挑选了一些精巧灵感的猴子，教他们杀人的手法，同时呢特别针对陆桥的武功也研制出了一套破解的招数，让猴子们同时向陆桥三路要害进攻。几年的时间，郑重跟这几只猴子相处得跟父子似的，而这几只猴子呢也把郑重所教的招数都学到了手，他们这爪子在杀人的时候比刀子还要锋利，快如闪电，让人措手不及。陆桥得知了实情，感叹不已呀，可又忍不住问了句，可老人家，既然你决心要杀死我，为何又在这关键的时刻阻拦呢？为什么在将要大仇得报的时候，老人又会出手阻拦？这都是有原因的。其实啊，在杀陆桥这件事上，郑重一直都是很矛盾的。为什么矛盾？因为这些天呢，他也看到了，只有陆桥能守住这座城，于是他给陆桥送去只猴子，想让陆桥呢用猴脑补了身体，带着百姓抗敌。可这一天又是郑重儿子的忌日，这当爹的上坟回来，刚巧遇到陆桥一个人过来，这是千载难逢的报仇的机会啊！一时间仇恨占据了郑重的心，顾不上多想了，吹响了复仇的笛子。可眼看猴子压上最后的杀招了，猛然间郑重醒悟了，如果陆桥死了，巨湖关必破，到那个时候可不是一家要失去儿子，如果因为私仇杀了陆桥，那我岂不是太自私了？想到这里，郑重又挺身而出，为陆桥挡住了猴子的杀招。听到这里，陆桥是泪如雨下，他扑通一声扑倒在郑重身前，他也述说起了当年的往事，说当年陆桥和郑满江共同守卫关口，两个人呢相处日久，就跟亲兄弟似的。说在那年金兵突然进犯，巨湖关告急，陆桥知道唯一的希望就是要突围出去搬救兵回来，可这个时候金兵已经把城池团团的围住，连只鸟都飞不出去，更别说人呢。为此陆桥两次命手下大将夜里突围，可结果呢都中了敌人的埋伏。陆桥是满腹狐疑呀，心说怎么，难道我这城内有敌军的奸细不成吗？说这天夜里他外出巡逻，可突然就发现在城墙上有黑影闪过，再仔细看不是人，是什么？几只猴子。这立即引起陆桥的警惕，您要知道这是非常时期呀，不能有半点的疏忽。陆桥赶到城墙上再找猴子，找不见了，他又看城下敌营，他陷入了沉思。第二天陆桥下令全城搜查，看谁家私藏有猴子。结果这一查呢，查出来了，谁家呀？就郑满江的家里养了好几只猴子。陆桥下令把郑满江抓起来。陆桥问郑满江说，你养猴子干什么？郑满江是不慌也不忙，说我这呀营中闲来无事，养猴子玩的。一听这儿，陆桥是勃然大怒，说你一派胡言，你养这些猴子就为了方便与敌方通信，前几次就是你用猴子通风报信，才让突围将士中了敌人的埋伏。郑满江还想辩驳，陆桥是怒不可遏呀，下令将郑满江拖出去斩首示众。陆桥看着这几只猴子，他想出了一个妙招。什么妙招啊？他在猴子身上绑上密信，以郑满江的口吻来说话，说不几日大宋的援军就会到达，援军会从鸭峰口进入，到时候在那里埋伏一支劲旅，可以挫败援军。写好密信，陆桥把这猴子放出去了。等猴子出了城墙，他又在城下布下大网。到了后半夜，这猴子真回来了，一进城就被设的网给逮住了。陆桥很高兴啊，金兵上当了，他让手下看看猴子身上有没有金兵的密信。可手下一搜啊，将军，
没有威胁，有粮食。啊，陆桥吃了一惊，粮食，上前一看，可不是嘛，就看这几只猴子这身上啊，那带的都是白花花的大米呀，哪有什么金银的密信呢？大家都明白了，郑满江用家传的训猴法训导几只猴子去敌营偷粮。郑满江不是奸细，他非但不是奸细，反倒是救了大家一命。得知真相，陆桥是眼泪汪汪啊，说兄弟呀，是我错了，是我错杀了你呀。陆桥错杀了不讲，他多次向朝廷写了奏折，请求降级处分，可朝廷呢，一点反应都没有。陆桥不能够擅自离开边关，就这样又当了这一年多的边关主将。说完这段往事，陆桥哭倒在老人家面前，说：“老人家，我当年刚愎自用，自作聪明，你儿子的确是被我害死的，你应该为儿子报仇。”老爷子郑重呢，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攥紧了陆桥的手：“你和满江拼上了性命，都是为了这座巨虎关。只要你守住它，只要你能守住它，就算是对得起你的兄弟了。”说到这里，郑重仅剩下一丝的气息，他伸手去摸那几只猴子。这几只猴子是我这几年精心驯养的，最通人性，在我死后，请你善待他们。这几只猴子也好像是明白了什么，趴在郑重身上呜呜地哭了起来。郑重因伤势过重一命呜呼，部将陈放等人听到动静也赶过来了，大家安排好了郑重的后事，来到陆桥家共商抗敌之计。就这个时候，从内房走出个姑娘，哦，这姑娘漂亮，那真叫如花似玉呀。谁呀？正是陆桥的女儿陆玲。再看陆玲的手里还牵着只猴子，这猴子正是郑重献给陆桥的那只。大家一看都很意外呀，玲儿，你没吃猴脑吗？当爹的赶紧问了句。可陆玲说：“爹，我已经好了，我不用吃猴脑了。”这怎么回事呢？陆桥听女儿解释了。小陆玲说每次在昏迷过后啊，家人给他灌下猴脑，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次昏迷不久呢，他突然醒了过来，一睁眼就看只猴子被牢牢地绑在一个架子上，正准备破脑。再看这猴子流着泪水，很是可怜呐。陆玲忍不住伸手去摸着猴子的头，猴子流的泪水太多了。就在陆玲和猴子面面相对的时候，陆玲对着猴子突然就有了好感，这病也就好了。陆玲说了：“我想大概是我以前被猴子惊吓过，所以我才经常犯病。我现在对猴子有了好感，我这病自然就好了。”在这儿以后，陆桥和将士们安葬了郑重，而那四只猴子呢，就待在了陆玲的身边，一直都很听话。几天过后，敌营突然派来特使，这特使很怪，怪在哪儿呢？来这儿之后啊，根本没提两国的战事，他干嘛呢？带来几只猴子。就听这使者对陆桥说了：“我家将军听说陆将军爱吃猴脑，特地让我送几只猴子来。将军这段时间想必一定也是缺猴脑了吧？”陆桥看看笼子，一看这几只猴子蔫了吧唧的，一点精神都没有。陆桥微微一笑：“还是完颜将军牵挂我呀，最近我也正需要用猴脑补补身子，礼物我收下了。”说完他吩咐手下好好的款待使者，使者退下，部将陈放和众将领是纷纷的议论：“为什么完颜昌为什么突然想给陆桥送猴子呢？这里面一定有诈。”可陆桥胸有成竹：“你们没看见那些猴子都大蔫儿吗？他们一定在猴脑当中事先注入了水银，等我吃进了猴脑，我便会慢性中毒而死。”部将陈放说：“那既然这样，那我们留那个使者有什么用啊？”陆桥说：“不，那个使者的确还有用，我有一条破敌的妙计。”紧接着陆桥说出了破敌之计，可大家

一听啊，都反对，都说不行，太危险了。可尽管大家都反对，陆骁还是斩钉截铁：老人家郑忠为了这座城池没有为此报仇，还牺牲自己救了我的性命。全城百姓为了这个城把自家房屋都拆了，把自己孩子送来前线，与他们相比，我有什么还不能舍弃呢？几天后，陈放去见了金国的使者。陈放说了，上次完颜将军送我家将军猴子，我将军无以为报，特让我回赠几只会跳舞的猴子。陈放说了，啪一拍手，一个少女带着四只猴子出现在眼前。这少女正是陆凌，陆凌身后还有一个驼背的老人，老人手里拿着一面小鼓。陈放说了，我家将军不但吃猴脑，还看猴戏，这四只猴子能跳出美妙的舞来，两军阵前想必完颜将军也有烦闷之事，就把这跳舞的猴子送给完颜将军，可在军中解闷取乐。使者一看这少女这四只猴子挺高兴，使者问陈放，那陆将军现在可好啊？陈放回话了，我家将军身体有些不适，但无大碍，请放心吧。就这样，使者带着陆凌和驼背老人这四只猴子一起回去了。回到金营，立即去见完颜昌。完颜昌赶紧问呢，说此番进关怎样啊？使者说了，说以我的推断，那个陆桥现已中毒，不几日必定会毒发身亡，到时候城内大乱，将军便可趁机把巨湖关拿下。听到这儿，完颜昌是哈哈大笑啊。使者又说起了陆桥回赠了四只会跳舞的猴子，一听这，完颜昌来兴趣了，下令要看这猴子跳舞。一声令下，少女带着四只猴子来到大帐，驼背老人敲起了小鼓，少女和四只猴子按着鼓点儿跳起舞来了。就看这四只猴子，嚯，这跳的舞啊，比人还要灵活，再加上美女共舞，那是别有情趣啊。完颜昌看的不由得直叫好，将士们也都看呆了。正跳到精彩的时候，突然间驼背老人鼓点儿迅疾起来，就跟打仗时的擂鼓似的。完颜昌感觉不对劲儿啊，再看四只猴子也像接到命令似的，噌的一下就穿了出去，几个纵身转眼就到了完颜昌的面前。完颜昌终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啊，这四只猴子伸出利爪就向他抓了过去。完颜昌慌忙当中用手去挡，能挡得住吗？几道血口子。完颜昌没带武器，没穿铠甲，顾这边顾不了那头，没几招就落下了无数的伤口。金营将士也吓呆了啊，这哪来的猴子怎么这么厉害啊？再看这驼背老人，此时他已经挺起腰来，去除了乔装的须发。是谁呀？正是陆桥。这下大家都知道上当了，喊着保护将军呐、啊！再想保护将军为时已晚。完颜昌的身上已经受了几十处伤，最后一只猴子向完颜昌咽喉掐去，完颜昌躲闪不及，正被利爪掐中，喉管当即被掐断，完颜昌倒在地上绝气身亡。再说这金营的将士一同向猴子们扑了过去，陆桥呢不慌不忙的还在敲着小鼓，就跟指挥士兵似的。这四只猴子在鼓声中进退有序，骁勇善战，那些将士拿着刀拿着枪，可就是打不过这几只猴子。有很多金国将领都被猴子抓破了脖子，或者掏破了肚子。但咱说这猴子毕竟是猴子，也只有四只啊。金兵人多势众，他们把猴子围了起来，一会儿便有猴子被一枪刺穿，紧接着又一只猴子被一刀拦腰斩断，剩下两只猴子还在被陆桥用鼓点指挥着且战且退。四只猴子战死了两只，陆凌是悲愤万分呐、啊！他拔出早已备好的剑，陆桥也拿出了武器。金国将士一看自己将军死了啊，再杀猴也没啥用了，他们向陆桥陆凌扑了过来。陆桥和陆凌边战边退，就向营外杀去。可金兵实在太多了，
把陆桥父女俩围了个底三。

0: 三层外三层，他们根本是杀不出去的。陆桥心想，看来我就要丧生于此了。可就在这个时候，金营外一片厮杀之声，有人来报，不好了，宋军杀过来了，他们跟疯了似的， 我们挡不住了。宋军为什么会及时赶到？其实啊，这也都是陆桥安排好的，只要听到金营里大乱，那就是说明他们得手了，部将陈放会带兵杀出城去，而将士和百姓们也知道主帅冒死进了金营，都很着急啊。为了救出陆桥，他们比往常更加的英勇，以一当百，一齐向金营杀来。在以前有完颜昌的时候，那金军士气很强，可现在主帅都死了，剩下将领谁也指挥不了了，一下都乱阵脚了，如潮水一般溃逃出去。可以说这场战争金军是被猴子打败的。随后陆桥父女安然无恙地回来了，而那四只猴子都死在了乱战当中。事后陆桥找到了猴子们的尸体，把他们就安葬在了城外，立了一个坟头，在墓碑上刻了几个大字：一猴冢。金兵败走后不久，朝廷突然来到旨意，这旨意免去了陆桥守将的职务。为什么？理由很简单，陆桥爱吃猴脑，而大宋一向以仁义治天下，怎么能用这等残忍的将军呢？接到了圣旨，陆桥没有为自己辩驳，他平静地带着女儿走了。从这以后，在江湖上多了这么一对耍猴的妇女，他们领着四只猴子，不但会耍猴戏，还能够人猴共舞，走到哪儿都是大受欢迎。几年过后，金国又一次向大宋大举进犯，这一次巨湖关再也挡不住金兵的铁马金戈，很快失守了。金兵一路南下，直至打到宋朝都城汴梁，北宋王朝寿终正寝。北宋灭亡后，有一对妇女来到了巨湖关外的一侯冢前，他们久久的伫立，然后又带上四只猴子走了。从此以后，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香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理性练得尽兴，大家好，这里是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今天和我一起的呢是心脏外科的医生范光普大夫。感觉范大夫特别年轻哈，就是刚刚见面的时候我说感觉范大夫很像一个做科研的，不像是坐在这个医院里就是看病的大夫。那今天呢会跟范大夫一起分享一下他们心脏外科的这些故事吧，还有就是心外科的这些大夫的成长记。因为我们总觉得医生是非常专业的，有专业技能的，然后不太多的去了解到医生个人的一些生活。范大夫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做一个互动。
0: 其实我从小呢就是身边有很多的这个长辈哈，都觉得医生是一个特别好的职业。那范大夫是一个这正牌的医生了，那应该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多年的这个在学校的学习和在这个临床的实践。说说您上了多少年的这个医学专业的这个大学吧。
2: 对，其实我们最开始选择医学院的时候也是会跟大家有这种一样的想法，包括长辈跟我们讲医生是一个终身受用的一个职业，受人尊敬，然后收入又多，
0: 救死扶伤。
2: 对，救死扶伤是主要的方向嘛。然后我是在父母的这个就是填报志愿的时候是在父母的这个指导下面填了医学院。当时自己的方向可能更偏向于一个是经济，一个是医学。但是因为高考并不是特别理想吧，然后经济那方面就没有选上。然后是被淘汰进了医学院吗？然后
0: 第二志愿吧。
2: 对对。然后到医学院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个5年学制的一个大学。它相对于其他的专业来讲都是要多一年的。因为本身是有一个抱着复读的一个想法。但是后来一想，既然是5年，和我复读一年再读一个4年，时间上差不多。而且本身对医学又没有这种抵触感，甚至是就还是想去了解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就横跨整个小半个中国吧。因为我家是北方的，然后是到了贵州遵义读的医学院。然后一个人背井离乡在那儿待了5年。
0: 学医的这个生活和你之前想象的一样吗？是不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2: 对，它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本身那个时候的一些基础教育，高中的就是老师讲什么你学什么。但是到了医学院之后学习发现，其实光是学老师教的这些不够。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去拓展自己的知识获取的这个点儿。不管是看书还是从网上搜集一些资料。就是感觉可能这个压力会比其他专业更大一些吧。
0: 我也觉得，因为你看咱们这个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哈，有一些这个教育的基础，比如说物理、数学、英语、化学，对吧？
2: 对。
0: 但是医学我感觉它是一个比较专的，
2: 对，
0: 比较专业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学科。
2: 对，是
0: 感觉很多你都要从零开始。
2: 对，是一个我们从初高中一直都没有学习到的一个东西。
0: 没有太深入接触过的一个领域。
2: 对。
0: 所以要重新的从人体的这个整个的构造和医学原理。
2: 医学的第一年其实也有一些基础学科，物理化学我们也要学的。医学物

0: 物理学、医学、化学都有。
1: 我猜想你们应该学的这个科目非常多，
0: 相当多。然后那个书网上应该有照片哈，
1: 嗯，
0: 那个医学的教科书堆起来之后有一个人踩着凳子那么高。
1: 嗯，刚范大夫说了，说本科是五年。
0: 对，
1: 但我觉得后面还有，对吗？
0: 对，现其实这是一个不归路吧，只要是进了医学院这个大门之后，
1: 嗯，
0: 就得一直学下去了。
1: 嗯，
0: 因为现在本科毕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这个本身对自己的要求以及社会对医生的要求了。
1: 嗯
0: 嗯，之后的话就是又读了研究生。
1: 嗯
0: 嗯，三年。然后研究生毕业之后发现还是不够，
1: 好像医学很多硕博连读
0: 啊。对，有硕博连读，但是我不是那种学霸型的吧。
1: 嗯，
0: 就只能是一步一步的走。
1: 嗯，
0: 然后嗯，但是硕士就离北方更近了一点，是到了武汉。
1: 嗯
0: 啊，同济医院。
1: 嗯，
0: 然后三年是这样。其实在本科的时候我们学习是临床医学，
1: 嗯，
0: 是所有的专业都要学的。
1: 哦，
0: 然后在硕士的时候就可以分科，
1: 嗯，
0: 就可以自己选专业。这个时候是选择了心胸外科。
1: 哦，那我想问问，就是为什么这是你个人兴趣的一个选择吗？
0: 这个
1: 心胸外科，
0: 对，100%就是自己的兴趣。
1: 哦，
0: 但是
1: 是在学了这个全科之后就可能对这个领域就觉得自己是有兴趣的。
0: 对，本科是学内外妇儿，包括传染病、精神病这些都学到的。
1: 嗯，
0: 然后硕士填报专业的时候就分开了。
1: 嗯
0: 啊，然后外科又分这种亚专科，我们叫三级学科。
1: 嗯
0: 啊，然后心胸的选择呢也受到一些外界的影响。
1: 嗯
0: 嗯，第一个呢就是一些书和影视作品对于这个心脏外科医生的一个光辉形象的树立。
1: 嗯，
0: 包括当时比较火热的这个《医龙》。
1: 嗯
0: 啊，《白色巨塔》。
1: 嗯，
0: 是日本的剧啊。
1: 知道。
0: 啊，当时国内好像还很少去涉足这个医疗这种剧目的宣传。
1: 这种题材比较少。
0: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家里边有一个先心病的小孩，
1: 嗯，
0: 是我的一个小外甥。
1: 嗯，
0: 我当时就特别想，我是不是学了这个知识之后就能够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就是选择了心胸外科。
1: 嗯
0: 嗯，
1: 感觉这个心胸外科是更加复杂的，涉及到一个很复杂的或者很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器官。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大脑啊，应该都是，就是我觉得是手术的难度也会非常大，而且风险也会非常的高。
0: 对，它是一个很精细的一个，嗯，需要很精细外科解剖的一个学科。
1: 嗯，
0: 就是对于一些你能看到的结构和一些你看不到的结构的把握，
1: 嗯，
0: 都是要求比较高一些。然后网上也能看到一些，就是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就戴一个普通的平光眼镜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做一些高端操作、精细操作的时候，
1: 嗯，
0: 会需要在眼镜上再加一个放大镜。
1: 嗯，
0: 心脏科是其中之一，就那个很炫酷的那个，
1: 就是非常的精细度很高。
0: 对对对，
1: 嗯，就自己人眼的视力已经不够去做这样的手术了。
0: 对，需要再放大一些。
1: 嗯。
2: 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我特别想问范大夫，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学习和积累，后来到了医院工作之后，觉得自己积累的足够吗？就是就马上就能够就是适应这个快节奏的这个在医院里去救死扶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职业生涯，还是说觉得自己还是很不够，还要继续的去实践和积累？
0: 对，说实话其实还是差一些。
1: 嗯，
0: 因为即使经过了本科的实习和研究生阶段的这个临床的一些工作，
1: 嗯，
0: 然后因为当时主要是跟着带教的老师，
1: 嗯，
0: 或者就是上级的大夫，
1: 嗯，
0: 他来指挥你做一些事情，
1: 嗯，
0: 他告诉你这个病人出现什么情况，需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1: 嗯，
0: 这个病人的用药需要调整啦，
1: 嗯，
0: 然后你需要简机械的重复它，
1: 嗯，
0: 然后他告诉你你需要了解一些什么知识，
1: 嗯，
0: 然后你去翻着书本然后去学习到就可以了。但是真正自己工作之后，
1: 嗯，
0: 很多问题需要自己去发现， 自己

0: 科室当时收到一个急诊病人，他是工人，当时在做那个装修工作的时候，用那个射钉枪，然后一不小心那个钉子就对着自己的胸口钉了下去，然后直接刺到了心脏的位置，从那边
1: 听起来都特别扎心，
0: 对对，扎心的一个老铁，然后辗转了多个地方吧，然后最后是到了我们人民医院的急诊外科，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当时外科的一看，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外伤的情况就是在他胸口上有一个那个铁钉的尾巴，然后
1: 他这个时候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是一个已经我们有个术语叫心包填塞，就是我们心脏外面有还有一层衣服在裹着，是一个密闭的一个腔，然后有输血渗出来的时候，血是排不出去的，就在里边会越堆越多，越堆越满，
1: 好像是积血的一个，
0: 对，它会压迫到心脏的活动，就是我们心脏正常的收缩和舒张受到了限制，我们叫心包填塞或者叫心包压塞，在这个时候它自己的循环是越来越差的，然后我们通过一些监测他的血压和心率啊，包括做了一个紧急的心脏超声啊，发现这个情况已经很紧急，必须要处理了，当时急诊科就给我们科的值班大夫打电话，是我们的高大夫接到电话，很快就评估的病人的病情，说需要急诊手术，然后联系手术室麻醉科，可能前后十多分钟
1: 送到医院之后，因为我能看到这个范大夫的公众号里有一张应该是 X 光片吧，能够看到这个非常长的一个铁钉扎进了他的心脏胸腔里，
0: 那个钉最后我们取出来之后测量是八公分多，
1: 确实是非常的危险。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你们是在上班的，十点多
0: 是值班人员在，对，当时我们很快的也是大家在工作群里边在交流，说这个手术有什么样的风险，应该怎么样去做，因为
1: 像这个是你们的就是教科书，或者说在实习过程中面对过这种情况吗？
0: 很少，对，我实习的时候没有见到过，因为可能更多的还是接触到的是一些常规平诊的病人，急诊情况大家都不愿意看到，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这种工作经历吧，其实对于个人来讲是一个
1: 小概率的一个事情，
0: 对对对，
1: 所以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0: 对，我们当时还是更多的讨论了很多的手术方案，说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大家觉得这不就是钉子，把它拔出来不就行了吗？但是实际上外科大夫会想到很多，就是这个手术入路应该怎么去做，每打开一层组织之后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怎么样去处理，
1: 风险评估，
0: 对，是先打开心包先拔了钉子，还是先找到破口把它血止住之后再做后续的处理，都有很多的这个方案去预备着，然后包括他这么长的钉子扎进去会不会附带一些其他部位的损伤，因为当时评估他可能会划到一个瓣膜了，这个瓣膜需不需要修补，然后如何实现，如果是简单的一个拔钉子和心脏修补的话，其实这个技术它就是心脏外科发生，就是心脏外科的诞生吧，就是起源于一个心脏外伤的修补，跟这个很类似。但是如果涉及到瓣膜修补的话，它就会用到一个体外循环的一个生命支持的设备，它的这个整个操作难度和时间上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时把这些方案都预备好了，也把体外循环的，因为他们不会常规待在医院，但是在附近也把他叫了过来备着。之后打开之后是很精细的一些操作，把心包打开，然后把钉子取出来，然后发现就是在右心室上一个破口，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缝合，然后再探查瓣膜，很幸运，这个病人很幸运，瓣膜没有，
1: 可能这个钉子就是还是没有牵扯到这个特别关键的，
0: 其实它是戳到了，但是并没有严重的损伤，对，然后就没有做更多的操作。
1: 所以后来这个手术一直持续到几点呢？晚上？
0: 最后完成是在 将近1点钟了，回到监护室。
1: 嗯，
0: 对，包括手术之前的一些麻醉的准备，
1: 嗯，
0: 包括之后的一个转运。
1: 所以后来这个病人应该是就是被救过来了，
0: 对
1: 吗？
0: 对对对，
1: 嗯，
0: 他的
1: 恢复了他的生命体征也是。
0: 对，然后。

0: 当时心包里边的血的量应该有将近400多毫升吧。是一个相当大量的一个积液了。
1: 听完这个故事，大家可能就会非常直观的感受到，就是范大夫，包括范大夫在内的很多的这个医生，尤其是临床的医生，他们日常工作要面对的一个情况，就可能不是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样那么的酷炫，对吧？好像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而大家可能还在这个应对一个紧急情况的时候，会做很多的预案，
0: 对，
1: 甚至会做很多的讨论，
0: 对，
1: 而且也面对很多的风险，
0: 对，尤其是外科，这一刀下去要
1: 就不可逆，
0: 它背后承载的东西是挺多的。
1: 肯
0: 定不能非常贸然的非常冲动的去做一些操作。一定要心里有数。然后有预案。然后尽量减少问题的发生吧。
1: 也问问范大夫，就是心脏外科它涉及到的一些手术或者说治疗大概有哪些方面，就是哪些就是患者或者哪些类型的病会送到你们心脏外科去？
0: 心脏外科目前在国内更多的这个手术类型的分布，冠心病，对，然后瓣膜病，然后先心病，还有就是一部分
1: 先心就是先天性心脏病，
0: 对，先天性心脏病，还有一部分大血管的病变，是主要由心脏外科来完成的。
1: 听起来感觉都是比较危重的这个情况哈。
0: 对对。
1: 所以工作也是非常的辛苦，压力也是非常的大，
0: 对，
1: 但是能感觉到范大夫特别热爱自己的这个职业。
0: 对，尤其是其实这是一个越工作越快乐的这样一个事情。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会
1: 很有在拯救别人的时候，会帮助别人的时候会很有成就感。
0: 对，成就感，你会发现你做的东西都是很实际很有价值的。对，像这样，然后病人康复的时候他们那种喜悦，可能当大夫的会比他更多一点。因为有一些东西他们是不能体会到的，他们可能感受更多的就是我生病了然后过来我治好了，但是
1: 他们可能只是面对一个结果，
0: 对，但是大夫在其中的一些经历，一些感情的付出，一些体力和脑力的付出，当你得到认可和回报的时候，这种我感觉可能很多其他行业是没有办法比拟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其实我们都说这个医生哈，无论是临床的医生还是包括心理医生，都说要和患者就是说保持一个一定的这个距离，就是说不能太有个人感情的一个介入，对吧？好像大家都是这么说。但是还是看到很多的这个影视剧的作品里，比如说这个医生的他一直在主治的一个患者如果去世了，这个医生也会承受非常大的这个悲痛，对吧？就是还是会受到各种这种情况和结果的一个影响。
0: 对，
1: 所以这个工作其实也是挺特别耗费自己的神的，对吧？很耗神。
0: 对，因为现在很多病人他跟大夫接触不是一次两次，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肯定会有很多这种感情上的这种距离走近了。或者说因为我们现在也会有很多给病人留一个这个电话号码呀，平时有事没事的时候联系一下。
1: 对，可能患者也会主动去要，觉得心里踏实一点，有什么
0: 紧急情况要问一下。对，我今天刚给病人留了两个电话。对，然后慢慢的他就不会说只那个咨询一些疾病上的事情，可能生活上更多的也会就是走得近一些。
1: 那我还想问问，就是这个范大夫也从业这么多年了，就是那在心脏外科的这些年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国内就是心脏病就发病情况或者说送到医院去就医情况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这些年多发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病，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趋势？
0: 对，从心脏病上面来讲的话，在国内更多的还是冠心病。对，而且人民医院心脏外科的它这个特长也是一些冠心病的救治。包括一些常规的还有一些新开展的像微创的一些方法去解决这个疾病的。其实我们每年政府都会发布一个心血管疾病的报告。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包括在农村和城市，我们心脏病的发病率是逐年升高的。
1: 逐年升高？
0: 对，逐年升高。
1: 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0: 按
1: 理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好了。
0: 对，跟生活条件好是有关系的。对，生活条件好了，然后工作压力大了。对，这些就共同的促成了一些疾病的这个发生率的增加。对，
1: 这是城市病的一部分，对吗？
0: 对。
1: 这个心梗也是你们心脏外科这个领域中的，对吧？
0: 对，其实心肌

0: 梗死是属于冠心病其中的一类情况。冠心病它全称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它的发病的特点和这个病变的类型呢，我们把它分成了几个，就是下面的几类。包括心绞痛。心肌梗死。然后还有一些这是可能更多需要干预的。还有一部分更轻一点的，像缺血性心肌病的这种，还有一些无症状性的心肌缺血。再然后就是有一些像心梗之后的并发症。包括乳头肌断裂。包括时间隔穿孔。包括严重的一部分心脏破裂。就是其实这个心脏是可以直接破掉的才可以。对，因为我们之前外科可能很少去直接看到这种病人情况。我有内科的同事跟我分享过，在上个月的时候，急诊科就他经治的病人里边就有三例心脏破裂的。这种是基本没有抢救机会的。他是属于冠心病的一个下面疾病的一个亚型，一个细节的并发症。
1: 但是有预兆吗？或者说可以预防吗？
0: 其实在冠心病的治疗上嘛，我们现在提的更多的是二级预防，就是发病之后的预防。但是其实当我们提到有二级预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然想到其实是有一级预防的。就发病前的预防。这个更多的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把它放到社区。放到一些就是更贴近于生活的这种，包括营养的，包括健康知识的普及。希望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让大家重视这个疾病。
1: 将健康管理前置。
0: 对，但是可能跟确实跟这种生活节奏相关的，大家很少有时间或者有精力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往往当你重视到这个情况，就是因为你已经患病了，所以我们要提二级预防。
1: 好，那么这期的节目呢，其实我们先聊了聊范大夫个人的一些经历吧。那范大夫也给我们起了一个头，说了现在这个冠心病的一些发病的情况。那在下期的节目中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如何去判断冠心病，如何做这个一级和二级的预防，以及在发病之后可能要如何的自救，对吧？我会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很关键的心脏这个器官。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小小的手机已经成了咱们生活当中形影不离的伴儿，打电话、办公、游戏、转账、交友，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部手机通通搞定。
5: 那掌握一些小知识可以帮助大家更安全地使用咱们身边的手机，咱们一起学习一下啊，到底怎么使用手机更安全，手机能够使的时间更长。那这些手机的安全知识呢，也不知道您掌握了没有。
4: 今天咱们就说说啊，这些手机的安全知识您掌握了吗？
3: 应急时刻。
4: 要说这个手机啊，那财产安全肯定是最重要的，手机的支付安全那肯定是最重要的。不过现在呢，随着这个对于网络诈骗的这种打击，相关的 APP 的这种不断的提升，现在呢可以说手机的支付安全，只要您别瞎下载一下来路不明的 APP 还是有保障的。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呀就给您简单的唠叨唠叨这手机的支付安全。
5: 对，首先现在很多朋友的手机呢都会随身携带，而且呢把手机支付客户端和手机都绑定了，并且呢进行过了实名认证。那从很多的官方网站下载手机的支付和网上购物的客户端，前往官方的网站扫码下载，下载游戏辅助啊、系统优化、手机安全方面的一些软件，甚至身份信息管理类型的客户端的时候，由于这些客户端常需要比较高的权限，所以一定要记住谨慎选择信誉比较好的产品，并且一定要从官方途径下载，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
4: 另外呢，现在啊咱们的手机在支付的时候，这支付前一般来说手机里呢都安装有专门的用于安全防范的这个插件，所以你看难怪大家喜欢手机呢，它比电脑方便多了，是吧？它自己就带了很多安全卫士啊，就是安全的所谓的卫士。那大伙儿呢登录手机支付或者网上购物客户端的时候呢，那得记住这个密码，因为重置特别麻烦哈。而且呢在登录账号的时候呢，您最好开启双因素认证，绑定自己常用的实名制的手机哈，特别是别把自己登录的验证码这个短信透露给别人。
5: 没错，另外一点要注意的呢，就是要定期检查手机软件的权限，避免应用不合理的使用涉及到隐私的权限。你比如说通讯录或者是相册里面的一些照片啊，经常查看手机的任务管理器，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呢可以检查是否有恶意的程序总在后台偷偷运行，定期使用手机安全软件扫描一下手机的安全系统，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4: 那刚才呢咱们说了支付安全，其实啊支付安全这两年呢是越来越好，只要您自己别瞎下载一些什么给您链接的呀，临时呢短信上给您提供的，一般来说没问题。
3: 应急时刻，
4: 手机方便呀、啊，方便就是因为它有 WiFi 功能，哎，它特别的方便。但是呢 ，WiFi 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问题。我记得前两年，哎，有一些犯罪分子还背着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发射器材，哎，在火车站，你说他干嘛呢？哎，他呀给你出现一个，比如免费 WiFi， 然后呢，大伙儿一看，哎呦，能有免费 WiFi 了，而且特别方便，一连就连上了，也不需要啊什么下载什么 APP 呀、啊，也不用输入什么身份证号啊，哎，您要小心。警方就说了，这种一登就能登上的 WiFi， 您还得看一下，哎，您啊得看一下这个。长得到底是不是它是不是官方的，别有您就登，万一呢您登了一个假的，而且呢这相关的公安部门也没有及时发现。

0: 没有赶紧又是购物又是支付，那就不好了。
1: 对对对，咱们记住一条原则，在 WiFi 登录的过程当中，如果非常轻易的就能够连接上免费 WiFi， 这是非常可疑的一种整个的过程啊。
0: 为什么？
1: 如果是真正的官方的这个 WiFi 的话，它也许会要求你提供进一步的实名认证信息，你比如说要用您的微信认证一下，要用您的支付宝认证一下，在这一步有可能才会确认您可以访问所谓的公共 WiFi， 就像在机场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非常好连的 WiFi 往往这其中有诈。
0: 是的，太方便了呀，就怕您不用他的 WiFi。 但是商家和公共服务机构一般呢都会对您的身份有一个进一步的确认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那种特别方便，看上去呢这名字又有点猫腻儿的公共 WiFi 哈。咱们一块儿来听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律顾问赵占领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犯罪分子他怎么就设一个黑 WiFi 偷咱们钱的。
2: 第一步呢，先设置一个无线的热点，那技术上非常容易实现，只要有一台电脑，然后一个这个无线网络就可以设置。而且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可以随身携带的这种无线路由器，只要电脑可以上网，那么就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去设置。甚至还有一些软件呢，根本就不需要无线路由器这种硬件，那只要电脑能上网就可以设置一个 WiFi。 设置的这个调用 WiFi 啊，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假冒其他的正规的 WiFi 的名称。然后第二步呢，通过各种方式让用户去使用这种 WiFi。 那首先是诱使，除了这个名称跟正规的 WiFi 名称非常接近之外呢，还不需要设置密码，可以免费使用，它抓住了一些用户贪图便宜的心理。其次呢，可能还会采用一些技术手段去攻击正规的 WiFi， 导致其网络瘫痪，就造成客观上用户只能使用钓鱼 WiFi。 另外呢，有些用户他是设置成打开 WiFi 功能，那这样的话一旦周围有免费的不需要密码的 WiFi 热点，它就可以自动连接上网了。第三步呢，当用户上当使用这种钓鱼的 WiFi 连接上网之后呢，所有的上网操作的数据呢都被截取，特别是当用户使用网银支付宝输入账号和密码的时候，那这会被直接盗取。那盗走这些信息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再设法把账户内的资金转移走，然后就完成了盗窃的过程。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那现在的一些 WiFi 啊，总体来说呢，因为大家的流量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呢大家不指着这个 WiFi。 比如说有些听众朋友就跟我说啊，他说哎呀，高铁我听你们那期节目了，哎，介绍的挺好的，就说高铁上的 WiFi 呢不是连了之后就能用，连了之后用不成，你还得再下载一个什么 APP， 或者呢在小程序里面再连接一个高铁什么什么。哎呦，他说我连了三分之一的旅途我都没连上，后来我还是用自己的流量了。
1: 对，
0: 其实啊不用 WiFi 也挺好。
1: 没错，而且在这个整个高速移动的这个高铁上啊，好像 WiFi 的速度呢也不是非常的快啊，反倒没有我们手机直接接收 5G 信号那样的迅速啊。所以说啊，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可以啊，不能说占到一些便宜哈，确实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方便。但是呢，如果它过于方便，我们应该多考虑一步，是不是呢多费一点流量，反倒会让我们更安全。
0: 是，用自己的流量它是封闭的呀哈。你说这个 WiFi， 除非说啊，我这会儿我这个手机信号啊，这移动信号不好，您再用，对，否则呢还是用自己的网络是比较安全的哈。您想啊，这不法分子他万一设置一个就这钓鱼 WiFi，您还淘宝，您还天猫，您还京东呢，用户名就给您存到服务器了，密码也给您存了，您那边购物他这边看，您购完了他就一条龙全都把您的信息给收集到了。
1: 对对对，不过在这儿我们还是要说明一点的啊，正确的打开方式，尤其在高铁上连接 WiFi 的正确打开方式，包括在飞机上连接之后呢，速度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前提是如果您自己搞不定，一定要问一下服务员，不管是在天上还是在高铁上服务员呢会告诉您一个正确的连接方法，千万不要瞎试，有的时候呢确实容易上当。
0: 那咱们接着说，刚才呢咱们说了支付安全，下面呀咱们说说这个人身安全。大伙儿说哎呦，手机又不是砖头，他还能故意伤害啊。这个手机啊它也有涉及到人身安全的问题，这就是消防安全。你比如说啊，这个充电的问题，其实手机呢主要还是充电。其实咱们身边啊这种手机充电什么火灾爆炸那真是特别特别的少， 但是呢，有时候在新闻当中呢，也能听到和了解。

0: 到一些。那咱们一块儿了解这样的一个河南都市频道，它这是一个电视台的频道，它播放了一个新闻。
1: 太恐怖了，太恐怖了！今天这个通信宝它突然就冒，
2: 第一次爆炸发生了假烧，然后在路上发生第二次爆炸，受伤很严重，预计花费可能300万。
3: 切了我们的标，这厂出的货，我们这边正在起诉。
4: 一个厂在跟客户沟通了，好吧，我们也会解决，有问题都会解决的，好吧。
2: 基本上跟卖家来说，要不他们开始来的时候特别嚣张了，觉得不是我们的，不是他们电池的问题，可能不是这着火，反正一堆不信的理由来的，看了以后也没说什么，就直接跟我们说和解的事儿。
5: 应急时刻。
0: 这则新闻他说的是啊，在四川德州，一个大爷在维修店维修手机，他不听劝呀，老掰他这个电池，就老想看人家给他修的怎么样，结果给爆炸了。
6: 嗯，这样的一起事件呢，看似小，但是呢，产生的危害非常的大，而且呢，由于修手机嘛，所以很多人呢都会围在一起，尤其是这位大爷，在经过这个数次劝阻之后仍然不听，此时呢，这个维修店的一些工作人员呢也在附近，所以造成的这个危害呢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0: 嗯，有波及面了。那起因呢就是啊，维修人员呢发现，哎呦，这大爷送来的这个手机，哎呦大爷，您这手机这电池怎么鼓包了？咱们先得检查这个电池哈，或者呢更换，然后呢再给您说这个手机的事儿。于是呢，大爷一听啊，这就自己去琢磨这个手机，就想拆下来哈，这一下子给爆炸了。这本来呢，这工作人员还想把这个电池做废弃处理，你现在只能做废弃处理了。
6: 在这儿普及一个常识，如果这个电池起包，那确实是使用过度，或者是电池本身已经到了使用年限。在这个时候，不管是在正规的手机的维修厂，还是在这个二级的维修站里，如果您自己也看到了手机电池鼓包，千万不要再动，这已经证明这一个手机电池老化到了一定程度，非常危险。
0: 嗯，我记得20年前那时候特别时髦的是那种摩托罗拉的翻盖，
6: 对，
0: 哎，走在路上一推，啪一声就翻起来了哈。其实呢，屏幕也不大，也没什么太多功能，但即便那样，那个待机时间都很有限，声称的是一两天，实际上半天。反正我那个当时摩托罗拉翻盖啊，绝对撑不到一天，就很快半年以后呢，就是中午你就得开始充了啊，因为呢它屏幕大，那会儿就觉得那个屏幕很大了。但是现在的这个电池容量那是越来越大，
6: 对，
0: 而且呢也是越来越稳定，充电呢也越来越快，真是方便呀。
6: 但是快一定要科学，我们在试图用手机长时间玩游戏看视频之后，都会发现手机有一些微微发烫。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习惯是买了新手机还得弄一个手机壳，有的甚至比较喜欢用一些很厚的手机壳，
0: 裹得更严实。
6: 这些手机壳一方面可以保护手机，但是在充电的时候，如果现在有快充的话，它可能会影响散热。
0: 特别是啊，有些人，哎，我就是那些人，睡觉前玩手机玩累了，哎呀，实在看不动这个短视频了，哎呀，睡吧，然后呢就扔在床头，一看，哎呦，剩了18%的电了，这哪儿行啊？万一明天这闹钟它闹不醒我，没电了，不行，赶紧现在充电。这一充就到明天一大早了，拿起来一看，100%。可是就是这个小小的举动啊，那真的是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呐。
6: 江苏常州天宁区的一位居民，他的家中突然起火。那据户主描述呢，是家里的沙发起火了。而消防人员到场查看之后呢，发现整个屋内已经充斥了浓烟，那客厅深处隐隐约约可以见到一点点火光。那此时消防人员呢就迅速对准出火部位打压，2分钟之后火势被扑灭了。而据了解，在这个房间里居住的夫妻两个人呢，是在睡前把手机放在了沙发上充电，后来呢被声音吵醒，出来一看，沙发已经烧起来了，二位已经逃出来了，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0: 嗯，这沙发的火被水给灭了哈，这沙发呀现在也成了沙滩了。当然这种案子不多，但是也有啊。有一个小区2年前啊发生了一个火情，现场呢是一对母子被困在了家里，目击的邻居说啊，说火特别大，这扑灭了以后，哎呦，他们家都成废墟了。还好这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的原因就是啊，这孩子哎背着妈妈买一二手手机，这妈妈不知道嘛哈，他玩啊，晚上玩累了充电，然后爆炸了，就把孩子呢这个床头的一些可燃的这报纸啊书本啊给燃烧了。
6: 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危险的案例啊，但是呢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不过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嗯，
6: 所以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如果要长时间充电的话，首先要注意散热，接下来就是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不要过充，同时一定要放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0: 我啊，多说一句，现在有的家庭的这个居住条件好啊，觉得孩子，哎呀，我小的时候都跟弟弟妹妹啊一个房间啊，跟爸妈一个房间啊，都没有自己的这个小环境。我孩子啊，我一定要给他一个独立的封闭的一个环境，让他安安静静的学习。嘿，您也别把这样孩子拥有自己的房间这事儿想得太好，他也有弊端。就第一呢，就是他不容易在家长的监护下；第二，他容易有小动作。你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啊，前两天一看，哎，我一看他的微信里面支出了152。因为我们家孩子啊，他不是那种爱消费的孩子，这是买什么呢？我一看，哟，买了一个二手的 iPhone 6，152。
1: 这个价格多多少少会让家长起疑。
0: 我立刻就给他退了。你想这买回来，那就是一个燃烧弹啊！这质量得多差，才152。然后我就给他讲啊，我说呢，给你一定的手机自由啊，是合理的，也是学习上需要的，但是自己偷偷的买这么便宜的二手手机是不行的，所以家长还要留意门一关，孩子在里面到底干什么。哎，是不是手头有一个自己的买的二手手机，或者您都用旧了的手机他再接着用，您要注意呢。
1: 对，没错，一方面如果是家长用旧的，孩子用起来确实相对安全一点，就怕新购的一个二手手机。我们现在在网上能看到很多的二手手机的转卖平台啊，包括一些啊类似某鱼一样的，直接就是我用旧了你买走，我给你发货。这个买卖呢，有可能这其中存在一些消防的隐患，那就是你也不知道那台二手手机是不是被换过电池。那换电池的这一家所谓维修站，到底他换的是不是合格的电池啊？如果价格过于便宜，很大几率带来一些消防方面的隐患。
0: 152啊，您就想想。哎，另外啊，可能很多人也有这种体会啊，就是手机没电了，你得充电呀。可是充的时候得用啊，哈。所以呢，边充边玩其实是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那到底能不能爆炸呢？你要说爆炸倒不至于，但是啊，我们俩给您说说，您要是开启了充电功能，那您这边呢要用着，反正对这个手机是不太好。
1: 对，因为手机一方面的充电，一方面呢手机电池还在放电，所以呢这一放一充，有可能会造成电池过早老化。同时，在我们这样使用手机打游戏、看视频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手机的背部会明显发热啊。如果在夏天盛夏的季节，又是一个没有空调的环境，采取这样的方式使用手机，长期使用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隐患。
0: 另外呢，您要是晚上充电哈，您肯定就睡着了呀。您睡着了，那边一直充，一直充，一直充，他就是充不进去了。可是您想想，他就是个人，他吃饱了你老让他看别人吃饭，那他也不高兴啊。所以手机也有这个问题。
2: 应急时刻，
0: 可能呢有的听众朋友啊觉得奇怪，哎，我这个手机剩了1%还能用，哎，还能出地铁的时候刷卡，哎，出来还能导航呢。哎，有的时候剩了1%，眼瞧着就偃旗息鼓了，就倒计时就关机了哈。俩手机性能啊、价位啊也差不多，它一个就这么能扛，一个怎么就那么不顶事儿？这样就得说到手机电池的问题了。
1: 对，其实我们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发现这个手机厂商呢，为了保护消费者，也为了让大家的信息不会在瞬间消失，有可能呢在手机即将没电的时候会做出一些提醒。那手机如果电量弱于20%，会提醒大家进入省电模式；如果手机的电量只有5%了，它会提出另外的一个警告。那么其实真正到了1%呢，有可能我们的手机还能停会儿。其实呢，为了手机的安全，也是为了消费者信息的安全，有可能这个1%啊，这里面的内涵非常的丰富。当然有一些厂商的调教和另外一些厂商是不太一样的，反正各取所长吧。不过一旦手机电量低于1%啊，有可能大家呢没有什么感觉，但此时此刻这个手机的电池啊确实会受到一些损伤。这其中包括啊充电次数会减少啊，保充的时间有可能会变长啊，反正大家尽量不要把锂电池啊一直用到1%以下。
0: 哎，
1: 长此以往有可能会更费钱。
0: 我还真就是这种人。
1: 嗯，
0: 我就认为啊，这个就跟人一样哈，饿极了吃东西那才香啊。看来呢这个理论是不对的哈。也就是说呢，手机啊它有一个中间范围，也就是30%-80%哈，这样呢才有利于它电池的寿命。那反过来就说，您不能让它太挨饿。 他都饿得奄奄一息了，您说那个姚博你去把屋里拖一遍，那我脾气肯定不好了，我都饿成这样了哈。或者呢他都累了哈，您还让他再学习，他肯定烦了。那电池也一样，低于20%您就充，别他都已经又烦又累了，您啊还让他工作。

0: 高于80%了，哎，那基本上可以哈，别冲的100%时间太长，要及时的拔掉。反正啊，饱了就拔，低于20%啊，就赶紧冲，别撑着，也别饿着。
1: 对啊，每一次冲到80%呢，再往上冲啊，啊，充电的速度也会相对比较慢。
0: 嗯
1: 啊，现在呢，在手机的芯片，尤其是电池的芯片里，也有最后的95%之后的涓流充电这一项，就是不管你买的快充有多快，到最后的几%，它会温温和和的把手机充饱。但是呢，每一次都冲到100%啊，也有一种这样的说法。说这个手机的电池啊，它的使用次数循环是在手机的这个电池的控制芯片里，如果您已经过了这个次数的话，那这个电池的芯片就会提醒这颗电池它已经老化了，做出一些相应的改变，所以每一次不充满反倒能够让电池的使用寿命相对延长。
0: 嗯，那这么说起来啊，大伙儿尽量的买这个原装的插座啊，别三星配一个 vivo， OPPO 配一个苹果也能用，总归呢它组装的不如原装的哈。另外呢，别把电池饿着，该充就充，别到最后剩了1%了，春蚕到死丝方尽啊。另外呢，也别吃饱了之后还继续充，也影响这个电池。还有啊，哎，比如说你冬天特别冷，你把手机拿出来，哎呦，那电池呲溜呲溜往下掉啊，
1: 对，
0: 特别的费电哈。
1: 这就跟汽车一样，到了冬天啊，锂电池的汽车有可能续航都会缩短。那其实呢，电池在冬天，尤其是极寒天气啊，也会啊电量不饱满。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勤充着点电，同时呢要勤保着点温，这样呢也是对手机锂电池的一个保护，同时也是让我们的锂电池更安全，不会出现一些意外的爆炸呀，或者是这个起火。
0: 对，当然了，那天热的时候道理也是一样啊，天太热，这电池也烦着呢哈。那您想想，这电池充电伴随着化学反应、电荷转移这些复杂的过程都会产生热量，又天热高温又发烫，一个热加一个烫，那肯定会影响这个电池的脾气和寿命。哎，还有一个，大伙儿有没有发现，比如有时候呢咱们到一些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手机信号不太好，哎，您就发现这个手机啊也是耗电特别快，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找基站，它累啊，它到处看到处看啊，找基站它费电。所以呢野景点您别去，因为野景点它本身基站少，所以呢您的手机就特别容易费电。您手机都没电了，您景点您还找谁呀？谁也救不了您了。
1: 对对对，另外一个比较费电的场景呢，就是在一些要求比较严格的剧院啊，甚至是电影院的周围和电影院的电影厅里啊，为了保证大家正常的这个观影效果，或者是看戏剧的一些效果，
0: 哦，他把那关了吧，服务站。
1: 有可能他不会传递给你特别强信号的一个基站，在这个时候呢，手机的默认操作是我要四处去搜找，
0: 我要努力哈，
1: 在这个过程里
0: 找信号。
1: 对，有可能呢，这个耗电就会激增，而且手机背面呢也会同时增温啊。这样呢，如果您看完了某个剧，或者是看完某个电影出来想打个车，基本上呢，现在如果是没有了手机信号，或者说手机没电了，那可是寸步难行。
0: 寸步难行，所以呢，我觉得观影啊，您把手机关了，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手机的礼仪哈。
1: 对，
0: 公共场所您别用您的手机干扰别人，不该用的时候就关了，给大家营造一个安静的一个环境。
1: 来，以上呢就是手机的方方面面，这其中我们要强调的呢是手机使用的安全，包括一些消防方面我们应该注意的手机使用的好习惯。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说的是手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就在你身边。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有一位贵妇人请教一位德高望重的绅士，
2: 一般来说，拥有什么样头发的女人对丈夫更加忠诚一些呢？金色、黑色还是红色呢？
1: 灰白色。
2: 儿子在跟爸爸聊天，问道：
1: 爸爸，真正的男子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惊慌，是这样吗？
3: 当然了，我的孩子。
1: 那爸爸先给你看什么好呢？是我的成绩单，还是妈妈新买的时装？
2: 上小学一年级的汤姆很调皮，常常让老师头疼不已。这天，因为用毛毛虫吓哭了一位女同学，老师又把他叫到外面训话：
4: 明天你把你爸爸请来，这事儿我非要告诉他不可。
3: 老师，有什么话你不能跟我说吗？为什么每次都得请我爸来呢？
4: 这件事儿很严重，我必须亲自和你爸爸谈谈。
3: 为什么你每隔几天就要挑拨一下我们父子的关系呢？
1: 儿子赖在床上不写作业，爸爸说道：
3: 你要不做作业啊，将来就不会有工作了啊。
1: 我才不想找工作呢。
3: 那你顶好也不能结婚了，成家也不行了。
1: 我才不要结婚呢。
3: 那你也不能谈恋爱了啊，以后找不到姑娘。
1: 哼，我才没工夫跟你闲扯呢，该做作业了。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安妮·斯塔尔夫人是法国的一名作家，她热衷于社会活动，还有能说会道的口才。有一回参加一次政治家举办的晚宴，她与漂亮的雷米卡尔夫人正好坐在一个年轻的纨绔子弟两旁。整个晚上，这位花花公子都兴奋异常，并得意地对两边的人说：
3: 哼，我现在正处于智慧和美貌之间。
1: 斯塔尔夫人斜着眼说：

0: 的确不错，但是您一点儿也沾不到边儿。
1: 有一次，大作家雨果出国旅行，到了边境，宪兵要检查登记，就问他
0: 姓名。
1: 雨果。
0: 干什么的？
1: 写东西的。
0: 以什么谋生？
1: 笔杆子。于是宪兵就在登记簿上写道，
0: 姓名雨果，职业贩卖笔杆。有一次，一位银行家问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
2: 听说您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是不是呢？
0: 我想是这样的。
2: 那令尊呢？
0: 有一半的黑人血统。
2: 令祖呢？
0: 全黑。
2: 请问令曾祖呢？
0: 人猿。
2: 阁下可真是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呢？
0: 真的是人猿，我的家族从人猿开始，而你的家族到人猿结束。
3: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单位附近有一家美发店，生意非常好。小刘听了同事的大力推荐，也去光顾了一次。剪头发的时间很长，小刘就和发型师聊了起来。
0: 看你年纪轻轻的，手法还挺熟练，是不是对美发很感兴趣啊？
1: 对呀，念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特别喜欢修修剪剪的。
0: 你读的是美发系吗？
1: 不是，我是读园艺的。
0: 母亲陪女儿午睡的时候，快递给她打电话，母亲怕吵醒孩子，就压低声音说，
4: 你谁呀？
0: 结果快递也压低声音说，
4: 我快递呀，我在楼下呀，你下来拿呀。
5: 不好意思啊，我现在走不开，你自己上来吧。
4: 好呀好呀，但是你为什么弄得这么神秘呀？

0: 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清新愉悦，有料有用，轻松真诚，懂你爱你，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1: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合作，经典动听欢乐的旋律，开启了美好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在此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在这上午时光锁定到我们的广播频率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此刻依旧如约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在每天这个时段，星宇在电波这一端陪你一起听听华语乐坛经典好歌。那悠扬而经典动听的旋律，很多时候它唱的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青春梦想。歌声唱响的那一瞬间，

0: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美好的声音是我们八零后朋友内心中永远的白月光。五月天的《知足》，就在去年的时候，中国台湾著名音乐组合五月天，那么也在哈尔滨开了演唱会，也是火爆至极哈。五月天这个组合的名字以及他们的诸多首歌曲是一代人难以割舍的青春记忆。当年五月天的出现呢，一反一般摇滚乐团给人的粗野印象，在音乐当中呈现出了清新健康的青春活力，令人欣赏。那么作为优质乐团，他们不是没有被质疑过，荣耀背后也是伤痕满布，质疑抨击他们的声音当然他们也能够听得到，但是五月天不争一时口舌之快，继续做音乐人本分之事，透过音乐反思表达生活。五月天的音乐风格积极向上，听后让人充满力量和温暖的感受，他们的作品所表达的情绪和行动相一致，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歌和他们的人符合乐迷对于阳光生活的期待，对这个世界充满着期望和希望。舒冠的一种价值观就是，只要你努力不断的奋斗，总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听听好歌，用心生活。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星宇为你主持时光留声机，继续和你听五月天。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经典情歌，郑秀文的值得。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听听这里的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怀旧老歌。感性的歌声来自于著名歌手郑秀文。郑秀文拥有演绎超高的演绎才华和颇具可塑性的外表，当年他凭借敏锐的潮流触角以及勇于尝试的音乐风格，成为中国音乐时尚界的潮流人物，并在华语乐坛和影坛上留下了非常众多的优秀代表作。郑秀文的演唱风格、舞台魅力具有浓重的港式风韵，能歌善舞的郑秀文勇于尝试，坚持自我风格，即便当年受到了很多的质疑，但是在21世纪初以唱跳形式在华语乐坛风靡一时，并推出多首潮流舞曲，配合他多变的炫目形象，展现出了非常霸气的舞台风范。

非常好听的一首粤语歌，郑秀文演唱的终身美丽。欢迎继续收听这个上午的时光留声机，友情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北安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来听今天的影视金曲，来自于电视剧《贞观长歌》的主题歌，由歌手张兰兰演唱的《贞观长歌》。

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伴随着林莲充满魅力富有磁性的声音，夜太黑，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你的收听。稍后10:30本来为你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怎么回事？我的大脑还是转不过弯来。
2: 你还没搞懂吗？他们一直在骗人，孙元被笛声催眠完全是他的演戏，昏迷也是假的，他完全清醒。司马辛格的死也是个骗局，根据你的描述，他们在司马辛格惨叫笛声停止后十分钟之后才看到，这段时间够司马辛格藏起来笛声和录音机，利用刀具和带装血伪装成被一刀刺得奄奄一息的样子。为什么你在现场没有发现凶手逃离的脚印？那就是因为没有凶手。
1: 但是我看过他们的尸体啊，他们的确已经死了，不仅他们的确都死去，而且连失踪的赵生我估计也死了。
3: 欧阳锋狠狠地盯在不远处微笑的萧然。
2: 这里需要一个想象力，
3: 他说道，
2: 就是四个人联合起来骗两个人，但是四个人中一个人利用这个机会把其余三个人都杀了。
3: 喂，小姐，你是什么时候对我产生怀疑的？萧然的样子不像是被识破了的凶手，反而兴高采烈。
2: 就是司马辛格之死，司马辛格应该是装死，但是他却真的死了，唯一的可能是就是萧然你趁着小王跑开的几分钟。
3: 欧阳锋看着我，
2: 杀死了司马辛格，把刀具和袋装的血埋在了沙里，等他回来时司马辛格早已经断气，一切都完美无缺，唯一的遗憾是鲜血看上去太多了一点。另外孙岩的死也是你嫌疑最大，我一直守在孙岩的身边，唯一的一次离开就是下楼去接你们，肯定是你趁我和他在一起之际偷偷地溜上楼杀了孙岩。更妙的是，因为你刚杀了司马辛格，身份沾上了鲜血，刚好可以掩盖你用匕首刺进孙元的胸口时溅出来的血迹。
3: 随着欧阳锋的分析，萧然的笑容越来越灿烂。
1: 你为什么要笑？
3: 我低声地问萧然。因为总算可以讲实话了，小王。萧然对我笑着说，讲真话难道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吗？现在就由我来详细的介绍一下经过吧。你们加入的社团那时不是听说过吗？这个社团的社员因为灵异事件太多而被吓走的，这是真的。只不过那些灵异事件全是假的，全是他们三个人，赵生、司马辛格、孙元串通演戏搞出来的。因为吓人是他们的爱好，骗人是他们的专长，扮鬼幽灵他们可有一些心得呢。我利用这些情况来布个魔笛灵。

0: 定时间计划，表面上说要和他们三个人一起骗你们两个人，他们也竟然接受了。全人已经不知道陷入了我的杀人陷阱，当他们答应的那一刹那就已经踏入鬼门关。灵异社团曾经在这里搞过活动，那件暗室就在那个时候被发现的。你们发现暗室的机关只不过是我们暗中诱导的结果，其实就算你们笨得可以没有发现，我们中间还是会有人装作无意间发现暗室的。
1: 哦，难怪那次我们都上来了，而赵生还留在下面看浮雕，原来是诱导我们发现暗室的。
0: 我恍然大悟，笛子和限制都是我们提前放在桌子上的，因此上面的灰尘才会很少的样子。限制是伪造的，发黄的书页是用茶水浸泡阴干而成的。其实如果你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书页全黄了，这是很不正常的。一般的古书只会在书的边缘处发黄。上面记载关于魔笛向魔鬼许愿的故事全是假的。
1: 可是作为暗门开关的浮雕不是睡眠之神吗？正好暗示着暗门之后隐藏着具有催眠魔力的笛子，不是吗？难道那也是为你们伪造的？
0: 我不解地问。笑话，鬼才知道那浮雕是什么神呢。赵生煞有其事的鬼扯你也相信，真的是很傻很天真。而很傻很天真的我无奈地低下头。孙元的二弟的吹奏，与此同时你们喝的咖啡里也下了我带来的强力的安眠药，然后我们四个人都装作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其实真正睡着的完全只有不知情的你们两个。哼，萧然嘲讽地看着我们。接着我们就把睡得跟那个啥似的两个人抬到沙漠住，一路上清除掉脚印，只是在近处伪造了六个人的足迹。因为需要一个人在暗中调配，所以赵生就装作失踪了，把眼镜丢在了流沙中，不故作迷阵。谁知道差一点就要了欧阳锋的性命，他离开的前的脚印自然也被清除了。估计好在你们醒来的时间，大家躺下装作睡觉，静等你们醒来。就这样，魔笛的催眠魔力就便显现出来了。之后你们听到的笛声全是随缘带来的 CD 机接上了喇叭和 CD 放出来的。
1: 我突然想起来了，孙岩来的时候的确是带了耳机和随缘听。
0: 你真的以为自己有超能力能带着大家从没有标记的沙漠中找到小镇吗？错了，若不是因为我在暗中逐渐改变你领悟的方向，你就等着走到印度洋去吧。好了，那天晚上笛声又响起来了，那是失踪赵生弄的。你们全部都惊醒了，只有孙岩一个人被催眠，他演得真好，从楼梯上跌了下来，跟真的一样。你们伤心的时候恐怕他的心里正笑得打滚呢。然后就是最佳男配角本届金马奖得主司马辛格热烈登场了，他充满真情的做作，铁憨柔情式的形象获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评。他装作愤怒和冲动的神情向约定好的方向跑去，而我照计划拉着你追上去。你是我们计划中理想的见证人，有那么一点聪明又不是很聪明。后面的事情就如同欧阳锋所说，司马辛格装作生命垂危仍然不忘好友的样子，无乱地指了一个方向让你去追，这是我特意加进计划里的。对他们人诉说的理由是防止你长时间待在我身边看出破绽来。待你跑远以后，司马辛格得意地对我笑说，你好傻，太容易骗了。我说是啊，太容易骗了。抽出随身藏好的刀子狠狠地捅了下去。你们真应该看当时他不敢相信的表情。然后我把刀具等东西藏在了沙子里，哼着摇篮曲，摇着已经说不出话来的司马辛格说，等你回来。我们遇到沙暴后回来，那时我说是去换沾上雪的衣服了，其实是趁你们在一楼时我来到了这里杀了孙元。下来时正好你喝了混有催眠药的咖啡，于是见你昏迷之际去赵生隐藏的地方杀了他。

0: 很容易，他毕竟只是个文弱书生嘛。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在咖啡中混了安眠药的？
0: 我吃了一惊。所有的咖啡袋中都事先混好了几包干净的，早在笛声第一次响起的时候就被我们喝掉。
1: 那你为什么骗我还说是欧阳峰下的药？
0: 我不知道。萧然犹豫了一下，也许是因为我习惯说谎了吧，只要把你们灭口，事情就简单多了。从萧然口中平静地说出那一个个灭口，使得我不自觉地打起了冷战。把你们的尸体都埋掉，利用这场沙暴编一个童话，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因为死人是不会从沙里爬出来报仇的。
1: 你之前不是有很多机会，那时候为什么你不趁机下手呢？
0: 欧阳峰不解地问。
1: 或者把我们丢在沙漠，沙暴会帮你，为什么你要那么大费周折？
0: 这个问题仿佛是萧然回忆起了某些遥远的事情。这都是应那个人的要求，你知道的。他苦笑了一下。哼，那本骗人的限制上记录的故事不全是骗人的，因为我就是一个向魔鬼许愿的人。

0: 一头长长的白发。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必须很大声，因为他的听力不好，经常莫名其妙的耳鸣。他说那是海浪拍击着船底的声音，但他却可以实现别人的愿望。当然他要收取某样东西作为报酬，是他给了我笛子、歌式的催眠药和计划书。他笑着对我说，你真的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吗？那好，这份计划书和配套的用品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但是你最后要杀死两名无辜的人，这就是我所要求的报酬，我要你的正义感。他盯着我笑，他的笑容比毒蛇还要恐怖。究竟经历过怎样的噩梦才有如此的笑容？你不能反悔，他笑着说，你必须杀了他们灭口，否则死的人就是你。你不能反悔，你只能付出。
1: 好，就算你要亲手杀死我们，是要听从那个人的吩咐，但你其实大可不必这么麻烦的去杀死那个三个人啊，只需要一点毒药就可以了。杀死三个人还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可以去埋起尸体，借来沙尘暴显示死因啊。
0: 欧阳锋还是很困惑，
1: 这样杀人感觉有些变态。
0: 哼，你还不清楚吗？哼，萧然一脸疲惫地笑了笑。那是因为他们在骗人的时候被人骗，让他们在演戏的时候被我杀死，这就是我的愿望啊。我要骗他们后再将他们杀死，就像他们欺骗我的女朋友时杀死她一样，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2: 萧然的女朋友？我心中一顿，就是那个长相和我很像的女孩，就是萧然经常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的那个死去的女孩。我还以为那只是一时的笑语罢了。
0: 欧阳锋，你不是差点也因为赵生的眼睛而陷入流沙中致死吗？萧然终于没有笑了，眼睛里嘴边最后一次冷冷的笑意也不见了。这样的玩笑很危险吧？可是他们照样还是作弄人，把看到别人的惊恐的模样作为自己最大的快乐，他们根本不把别人的幸福甚至性命当回事儿，他们就是这样害死他的，就像把蝴蝶拔掉翅膀关在了喷了灭海灵的瓶子里一样，活活折磨他，把他逼上了自杀的绝路。
2: 难道
0: 我想起了那个地下室，那个满是血迹的房间，那个刺了自己16道的少女。是的，她就是那个自杀的少女。由于某种原因啊，我们不能公开恋情，她对灵异事件也没有丝毫的兴趣，她加入这个社团纯粹是为了能更多的跟我在一起。然而那次夏令营活动中，在我不知道的状况下，赵生三人把她骗进了那个阴森的房间，把她一个人反锁在里面，不顾她的苦苦哀求和惊惧的尖叫扬长而去。她只有17岁，还有极为严重的幽闭恐惧症，黑暗、虫的鸣叫、不知名的生物在看不见的地方缓缓挪动，这一切都使得他惊恐莫病。他大声喊叫着我的名字，喊着一切能喊出的名字，渴望有人来救他。但是在那个地下室，有谁能听见他的呼唤呢？我真傻，我当时就在2楼，距离他不到20米的地方，但我什么都听不到，我连一点感觉都没有。什么今生来世，什么心灵感应，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狗屁的超能力。从未见过的泪水流了下来，萧然继续说下去，仿佛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3: 然后的嫂子一定是寒哑了，再也发不出声，连哭泣也无法做到，于是他想到了死。他随身带了一把小刀，他认为比起在那儿待下去的痛苦，死亡更像是一个甜蜜的睡眠，于是他刺了

0: 自己一刀，但谁又真正想死呢？这么美好的青春，更加美好的未来，谁会舍得呀？他那一刀刺得很犹豫，未能致命，鲜血流个不停，伤口的痛苦迫使他再刺自己一刀，就这样一刀复一刀，但他始终杀不死自己，因为他心中还有最后一丝希望，但他又不能停止。慢慢的，他全身都是伤，全身都在流血，但他还是死不了。那些希望是给了他何等的痛苦，他哀求，他渴望，然后他死去。当我赶来撞门时，整个屋子都是血。我坐在房子的中央，脸上他的嘴角还挂着微笑，四周的墙壁上他用鲜血写下了那一段希望，让他如此痛苦的希望，全是一个人的名字，全是我的名字。他死前看着门，似乎看得到我带他离开了这个可怕的地方，所以他笑了，让他受了那么多苦，经历了那么多痛，他的面对仅仅是一个我的幻影。他知道，但他还是对我微笑，微笑，你们无法理解，这样的微笑对我来说是怎样的重要。
1: 萧然抬起头来，我无法看清他的表情，因为自己早已经泪水满眶了。
0: 他是自杀的，所以警方不能治他们三个人的罪，这是什么样的法律？
1: 萧然狠狠地向地上捶了一拳。
0: 这样也好，法律不能制裁他们，就让我来制裁他们，让我亲手杀死他们，让他们的血为他们的玩笑负责。于是我做了绝未后悔的事，你们可知道，杀死他们的过程，我获得了巨大的快感。
1: 他抬头看着我，眼中有野兽一样的光芒。萧然，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可是……话还没有说完，我发现自己打了个哈欠。我惊奇于自己的睡意来得如此突然，是萧然的注射药物起了作用吗？我强压住窜起的睡意，扭头看着欧阳锋，他那原本高耸的美丽的脸庞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跌了下去。
2: 他为什么也……那杯咖啡，
1: 我强行要求他喝下去的那杯咖啡，我为什么那么笨？
0: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讲我的故事了吧？
1: 萧然淡淡地说。
0: 我就是为了等到药力的发作。
1: 我托起了他的脸，欧阳锋勉强地睁开眼皮看我了一眼，笑了一下，笑意还挂在他嘴角的时候，他已经沉入了梦的沼泽。
0: 你还有一个机会。
1: 萧然让开了门口，
0: 逃吧，我将在20分钟后来找你，那时你应该睡着了。若是我找不到你，你就必从必死的绝境中找到活路了。若是被我找到，也只是做了一个不会醒的梦而已。
2: 为什么？
1: 我不奢望这样一个杀了三个人的凶手会发善心，他已经暗中做了手脚。
0: 如果我当年能及时找到他，他也会活下去的。
1: 萧然垂下头看着地面。
0: 我也应该给你个机会。
1: 我别无选择。
2: 好，我答应，
1: 不过这次我要带着欧阳锋一起逃。他仔细考虑了一阵子，似乎在猜我坚持他一起躲的原因，终于他放弃了。
0: 好啊，你可以带他走，只是我实在不知道带他走有什么好处。
1: 我苦笑了一下，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处，我只是单纯的想带他走罢了，也许只是为了他那一个微笑。我弯起腰背起了欧阳锋，胳膊上一阵的酸楚使我清醒了不少。不过欧阳锋如此之重， 我还是第一次发现。当然，这也是我和他第一次亲密接触，这是他昏迷时才有可能。我在心中暗暗的祈祷，祈祷这不会是最后一次。走出门时，我淡淡的对他说，有句话你说对了，死人是不会从沙里爬出来报仇的。但我有句话要告诉你，死人不会报仇的原因，是因为活人会为他们报仇。走到大厅，我环顾四周，到底哪儿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哪儿才会有反戈一击的可能。我不可能逃到沙漠中去，外面的沙暴正在肆虐，而且20分钟带着个人是逃不了很远的。睡意越来越浓，像澎湃的湖水拍打着理智的焦岸。我站着打了个小盹，醒来时再也无法支撑欧阳锋的体重，双腿一软就要倒在地上。我拼命抱着他一转身，好歹自己先落地，承受了全部的冲击。
3: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

0: 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正所谓三个月不晒背，百万螨虫陪你睡，这可不是在开玩笑。研究表明，如果清洁不到位，螨虫的增长级数可是达到百万级，尘螨还是过敏症患者的噩梦，会引起打喷嚏、气喘、哮喘等疾病。尘螨不能够完全消除，那么哪些方法可以降低尘螨水平，并且防止螨虫大量繁殖？太阳下暴晒之后，还需要哪个环节才可以最大程度清除尘螨？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清除尘螨有一招。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风湿免疫变态反应科孔瑞医师，他是中华临床免疫和变态反应杂志青年编委，擅长治疗的疾病包括了过敏性鼻炎、结膜炎、过敏性哮喘、荨麻疹、食物过敏、过敏性休克、特应性皮炎等。对于螨虫，大家应该都有了解，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到处都会有螨虫的存在。虽然我们看不见它、摸不着它，但是它却是真真实实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螨虫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哪些影响？令人讨厌的尘螨喜欢藏身在哪些地方呢？
2: 那尘螨呢，其实算是咱们国内最常见的一种过敏源了。它可以引起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流泪，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结膜炎的症状。那随着这个病情的进一步的进展呢，有一部分大概有30%左右的患者会发展成过敏性哮喘，也就是出现咳嗽、胸闷、憋气的这种情况。那有一部分患者呢会出现湿疹的表现，也就是尘螨诱导的特应性皮炎。那生活中呢，尘螨是无处不在的，那我们应该怎么避免接触尘螨呢？其实呢，尘螨有自己特殊的生活环境，只要我们日常生活中对环境稍加注意，就能有效地减少尘螨的数量。但是如果说做到绝对的和尘螨隔绝，这个确实有点难，因为尘螨呢，它其实主要还吃人的皮屑的，所以一般来说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尘螨。那首先呢，第一就是床上用品。其实我们平时睡觉的这个被窝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尘螨窝。我们的床单还有被褥应该经常晾晒，以保持干燥，最好能在阳光底下暴晒，这样就能有效的杀死尘螨。那暴晒之后呢，再用木棍对被褥进行敲打，把这个尘螨的尸体给它敲掉。因为尘螨不管它是活的死的，它的粪便呀、尿液呀、它的卵呀，或者它尸体分解了这些粉末呀，它其实都可以引起过敏的，并不是说活的尘螨才会引起过敏。另外呢，热水洗涤也可以有效的杀死大部分的尘螨过敏源。那最好是夏天中午的这个太阳肯定是有绝对的杀伤力的。那如果觉得太阳不够强、不够毒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考虑给它冷冻，其实它也是怕冷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毛绒玩具的话，我们小型的毛绒玩具，我们会建议患者把它放在塑料袋里，然后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然后冷冻一夜，就可以很有效的杀死尘螨了。但是冷冻之后可以杀死尘螨，你还是用棍子给它使劲拍，把这个尸体给它拍下来。另外还要做一下房间的清扫。那因为我们知道尘螨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们在做房间清扫的时候是最好戴一下眼罩还有口罩啊，这当然是对于尘螨过敏的患者来说了，那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倒是不需要。另外我们可以使用有过滤网的真空吸尘器，而且空调的这个过滤网啊应该经常的清洗和更换，其实空调里也会滋生大量的尘螨的。那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新风系统。另外还有一些室内的装饰，比如说地毯，这个地毯是肯定是要避免使用的，那我们可以选择应用木质的地板、瓷砖还有磨石的一些地板。沙发呢，我们也要尽量避免应用布艺的沙发，我们要尽量选用皮质或者是木质的沙发。那其他的装潢选用简单容易清洗的材料，比如说我们的窗帘，我们尽量选用百叶窗而不是选用这种布艺的这个窗帘。另外还有湿度，其实尘螨的生长对湿度也是有要求的，它的生长繁殖呢它是需要足够的水分的， 像洗衣房这种潮湿的地方可以滋生大量的尘螨。那我们生活当中一般把我们的空气湿度控制在45%到50%之间呢，是可以有效的防止尘螨的滋生的。另外还有宠物啊，就有些患者他会家里养宠物，有时候说我一接触宠物就出现了这个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觉得是宠物过敏。大家不是经常拍被子吗？那拍被子在这一刻的床尘当中就有20000只尘螨，20万粒粪小球，还有尘螨的唾液，那这些东西都是过敏源。其实我刚刚提到了尘螨不管活的死的，粪便尿液还有唾液还就是它的尘螨尸体分解了之后这些小碎末，它其实都可以都是过敏源。那其实有句话说，俗话说嘛，三月不晒被，百万螨虫陪您睡嘛。
1: 正所谓三个月不晒被，百万螨虫陪你睡，这可不是在开玩笑。研究表明，如果清洁不到位，螨虫的增长级数可是达到百万级。尘螨还是过敏症患者的噩梦，会引起打喷嚏、气喘、哮喘等疾病。尘螨不能够完全消除，那么哪些方法可以降低尘螨水平，并且防止螨虫大量繁殖？太阳下暴晒之后，还需要哪个环节才可以最大程度清除尘螨？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清除尘螨。

0: 生活当中，不少朋友都有过敏的感受，比如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喷嚏声、擤鼻涕声音此起彼伏。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面巾纸一直不离手，也有人红着眼睛像刚哭过一场。很多人以为过敏是免疫力低下导致的，提高免疫力是不是就不过敏了呢？过敏一般会发生哪些症状？
1: 什么是过敏反应啊？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对一些外来的物质，比如说尘螨呀、花粉呀、蜂毒啊，还有一些宠物的皮屑，等等，那大部分人呢不会对这些所谓的过敏源产生过敏反应，但是我们过敏的患者呢，他的免疫系统呢，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有害的物质来进行攻击，然后产生针对这些过敏源的特异性的抗体，我们大家熟知的叫免疫球蛋白抑，也就是 IgE 抗体。那机体产生了这种 IgE 抗体之后，当我们的身体再次接触这种相同的过敏源时，那我们这个 IgE 抗体就可以和这种过敏源结合，产生免疫反应。然后包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身体里的一些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它这个两个细胞里面呢有很多炎症介质，所以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之后，这些炎症介质就会释放出来，导致了我们皮肤呀、呼吸道呀、消化道还有心血管系统等等多种脏器出现了一个系统性的炎症反应。那过敏的严重程度它是因人而异的，那从轻微到严重有不同的分歧。虽然大多数过敏是不能治愈的，但是经过治疗其实是可以帮助缓解你的过敏症状的，所以也不用说特别紧张。就是我们很多患者认为是免疫力低下了啊，身体免疫力差了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跑步啊、游泳啊这些，然后能改善我们的免疫状态。当然你跑步游泳是可以增强自己的身体体质的啊，但是对于你改变你的过敏性疾病的这种状态其实没有什么作用。那真正的免疫低下是哪种呢？是属于像免疫缺陷的患者，比如说艾滋病的这类的患者，他这个病毒攻击了身体的免疫系统，但凡是一个小感冒都可能要了这类的患者的命。但是过敏性疾病不是，过敏性疾病其实它攻击了不该攻击的东西。真正的免疫低下是你该攻击的东西你不去攻击，但是过敏呢是攻击了不该攻击的东西。根据过敏的类型，过敏的类型不同，它的症状会有一些区别啊。它可以其实可以影响呼吸道呀，鼻窦啊，还有一些皮肤呀、消化系统啊，那严重的时候可能会累积呼吸循环系统啊。过敏的种类呢，我们要分一下几种类型。第一就是，大家常常知道的一个叫花粉症啊，花粉症一般就是过敏性鼻炎的，对这个花粉产生的一个过敏性鼻炎。那它的主要症状包括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子、眼睛，还有上颚的发痒，还有眼睛痒、流泪。甚至眼睛的肿胀啊，一到这个春秋季花粉期的时候，我们经常患者会说，我这个兔子眼了，我水泥鼻了，就是那水泥，就是那鼻子跟水泥堵上似的，然后眼睛红红的，就是很多兔子眼的患者在外面一起候诊啊，他们会经常交流啊，其实也是，它花粉一般春季的常见的引起过敏的花粉

0: 是树木的花粉，比如说柏树、榆树、柳树，杨树这些东西，而不是那种观赏花。因为观赏花它的花粉，它一般是它的花粉颗粒比较大，它是靠虫媒传播的，所以它花粉颗粒比较大，很难进入到这个气道啊，特别是下气道。而凤梅花像树木的花粉，它是凤梅花，它的颗粒是比较小的，所以它比较容易进入到气道，然后导致过敏反应。有的患者我在半个小时之内出现，最慢的话也可能是用了药之后28天之后才出现。所以说药物过敏反应的表现，临床表现是非常复杂，有时候会被误诊。那常见的就是皮肤瘙痒、风团样的皮疹或者是红疹、面部的肿胀、喘息、呼吸困难，然后严重的话也会出现一个过敏性休克的发生，导致威胁生命。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其实大家皮肤科医生可能比较熟悉的，像 Steven Johnson 这些综合征，然后这是也是一个导致死亡的一个，应该说是最严重的一种药物过敏反应的类型了。所以药物过敏临床表现复杂多变，然后需要临床医生非常谨慎，有这么一根那个，有这么一根弦儿吧，就是一定要警惕药物过敏的可能，就是一些可能有一些皮疹不易识别的时候，一定要问一下这个患者的用药史，一个月之内的用药史是一定要去问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特异性皮炎啊，特异性皮炎其实刚才提到了，尘螨是可以引起特异性皮炎的。特异性皮炎它其实也不是那种速发型的过敏反应，它也是一种皮肤的这个淋巴细胞免疫应答的异常导致的这种过敏反应。它其实是一种迟发型的，就是它发作是比较迟的这种，它不是说接触了过敏之后立马就会出现的。那它的常见的表现就是一个皮肤的瘙痒、皮肤的红疹，然后还有一些皮肤的脱屑。那比较严重的特异性皮炎会像那种皮肤会增厚、色素有沉着，像那种苔藓样便啊，就是很粗糙的那种苔藓样便，你按一下那皮肤还硬硬的，就是一点都不光滑，一点都不柔软，硬硬的那种，而且脱屑会非常明显。湿疹它是一个大类，湿疹下面分很多种类型，最常见的两种类型就是特异性皮炎和接触性皮炎，另外还有一些罕见的其他的一些皮炎的类型。对，特异性皮炎的特征，第一就是它是湿疹样的改变，然后对称性出现，就是身体的两侧一般是对称出现的，而且是这种皮疹会反复出现，就是反复发作啊，就是很难治愈。那我们去查它的血清，可以发现它的很多患者的血的嗜酸性粒细胞会增高，总 IgE 会增高，过敏的特异性 IgE 会增高，而且它有时候会，有很多患者会有过敏性疾病的家族史，或者说这个患者他本身会合并有其他的很多过敏性疾病，比如说合并有过敏性鼻炎、结膜炎、过敏性哮喘，或者合并荨麻疹的表现。比如说我们用抗组胺药，或者喷鼻子的这个激素啊，喷鼻子的抗组胺药把这个鼻炎控制住了，但是对于特异性皮炎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但是现在比如说我们有一种就是生物制剂，因为现在很多新药出来都是生物制剂嘛，我们现在的一种生物制剂叫杜普利优单抗的这么一种药物，它主要是阻断身体的一种二型炎症。那这个二型炎症呢，过敏性鼻炎和特异性皮炎它其实都是一个二型炎症性的疾病，所以说如果你用杜普利优单抗来治疗特异性皮炎的时候，那它的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可能会跟着受益。
1: 春华、夏荣、秋实、冬残，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鲫鱼、银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

0: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我们的嘉宾同时也是指导老师是大家熟悉的周俊强老师。周老师您好。
1: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这一位听众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啊，说自己的拿手菜，然后周老师根据他的情况呢给他做一些指点，是吧？
1: 啊，
0: 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热心听众刘志伟。啊，志伟你好。
2: 哎，二位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没错，这个志伟真的是特别喜欢自己在家里做的这么一位这个烹饪达人。
1: 当然，
0: 志伟也说这个不爱在外面吃饭，是吧？在家呢，时间再晚再累，也愿意跟家自己做。
2: 对，因为我现在是周一到周五上班嘛，周六日在家休息，就特别希望赶紧放假，然后周六日为家人做一桌好的饭菜，可口的饭菜。
0: 他这个真喜欢做的。你今天准备了，据说报了四个菜，一个是海米圆白菜，大蒜收平菇，蚝油杏鲍菇，回锅肉。
2: 对对，
0: 这一看就是在家呱弄弄就一桌子主。
1: 我跟你说，肯定的，咱说这下饭好吃了，
0: 好吃好吃。嗯，那咱今天一会儿就说前两个，就是这个素的吧。
2: 好的
0: 啊，你能把这素菜这个炒着大家特别喜欢啊，真的也是不容易的。
2: 对对对，
1: 不简单。
0: 好了，这位你来说，你这第一道叫做海米圆白菜。
2: 对，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准备的原材料吧。先说海米呢，我现在一般家里边用，主要就是在这个网上买那个叫长岛金钩小海米，
1: 嘿，
2: 就是在网上
1: 真会买，就那金钩特
2: 好，对，而且价格我觉得也不贵，
1: 对对对对，
2: 而且香气就是那种鲜味儿，非常非常棒。就是做这菜之前呢，先把这个海米啊处理一下，就是放一个小碗，一般我炒这一个菜抓一小把吧，放一个小碗里边，先用清水呢给它投一投，因为里边会有一些咸味儿，先去掉一些咸味儿，投完之后呢，然后放上一点温水给它泡发一下。温水的量呢，基本上我在一个小碗的大概三分之一左右吧，
1: 差不多也这样。
2: 一会儿呢，就这个泡发海米这水呢，我用来勾芡用。
1: 嗯，
2: 圆白菜呢，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是夏天、春天，这个时令的蔬菜下，像菠菜啊、圆白菜逐步的也就上市了。圆白菜挑选呢，我建议大家还是买对，买一个本地的。颜色呢发绿，
0: 发绿，
2: 对，
0: 本地的，
2: 对。
0: 哦，
1: 特别绿、特别深的那种，
2: 千万别买。
1: 而且它那个不瓷实的啊，
0: 不要
1: 买那种特别瓷实的，越瓷实的越不行，不是咱们本地的。
0: 哦，
2: 对，
0: 嗯，
2: 而且就是松散一点，
1: 松散一点，
2: 就是在家里边提前先给它洗一洗，一片一片给它剥开。圆白菜我建议一定要手撕，不要
0: 对，别动刀，
2: 一半一半掰成那个比核桃略大一点这种，咱们行业里边叫核桃块吧，放在清水里边，尽量的给它多泡一段时间，因为这圆白菜咱们可能在种植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农药的残留，给它多泡一下。泡完之后呢，在炒菜之前把圆白菜也提前处理一下。我以前呢不处理直接炒，但是我体会，因为家里边这个火呀还是不旺，然后咱们那个要是在这个饭店里边火旺，直接炒就可以了。先准备一锅清水，那个做开了之后呢，把这个泡好的圆白菜空净水略微给它烫一下，不要焯，就是烫的
0: 烫一下，
2: 咱们北京话叫倒腔了，就可以了。然后尽量呢把水分给它控干，沥得越干越干越好，
1: 恨不得你攥
2: 的
1: 都没关系。
2: 对，就是我有时候就是特意的攥一攥。然后呢准备好之后炒锅上火，放一点点油，不用特别多，放一点油，然后呢小火把这个海米啊先放进去。咱海米当时放之前呢也给它控一控水先，放进去之后用小火慢慢给它煸一煸，煸的差不多了，然后里边水气儿也出来了，放一点葱姜，放进去之后呢，然后这时候开大火，放一点黄酒，放之后，然后
1: 你是直接就煸那个海米的时候就放黄酒啊？
2: 把那个葱姜放进之后，然后再放一点放一点黄酒，在温度最高的时候就放一点嘛。这个时候
1: 你这叫炝锅，
0: 炝锅，
2: 炝锅，对
0: 对。
2: 下一步呢就是把圆白菜放进去，这个时间一定要短，就是说利用这个大火把这圆白菜，一个是加热过程，一个是给它搅拌均匀嘛，把这个海米炸出这油里边那种味道。然后刚才我说泡海米这个水啊，提前准备就算一个小的碗汁儿吧，把里边放一些土豆淀粉，然后呢里边放上一些盐，调味料我基本上就放这两种，像什么鸡精啊、味精啊、香油啊，我就不放了。圆白菜就是翻炒均匀之后，把这个芡倒进去。我说明一下，这个淀粉的量不要大。 咱们行业里边叫偷芡，或者做一点米汤芡，
0: 对对，
2: 稍微给它包裹一点，
1: 实际就是薄芡，薄薄的挂那个洋白菜上面，
0: 似有非有的，
1: 对，似有非有的状态，
2: 薄薄的挂上之后翻炒两下就可以出锅了。这个菜一定不放鸡精、味精、香油，不放酱油，
3: 因为虾米本身就是有点这个提味，
1: 其实
3: 鲜了。
1: 哎，我听你这说完了，我就觉得大海的味儿了。
0: 对，你别说，你今天说完了以后，突然有一种饿的感觉，
1: 有大海的味儿。
0: 就这么一个很普通的食材，让你做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2: 这个
0: 就是个圆白菜。
2: 对，这个菜呢，就是盛到盘里之后，尤其我最喜欢就是拌米饭，里边有一点薄芡，然后有海米，有圆白菜，有圆白菜那种清香，海米那种鲜味儿，还有一些薄芡混合在一块儿拌着米饭，特别好，
1: 给劲，
0: 真香。
1: 其实呢，刚我听完你这个呢，首先第一个啊，它那个是比较清淡，就是这海米圆白菜，
0: 对，
1: 比较清淡。关键还有什么呢？它焯完了以后啊，这个洋白菜就比较容易吸味儿，这海米呢，不是咱们说不煸的，你要炝锅了。一炝锅以后呢，它那个香气啊，海米的香气特别容易进入到洋白菜里边，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方法。其实要说开始我都没想象，我说他这么爱吃肉的人爱吃那种素菜。
0: 对啊，
1: 我说这个是不是作为调节呀？
2: 因为家里边有老人，
0: 对，
2: 或者是
0: 大鱼大肉。
2: 我爱人最近一高兴了，我想减肥
0: 啊，
1: 对对对，
0: 你给他做完肉还不乐意，吃素好吃素，
2: 对对对，
0: 你给他三天素，他就想吃肉。
2: 其实也爱吃，我刚要说，我一般都搭着做，
1: 搭着吃，搭着做是吧？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做的很好啊，就是说这种就是纯粹的海米，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啊，这海米不能够有哈喇味儿。
2: 要新鲜，
1: 一定要新鲜，而且大小无所谓啊，大小咱无所谓，就是要那个新鲜的海米味道才行。
2: 我以前在那个市场上，
1: 嗯，
2: 就是咱们市场上买过这种海米，一个是咸，一个跟您说不新鲜。后来我在网上淘啊，就山东那一带长岛那块就，
1: 对，
2: 找到一家确实味道不错，而且价格还不贵。
1: 对对对，我以前我买海米啊，一般都是在北戴河或者长岛那边，我都是也是
2: 原产地买。
1: 对，那不一样，真是不一样。
0: 所以就是说呢，刚才您提到这个食材，
2: 对，
0: 啊，像海米一定得鲜，
2: 对，
0: 不要有什么这个哈喇味沉了。另外呢，这个圆白菜
2: 对
0: 啊，要买当地的，
2: 本地
0: 就绿一点，
1: 绿一点，
0: 松一点，
2: 松一点，
0: 不要买太大的，
1: 对
0: 啊。当然了，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像老高说了，说我觉得不要焯水吧，说也不要勾芡，说用油煸那个洋白菜，说挺好吃的。

0: 他说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啊，你要说不着，咱家里的火，
2: 对、嗯、我刚才就说这个、
0: 啊、家里的火和咱们那边的那个掌握好了那个时间或者那个火候，这个挺要记住的。
1: 嗯，
0: 你知道吧？你煸过了吧，它就发软不脆，这个菜肯定是脆的。
2: 对，
0: 啊、如果要是你说我要说不勾芡，完全其实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1: 但是刚才人家之前、那个谁志伟那意思就是说，似有非有，有一点点
2: 抱歉嘛，
1: 有一点
2: 用那个泡发海米那个水。
0: 但是你说不焯水呢？你要是不焯，我全我的在家里的，我要做洋白菜，我倒是愿意焯一下水。
1: 对，要不就有一种污垢。
0: 对，洋白菜那个生气味儿，
1: 味儿，
0: 哎，那生气味儿我给它去一去。
1: 对，
0: 再一个，记住了，就是入锅即出。这洋白菜
1: 入锅即出，刚才说烫、
0: 哎、
1: 不是焯，
0: 对，
1: 嗯，
0: 就穿一下
1: 烫烟的，烫塌了烟就行了。
0: 我们讲过，就是洋白菜那色啊变绿了就行了
1: 啊，
0: 进去就变绿了，赶紧往出打。
1: 嗯、
0: 完了以后还可以过一下凉，一过凉它更脆了，
1: 拿水追一下。
0: 对，
1: 嗯，好，这菜其实，我个人觉得，刚才这位说完以后把我给说饿了，我觉得挺精彩的。
0: 的
1: 这菜应该做的、嗯，别人都觉得挺不错吧？这道菜，
2: 对对对，
1: 啊、
2: 其他人一般这也算一保留
1: 行、
2: 啊、保留菜。
1: 但是我纠正一下，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呢，第一那个类型别个辣椒，啊，一根辣椒那个本身那个
0: 清淡
1: 吧，啊、清淡吧，就是那个什么虾米
0: 啊海米
1: 啊就给毁了。您第二种个辣椒，
2: 对我说的是，
1: 对我刚才说错了，
2: 哦、
1: 我说他个辣椒、
2: 哦、
1: 其实后来没想到一下你又说了第二类、
2: 哦，
1: 我突然想起来，对，第二类是搁那个个辣椒特别好吃。所以这点啊，大家那个注意了。好，这个3900说看了传奇大掌柜，说做菜这活儿啊太深了。
0: 嗯，
1: 哎，问周老师说蹭勺是什么？蹭勺吗？
0: 啊、蹭勺对，蹭勺。
1: 啊、这是什么？
0: 这蹭勺对于专业，就我们对于我们厨师来讲特重要。
1: 嗯，
0: 因为炒菜您不能扒锅。
1: 哦，对对对。
0: 如果扒了锅，这菜说实在的减十分，
1: 嗯、
0: 就是这菜有应该十分样吧，它最起码减去8分到7分。
1: 嗯，
0: 因为它那个
1: 糊了，
0: 对，芡不是它那芡呢、
1: 嗯、
0: 黏黏糊糊，它扒锅了以后呢，它出来不漂亮。
1: 嗯
0: 啊，那么厨师为了怎么办呢？就是经常的润锅。那么润锅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把锅先给蹭亮了。
1: 嗯，
0: 我们叫蹭勺。
1: 嗯，
0: 过去那个给师傅打那个当小徒弟打下手了，全得干这活。
1: 嗯，
0: 我赶上一个小尾巴。
1: 哦，这个蹭勺就是说替这个师傅来擦
0: 刷锅的，
1: 擦锅，擦拭勺子，
0: 对，擦拭勺子，有时候备着工具，因为有时候师傅有时候两把勺或三把勺，
1: 哦，
0: 您知道吗？他有时候烧菜的、炖菜的、炒菜的，他都不一样的勺。你说过去我最早在单位里那时候，最少我配4把勺，
1: 嗯，
0: 啊，配4把勺，就是炒勺啊里边就是配4把，您干什么干什么的，不是说一把勺。

0: 您别用这个做面条汤，做汤都不行。
1: 对对，
0: 我这炒菜这要不然特扒锅。
1: 对，
2: 真讲究哈，真的讲究。而且您发现吗？就有一些老人啊、老尖儿，他们用勺子还有这个铲子也是一用就几十年，
0: 不分。
2: 你不是他，你让他换他不换，他直接使出来了。
1: 对，
2: 这个东西，
1: 其实这东西就是这样，你老使它润度就
2: 增
1: 加。
2: 嗯，
1: 你知道吗？好些人特有意思啊！现在年轻人说你这个油不哈喇味儿，我说您放心，不会。为什么？您每次加热的时候，你知道吗？它都会去除一部分。
2: 嗯，
1: 完了最后吸进一部分去，所以它不会有这种味道。但是您得注意，时不常的，你得烧一烧锅，把那锅壳，哎，把那锅壳都去干净了，或者没事，您像刚才这位听众说，得蹭蹭勺，
2: 嗯，
1: 得干净干净，你知道吗？
2: 好，
1: 哎。
2: 来，咱看听众朋友怎么说的。秀清说了哈，说我很喜欢吃虾皮儿，说但是呢，想买好的虾皮儿和海米呢，还真不那么容易。这个东西就得赚吧，是吧？
0: 淘宝上搜一下，
2: 啊、搜一下
0: 金钩小海米。
1: 我倒。
2: 这个
1: 对这个我倒给了，就是我觉得就是集中性的那种大的批发市场去，你挨着根尖你挑去。
2: 挑去就是买像您买什么虾皮啊，什么这个海米啊，都得是看样子，然后闻，
1: 对，
2: 是吧？
1: 对，
0: 我这个现在基本上老用那家已经买的了。
1: 哦，那
0: 第三家、
1: 哦、那
2: 熟悉
1: 了，
0: 我老在他家买，以前那两家就不太好。
2: 哦、
1: 对，你熟悉认准那家了可以了。
0: 不新鲜，或者是味道。
2: 嗯，
0: 鲜味也
1: 是，
2: 66年的马说了，说海米圆白菜好吃啊、
1: 嗯！
2: 看来您刚才说的就让人家有胃口了啊！
0: 谢谢。
2: 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听志伟呢再说下面一个菜啊。其实好多朋友都刚才特别逗，说的、啊、怎么不说肉肉啊？说的那个
1: 想吃荤的了
2: 啊？对对对对，
1: 哎、
2: 说的这个是啊，对，有一位一无生处哈、啊，说让您简单说说小萝卜、
1: 哎、
2: 烧小萝卜，说正准备烧呢。
1: 啊，昨天我才做的烧小萝卜，
2: 您简单说一下、
1: 哎。这两天特有意思，这两天我上市的时候，您看我突然发现这真正的小萝卜出现
0: 了
1: 啊！我赶紧花五块钱买了一斤半，3块钱一斤，他那个
2: 哦，
1: 你知道？哎，买回来以后我给你滚刀一切。切完了以后，我还真是
2: 滚刀一切啊！
1: 滚刀一切，
2: 嗯、
1: 完了以后，我要做，先得做一汁儿，
2: 嗯
1: 啊，这做汁儿里边是淀粉，就是搁点那个水淀粉，
2: 嗯，
1: 完了以后酱油、醋、糖、盐，啊，葱、姜、蒜，最好那蒜呢稍微多一点。还有一个，您得买点青蒜，
2: 嗯，对
1: 啊，最后呢切点青蒜末，最后就是这菜勾完芡以后，您再做。那怎么做呢？把那个切完了以后的这个萝卜呢？有两种方法，一种焯，焯完反正就水气腾腾的。如果您家里的人要掌握好了，我就用油煸，
2: 煸一下，
1: 油煸呢更香一点，
2: 对，外面有点小金黄的感觉。
1: 啊、对，或者说我两者都取，我先给它焯一差不多了，完了带入锅再煸一会儿，都没问题。我就采用的什么呀？就是第二种方法，就是说先焯到差不多5-6成熟，完了我再入那锅，完了给它。再给它煸熟，煸完了以后呢，完了以后把那汁儿调匀了，往那一倒。这个芡汁呢，可以这么讲，应该不要太薄，太薄出汤了不好，得稍微让它稠一点，挂得住那萝卜上。完了最后呢，快临哎临出勺的时候，搁点青蒜末，完了点点香油，吃齐了。
2: 哎，那就是不用炝锅什么的。刚才您说那个什么葱姜蒜都在那个汁儿里，
1: 对，都在汁儿里头直接走。
2: 好，
1: 如果说说在咱家里头，如果我要是来得慢，或者说我的。控制不好，那您就煸萝卜以后再放葱姜啊，
2: 嗯、
1: 否则的话，那葱姜都糊了，那萝卜还没上色，还没到位呢。
0: 侯老师，煸这个萝卜是不是去除里边的水气儿，在烧的过程中更容易入味儿？
1: 它关键是吸油，萝卜这素的东西就吸吃荤。
0: 哦，
1: 你知道吗？吃完你拿油煸完了以后，它吃着才香，太水气塌塌的也确实不好吃，
2: 嗯、
1: 你知道吗？
2: 嗯、
1: 哎。
2: 对，它就是煸的话，实际上也是这个挥发的水分，
1: 对，
2: 增香啊，
1: 对，增香。
2: 鼠标说了，我要学包子，学包子。另外8417说了，我要学清真菜。
1: 啊、
2: 其实以后真是要办这个培训的话，真的是分门别类。
1: 对，
2: 有人想学这，有人想学那个，
1: 对，
2: 还真是难以统一，是吧？好，咱们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个魏建强朋友啊，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您问这问题啊，我们在底下回复您吧，好吧？因为我们原来回复过若干次，您可能最近一直没有听节目，
1: 没听
2: 啊，
1: 没听
2: 啊，非常感谢。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位你再说你的下面一道菜。
0: 对，我再给大家
2: 蒜烧平菇，
0: 对，说一道大蒜烧平菇吧。刚才那个海米圆白菜味道比较清淡，这个呢，我觉得味道相对厚重一点。我也是。在前两年吧，买了一本菜谱，看到的这道那个大蒜烧平菇，回来之后。

0: 后一做吧，觉得味道还挺好吃。就是在市场上买这个平菇，咱们挑的时候尽量选一些那个根儿小一点的，稍微嫩一点的，吃起来啊口感也比较不错。回来之后呢，把这平菇给它掰成这个小朵儿。
1: 嗯，
0: 在那个炒之前呢，我觉得还是用水给它烫一下，或者给它稍微焯一焯，也做一下提前的处理。
1: 嗯，
0: 另外呢，准备蒜的量应该要大一些，大概在这个四五瓣半头左右吧。蒜掰好了，就得包好了之后，给它剁成那个蒜末。
1: 嗯，
0: 用这个清水给它抓一抓。完之后呢，也是炒锅上火。
1: 嗯，
0: 提前先把这个蒜放进去，这个时候呢火一定要小一点，慢慢的把这个蒜给它煸成这种微微的泛黄。
1: 嗯，
0: 这会儿呢再把这个平菇炒好了平菇放进去，放进去之后我还是放一点点的这个黄酒，然后放上酱油。
1: 嗯，
0: 这个时候蘑菇里本身含有一些水分，我呢再另外稍微给它添加一些，因为毕竟是烧菜嘛，然后味儿一定要稍微足一点。
1: 嗯，
0: 这会儿放上盐，然后把水添好之后盖上锅盖，稍微给它焖个七八分钟吧。
1: 嗯，
0: 用中小火，然后看着这个蘑菇已经成熟了，也有那个汁儿啊相对有一点点黏了，这会儿给它开大火把这个汁儿啊给它收一收，收到这个汤汁儿粘稠了之后给它出锅。刚才我对不起，我忘说了一道，一个重要的调料，
1: 一个环节啊，
0: 胡椒粉。
2: 哦，胡椒粉，
0: 就是把这个蘑菇放进去之后，因为有蒜香，然后炒几下，然后把这胡椒粉放一下。胡椒粉的量呢，还需要稍微大一些，比平常咱们炒菜稍微大一些。
1: 嗯，
0: 最后我刚才说这个蘑菇收完汁儿之后，然后出锅，这味道呢，我觉得是比较。怎么说呢，这种有这种蒜香，
2: 嗯，
0: 还有这种胡椒粉的味道，稍微有一点点辣。
1: 嗯，
0: 而且就的这蘑菇吃起来我觉得
2: 这个平菇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蘑菇。
1: 嗯，
2: 什么平菇啊杏鲍菇啊，然后我都是比较喜欢吃的。
1: 嗯，
2: 但有些人这个不爱吃平菇。
1: 嗯，
2: 这个平菇其实要炒好了的话入味真挺好吃的。
1: 对，
0: 咱们
1: 平菇它有一种味儿，它就是那个它就是在那个棚里边，它那个有点那个发霉的味道。
2: 嗯，
1: 那个味道一要去的时候，我教给大家伙一方法。
2: 嗯，
1: 那就是加一点醋。
2: 哦，加点醋。对，
1: 嗯，你加点醋，你就把那个味儿给它去除一部分。
0: 是烧的时候还是
1: 焯？你焯的时候你加醋，
0: 哦，的时候加一些醋。
1: 哎，
2: 就搁那个水里边点醋。
1: 对，加点醋。
2: 焯的时候，
1: 它就能好一点。
0: 下次我回去试一下。
1: 哎，
0: 因为咱这评估，
1: 但是你说完全去除不可能。就是
0: 你选的味道，就好像杏鲍菇这味道，你不可能把那个味道给去掉。
2: 好像您做评估的时候也勾点芡是吧？
0: 那个不勾，最后
2: 不勾，
0: 自然
2: 它就收汁儿就有点
0: 粘稠
2: 了。哦，我家我妈做的时候，好像评估它有时候也愿意勾一点那种
1: 薄芡。
2: 嗯，当然这个无所谓。
0: 汤收的差不多，它自然就已经粘稠了。
1: 对，因为它那个海绵蘑菇是海绵状的嘛，它是吸味儿吸汁儿。
2: 对，
1: 刚才我听完你这个。实际上我特别想推荐一道，就跟你的其实特别近似，而好比你这好做。
0: 好做。
1: 那你听我这个啊。
0: 好好。
1: 蒜可以是那么多，也是那么多。做蘑菇菜、平菇菜，蒜是不可缺少的。为什么？它能把那个刚才我说那个味道摁住。
0: 遮一下。以前我做都是放一点五花肉啊，或者是来两瓣大料，给它把那油煸一煸，出那个香味来。
1: 嗯。
0: 后来我觉得这个味儿，刚才您说更能遮这个香菇这种霉味儿。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调料上呢特简单，而且还不用勾芡。
2: 嗯，
1: 蚝油。
2: 哦，蚝油。哦，哎，蚝油本身就有点这个迷迭的感觉。
1: 哎，
2: 对对对对。
1: 它呢，你就怎么做呢？你把那个就是把这个蒜，你给它剁好了。
2: 嗯，
1: 刚才你说一个特别重要，我听了，就是你放到水里面，干嘛呢？
2: 嗯，
1: 蒜起去那蒜臭味，蒜椒。
2: 嗯嗯。
1: 啊，给它洗一洗，完了以后呢。把那蒜蓉给它拎出来，这会儿煸出来以后的是香的。
0: 这个我就是在咱们栏目跟您
2: 说
0: 过，您说
2: 过，
1: 对，
2: 您说过，
1: 这就是特别有效的一种蒜香味儿才能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特有意思啊，就是说我把那个加了醋以后，我焯完了以后啊，我把那水蹬上来以后，你拿那个清水再给它漂一漂它，
2: 嗯，
1: 这样把那醋那部分它也给它去了，
2: 味儿
1: 这样的，哎，味儿呢稍微的减了很多，但是说你的完全去的那个味儿，那就不是那东西了。
2: 嗯，
1: 哎，就稍微的可能还有点那个味儿。完了这时候锅上火，搁一点底油，煸这个蒜。
2: 嗯，
1: 我还愿意搁一点姜，
0: 姜
1: 啊，搁点姜。 完了蒜姜都搁一块儿以后，

0: 稍微的给它煸出香味的时候，干嘛呢？下蚝油。
1: 嗯，
0: 这时候就煸蚝油了。你知道吗？煸完蚝油以后呢，加点料酒，我垫点香油，一定这蚝油一定要加香油，否则就有点，又
1: 一定要加香油，
0: 对，有那个味海就是海腥味，有人吃不惯那种，
2: 吃不惯，
0: 他有时候那有一种腥臭味又出来了，
1: 嗯，
0: 你一加香油跟蒜，能把那味儿又综合起来，蚝油里边又有盐又有甜味儿又有，其实够了，
1: 嗯，
0: 完全够了，其实它里边还有黏糊糊那劲儿，你也不用勾芡了，
1: 不用勾芡了，而且其实今天呢，本来有一道蚝油杏鲍菇，你可能就用的这个蚝油，
0: 是也差不多这个方法，
2: 杏鲍菇用蚝油，大概我提前就是把杏鲍菇给它煸一煸，切成大丁嘛，煸成那种外面有点微黄，因为这个油一煸，这杏鲍菇这味道立刻就出来了。然后也是跟您说那个方法，基本上差不多。
0: 对，
2: 配料我基本上放一点胡萝卜丁，
0: 嗯，
2: 胡萝卜丁我加一点颜色，提前用微波炉把那个胡萝卜给它
0: 打
2: 一
0: 打，
2: 三分钟吧，把里边水气去掉，更能吸收汤汁那味道，
0: 嗯，
2: 口感也不错。
1: 哎，确实，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的话呢，咱们只能是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周俊强老师，也感谢这个刘志伟，我是周杰。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我市召开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大会，市政府召开政府系统群辅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我市召开2026年定制农业推进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5月6号，我市召开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大会，研究部署全市物业治理及城乡环境整治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凡京出席会议并讲话。
4: 会强调，要深刻认识开展物业治理和环境综合整治的重大意义，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整治工作渐行见效。要在社区精细化管理、农贸市场内外环境、公共文化场馆运回、重点区域监控保障、小区设施完善等方面再加力，进一步提高城市品质。要查找物业治理和城市环境建设的不足之处，全。

0: 面发力打好攻坚战和持久战，齐心协力提升城市幸福指数。会议强调，要坚持物业治理与小区整治相统一，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让小区真正成为群众的幸福家园。要坚持全域整治与重点突破相统一，以优化保洁模式、规范沿街商户经营行为等方式，打造主干道精品风景线，做到全域美颜提质增效。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各类发现的问题细化成清单，明确到责任，落实到岗位，做到靶向施治，全面达标。要坚持部门协同与属地尽责相统一，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做到上下联动，齐抓共管。会上，与会人员还共同观看了治理物业管理及城乡环境现场纪实片。
1: 5月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凡京主持召开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
0: 会议强调，要深入摸排治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等问题，健全监督检查机制，推动督导力量向基层延伸，向小区覆盖。要进一步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组建工作，充分发挥业主自治组织的作用，夯实共建共治共享基础。要完善物业企业考核和退出机制，定期汇总公布考核结果，形成优胜劣汰、质价相符的鲜明导向。要规范物业企业推荐与进驻流程，依法依规确认进驻企业，要引导业主树立有偿服务意识，营造良好的物业消费生态。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养老服务监管主体责任，坚决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守护老年群体幸福安康晚年生活。要健全医养结合3+3+3模式，构建医疗加养老结合服务体系，完善医药加养老衔接服务体系，拓展医保加养老付费结算体系，推动养老服务拓展融合。要加快建设签约医师标准化医务设施，配齐家庭医生常态化服务设施，打造高品质医养结合示范机构。要构建数字化共享平台、高效化急救平台、中医健康服务平台，赋能医养结合服务提质增效。5月8号，我市召开全市2026年定制农业推进会议，市委副书记李海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动员全市上下统一思想，压实责任，精准发力，推动北岸定制农业扩规模、提品质、创品牌、增效益，加快打造黑河乃至全省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样板区，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新动能。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扩面、提标、强品、融合四大重点，强化措施，压实责任，推动定制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智能化发展。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步推进，不搞一哄而上、盲目跟风，确保做一个成一个、见效一个。
2: 位于铁西区威尔大街黄河路西的蓝星大酒店项目，自去年8月开工建设以来，各项工程进展顺利。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面完工，内部装修及开业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开展，预计将于今年5月下旬正式对外迎客。
3: 蓝星大酒店隶属于润苗北安休闲购物广场项目，项目占地面积超2000平方米，主体建筑为4层结构，总投资额达4000万元。酒店规划建设3个大型宴会厅。作为我市招商引资项目，其在规划设计阶段便充分考虑了我市及周边区域的消费升级需求，从空间布局规划到服务标准制定，均以高端化、专业化为核心导向，致力于进一步完善我市区域服务配套体系。
4: 蓝星大酒店作为北安市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正式落户，将完善本地餐饮服务配套，打造大型宴会、商务接待、婚庆礼仪文化活动于一体的高端综合场所，带动近100人就业。项目还将建设餐饮研学基地，传承创新地方餐饮文化，为本案餐饮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
3: 该基地计划聚焦地方餐饮文化挖掘、传承与创新，涵盖整理北安及黑河地区的传统菜式梳理、地方风味标准制定、

0: 专业厨师技能研修等内容。这一布局将推动酒店业务从单一的消费场景向产业上游延伸，实现不仅做菜，更研菜传菜。在文旅融合深度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实施的时代背景下，餐饮研学基地的建设运营有望将我市及周边区域特色饮食文化转化为可传播、可输出的文化产品，进一步拉长本地服务业产业链，助力区域文化与产业协同发展。
1: 5月7号，市纪委监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走进小区，开展小广告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以务实举措改善小区居住环境，用心守护居民舒适宜居的生活家园。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小区环境顽疾，将楼体外侧、楼道内部作为重点整治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集中清理。行动现场，全体党员干部带着清洁工具，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对楼外墙面、楼道墙体、楼梯扶手等区域违规张贴、随意喷涂的各类非法小广告逐一进行铲除、清理、擦拭。大家不怕脏，不怕累，不放过任何一处卫生盲区和死角，以实际行动投身环境整治工作，全力扫清小区环境顽疾。经过集中高效的清理整治，海天陈业小区楼体墙面恢复整洁，楼道内的小广告被彻底清理，小区内堆积的杂物垃圾也同步完成清运。
2: 在北仁市胜利林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厂回家，以林为业，凭着对绿水青山的无限挚爱，几十年如一日的精心守护万亩森林。正值森林防火关键期，记者跟随护林员的脚步走进山林深处，切身感受生态卫士守护绿水青山的艰辛。
3: 胜利林场位于北安市区东部40公里处，林地广袤，地形复杂，是省级自然保护区。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林海，我便跟着护林员高红军踏上他们日复一日的巡护路。他们身着厚重的防火服，穿梭在林海之间，每一个进山路口，每一片重点区域，他们都要逐一排查。每一位进山人员，每一辆进山车辆，他们都要仔细检查，耐心宣讲，遇到违规用火的行为还要反复劝阻，细心引导。
4: 咱们这个护林员每天早上几点开始巡护呀？
5: 我们护林员早上7点就开始上山巡护，晚上5点半下班回家，也特别辛苦。在防火期间，我们就是有时候连中午饭也吃不上。职业32年了，咱说小时候就这么高下啊，现在已经长成这个大树了，全都保护好这片森林，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再苦再累也值得。
3: 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最质朴的责任担当。他们白加黑，晴加雨，用脚步丈量着每一寸林地，用坚守织密了林区的防火安全网，把对这片森林的热爱刻进了每一次踏山巡护里。告别高红军，我又跟随瞭望员赵素杰登上了瞭望塔。这座高27米的瞭望塔监测着厂区的7万多亩森林。赵素杰告诉我，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向林场通报情况，如果遇到恶劣天气，为了方便观测，他会彻夜值守。
4: 赵姐，咱们瞭望员的职责都是什么呀？
6: 早上咱们上来的时候看一下四周是否有起火点或者是人为起火点、天灾起火点，隔半个小时呢向厂部汇报一下。
4: 那咱们这个塔楼24小时都是有人在的吗？
6: 24小时都有人在的，咱们早上会把餐食带上来，晚上咱们就睡在这个床上。
3: 站得更高才能望得更远。林场在安排20名护林员开展网格化巡护的同时，还配备3辆巡护车和1架无人机，构建起定点值守加徒步巡护加空中巡查的立体化防控格局，以人防加技防双重支撑，全力守护万亩林海。一天的采访下来，我的双腿早已酸痛，而这只是护林员们无数个平凡日子里的一天。这一次我沉浸式体验到了护林员的坚守与付出，也读懂了 他们用心守护那片绿意的意义所在。
7: 我们林场从火源管控、隐患排查到宣传教育、应急处置，全链条巩固防火防线。节假日期间，全体护林员坚守一线，严防死守。班子成员分片包连，靠前指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就是为了确保火情信息畅通、处置及时，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底线。
2: 虎溪假期市场监督管理局全员在岗值守，聚焦节日市场食品安全，同步开展食品快检、拉网排查、计量检定、上门办证4项行动，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节日里，市场监管局把食品安全快检服务延伸至基层，先后走进铁西、北杠、庆华各大早市，针对市民常买的蔬菜水果随机抽检60批次，经检测全部合格，检测结果现场公示。工作人员还向市民普及食品选购常识。针对节日食品消费特点，执法人员采取古锁联动方式，对早市食品经营网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经营环境卫生、直接入口食品包装等情况，现场纠正不规范经营行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走进早市和超市，免费为商户检定电子计价秤260多台，对合格器具张贴标识，不合格器具责令停止使用，严防缺斤短两，维护市场计量公平。此外，市场监管局联合市疾控中心下沉通北镇，上门为农村食品从业人员集中办理健康证，共服务群众805人次，切实解决群众办证难、跑腿远的难题。
2: 五一小长假，当大多数市民与家人团聚、外出游玩时，市园林绿化养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强抓春季绿化黄金期，高质量推进园林植物养护工作，用汗水浇灌新绿，全力打造更加优美舒适的城市绿化环境，以实际行动诠释劳动最光荣。
1: 假期街头，园林工人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在北深圳路两侧，十几名身穿绿色马甲的工人穿梭于新栽的行道树之间，有条不紊地进行打桩、绑扎、加固作业，为确保每一棵树都能站得直、长得好。这个五一假期，他们每天清晨便赶到作业地段，对多条主次干道的新栽行道树实施集中支撑加固。
8: 北安春季绿化与增绿提质、精细管理、服务民生为核心，计划新增城市绿地1.4万平方米，重点补齐主次干道、公园广场、城市出入口绿化短板，提升生态与景观品质。
1: 春季是园林养护的黄金窗口期，五一前后气温回升，雨水增多，正适合大规模栽植。在紧抓新植任务的同时，园林养护中心还对原有绿地进行精细化养护，修剪整形、病虫害防治、杂草清理、浇水施肥全面展开。通过新植加补植加提升相结合的方式，城市绿化正逐步从绿化向美化升级。
9: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9: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10: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以草根的视野，草根的笔触，书写草根皇帝的成功传奇历程。请听四大草根皇帝奋斗史《朱元璋传》，编著何军，演播殷超。
11: 处置汪广洋给胡惟庸的震动很大。 胡惟庸本

就有很多隐瞒朱元璋的独断行为，又有贪敛财物的问题。朱元璋已经怀疑胡惟庸有异心，对于他的不满也是越加显然，时时对他公开加以斥责。所以说，当有人上告胡惟庸结党谋反之后，朱元璋立刻下令审究。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亲自审讯胡惟庸案，最后以谋逆、私通蒙古和日本的罪名，将胡惟庸和陈宁等人是斩首示众，灭其三族。另一大臣涂杰因一起参与预谋造反，现在见事不成，自首以图侥幸过关，结果也是一同被斩。诛杀了胡惟庸等人之后，朱元璋立即撤销洪武初年依元朝旧制而设立的中书省，不再设置丞相，由皇帝自己管理政事，收揽了一切大权。为了彻底清除胡惟庸党羽和确保废相后政令的有效实施，朱元璋在朝廷内外大肆的株连蔓延，追查依附胡惟庸的大小官员。一时间，朝廷当中凡是有仇怨的人便互相告发是胡惟庸的党羽，以达到整治对方的目的。胡党案前后持续了十几年，被诛杀的人达到3万多人。朱元璋临死前留了一道遗嘱，其中有一项的内容就是把废相定为不可动摇的祖法常规，以后四军不许设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及时合奏，处以重刑。所以在明代，如果谁要想恢复丞相制度，谁就是想削弱皇权的奸贼，就是无视祖训的大逆不道者。朱元璋就以死命令的方式杜绝了任何复辟相权的可能性。秦汉以来沿行1600多年的丞相制度，隋唐以来沿袭700多年的三省制度从此被废除。废除宰相制，皇帝直统六部，使军权越发增重，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解决了，皇帝的权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说，朱元璋是历史上最专权的帝王，因而也是权力最大的帝王。废除丞相的同时，朱元璋加强收揽皇权，把行政、财政、军政大权都抓到自己手里。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走马上任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改变原来的政治体制，他要建立一套高效的君主集权制度，要运用一种特殊的手段削弱臣下手中的权力。朱元璋首先从司法部门开始着手。明代的司法权被分割在许多机构中，比如朝廷有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史称三法司。刑部受理刑案，督察院查核，大理寺驳证。而军队中呢，还有五军都督府段事官。军队内部的刑案都在五军内部审讯，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各自行审理各省刑案。督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和各道按察分司参与各地案件审理。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创设了一个特殊机构锦衣卫，具有特务、军事、监察和司法等多种职能和特性。他呢，直属皇帝，凌驾于各部门之上。这只是朱元璋分权集权计划的一小部分，真正大规模的行动在后边呢。他要将地方外朝军队的大权全都揽到自己手里。首先，对于地方而言，他要实行架空削弱政策，收权于中央。鉴于元代的行中书省是从中书省分出去的，职权过于庞大，到了后期甚至超过了中央，使得元顺帝都无法控制了。而红巾军的起义正是利用各地长官拥兵自重、不服中央这一点，使得全国各地逐渐形成军阀割据。作为元朝掘墓人之一的朱元璋十分清楚这种行政体制的弊端，决定削弱地方官的权力。洪武九年，朱元璋下令废除行中书省，将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至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疫区的政令。
布政使是朝廷派驻地方的代表使臣，

秉承朝廷旨意宣扬政令，将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12个布政使司，然后又增设云南一个新的布政使司。布政使司的分区大体上继承元朝的行省，他的职权却只掌管民政、财政，与元朝比轻重大不相同。此外，朝廷还把原属于行中书省的地方司法和监察权独立出来，单独设立提刑按察使司以掌之，又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专管地方军事，合称三司。这一将地方最高职权一分为三的做法实在是高明啊。朱元璋让三权彼此相互独立，可以独自行使职权，但是又互相制约，均不能凌驾于皇权之上，而朱元璋正是利用这一点加强了皇帝对地方的控制力。其次，在省的一级建制正式确立以后，朱元璋把省以下的地方行政机构也由元朝的陆府或州县三级制简化为府州县二级制，这就大大加强了皇帝对地方政权的直接控制，简化了下达政令的层次，使得皇帝可以对地方进行垂直管理。最关键的还是使得影响皇权的相权彻底消失了，这对于至高无上的皇权来说确实是作用不小。丞相的职位虽被废除，但丞相的职事毕竟还得有人来做，皇帝一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事必躬亲行使相权，所以就把相权转移到内阁六部中去了。皇权有两大体系，一个是官僚机构，一个是军队。朱元璋从一开始便采用文武分途的统治体制，文官统于中书省，武官统于大都督府。现在中书省的问题解决了，那自然就该轮到大都督府了。再次，朱元璋在收揽行政权力的同时，丝毫未曾忘记对军队的控制。作为行伍出身的皇帝，他深知军权在政治生涯中的特殊意义。在改革中央政府机构的同时，朱元璋也对军事机构进行了大力的整顿，以适合君主专制体制的要求。明代初期，中央除了设有兵部之外，还设有大都督府，其总长官为都督，权力最大，节制中外诸军事。当初为了安全起见，朱元璋任命侄儿朱文正为大都督府的总都督，可是他看到自己的几个儿子均不如侄儿能干，他担心到时候朱文正篡夺自己或儿子的地位，所以他于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后，在废中书丞相的同时下令废大都督府，并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将原来大都督府权力分成五部分，全国军队由五军都督府分领。五军都督府职责很简单，掌管军籍，训练统领军队，但是不能调动军队。军队的调动、军官的任免、升调、军令的发布、军队的训练，必须由兵部来系统安排和负责。可是反过来，兵部不能统领军队，不能指挥军队作战，与有战事必须由皇帝下诏任命统军将领，兵部颁发调兵命令，都督长官奉命率部出征，而且战事一旦结束，总兵官将将印归还，军队再立即回到原来的地方。卫所制是明代独特的军事制度，立国之初如何编制和训练军队是朱元璋关注的问题之一，他和刘基研究了历代兵制之后创立了卫所兵制，这一制度可以避免征兵制战斗力较差的弱点，同时可以避免募兵制兵士容易叛逃和军费负担过重的缺陷。卫即卫指挥使司，所即千户所和百户所。明代卫所大多分布在边地和各省内，一般是一府设所，几府设卫，以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千户所，以112人为百户所，每个百户所包括两个总旗，各约50人，每个总旗包括5个小旗，各约10人，形成了五军都督府都司、卫、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小旗的从上到

0: 下的军事编制体系。卫所军事来源有四个，一是从征，即早年跟随朱元璋起事的部队；二是归附，即招降的元朝军队和其他群雄的军队；三是折发，即因犯罪被罚充军的，也叫恩军或者是长生军；四是惰籍，即从民户中按人口比例征调的，这是卫所军的最大来源。军士是世袭的，军士携家带口世居一卫所，远离家乡，子孙中一人世袭为军，代代相传，所以严格的户籍制度保证军民分级，军籍掌管于五军都督府。明王朝利用这一制度，使卫所兵员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朱元璋这一番煞费苦心的设计，使得军队分交多个机构进行管理，各个机构形成了相互牵制，任何一个单独机构都无法直接使用军队，这样就从根本上防止了个人部门对军队的控制，使得军权集中于皇帝一人的手中。明朝军位法实施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得大明朝始终没有发生武将拥兵叛乱之事，但是也有其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军队战斗力的下降，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练兵的事实。一旦打起仗来，卫所只能是一个空摆设。通过这些措施，朱元璋已经把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别独立，系统分明，职权清楚，法令详密，组织严谨。这整套统治机构的设置起到了互相钳制、监察的作用，而强大的特务组织锦衣卫又可镇压威制一切的官民，结果是都督府管军不管民，六部管民不管军，武将平时不指挥军队，而动员复员之权属于兵部，户部负责供给粮秣，工部负责供给武器，而真正的大权决定者还是皇帝本人。朱元璋并没有就此停下前进的脚步，他感觉到自己制定的这一套集权制度还有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就是不受体制所约束的家里人、嫔妃和宦官们。于是他进一步加强了对于他们的管制。历史表明，宦官和外戚可以说是君主政治上的一项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东汉和唐朝时期的问题皆是由他们而起，宦官在宫中必不可少，为了让他们奉公守法，朱元璋规定凡是内臣都不许读书识字，又铸铁牌立在宫门，上面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同时规定内臣不许兼外朝的文武官衔，做内廷官不能过四品，并且外朝各衙门不许和内监有公文往来，这样宦官们就没有一丝篡位揽权的机会。对于后宫，朱元璋也同样立下了规章制度，要求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的事，宫门之外的事不得干预，宫人不许和外间通信，违者处死，断绝外朝和内廷的来往以致通信，实施与政治体系形成一种全然隔离的状态，这使得那些外戚们只能领取高爵厚禄，而绝没有机会御闻政事。所以在洪武一朝三十多年中，内臣小心守法，宫廷和外朝隔绝，彻底杜绝了宦官当道、外戚揽权的可能。大权独揽后的朱元璋日常处理的政务与日俱增，由于朱元璋在战争中摸爬滚打多年，使得他在废相初期还能够胜任这些繁重的政务。如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他平均每天要看两百多份奏议，处理四百多件事情，但长此以往谁也受不了啊，所以他需要一大批贤才志士的辅佐。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设置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殿、东阁等殿阁大学士，并以一些品级较低的翰林院编修。

检讨、讲读等官吏来充当。朱元璋仅仅让他们帮助自己阅读奏章、处理和起草文书而已，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些殿阁大学士以此来获取行政权力了。内阁之制是明朝的一种新制，这种体制既不像以前的权力极大的丞相制度，也不是毫无作为的傀儡。可喜的是，朱元璋的子子孙孙们再也受不到丞相这一权力的威胁了，因为朱元璋早已把丞相的权力分给各个弱小的部门了。朱元璋登基不久，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在桥楼上吹号角，并且高声唱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以此来警告臣子谨慎守法。洪武一朝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对贪污贿赂打击最为严烈、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大业面前无私情，为了巩固权势，对于心腹之人也要看紧才行，对于敢以身试法者绝不宽容。朱元璋身边的许多大功臣都是随同自己打天下的人，出身贫苦者有之，富足千户之人也有之，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些人都随着明朝的建立得到了应有的土地和赏赐，逐渐升为新的权贵势力，其中有些人的经济贪欲又开始作祟了。同元朝末年的贪官污吏一样，又开始仗势欺压百姓，破坏王朝的法规法纪。至正24年，朱元璋就曾告诫徐达、常遇春等人，让他们对自己的家奴严加管教，加以约束，切不可使家奴事事骄肆，逾越礼法，上梁不正下梁歪。家奴有时不只是仗势欺人，更多的是受主子的指使，所以说问题不在家奴，而是在主人身上。徐达是性情恭谨、处事律经之人，受到这种告诫自然会收敛，可是其他功臣呢？至洪武3年，功臣获罪的情况颇多，罪名往往都是纵容同仆、以示犯法、凌暴乡里。可以说，自从朱元璋告诫徐达约束家奴开始，就表示他有意无意地告诫功臣本人，只不过这种说法婉转些罢了。后来鉴于功臣们事功犯法的现象屡戒不止，情况日益严重，朱元璋特命工部造铁榜，铸上申诫条令，逐项规定处罚处刑的法律，严重的还要处斩。可是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出现了犯罪率上升的现象。在立榜之后，梁国公蓝玉蓄胡子，庄奴数千，强占东昌民田，百姓告状，御史审问，蓝玉以乱棍驱走。他又私买云南盐破坏盐法，江夏侯周德兴视为太祖故人，营宅余制，穷极奢华。营国公郭英事功，亲私养恶奴，滥杀无辜。永嘉侯朱亮祖在岭南由贪婪残暴，横行不法。德庆侯廖永忠弃势用龙凤，尹国公傅有德食禄3000担，其他赏赐异厚，仍不断祈请怀远田千亩。面对公侯们对铁榜条文的置之不理，朱元璋不得不加大对新权贵打击的力度，罢官揽权，斩杀功臣。朱元璋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局面，抑制这种亡国致命的贪欲。凡是有不利于自己权力的因素，他通通加以排斥。无论你是功臣旧勋还是皇亲国戚，只要犯了法，严惩不贷。自己的亲侄儿朱文正因立有战功，官拜大都督，在镇守江西期间贪生好色，骄奢荒淫。朱元璋先将他罢官免职，最后大义灭亲，将其处死。晋王同样如此，他将出土文物占为己有，大修别墅宫殿，大选美女以供玩乐，朱元璋同样也要治他的罪。

0: 在这儿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明初时朱元璋在边境地区实行茶马贸易，主要是用内地茶叶换取边地马匹。为了保证这一贸易的正常进行，他曾下令兵部禁止私贩茶叶，可是私贩茶叶到边境的事情却是屡禁不止，于是他又不得不重申禁令，要求四川、陕西等地的官府和卫所严禁私贩，违者重处。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勇夫敢于顶风作案，而这个人正是朱元璋的驸马爷欧阳伦。
1: 听众朋友，何军编著的四大草根皇帝奋斗史朱元璋传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张雅娇、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3: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3: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3: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3: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1: 天津是相声的码头，天津人爱听相声，相声虽然是发源于北京，却成熟于天津，所以有相声生于北京长在天津的说法。天津呢，也被认为是相声演员成名的必经之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光绪初年的时候，一个叫玉二福的满族人来到天津，在天津的北开市场撂地儿画锅，说起了相声。这是相声最早来到天津。1900年以后，来天津撂地卖艺的艺人多了起来。上个世纪30年代，在天津有8位相声艺人是熠熠生辉，名噪津门。他们是马德禄、周德山、玉德龙、焦德海、刘德志、李德阳、李德祥和张德全。因为名字中间都有一个德字，所以人

0: 称相声八德，他们八位功底扎实，活路全面，是相声初兴时期的开拓者。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人称万人迷的李德阳。李德阳是从北京来到天津的，1923年，他与比自己年轻20岁的张寿臣合作搭档，他们一庄一谐，相得益彰。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就为我们讲述了万人迷与张寿臣在当时的走红程度。
1: 万人迷经常参加呀，张寿老那绝对大堂会都上嘛，那一赏下钱来也是，那都够买个房子的，你知道吗？低层次演员，你说没能耐，那种堂会人也不请你。
0: 天津是相声的码头城市，艺人只有在天津说红了，得到认可，才敢进北京。天津的观众绝对能够称得上是火眼金睛啊！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曲艺学者薛宝坤是怎么说的。
2: 天津这个地方就是天津人热情、厚道，但是呢，天津对艺术要求是真严。在天津人眼睛里边，你到那一上去，几句话就知道你是不是角儿，是不是那么回事。
0: 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总结了一句话，道出了天津观众的与众不同。
3: 天津我有这么一个说法，在天津会骑自行车的到全国各地哪儿都能骑，因为天津街道窄，自行车多。曲艺演员在天津被观众承认的到全国各地哪儿都行，因为天津他爱好的人多。
0: 许多著名的相声演员都是在天津演出过多年，成名后才走向全国的。侯宝林、张寿臣、郭荣启都是如此。1941年，在北京默默无闻的侯宝林来到天津，演出的第一天就被挑剔的天津观众认可了。接下来，还是请曲艺学者薛宝坤给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吧。
2: 到天津一下就红了。他到天津当天就在燕乐，就南市的燕乐这个地方演，白天呢演这空城计，晚上演改行，就一下就红了。
0: 大伙都知道侯宝林非常擅长柳活，初到天津的侯宝林就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赢得了大批的观众。让我们来听听天津著名相声演员尹笑声和我们说一说侯宝林是怎样将流行歌曲引入相声中的。
4: 侯宝林呢，他擅长广泛，当时也讲听听流行歌曲，也是很时髦的。三轮上的小姐，什么笑嘻嘻、西服裤子、短大衣，啊，就像这一类的流行歌曲，他在台上能用，他唱起那非常受欢迎。
0: 下面。就让我们从侯宝林、郭全宝合作的相声《学大鼓》感受一下相声大师侯宝林柳活的功力。
5: 说您唱大鼓唱得不错啊。
6: 哎，我倒是爱好这个大鼓。
5: 好，
6: 是
5: 我喜欢听您的大鼓。
6: 哦，您喜欢听，
5: 唱得不错
6: 啊。您这是客气。
5: 哎，好听。您这嗓子多嫩呢。
6: 我这嗓子还嫩呢。
5: 嫩，您别瞧您这么说话不是味儿，您一上弦儿 啊
6: 就是味儿了，
5: 就那么好听。
6: 是吗？
5: 特别是我在家里开个收音机这么一听，我呵，那简直不像您这么个人，
6: 不像我唱的是。
5: 一听您那个声音，那个音色，那个美呀，那个音质那么好啊，那就好像个15、16岁似的，那么一个
6: 什么呀，
5: 就那么人似的。
6: 至于这么好听吗？
5: 我听过您那个最拿手的那段。
6: 哦，唱的是哪段？
5: 绕口令。
6: 啊，绕口令。
5: 绕口令嘛，就那个
6: 高高深深都有一位老僧啊，
5: 就那段后边那个绕塔那
6: 段。您等会儿吧。您说的那是马增芬同志，那是我吗？
5: 您不叫马增芬吗？
6: 谁呀？
5: 不是吗？
6: 不是，我姓郭。
5: 哦，郭增芬。
6: 哎，谁郭增芬？我姓什么都叫增芬呐。
5: 不是您呐。
6: 我那是我老师，我学他，您知道吗？
5: 您不是那马增芬。
6: 不是，我姓郭，我叫郭全宝。
5: 郭全宝
7: 学西河大鼓啊，我是跟马增芬。

0: 师学的。
1: 是啊，
0: 您给搞混了，您。
1: 不是您，
0: 我这嗓子哪有那么嫩呢？您打刚才那说我听着不像啊，
1: 所以我听着也奇怪呢。
0: 啊，就是啊，
1: 我这见着本身怎么这模样？
0: 人家那是金装啊，我这嗓子哪行啊？
1: 对了，人家那个西河大鼓唱得好，
0: 哎，下了功夫了
1: 啊！你听他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0: 功夫不亏人呐
1: 啊！
0: 嘿，
1: 玲珑塔来塔玲珑。哦，
0: 嘴里清楚。
1: 龙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清，一个茉莉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正四两，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
0: 你看这玩意儿，
1: 听这个字儿
0: 啊
1: 啊，那个嘴多好用，
0: 真是干净利索。
1: 玲珑塔塔玲珑
0: 啊，
1: 玲珑宝塔第一层，
0: 哎，
1: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茉莉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西北风一刮，嗡了哇啦响，嗡了嗡，
0: 就是嘛，一口气
1: 啊，
0: 嗯，
1: 一口气那嘴够多利索，
0: 就跟那胡萝卜就酒嘎嘣脆。
1: 所以这个演员呢，这个嘴是一个要紧，
0: 哎，吃功夫
1: 是吧？
0: 哎，你嘴皮子得溜活了，
1: 哎，
0: 嗯，
1: 这也不是天生那样。
0: 是吗？
1: 他就是功夫，
0: 不是他那嘴唇薄啊，他们就利索。
1: 不，
0: 嗯，
1: 马增芬是个厚嘴唇，
0: 那他为什么唱出来那么俏皮？
1: 功夫吗？一个是自然条件，一个是功夫，
0: 素常得练。
1: 哎，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你要想把它干好了，你就得下功夫。
0: 说相声的嘴也挺灵活啊，
1: 那也得下功夫啊，
0: 也是那么练吗？
1: 哎，你这马增芬他为什么那么好呢？
0: 为什么那么好？
1: 别人早上起来喊嗓子，
0: 嗯，
1: 唱一段高腔，
0: 哎，
1: 他不去，
0: 他练什么？
1: 练嘴，
0: 就练嘴皮子，
1: 哎，让这个嘴利索。
0: 哦，
1: 早晨起来唱六段绕口令作为基本训练，
0: 那下多大的功夫
1: 呀？
0: 嘿，
1: 小孩练武功的
0: 啊，
1: 微腰微腿
0: 是
1: 吧？练功、
0: 嗯、练功，
1: 他这嘴也练功。
0: 哦，嘴也练功，
1: 一般干部广播操是吧？
0: 那也是功夫。
1: 哎，你看他这练嘴，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0: 没听说练嘴皮子怎么是体育的一种
1: 呢？口腔体操吧。
0: 口腔体操，好，这还头回听说。
1: 嘴是很要紧的。
0: 哦，他就能说话利落了。
1: 哎，说相声也得练嘴。
0: 说相声练嘴练什么呀？
1: 说说绕口令。
0: 绕口令不好说
1: 啊。
0: 嗯，
1: 咱一般生活说话就得练嘴。
0: 也有绕嘴的吗？
1: 哎，跟同志们平常说话都不一样。
0: 哦，哪点不同呢？
1: 你比如说咱们说同志们说话了
0: 啊，
1: 嗯，咱把这份拾掇拾掇，
0: 哎，把这乱七八糟东西拿走，
1: 拾掇拾掇。
0: 嗯，
1: 那说相声说呢，他不这样说，
0: 他怎么说呢？
1: 为了练嘴
0: 啊，
1: 拾掇了吧，
0: 这啊，
1: 拾掇了吧，
0: 这这么样说啊？
1: 一般人说话，咱们这样好吧？
0: 啊，
1: 咱们要不那样吧？
0: 是
1: 吧？
0: 都是这么说呀、
1: 啊。哎，说相声不这么说，
0: 说相声怎么说呢？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嗯，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嗯、要不，
1: 你看这嘴唇，它多有用，
0: 倒是灵活。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嗯，
1: 要不咱们那么着吧？
0: 嗯，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1: 哎，对了，
0: 我也这、啊，
1: 你也练过吗？
0: 这么说话倒是上嘴。
1: 嗯，是吧？
0: 什么都得练嘛。
1: 哎，
0: 嗯，
1: 你唱大鼓，这个嗓子也得练。
0: 哎，嗓音最要紧
1: 啊。
0: 是吗？
1: 北京有一种大鼓叫京韵大鼓。
0: 哎，有这么一种
1: 啊。现在什么，烙玉生，
0: 哎，小才武
1: 是吧？
0: 嗯，
1: 过去有几个男演员，
0: 过去的男演员谁出名啊？
1: 白凤鸣，
0: 哎，有这么一位
1: 啊。
0: 嗯，
1: 刘宝全的徒弟，
0: 哎，大弟子
1: 是吧？
0: 是。
1: 再往上说就是刘宝全，
0: 刘宝全，
1: 白云鹏，
0: 白云鹏，
1: 哎，
0: 嗯，这个
1: 两派，
0: 这一人唱一派，
1: 哎，两大派吗？
0: 就是刘派白派。
1: 哎，白凤鸣学的是刘宝全。
0: 哦，学的是刘派，
1: 根据自己的条件，
0: 嗯，
1: 有所变化，
0: 又有所发展，
1: 他也吸收了白云鹏的东西。
0: 是。
1: 哎，这两派唱出来截然不同。
0: 您说这个白派唱出来跟刘派怎么个不同呢？
1: 你比如说刘派唱大鼓啊，你就好像、
0: 啊、
1: 好像、
0: 啊、
1: 好像是大鼓，
0: 哎，
1: 啊，
0: 不像评戏啊。这是怎么说话？
1: 他好像得拿什么比呢？
0: 拿什么比喻？
1: 比如说你吃西瓜吧，
0: 啊，
1: 这个西瓜叫脆沙瓤，
0: 非常的脆，
1: 哎，又非常的甜、
0: 嗯、又非常的沙口，
1: 那水分

0: 又那么足，你吃的那么好吃。
1: 来，你咬一口啊，那个真着实，
0: 哎，真赛过冰糖啊。
1: 哎，他这流派大鼓这样好，
0: 他就比喻这样。
1: 哎，
0: 哦，
1: 你听他那个嗓子也好，
0: 是嗓音也高
1: 啊，唱出那个调来，你听那个腔儿呢，真有意思。
0: 是，
1: 那说良心话
0: 啊，
1: 比我还好。
0: 哎。多新鲜呢，你哪行啊？
1: 对，我这个嗓子没他那个嗓子。
0: 咱们学习人家，学人家一句两句。
1: 你比如说这个大西厢
0: 啊，这段子是最不好唱
1: 啊
0: 啊。
1: 二八的俏佳人来梳妆，
0: 嗯，竟是小折，还是
1: 这还是他七十多岁时候那味儿。
0: 比较上年岁了呢，
1: 要五十多岁的时候啊，
0: 那个唱出来，
1: 那我更小不了了，
0: 那音儿就更脆了。
1: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0: 哦，
1: 他一口气儿那么长，
0: 他字儿多没关系。
1: 呵，那一句字儿最多，
0: 哪句上字儿最多呀、啊？
1: 这位姑娘，你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他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捏写着他的心言，手背托着他的腮帮。
0: 对，
1: 就这一
0: 这句比较最长啊
1: 啊，人家是一口气儿，
0: 嗯，
1: 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0: 这还是会唱
1: 是吧？
0: 你要让我得四口气都缓不过来，反正他这是功夫，
1: 气短了唱不了，
0: 不好唱
1: 是吧？
0: 哎，
1: 他唱这个激昂慷慨的东西，
0: 哎，拿手
1: 啊，
0: 嗯，对，
1: 五段子
0: 都是五段子，
1: 哎，三国段开打的
0: 三国段，
1: 这是他这一派，
0: 这是流派。
1: 你要听白派呢？
0: 要听白派都唱什么最好？
1: 抒情的东西，
0: 哦，
1: 属于悲剧的
0: 佳人才子
1: 啊，
0: 嗯，
1: 你说。孟姜女哭长城
0: 啊，您听这个
1: 《红楼梦》的段子，
0: 他唱的最好，
1: 最拿手，
0: 唱出来缠绵的
1: 啊。宝玉探晴雯，
0: 嗯
1: 啊，
0: 对，
1: 晴雯是宝玉屋里头一个丫鬟，
0: 哎，
1: 性格倔强，
0: 是，
1: 人长得漂亮
0: 啊，
1: 在那些丫鬟什么袭人呢、麝月、小红啊。这几个丫鬟之中
0: 要比起来，
1: 晴雯长得最好看，
0: 谁也比不上她。
1: 人的性格也好，
0: 哎，
1: 也刚强。
0: 对，
1: 这个人您是没见过。
0: 你见过？
1: 我也没见过。
0: 那你说出来吧。
1: 我看那小说，我那么感觉，
0: 根据书上
1: 是吧？
0: 嗯。
1: 后来让王夫人赶出大观园，
0: 是
1: 就住在大观园的外边，
0: 他
1: 估计哥哥的家里头
0: 住在那儿。
1: 宝玉自从他走了以后，心里非常想念
0: 啊，
1: 有的时候迷迷糊糊，
0: 哎。
1: 这一天他就去看他，
0: 对，
1: 宝玉探晴雯，
0: 有这么一段探晴雯吗？
1: 白云鹏唱的时候
0: 啊，
1: 是这味儿。
0: 怎么唱？
1: 我给您想想，
0: 连动作带唱您都给学一学。这老头年岁也不小了，
1: 这就七十多了。
0: 是啊。

0: 情，传送怎担冲天兵，妖兽何堪再兼容，怕别无端乘两地寻访，出事不他生，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惹出来宝玉探亲闻，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1: 嘿，嗯，对，
0: 你看这动作，这个一伸手，真的就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是他的那个手势，伸出去马上就回来，
1: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0: 哎，他是恐怕垫着，
1: 没听说。指得快
0: 是吧？
1: 哎，那是白派唱出来，您听这个腔够多么缠绵
0: 的。哎啊，这是他们这两派，
1: 是
0: 到了这个少白派，就是这个白凤鸣。
1: 哎，白凤鸣同志，
0: 刘宝全的徒弟，
1: 唱的也不错，
0: 京韵大鼓好。
1: 哎，独出心裁
0: 哦，唱。

0: 什么段呢？
1: 他唱武段子也好。
0: 哦，三国段
1: 那是真认真的做戏。
0: 哦，
1: 那你看那个精神非常好，
0: 刀枪剑身段都好。
1: 哎，
0: 嗯，
1: 他唱手最好听。
0: 哦，唱手。
1: 你比如说吧，
0: 啊，
1: 关黄对刀
0: 这个
1: 啊，
0: 嗯，
1: 战长沙
0: 马失前蹄，
1: 唱的时候是这个样
0: 啊。怎么唱？
1: 关夫子与黄忠在疆场对刀，两员将未分胜负，各逞英豪。
0: 嗯，
1: 黄忠生病，我且不表，夫子也会应战，岂难笑。
0: 对，
1: 下登玉坐在了中军帐，他是一阵阵的发急躁。周仓与关平帐外观瞧，见父帅

0: 天正，锦州
1: 中这人来这样了，
0: 对，
2: 是不是这味儿？
0: 他这个嗓儿腔啊，非常的不好甩，甩
1: 是吗？
0: 哎，
1: 京韵大鼓
0: 是。
1: 你要听小彩舞，又一个味儿。
0: 烙月笙，
1: 哎，
0: 他唱出来跟这调又不一样。
1: 你听那个唱歌，他不有那个颤音吗？
0: 哎，有那个颤音。
1: 哎，他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0: 哦，也有这个。
1: 比如他唱这个《红梅阁》
0: 啊，唱这个，
1: 他的动作不多，
0: 哦，
1: 唱出来最好听，
0: 唱腔好，
1: 是这味儿。
0: 怎么唱呢？

黄，摧残最怕

0: 啊。
1: 在相声学大鼓中，侯宝林和郭全宝提到了马增芬演唱西河大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增芬演唱的西河大鼓花唱绕口令。

十六条胡同口，那么住着一个六十六岁刘老六。他到左门口吃牛头来就啃牛头，这个刘老六他家有那么六十六座好高楼，在那楼上有那么六十六楼对花油，在那楼上忙着六十六匹绿皱绸，头上绣着六十六个大钟球，楼底下钉着那六十六根檀木轴，在那轴上拴着六十六条大青牛。

抢骨头就抢汤稠，碰到了六十六座好高楼，碰砸了六十六楼鬼花油，有了那六十六匹绿皱绸，脏了那六十六个大绒球，那躺下六十六个檀木舟，下惊了六十六条大青牛，吓跑了六十六个大马猴，打南来了一个气不休，手里头拿着一个土坯头，去打狗的头我也不知道，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上这个狗地头我也不知道。

头碰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到北边来了一个偷妞妞，手里头拿着一个油篓头，他去套狗的头，一道黑，两道黑，三四五六七道黑，八道九道十道黑。我买了一个烟袋乌木杆，我是掐着他的领头那么一道黑。二姑娘描眉去打鬓，照着镜子两道黑，粉皮墙写川字，横桥竖桥三道黑，象牙桌子乌木腿，把它放置在了炕上那么四道黑。我买了一个小鸡儿不下蛋，把它搁在了

给他背上他的鞍鞯骑道飞，二姑娘男娃去割菜，丢了他的镰刀拔道飞，月科的小孩得疯病，给他团几个艾球九道飞，卖瓜子他打瞌睡，哗啦啦啦撒了这么一大堆，了他的笤帚簸箕不凑手，那么一个一个十道飞，出前门望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在这面铺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我摘了他的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给他挂上那个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呀，面铺还是面冲南，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这个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绑在了板凳上。

0: 女本是公，本是公女，穿着咱们一件本是公袄，女本是公，穿着咱们一件袄本是公，本是公女，抱着咱们一瓶子本是红酒，这个女本是公，还抱着咱们一瓶子酒本是公，他们姐儿俩找了一个媒人去，推杯换盏饮流灵，女本是公，他喝了那粉红女的这个粉红酒，这个粉红女她喝了女粉红的这个酒，粉红粉红女喝了一个宁宁醉，这个女粉红她喝了一个醉宁宁，粉红女就着一个女粉红来打，这个女粉红发着一个粉红女的名，这个女粉红她撕了那粉红女的这个粉红袄，这个粉红女她撕了女粉红的这个袄，粉红姐儿俩打罢了放下手，自己买线自己缝，粉红女买了这么一条粉红线，女粉红买了这么一条线，粉红粉红女反缝缝缝粉红袄，这个女粉红她缝反缝缝袄粉红，高个三山小庙儿，在里头住着一个神道儿，头上戴一顶乌纱帽儿，身上穿一件蓝布罩儿，腰里头系着一根草药儿，足底下背着那个靴皂儿，眼睛好像铜炮儿，耳朵好像扇炮儿，鼻子好像撂吊儿，他的小嘴儿一张火灶儿，四个小嘴儿抬轿儿，前边来了一个胡闹儿，一跪跪在了当道儿，是人家都有那个怀抱儿，怎么我就没有那个怀抱儿，三天给了我的怀抱儿，塑化金身修庙儿，三天不给我那怀抱儿，拆了你的小庙儿，这才吓坏了神道儿，撞了一撞他的乌纱帽儿，抖了一抖他的蓝布罩儿，挤了一紧草药儿，当了一当靴皂儿，挤个挤个铜炮儿，呼山呼山扇炮儿，呱嗒呱嗒撂吊儿，啪叽啪叽火灶儿，吓得那四个小鬼不敢抬轿儿，那么人风一声挠到儿，闲来没事儿出城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树桩半天一棵树，一棵树长着七个枝，七个枝接着七样果，接的是槟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我一言唱不尽绕口令，我唱得不好，您多把意见提。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

0: 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0: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0: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0: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0: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0: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0: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0: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0: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5: 相声小品快板书，
0: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5: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0: 嘿嘿，百年笑声。
6: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快板书是根据鼠来宝演变而来，而您了解这鼠来宝是怎么从要饭的家伙变成快板艺术而登上大雅之堂的吗？这其中一代快板书大师王派快板的创始人王凤山功不可没。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来说说王凤山在快板书发展变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说到这快板书的发展，最早艺人们撂地儿演出的时候还叫做鼠来宝，虽然也有人唱武松传等段子，但还是传统的337的结构，仍然被很多人看不起，被认为是要饭的玩意儿。后来呢，王凤山拜了相声名家朱阔全为师，这朱阔全后来又收了侯宝林作为弟子，王凤山也就和侯宝林成了亲师兄弟。朱阔全的快板书也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并且因为他们相声说得好，已经有了专门说相声的场子，这就使快板书进入园子剧场打下了基础。那到底什么时候什么机遇又让快板书走进了相声场子呢？我们还是来听王凤山的弟子郑文坤的讲述吧。
7: 过去相声场子没有鼠来宝，1933年朱阔全老先生开始把鼠来宝引进相声场子。当时来讲的话，我理解一个圆年子，一个做电厂用。海凤他是以唱武老二为主，他跟鼠来宝不一样，这是有字可查的。以后在天桥王凤山也唱鼠来宝，以后王凤山拜了朱阔全，跟朱阔全又学鼠来宝，从此相声大会有了专业鼠来宝和鼠来宝相声的这个说法。
6: 这是王凤山的弟子郑文坤为我们讲述王凤山把快板书，当然了当时还叫做鼠来宝，第一次带进相声场子的历史。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鼠来宝相声怎么样？而这正是鼠来宝和相声的一次完美结合，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增瑞、王千祥合说的版本。
8: 相声呢就讲究是说学逗唱，
9: 那您今天给大家表演什么？
8: 今天我给大家学唱一段鼠来宝啊。
9: 您要干嘛？
8: 学唱鼠来宝啊。
9: 不发烧吧？
8: 不叫发烧啊，
9: 说胡话呢。
8: 什么意思啊？
9: 鼠来宝你能唱？
8: 你行啊。
9: 鼠来宝那唱鼠来宝不容易
8: 哦，
9: 讲究啊，现编现唱，
8: 对，
9: 看见什么唱什么，还得有板有眼。
8: 是啊，
9: 还得那个合辙押韵。
8: 没错，
9: 甭说唱
8: 啊，
9: 就打这板都不容易，没有10年8年功夫您打不好啊。
8: 哦，这么说你能打板啊？
9: 什么叫能打板？您打听打听北京天津现在所有唱快板的都跟我学的。
8: 跟你学的
9: 啊？
8: 那好，今天打的你让大伙儿看看，
9: 让大伙儿看看
8: 你打的板，我们瞧瞧。
9: 打板不容易，
8: 对，
9: 得有姿势。
8: 没错，
9: 这姿势摆好了
8: 叫什么呀？
9: 这叫怀中抱月。
8: 好，
9: 打出来，
8: 嗯，
9: 点儿得清楚。
8: 那当然，
9: 声得好听。
8: 你打的是
9: 听着。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就你打的那板啊，
1: 给你两个字的评语，
0: 挺好。
1: 棒槌。
0: 什么叫棒槌、
1: 啊、你打的不行啊。
0: 你这意思你能打？
1: 那当然了，
0: 看着容易坐着难，你来了
1: 打出来就比
0: 你
1: 强。你
0: 当打那么容易呢？
1: 看着啊。
0: 哎，还有花点儿、
1: 啊、哦，你学一辈子了。
0: 板儿打得容易，唱可就难了。一般人呢，他唱不了。要说唱啊，还得我唱。
1: 打竹板儿，数来宝，这门艺术不好搞。得脑筋快，嘴皮巧，这些个条件不能少。要提起来数来宝，得说我们这位先生数得好。您表演最实在。现编现演来得快，
0: 那倒是，
1: 眼珠一转就有词儿，有说有笑的还挺哏儿，观众一听就鼓掌。您的艺术高，有修养，你可别自满也别骄傲、努力学习再深造，苦练三年看结果，
0: 怎么样？
1: 那时候可能追上我。
0: 是我还不如你呢。
1: 哎，数来宝、我有水平，全国我是第一名，我这种人才很稀少，世界各地都难找，我是那稀有动物受保护，先生你可别记住、
0: 哎、那我还记住什么，您都稀有动物了。反正是说大话吧。
1: 说大话
0: 啊，唱唱唱的。
1: 你认为我吹牛啊？
0: 这词儿都太……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我唱数来宝我有特点。
0: 有什么特点？
1: 我能看见什么就唱什么。
0: 看见什么唱什么。
1: 那当然了。
0: 又说大话。
1: 怎么？
0: 那好，今天在座的
1: 啊
0: 都是咱们相声的忠实观众。
1: 对，
0: 给各位观众现编现唱来一段行吗？
1: 现编现唱
0: 啊。
1: 那你听词啊。
0: 我听呀。
1: 听词啊。今天大家来捧场，我有心里话要对大家讲。
0: 说说。
1: 看见了亲爱的观众真高兴、就好像家人团聚心激动。我祝愿在座的各位志士人人
0: 怎么样，
1: 阖家欢乐，事事顺心，招财进宝，日进斗金，事业发达，万象更新，能与那日月同归，天地共存。
0: 哎，不错不错。
1: 好吧，
0: 就是词儿老点。
1: 哎，别看这些个词句老，他的语言效果特别好。我经常串大街走小巷，到铺面房里边去演唱、唱的老板真开心，是大把大把的给现金的。
0: 说大话。
1: 怎么了？
0: 哦，一上那个商店买卖家唱去，老板就给钱。
1: 对呀、
0: 老板有病。
1: 他不有病，
0: 神经病，一唱就给钱。
1: 那我唱的好啊。
0: 我要是你老板，我就不给钱。
1: 你要是开一买卖，我一唱你准给钱。
0: 我开买卖我也不给钱。
1: 你不给钱那我不走。
0: 你不走，你爱走不走。
1: 我在你这唱一天。
0: 唱一天，唱一天照样不给钱。
1: 我唱一礼拜。
0: 唱一礼拜不给钱。
1: 我唱一个月
0: 不给钱。
1: 我唱死了缓醒过来你也得给钱。
0: 你就是唱死了缓醒过来我也不带给钱的。
1: 没有你这么不讲理的。
0: 我就这么不讲理。
1: 没有你这么不给面的。
0: 我就这么不给面。
1: 没有你这么不懂事的。
0: 我就这么不懂事。
1: 没有你这么不是东西的。
0: 我就这么不是东西。说话呢，
1: 你要不信的话你开一回买卖，哎，我一唱你就得给钱。
0: 给钱
1: 啊？
0: 本人有个外号知道吗？
1: 外号叫什么呀？
0: 叫钱秀。
1: 哎，什么
0: 钱一到我身上秀住了，想拿走没门儿。
1: 哦，你叫钱秀。
0: 对喽。
1: 哎呦，那巧了，我也有一外号。
0: 您叫？
1: 我叫铁刷子。我专刷你这钱秀。
0: 说大话。
1: 妈，你不信你就开一买卖，我唱。
0: 好好好，冲你这较劲劲儿，
1: 开买卖了。
0: 今儿我就开个买卖。
1: 开什么买卖？
0: 开什么买卖都能唱
1: 啊什么买卖都能唱。
0: 开一个法院，本子老板开一个大法院，有能耐给我唱唱。
1: 吓得连买卖都不敢开了，开法院
0: 什么这能唱不能唱？不能唱换。
1: 哪有开法院呢？
0: 十五宽的直看头，咱换一个。
1: 开买卖没有开法院，
0: 我就开法院吗？
1: 非开法院
0: 能唱不能唱？不能唱赶紧换人。
1: 开什么私人大法院？
0: 私人大法院，本子老板开私人大法院，能唱就唱，不能唱换人。
1: 行听词啊，法院啊，法院。
0: 我就不信他能唱法院。
1: 这个打竹板，
0: 嗯，
1: 我就唱法院。
0: 唱吧。
1: 这个唱法院呢，我就唱法院。今天这事儿不好办，
0: 没辙了吧？
1: 我就抬头看，
0: 嗯，
1: 这个老板就在面前站，
0: 嗯，
1: 好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胆大包天开法院啊！
0: 嗯，那是胆小的也不敢开法院呢。
1: 想方设法把钱赚，
0: 嗯，
1: 私设公堂来审案。老板发财真有道，吃了原告吃被告啊！
0: 这您甭管，
1: 哎，也不管谁是好人，谁是贼，谁给的钱多，他像是谁，贪赃枉法害百姓，冤假错案要人命，国法难容这个害人精。结果老板挨了枪崩
0: 啊，
1: 可爱的老板被枪毙，老百姓出了气，老板娘啊害了怕，拍拍屁股改了嫁。
0: 法院没开两分钟，我枪毙了，我老婆改嫁了，家破人亡，像话吗？
1: 废话，你开法院我不这么唱我怎么唱啊？
0: 你不说什么都能唱吗？
1: 开买卖有买有卖才行啊。
0: 强词夺理，好让着你小孩，
1: 啊，
0: 开一个买卖有买有卖的，看吧，开买卖了，
1: 打竹板，
0: 嗯，
1: 我就迈大步，
0: 嗯，
1: 老板开了一个棺材铺。
0: 对，
1: 棺材铺啊，棺材好，那个一头大了一头小，装着死人活不了，装着病人好不了，装着好人受不了，您这个棺材真要
0: 不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没事，我多会儿开棺材铺来呀。
1: 哎，你凭什么不开棺材铺啊？
0: 嘿，你这话说的，我凭什么要开棺材铺啊？
1: 棺材铺我词儿熟啊。
0: 棺材铺词儿熟，
1: 哎，
0: 张嘴就来，
1: 对，
0: 不带打奔的，
1: 就是，
0: 就不开棺材铺。
1: 你开棺材铺多吉利啊！
0: 开棺材铺还吉利
1: 啊？棺材棺材，升官发财，官运财运一块儿来。别人开买都开棺材铺。你不开棺材铺，你开什么呀？
0: 开棺材铺。
1: 哎，完了，棺材铺。
0: 我不开棺材铺了。
1: 你说的开棺材铺。
0: 根本没不开棺材铺。
1: 那你什么买卖啊？
0: 开个大买卖。
1: 什么买卖？
0: 开个
1: 什么呀？啊，
0: 电影院，开一个现代化的电影院，能唱吗？
1: 听词，
0: 嗯，唱吧。
1: 这个打竹板，我就迈大步。
0: 对，
1: 老板开了一个电影铺。
0: 对啊，
1: 我打竹板，我就抬头看。
0: 嗯，
1: 这个老板开了一个电影院，
0: 哎，
1: 这个电影院真叫好，一头大了一头小，
0: 是，嗯，电影院改棺材了是怎么着？没改棺材。
1: 没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您这一头大一头小，这就是棺材。
1: 不是，不，我说的是这个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
0: 电影院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
1: 那当然了，电影院它也是一头大一头小。
0: 您说说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
1: 可是电影院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呢？
0: 说呀，
1: 是不是啊？怎么回事呢？
0: 你说呀，
1: 你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什么了？你说
1: 啊，对了，那电影院呢，银幕大，镜头小，电影院真叫好，一头大了一头小，对吧？
0: 你看看，咱不要这一头大一头小，就唱电影院。
1: 就上电影院，
0: 上电影院
1: 打竹板，我就抬头看，老板开了个电影院，
0: 是
1: 电影院真豪华，霓虹灯四彩霞，影星照门前挂，还有那个广告宣传画，各种影片到了影院，把大千世界来展现，观众们抢着看，要看电影《武松传》，有一个风流女子穿着素服，三寸金莲缠着足，你看她迈碎步，迈步走进了棺材铺，棺材铺啊，棺材铺，一头大的一头小，
0: 你这什么电影？怎么还有棺材铺的事儿啊？
1: 是武松传呢？
0: 武松传怎么会有棺材铺的事儿啊？
1: 潘金莲给武大郎买棺材去了，你管着管不着你？
0: 对，就冲您这棺材，干脆电影院咱们关张了，
1: 改棺材铺了。

0: 哦，一头大了一头小。
1: 商场也改棺材了，一头大一头小。
0: 不是，我还有词儿呢，还有词儿呢。商场里 来来往往得过人。
1: 是啊，
0: 商场的外边安着门，正门大，旁门小，设计合理又精巧，都夸您这个商场好啊，一头大了一头小。
1: 对不对？
0: 好，没错吧？
1: 不错，我这商场是按着棺材设计的，这都像话吗？我唱商场。
0: 自选商场，设备好，电梯那个载着顾客跑，上上下下真方便，不买东西你随便看。大商场够规模，专门那个代卖骨灰盒。
1: 哪个商场卖骨灰盒啊？
0: 你搞多种经营啊？
1: 多种经营也不卖骨灰盒。
0: 那你卖什么呀？
1: 别的商场卖什么我就卖什么。
0: 你听词啊，自选商场他就卖大葱。一头土里长，一头地上生，一头白，一头青，一头实了，一头空，那个一头吃了，一头扔。老板的买卖真稀松，你一年就卖一颗葱。
1: 一年就卖一颗葱，我这商场非关张不可。
0: 那你卖什么呀？
1: 什么都卖。
0: 哎，不赖不赖，真不赖。这个老板还把棺材卖。你不什么都卖吗？
1: 什么都卖，除了棺材什么都卖
0: 啊！叮叮叮，当当当，老板那个专门卖手枪，卖手枪，卖大炮，卖火箭的，卖
1: 炸药啊
0: 什么的，什么都卖吗？
1: 我这整个一倒卖军火，像话吗？我告诉您，我干脆就冲你这个商场关了，
0: 改棺材铺了。
1: 哎，都改棺材铺了，
0: 不开商场了吗？
1: 啊，不开商场了。
0: 你什么买卖呀？
1: 棺材铺。不，什么棺材铺啊？
0: 什么买卖？你说，
1: 开一个
0: 什么呀？
1: 歌厅，开一个卡拉 OK 歌厅。
0: 听词儿啊，打竹板儿，我就仔细听，棺材铺里边有歌声。
1: 棺材铺里的有歌声，像话吗？
0: 老板懂得生意经，把那棺材铺就改了歌厅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改。
0: 哦，还是棺材铺。
1: 哎，什么棺材铺啊？
0: 你说没改
1: 啊？我说是没改棺材铺。
0: 那你什么买卖？
1: 棺材铺。
0: 哎，这不得了吗？
1: 都快改棺材铺了。这我都让你给我气糊涂了。我这歌厅卡拉 OK 歌厅唱。
0: 唱歌厅是吧？
1: 唱歌厅
0: 打竹板儿，我就唱歌厅。卡拉 OK 最流行，
1: 是
0: 日本人来发明，现在世界都流行。
1: 这都知道。
0: 老板呢是个现代派，追赶时髦，速度快。
1: 是
0: 盖起了歌厅大建筑，你马上开掉了棺材铺。
1: 没有棺材铺的事儿。
0: 老板的歌厅真不错，云集四面八方客，进门来细参观，歌厅的条件不一般。有的咖啡屋、酒吧间，富丽堂皇，真美观。彩球灯来回的转，
1: 是
0: 五彩缤纷，真好看。是一会儿明，一会儿暗，一会儿浓，一会儿淡，一会儿影，一会儿现。情人们想干什么都随便，不信您就试试看。
1: 没人试，好好唱。
0: 青年男女，到了歌厅，
1: 怎么样？
0: 自由自在，好轻松，
1: 放松放松。
0: 听录音，看录像，拿着话筒自己唱。自娱自乐自享受，自我欣赏美不够，年轻人热情高，一唱就是一通宵。
1: 爱玩
0: 累啦，喘口气，吃点喝点算休息。都说那姑娘饭量小啊，到了歌厅吃不饱，买多少东西都嫌少，三口两口吃完了。别看歌厅消费高，专把高价东西挑，那个反正有地儿去报销，全都是咱傻老爷们儿掏腰包啊。
1: 没错，到那会儿都是男的花钱。
0: 您这个歌厅真叫好。
1: 怎么样？
0: 这是一头大的一头小。
1: 是吗？这就又来了。
0: 怎么了？
1: 又改棺材铺了是吧？
0: 我说你收入多支出少，一头大的一头小。
1: 甭对付，老子弄着棺材搁脚着什么，干脆是买卖全关了。
0: 哦，你金盆洗手不干了。
1: 什么叫金盆洗手啊？
0: 那你
1: 咱们这样
0: 啊，
1: 我们家办事儿。
0: 办事儿。
1: 办喜事儿。
0: 办喜事儿。
1: 好好唱，唱好了我给钱。
0: 听哪，稀里里哗啦啦，说老板要娶妈，您娶不娶？
1: 谁要娶妈呀？
0: 哎， 那个老掌柜的给你找个后妈。

0: 没听说过。本的老板娶媳妇儿，
1: 你娶
0: 娶一个年轻美丽漂亮的太太，好好唱唱好了，本的老板大大有手。
2: 听着啊，来得巧，来得妙。老板结婚，我来到。虽然说老板那个是个现代派，他的脾气有点怪，什么老理儿他都懂。结婚那个还按老传统，
0: 喜欢这
2: 前面铜锣开着道，后边那个抬着八抬轿，八抬轿真叫好，那么一头大了一头小。
0: 娶媳妇有拿棺材抬的吗？
2: 抬错了，
0: 抬回去，抬回去，抬回去，抬错了。
2: 各种棺材全来到。
0: 哎，什么？
2: 不是这各种棺材咱全不要，这才换来八抬轿。
0: 对，
2: 八抬轿抬进了门，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铺喜毡，一铺铺到喜房前。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的香炉摆在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了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双双入洞房，入洞房乐悠悠。老板过来掀盖头，掀起了盖头仔细观哟，新娘子长得像天仙，那真是柳叶眉、杏核眼、高鼻梁、瓜子脸、瓜子脸，真叫好，一头大的一头小。
0: 又来了。
3: 在数来宝的基础上啊，艺人们不断地进行创新，就更加丰富了数来宝的艺术形式，出现了快板、对口快板、仨人快板、群口快板、配乐快板等等。总之，以上的各种快板形式都是由数来宝演变而来的。而把数来宝，也就是后来的快板书引进场子的王凤山是第一位。好了，最后还是让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里面的 rap 也说的和快板相似，这就是李小龙演唱的《幸福生活》。这里是百年笑声，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2: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3: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4: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5: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6: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7: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的洞穴。洞穴呢，是大自然创造的最神秘的地貌之一。从远古时代起啊，洞穴就出现在各种的传说里面。洞穴呢，它是炎炎夏日里凉爽的温室。它作为一种非常独特的自然景观，洞穴呀，通常是指人能进出的天然地下空间。根据形成原因不同，大自然常见的洞穴呢，一般分为海蚀洞、黄土洞穴、喀斯特溶洞、冰川溶洞等等。在这个世界上呀，绝大多数自然洞穴呢，它都是属于溶洞。顾名思义啊，是水把岩石溶解形成的洞。石头呢很硬啊，只有容易被水溶解的岩石，也就是可溶岩，才会形成溶洞。根据溶洞的剖面形态，可分为水平、垂直等不同类型的溶洞，它们规模、大小、深浅不一。我们首先来说说海蚀洞。在海边呢，海浪的力量啊是无穷的，它的劲儿有多大呢？根据测算，每平均量级的海浪拍击一平方米的岩壁，产生的压力可以达到好几吨。岩石上的一些脆弱的地方啊，常年受到海浪冲刷，就会被掏出一个凹进去的洞穴，

这呀就是海蚀洞。那在海蚀洞形成以后呢，洞中被波浪继续冲击，洞内的空气啊被压缩，进而啊导致洞顶的裂隙扩张，最终洞顶被击穿，形成一个与海蚀崖上部地面沟通的海蚀天窗。阳光照进来呢，就像古罗马的万神殿一样。比如说深圳的大鹏湾，还有福建夏浦的夏威岛海蚀洞。那在福建的平潭仙人井是非常典型的海蚀洞进一步形成的海蚀天窗，大体近圆形，岩壁直陡，巨浪滔天，险崖临海而立，尤为非常的壮观。好，我们再来说说喀斯特溶洞。虽然喀斯特这个专业术语啊，它是诞生于斯洛文尼亚，但是相比之下呢，我们中国的南方地区是更有资格成为岩溶地貌的代名词。因为中国呀，是喀斯特地貌分布面积最大的国家，从热带到寒温带，从湿润区到干旱区，各种喀斯特地貌类型非常的齐全。喀斯特发育的地方溶洞多，几乎啊是无洞不成山。在贵州毕节的织金洞，岩溶堆积物可以达到40多种，呈现出万千气象，无限风光，也素有地下天宫的美名。那地表上啊也是植被葱郁，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个深不见底的溶洞，殊不知啊在地表之下确实是另一番世界。位于广西东安的地苏地下河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大地下河水系，它的总长呢达到了241千米，是上海黄浦江的2倍之上，每年呢也是超过了1500毫米的丰沛降水，为它带来充足的汇水。

有的洞穴呢，洞道有一大半啊是浸泡在水中的，也称之为水洞。这类洞穴不仅拥有巨大的规模，各类碳酸盐类沉积岩的景观也同样是令人着迷。水呢，从洞穴顶部滴落，便形成了坠落于洞顶的钟乳石。在钟乳石周围呢，通常还有一群小的细长的管状沉积物鹅管，它呢就是钟乳石形成的基础。那当洞顶多余的水呀滴到地面，石笋就拔地而起了。那如果自上而下的钟乳石与自下而上的石笋相连，就形成了顶天立地的石柱。在张家界的黄龙洞定海神针，它呢是一株高达19.2米、最细之处啊直径只有10厘米的石笋。那当洞顶下低饱含碳酸钙的水在遇到细小的岩屑时，接触地面温度变化或蒸发比较快，从而呢就产生了结晶和沉淀。那在清缓水流的推动之下，使它呈球形结晶，形状呢就像珍珠一样啊，也被称之为穴珠。喀斯特溶洞内形成的景观基本上的都是属于钙质沉积作用，那如果这种作用不在洞内而是在洞外形成，那钙化便产生了。在云南的白水台有着非常典型的钙化池。好，我们再来说说冰川洞。无论是海蚀洞、黄土洞还是喀斯特溶洞，无不例外啊，都是由土或者是石头形成的，唯独有冰洞，它是由水形成的。那在我国的山西呢，有云丘山冰洞群，也有芦芽山万年冰洞。关于山西冰洞形成的原因啊，大多数学者推测是由于第四纪冰川时期，当地气温骤降，降雨量增大，雨水呢顺着岩石缝隙渗入地底，经过千万年低温凝结，形成厚厚的冰层。不过呀，这些万年冰洞呢，它的深度超过百米，仍然没有见底。那最终它的终极深度呢，也没有得到更加科学的解释，目前呀也仍然是个未解之谜。洞穴景观呀，除了隐藏着不少自然奇景，甚至还为人类提供自然居所。作为天然庇护所，确实有一些古人类的住宅呢，比如说著名的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就住在龙骨山的岩洞里。不过呀，天然岩洞它毕竟有限，华夏文明起始时代土著人工地穴才是我们祖先的主流住所。在今天的西北地区，仍然有一些因地制宜的特殊建筑形式保留着原始穴居的遗风，比如说著名的黄土高原窑洞，还有新疆沙漠地区的地窝子。此外呢，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还有一个叫做坝美的村落。这个村子呢，它四面环山，以前呢村民们要摸着岩壁趟水，撑竹筏划独木舟，坐小船经过两个800多米长度的天然石灰熔岩水洞来进进出出。因为这里啊只有这条水洞的水路啊，也就是沱娘江，是与外界相连的。那说了这么多呀，我们中国哪里的洞穴最美呢？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隐藏着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地下奇洞，从喀斯特地貌的极致呈现到地下暗河的神秘蜿蜒，从光怪陆离的钟乳石林到深邃幽静的溶洞迷宫，每一处奇洞呢，都是大自然用亿万年时光雕琢的艺术品。我们先来说说啊，贵州的洞穴。贵州呢，它也被称之为洞穴之省。贵州的洞穴呀，仿佛是时光用千万年打磨的艺术品，黑暗里的风声是大地沉默的呼吸。
位于贵州的翁金洞是一座喀斯特地貌造就而成的幽闭溶洞。正午时分，阳光从洞口射进来，水月洞天，雅致清绝。在贵州安顺，有着中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深入其中呢，仿佛就是进到了一条时光隧道一样。洞内呢，景观粗犷，钟乳怪岩，潭深水幽，曲折神秘，沿途呢还能欣赏到水幕电影，光怪陆离的景象让人应接不暇。好，我们再来说说湖南省。湖南张家界，根根锋利从地面拔地而起，就像插在笔筒中的一笔巍巍壮观一样。而在张家界的地下呢，根根时笋时柱同样也是笔直的矗立着。张家界黄龙洞啊，洞体是分为四层，这种立体的地下世界结构可以说是非常让人叹为观止。内呢遍布的石笋、石柱、石幔、石芹、石花等各种钟乳石，在灯光的照应下呈现出梦幻般的色彩。那我们之前提到的定海神针呢，就是黄龙洞的标志性景观。提起喀斯特溶洞呢，人们经常会想起桂林，但实际上啊，浙江桐庐也藏着全国诸洞之冠的瑶林仙境。瑶林仙境啊，真是地如其名，仙气飘飘。桐庐呢，自古以来就以山清水秀、史幽静幽闻名于世，地上地下呀都是仙气飘飘。这里的溶洞景观以奇秀雄深著称，洞内的钟乳石形态各异，有些呢像仙女下凡，有些呀像龙凤呈祥。那说了这么多，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呀，如果想去洞穴里面一探究竟，去目睹洞穴的景观，那洞穴环境啊是很复杂的，如果没有专业人员陪同，请不要擅自去探洞。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您认为哪里的洞穴景观最震撼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司马懿探得蜀军退兵，料想是诸葛亮已死啊，就带着大军追下来。他心里高兴，好你个诸葛亮啊，你终于死了，这点蜀军我看你往哪儿跑。结果很快就追上了前方的蜀军，离老远看到啊，大部队浩浩荡荡的正往回撤退。司马懿这边大声吩咐，给我追。这卫兵立刻追上来，可哪成想，等快来到近前，就听得一声炮响，前方这蜀军呐，立刻也不跑了，回旗反鼓，摆下阵势。呀哈，这怎么着要跟我干吗？司马懿这边正疑惑呢，就见前方蜀军中军大旗高高立起，这旗上有一行大字，写着大汉丞相诸葛亮武侯。一看这杆中军大旗，这司马懿差点魂儿没吓出来，顿时是大惊失色。再定睛看去，就见数十员上将拥出一辆四轮车来，这车上端坐着诸葛亮。啊，原来诸葛亮还在呀，我这轻入重地，我中他的计了。急忙勒马要往回跑，这时背后蒋维大喊一声，司马懿休走，你中我丞相计了。说着大军就追上来，这给这卫兵吓得是魂飞魄散，丢盔弃甲呀。好嘛，快跑啊，这诸葛亮没死，人家活得好好的呢，正在四轮车上坐着呢，跑啊。司马懿带头跑，那这些士兵能慢了吗？一口气这司马懿跑出50多里地，回头一看呢，蜀兵没追上来，这才稍稳心神。稳定下来，吩咐先安营扎寨，啊，派探子去看看诸葛亮追没追上来。这就在原地扎下营寨，等缓下神儿来，司马懿这个咬牙切齿啊，我只当这孔明已死，谁知道啊，他本事这么大，有移星转斗炸盾之法，要不是我跑得快，险些又中了他的计。结果等了几天，这探子还没回来。哎呀，司马懿就闹心呐，这怎么去了几天还没回来呢？难道被抓了？司马懿是捉摸不定。咱们压下司马懿暂且不说，单说杨仪率领众蜀军退到剑阁道口，见卫兵已被吓跑，这才敢大肆哀悼，军中上下是一片悲声。哎，结果这消息就被卫兵的探子看见了，一看蜀军这怎么大肆的哀悼起来呢？有的都披麻戴孝的，一打探才知道，原来诸葛亮早就死了，这就赶紧回去禀报司马懿，太傅，这个诸葛亮啊早就死了，咱们被骗了，之前那车上坐的那不是诸葛亮，那就是个诸葛亮的木头人儿。啊，司马懿闻听是一声长叹呐，随即对众将说，如今诸葛亮已死，我等都可以高枕无忧了。随即下令班师回长安，等回朝的这一路上 看见诸葛亮安营扎寨之处，是前后左右井井有条。司马懿看后感叹道：“诸葛孔明真是天下奇才呀！”而这件事啊，后来也被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下走声中达。”咱们压下司马懿暂且不说，单说杨仪带着众人哀悼数日，正准备拔寨行军，忽然就听外边是喊声震天，猛抬头就见前方来了大队人马向此处赶来。杨仪这边赶忙去派人探探，别是司马懿啊又杀回来了。结果不大片刻，探子来报，来人不是旁人啊，不是司马懿，却是魏延。啊，这杨仪听后是心中大惊啊，说魏延怎么来了呢？费仪在旁边沉思片刻，就对杨仪说：“这肯定是魏延先奏了天子，诬告我等造反，因此烧断栈道，阻绝归路。我等也应奏明天子，述说魏延的反情。”说是这么回事吗？还真是，猜的是一点不假呀。魏延看着诸葛亮死后，把大权交给了杨仪，他心中不服啊，心想他凭什么呀？啊，怎么就不能给我呢？所以生了反心。好在诸葛亮早就算到，哎，孔明先生早就算到魏延会反，早已定下杀魏延的计。哎，咱们先按下不表，这边呢单说蒋维带领一小队人马从小径出发，在后边包抄上去，同时又派人去面奏天子。这边蒋维走了，魏延就把这隘口给堵住了，料你们是插翅难飞呀。魏延特别得意啊，高兴，你个诸葛亮，你死后你就死呗你呀，啊，你把这大权竟然没给我，那蒋说不了，哎，对不住了。

可别怪我。这就吩咐在此安营扎寨，把全都给我戒备，一个人也不能放走。结果他没成想，到了晚间，姜维星夜引兵抄到了南谷之后，哎，绕过来了。随后命和平先去对阵。这魏延一听，怎么着跑我后边来了啊？这个蒋维，你胆子好大呀你呀，你等着。他亲自提刀上马，引兵来迎，两军对阵。和平指着这魏延的鼻子就骂说，丞相现在尸骨未寒，你等怎敢谋反。这句话说出来，魏延手下的军士也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对呀，这丞相刚走，尸骨未寒呢，咱们这属于造反呢，咱们的赶紧走吧，别跟魏延干了。好多将士放下兵刃抬腿走了。魏延一看，心中大怒，心想就你话多，你拿命来。随即拨马来战，这就与和平打在一处。结果和平故意卖个破绽，是诈败而走。这时节呀，魏延这些手底下当兵的也都不想干了啊，是跑的跑，走的走。魏延一看这个着急呀，是破口大骂，谁敢走我宰了谁。结果一回头啊，人都快没了。结果还好，只有马岱所领的300人站在原地没动。哟，魏延一看，好兄弟，真是好兄弟啊，这马岱你真够意思，我手下人都走了，就你没走啊，那咱哥俩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就来到马岱切近，跟马岱说蜀汉没意思了，哎，以后也没什么发展，要不然这样吧，你跟我一起去投魏，你看这多好啊，到了魏营咱们吃香的喝辣的，你看怎么样。这马岱一听开始面露难色啊，显得很为难。魏延又接着劝，别想了，现在蜀汉是回不去了，东吴呢又太远，你我又不识水性，放眼天下不就剩下魏了吗，咱俩赶紧走吧。马岱一听这话，他对着魏延摆了摆手，哎，将军，大丈夫为何不自图霸业呢？怎么能轻易的屈膝于人呢？给别人干有什么意思？将军呐，我早就看出将军是智勇双全，两川之事谁能抵挡啊？要不这样，你自己立大旗，哈，我跟着你干。咱们不得不说呀，这马岱是真能忽悠啊。这句话给魏延听的立刻心中狂喜，哈，是吗？哎呀，你说的有道理呀，不错不错，去魏也没什么意思，那我就自立大旗。说的太好了，以后我定定重赏于你。马岱心想，行哈，我看你能活多久。随后便和马岱带着剩下这些士兵转头就要走。结果没成想，就在这么个光景，就见前边来了一队人马，当先一员猛将，不是旁人，正是姜维，拦住了去路。姜维看魏延和马岱，用手点指，丞相不曾亏待于你，你为何造反？魏延一看，哼，少来这套，我告诉你，不干你的事，你只叫杨仪来。姜维一看还叫人呢，行，我就把杨仪请来，我看你有何

我就是要取你的人头，我没反。好嘛，这还没反呢，这。他说完这番话，就见杨仪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魏延呐，幸亏丞相死前早有交代，他说你日后必反，幸亏准备了锦囊妙计。魏延一听这话，是心中暗吃一惊，心想不能吧，啊，这个诸葛孔明还能算到我反，他的锦囊妙计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但是他心里又怀疑，不能吧，啊，这诸葛孔明生前就能算到，他一死我就反，我怎么不信呢？想到此，他大声对杨仪说，哼，你吓唬谁呀，别把我当三岁孩子。这话说完，杨仪立刻在怀中拿出了诸葛先生生前所附的锦囊，当着魏延的面，哎，把这掏出来，在手上晃了晃，我告诉你，丞相早知你日后必反，他已定下了计。我来问你，你敢在马上大叫三声，谁敢杀我，你便是真丈夫，我就献城池给你。魏延一听是一阵大笑，哎呀，杨仪呀，杨仪，我告诉你，这诸葛亮在的时候我还怕他三分，如今他死了，他呀，天下谁敢敌我，还别说让我叫三声，我就是叫一万声怎么的，又有何难，你给我听好了，谁敢杀我。这话音刚落，就听脑后有一人厉声应道，我敢杀你。结果这话音刚落，还没等魏延反应过来，就见刀光一闪，啊，噗，是手起刀落，斩魏延于马下。这魏延死了，到死这魏延都没琢磨过来是谁把他杀的，就听到一声，啊，我敢杀你，随后这人就没了。但是魏延不知道，大伙可都知道，诸葛亮临终之时给了马岱一封密计，叫魏延喊叫之时出其不意，将其斩之。这好哥们马岱忽悠他要自立为王的这位，早就憋着杀他了，一直没找到机会，只等到今日依着锦囊妙计杀了魏延。这魏延到死都想不明白，我这好哥们好兄弟啊，这是刚刚还忽悠我自立为王呢，说别投东吴也别投魏了，咱们就自立门户，我跟着你干，刚才还说好话，结果这转身就一刀啊，魏延命丧九泉。随后杨仪扶着诸葛亮的灵柩回到成都，后主及其文武官员尽皆带孝，出城20里迎接，蜀中老小无不痛苦，哀声遍地。刘禅追忆诸葛亮为忠武侯，诸葛亮遗言命令部下将自己葬在汉中定军山，依山势修建坟墓，这墓穴里只能容纳下棺材。诸葛亮曾经上表指出自己没有多余财产，只有800株桑树和15顷土地，而自己穿的都是朝廷赐封，就算儿子都是自给自足，自己没有一点多余的财产。果然呐，诸葛亮直至死时也是如此。

0: 甚至在临死前也吩咐了，他下葬时只需要挖一个洞，把棺木能够放进去就行，自己则穿着平常的服装就可，别佩戴什么其他的葬物。哎，如今呢，武侯墓就在定军山勉县。后来蜀汉各地都上书请立诸葛亮庙，蜀汉朝堂以此违背礼制不纳，没批准。于是百姓在四时的节日于道路上私祭诸葛亮，一直到了景耀六年，在袭龙向冲的建议下，刘禅在绵阳为诸葛亮立庙。景龙六年，司马昭派遣邓艾、钟会伐蜀，诸葛亮的长子诸葛瞻和长孙诸葛尚一起在绵竹之中战死沙场。那么七星灯这个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那七星灯呢，又名续命灯、招魂灯，在民间传说中用七星灯为自己续命的有两个人，一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另一个是明朝的军师刘伯温，一个失败了，一个呢续命十二年啊。当然这都是民间传说。好了，中国戏曲故事咱们下讲再说。
1: 大家好。
2: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啊！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7: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孩子好胜心强怎么办？
11: 哎，老公
10: 啊，
11: 你得给儿子上上课了。
10: 我教他什么呀？数学、语文、地理啊？
11: 不是这些，幼儿园说咱儿子和小朋友做游戏呀、
10: 啊，
11: 输了就哭鼻子，他还打人呢。
10: 动手了？那这不行。哪儿了？我看，我教
11: 你
10: 教你。
11: 你这干嘛呀，撸胳膊挽袖子？不光是说他啊，那咱也得想想办法。

0: 怎么教教他们？
1: 嗨，不就这点事儿好办，我找专家跟咱说了不得了吗？
0: 得，你就会这招。
1: 哎，
2: 好，你们的议论我知道了，妈妈的说法很对，强势的教训孩子，这种态度会使孩子产生恐惧，影响到他们的正常成长，而且在受到强压一段时间后，孩子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1: 那怎么跟孩子说他好胜输不起这个问题呢？
2: 一，树立输得起的观念，家长可以以身作则，或让孩子观看一些有关竞争的动画片，用浅显易懂的道理让孩子从小懂得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失败并不丢脸，别为自己的过去烦恼，只要尽了最大努力就行。
0: 哦，
1: 得有这观念，这对。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
1: 你听啊。
2: 三，给予孩子足够的锻炼机会，竞争无所不在，平时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玩游戏，例如比赛搭积木、踢球等，一开始家长可以鼓励输给孩子，激发孩子的兴趣和积极性，渐渐也要让孩子尝试输的滋味。
1: 哦，足够，对对对对对对，啊，这几招好，我们都记下了。
0: 专家就是专家，这回啊，我知道怎么做了。
1: 嗯，谢谢
0: 专家。
3: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4: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5: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啊。
4: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5: 把鞋扔锅里了。
4: 怎么还不写作业？
5: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6: 爸爸妈妈，别生气。
3: 爸爸妈妈，么么哒。
5: 宝贝，爸爸
4: 妈妈爱你。
7: 现代学校教育以其集中化、制度化、高效化等特点迅速成为主流的教育形式，但事实上家庭教育才是最终的，也是唯一能够始终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形式。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家庭教育有了更多的法理依据。如何更好地实施家庭教育，让法律条文更具执行力呢？近期，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儿童中心联合发布了《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这份标准有怎样的亮点？如何建立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者队伍？家、校、社如何协同起来，打造价值认同、和谐共生的教育共同体呢？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儿童中心家庭教育部研究员霍雨佳的观点。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中国儿童中心家庭教育部的部长研究员霍雨佳，欢迎您，霍老师。
8: 嗯，大家好。
7: 嗯，那么随着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啊，家庭教育呢现在由传统的这个家事已经上升为重要的国事了。您所在的中国儿童中心呢和北京师范大学啊是联合发布了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啊，以及呢专业的课程，基础的课程。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编制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啊，请您介绍一下编制的背景。
8: 嗯，好的。嗯，我可以说从三个方面来介绍这个编制背景。我用了三个应哈，一个是应时代之所需，另外是应家长之所急，还有呢就是应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发展之势哈，应专业发展之势。从应时代之所需呢，主要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哈，特别是2021年啊，应该是中国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我觉得是浓墨重彩的一页啊。有很多关于家庭教育的重要的政策文件和法规的颁布，特别是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让家庭教育这件事情呢已经成为一个就是国家的话题，或者是国家的保障哈。那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个标准

也是为了更好的去回应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对于家庭教育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家庭教育促进法里面，特别是国家的支持社会协同，主要谈的就是家庭教育指导这项工作它的重要性，它的保障对家庭教育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啊。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呢这种专业标准的这个发布呢，它是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能够保质保量，能够有内涵，有专业的标准，有专业的这种水平去发展的一个前提，所以这算是一个背景吧。另外呢，就说应家长之所急，就是家长的这个对家庭教育的指导的更多更好的这种需求呢，也迫使我们更好的去发展我们家庭教育指导这个工作，特别是这里面有所欠缺或者是不够充分的这个部分，家庭教育指导怎么样能做得更好，跟他的这个是否专业，这个专业又是否建立在一个标准化基础上有关系。从家长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一方面呢，可能还也是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吧？有城市里面可能会出现什么内卷啊、鸡娃啊什么的，然后呢，乡村呢也有可能家长的一些基本的或者体系化的更为科学的这个家庭教育的一些知识也有一定的欠缺。当然也不能说城市的家长他的家庭教育的观念和知识他就是科学的啊，这个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平衡的问题。那就要求我们家庭教育指导的这种专业化呢，他能够普及开来以后呢，能够让这样我们家庭教育指导的这种服务和水平标准呢能够大概能够有均衡性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嘛。为了家长的这个之所急哈，另外呢就是回应这个家庭教育家长他们对家庭教育的更为个体化、更为全面的更为丰富多样的这些要求。因为我们有调研发现，80后的家长他可能相比过去的家长呢，他就更重视个体化的一些需求，包括一些信息化的一些手段包括更为国际化的这种眼光对育儿的这种需求。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标准呢确实是从家庭教育指导来说呢，需要建立一个相对规范化标准化的这么一个专业的这种标准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应专业发展之势哈，从我们国家目前家庭教育指导的这个工作来说哈，其实呢，我们一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就是说通过我们家庭教育的5年规划的一个中期评估哈，就是2016到2020年关于推进家庭教育的5年规划的中期评估报告的一些数据表明，一方面呢，我们国家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阵地已经呈现多元化的这种拓展，并且初具规模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家庭教育指导的工作队伍呢也是强大的，我们有一定数量的、一定素质的、相对稳定的家庭教育指导的这种志愿者队伍，同时呢还有一些培训的阵地和平台，同时呢也还引进一些社会组织专业的社会工作来开展家庭教育。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工作呢还是有一定基础的，但是呢也看到一些问题，特别是这种专业性不够，专职缺乏，以兼职为主，然后家庭教育的整个这个指导队伍的理论和学术的水平并不高哈，很多的这个实践指导呢也是更多的靠经验，并且呢我们这个家庭教育指导者所接受的这种培训和教育也是体系化是不够的，系统性也是不强的，甚至呢我们也知道看得到市场上呢有很多家庭教育指导师这种提法的一些培训班或者一些课程出来，这里面呢不乏这种鱼目混珠吧，或者是有的人也想拔市场一筹哈，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家庭教育指导的这个你的专业标准不够，你的专业标准

0: 的研究不够，对这个指导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养和能力不够，所以很多的课程出来呢，我们就是很难辨别它的这样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所以某种程度我们编这个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专业标准研发，同时呢也编了一套课程，我们也是想说给到大家一些我们认为我们还是凭着专业之心去做的这种专业化和体系化比较好的课程，而且呢我们也是公益性的这样的取向哈，大概就这三点吧。
1: 是的啊，刚才您也是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啊这样的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的一个出台的一个背景哈。那我们看到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之后呢，有很多网友啊就说到以后要依法带娃啊，还有人说家长以后是不是要经过考试持证上岗。不过玩笑归玩笑啊，在这个立法之后呢，更多人会意识到啊，说家庭教育或者说管孩子啊，不是就能凭着家长自己的这个意愿哈，随便发挥了。那么据您了解啊，目前我国家庭教育工作队伍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这支队伍能不能够及时的给我们的家庭提供这种教育指导呢？
0: 从全国的整体来看，刚才我已经有所介绍哈。我们还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呢，整个体系呢，从目前拿到的一些数据和评估来看哈，还是有一些规模，就是我们用这么几句话吧，一个就是服务阵地初具规模哈。这个服务阵地呢，主要是指学校呢，就是家长学校的家长学校，然后还有社区的家长学校和社区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包括呢有一些公共文化服务的这个机构，比如说图书馆啊、博物馆啊，包括校外教育机构啊，包括一些那个育婴幼儿的这样的这种就是托育服务的机构呢，都能提供家庭教育的一些服务和指导。尽管我们的从阵地上来说，现在统计的数据还没有达到，因为我们儿纲有一个标准，就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这个建设率的问题。说到呢，城市应该是达到80%、90%，农村应该是80%。现在呢，我们城市呢是85.3%，农村呢是74.6%，综合平均数呢是76.3%，所以从阵地建设来说，尽管还没有达到这个儿纲，上一个儿纲哈，我指的是2011到2020年的儿纲，今年的儿纲2021到2030年的儿纲呢，这个要求是在一个是90%，一个是80%哈。尽管是这样，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初具规模。另外呢，指导服务的这个队伍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数量哈。我们就说全国31个省啊，有家庭教育讲师团啊，有10699个讲师团呢，有19.4万人哈，志愿服务者呢有232.1万人，所以我们说已经形成了一支数量还是比较充足的，素质也相对优秀和稳定的这么一个家庭教育的志愿团队，并且呢，全国27个省市呢也建立了家庭教育指导者的培训阵地和平台，还有呢，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呢，都拥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相关的社会组织，有14000多个哈。我刚才说的数据都来源于家庭教育的5年规划的一个中期评估，2016年到2020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有一定规模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说它是处于一个从规模化向专业化发展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说专业化还是有待发展呢？一个是说，是以兼职为主，就队伍是以兼职为主，专职是缺乏的。同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员的这种 家庭教育指导的基本的这

0: 种理论，还有知识系统，还有学术研究能力都不足。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所以对实践的指导呢也就不利。实践上呢，更多也偏于一些经验性的东西，对，像理论的提升不足。再有呢，就是家庭教育的这队伍呢，他们获取的知识的这种，我们曾经做过调查哈，来源于自学的，来源于经验，就是家庭啊社会的经验传授来的，是占主的。系统化的，这种知识的体系化的这样的培训和学习是不足的。所以刚才您提到能否及时的提供家庭教育指导，这个要看在什么样的地方和在什么样的一种环境。也许广义的来说，可能学校的家长学校的家校沟通这一块呢，可能还能够有什么问题，可能这种及时性便捷性还是会好一些。当然我们不少社区哈，我们前段时间也做过社区家长学校的调查，很多社区呢也发挥自己的这种整合资源啊，联系当地的学校啊，联系当地的一些文化教育部门呢，开展家长的活动。但是你说从一个个体的家长来说，他能不能够及时有效的，如果有一些育儿的问题，找谁，能够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专门的热线，这个情况呢就不好说。他就有的地方就做得很好，有的地方呢可能就相对弱一点。当然我们也看到，在我们新颁布的卫保法里面也说到，我们要求县级以上要设立这种儿童保护的这种热线哈。那这种我想以后家庭教育的这种定点的服务，这种热线的支持，热线的这种沟通，这种帮助应该也是会建立的。
1: 是的，那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当中啊，还提到了家庭教育指导者应该坚持的六项基本原则啊，包括思想性啊、科学性、儿童为本、家长主体、能力为重和终身学习的这个原则。也想请您啊解读一下这些原则它的一些含义。
0: 其实思想性原则主要就是说的要遵循党的教育方针，特别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这个呢就是说确定了家庭教育指导这个工作的基本的性质，它呢是在我们党的这个教育的方针、国家的大政方针下，是为了培养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这个接班人而去帮助家长的一个工作，所以它的落脚点就是在这里。当然具体来说，就像我们家庭教育促进法里面提到，我们要帮助这个家长哈，在落实家庭教育，在家庭教育方面落实儿童的这种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所以这个体现的是思想性。科学性呢就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要遵循家庭教育的规律，要遵循这种家庭教育指导的这种规律，这个是科学性。儿童为本呢，我们主要强调的就是说要尊重儿童，要读懂儿童，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这种规律，还有他的个体差异性，同时呢要落实要保护儿童的权利，所以这是儿童为本哈。家长主体呢，主要是充分的，就是要确立充分的要去尊重家长作为家庭教育的这个主体责任的一个他的责任担当，所以要尊重家长，要调动家长积极性，要引导家长注重自身的这个自身的素养的提高，要促进家长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哈。能力为重呢，指的是家庭教育指导者这个工作呢，它的实践性比较强，所以我们强调要以能力为重，要把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把它结合起来。终身学习的原则呢，这个也好理解，就是这个工作或者这种素养，它是不断的要去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不断的提升，不断的补充新的知识，所以属于一个自我专业成长的一个原则吧。就这六点。
1: 是的。
2: 那听了刚才介绍啊，让我们了解到要建立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者队伍啊，这六大

原则不可偏废啊，思想性、科学性、儿童为本、家长主体、能力为重和终身学习。那么如何让立法和标准更接地气、更具有执行力，包括怎么样去评价家庭教育以及家庭教育的指导工作是否做好了呢？这方面的内容呢，我们会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邀请霍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答。谢谢您。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于雅琴、陆墨言的散文《博尔赫斯遗孀》，谈独家往事及其他。博尔赫斯的早期作品可能不会出版。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杜甫的《望月》。
3: 博尔赫斯的遗孀玛利亚儿语，她在博尔赫斯生前最后的岁月一直陪伴在其身边，见证了作家的所思所想。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他们的散文《博尔赫斯遗孀》，谈独家往事及其他。博尔赫斯的早期作品可能不会出版。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是世界知名的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也是公认的西班牙语文学、拉丁美洲文学脉络中里程碑式的人物。2019年也是博尔赫斯诞辰120周年。近日，由阿根廷驻沪总领事馆联络，在博尔赫斯国际基金会、阿根廷驻华大使馆等部门的推动下，上海静安区文化馆

0: 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单位合力之下，博尔赫斯的地图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玛利亚儿育旅行摄影巡回展上海静安区文化馆开幕。此次展览特别邀请到博尔赫斯的遗孀玛利亚儿育女士出席，这也是她首次来到中国上海。博尔赫斯虽然出生于地球的另外一端，他却与中国建立了很深的渊源。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他多次提到中国文化对自己的影响，从庄子到《红楼梦》，博尔赫斯都有所涉猎。博尔赫斯的作品最早译介到中国大陆是1979年，当年的外国文艺第一期刊登了西语学者王央乐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的四篇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南方》、《马可福音》和《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随后有关博尔赫斯作品的翻译和动态的报道不断出现。1980年代后期，博尔赫斯在中国的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和马尔克斯、乔伊斯并称影响当时文坛的三思。博尔赫斯的艺术观念和在小说叙事方式上的实践直接影响到一批当时的先锋作家的创作，他们尝试在作品中做各种文本实验，其中马原、残雪、余华、苏童、孙甘露、格非、莫言等作家都曾公开表示受到博尔赫斯的影响。诗人西川说，小说家在读博尔赫斯的圈套，博尔赫斯在小说里的叙述是中国盒子的结构，这种叙述不是狄更斯或巴尔扎克的写法，既不是线性或写实的叙事，而是一环套一环的叙事，这给中国当时的小说写作带来很大启发。而诗人们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理解博尔赫斯，即他与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他的工作态度，他理解的宇宙，他关照世界的方式等。作为本次展览主题的作品《地图册》，是博尔赫斯创作于1984年的诗集，属于他晚期的成熟作品。这部作品其实是博尔赫斯将他与玛利亚儿育共同游览各地的所见所感写成诗，每个题目独立成章，奇趣盎然。该作品记录了诗人游历了许多国家后写下的篇章，以散文诗为主，长短不一，别具特色。这次博尔赫斯的地图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玛利亚儿育旅行摄影巡回展将展出超过130张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的精彩照片，参观者能以只有博尔赫斯才能看到的全新方式来环游世界和大大小小的城市，呈现出这位杰出作家的丰富性。他活跃、放松、充满反思、令人尊重，同时也是一位宜人的伴侣。此外，展览中还首次展出了玛利亚儿育近年来在世界各地传播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作品时所拍摄的照片。
1: 在展览的开幕仪式上，博尔赫斯的遗孀玛利亚儿育女士满怀感情地谈到了丈夫和这本地图册对自己的意义。她说，博尔赫斯的地图册从他和我的记忆中生出，好似一张被反复使用的草稿纸，由讲稿、笔记、亲身经历和一种微妙的情感组成。它之所以具有原创性，不在于描绘了一对周游世界的伴侣，而在于这两人年岁相差甚远，并且其中一个失去了视力，于是他们所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现实。在我的眼中，博尔赫斯是自少年时代起的探险伴侣，和我一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里，通过学习外语打开了通往秘密世界的大门，而博尔赫斯则透过我惊讶的双眼重新发现了这个世界，重拾了青年时代的理想。和我在一起，文字、生命化作了一面棱镜，折射出独特而非凡的生活体验。新京报文化客厅采访了儿育女士，她在博尔赫斯生前最后的岁月一直陪伴在其身边，不仅仅作为伴侣，更作为工作伙伴，见证了作家的所思所想。儿育是博尔赫斯遗嘱的唯一执行人，他创立的博尔赫斯基金会用半生时间为博尔赫斯的文学遗产奔走。新京报问，博尔赫斯对东方文化似乎一直都怀有浓厚的兴趣，对中华文化也是有所涉猎，比如《红楼梦》《水浒传》等经典作品， 地图册中也有提到和中国相关的文化意象。博尔赫斯是如何看待遥远的东方文化的？他的了解纯粹来自于书籍吗？而玉女士回答，博尔赫斯继承了祖母的许多英文书籍，其中不少是关于东方文化的，如哲学等。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些书，对这些内容很感兴趣，中国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等。他觉得东方文化古老且有趣，不同的地方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和角度不同，文学是感知这些不同的极佳方式。有一个共同点是对于人的内心的理解，即使方式不同，这一理解都是相同的。不同文化、不同文学的作品，最终想理解并抓住的都是人的内心，这一点适用于所有文化。当然，他对于这些文化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书籍。新京报问，博尔赫斯的文字被译为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在他去世后，你走访了世界各地，见证了人们对他的热爱。这种跨文化交流的魅力，你是如何看待的？而玉女士回答，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很重要的。诸多艺术形式，如语言、绘画、写作等，实现了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传递内在的意涵。这是不同文化相互补足和成就的过程。这些不同的文化滋养了博尔赫斯，他也用他的作品滋养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这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没有交流就什么都不存在了。清京报问，作为博尔赫斯遗产的唯一继承人，可否谈谈你是如何保护和发扬博尔赫斯的文化遗产？能否介绍一下博尔赫斯基金会的工作情况？博尔赫斯有一些作品在他去世后被发掘出来，是否会陆续出版？而玉女士回答，博尔赫斯基金会的精神是博尔赫斯一直与我们同在，基金会会在世界各地举办讲座、展览等活动，让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一步了解博尔赫斯及其作品，同时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人们知道他一直都在，从未离开。至于那些尚未出版的作品，我也不知道之后是否会安排出版，那些都是他早期的写作，我觉得应该不会安排那些作品出版了。
0: 好了，于雅琴、陆墨言的散文《博尔赫斯遗孀》谈独家往事及其他，博尔赫斯的早期作品可能不会出版，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里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博尔赫斯的生平。博尔赫斯1899年8月24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书香门第之家，从小沉浸在西班牙文和英文的环境中。博尔赫斯家的书房里有大量文学名著。博尔赫斯受家庭熏陶，自幼热爱读书写作，很小就显露出强烈的创作欲望和文学才华。7岁时，他用英文缩写了一篇希腊神话，8岁就根据《唐吉诃德》用西班牙文写了一篇叫做《致命的护眼罩》的故事，其一笔成熟竟被认为出自其父的手笔。9岁的时候，他进入学校学习，直接读4年级，开始系统地学习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古典文学。凭借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好学的博尔赫斯如饥似渴地浏览世界名著，这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19年到1920年，他开始文学创作。1923年正式出版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1955年10月17日，他被启用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同时还兼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文学系英文文学教授。但这时，他因严重的眼疾，双目已近乎失明。但失明并没有夺去博尔赫斯的艺术生命，在母亲和友人的帮助下，他继续创作，并修订和整理出版了一些早期作品。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应邀前往欧美大学讲学。这个时期主要作品有《迷宫》《布罗迪报告》《沙之书》《老虎的金黄》等。
1: 博尔赫斯一生读书写作，晚年双目失明后仍以口授的方式继续创作，成就惊人。然而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意，他长期独身，由母亲照料生活，直至68岁与双居的埃尔萨·阿斯泰特·米莲结婚，3年后即离异。 母亲辞世后，他终于认定追随他多年的日裔女秘书玛利亚·儿玉为终身伴侣。

0: 1986年4月26日在日内瓦结婚，宣布儿育为他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以便保管、整理和出版他的作品。同年6月14日，博尔赫斯终因肝癌医治无效，在日内瓦逝世，享年87岁。了解博尔赫斯的生平，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今天这篇文章的内容。明天我们一起欣赏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杜甫的《望岳》。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中。

公元735年，也就是唐玄宗开元23年，24岁的杜甫赶赴洛阳参加科考，结果落地而归。为了平复失意的心情，诗人巡游了今天的山东、河南和河北等地。当他走到今天山东省泰安地区时，登上了泰山，受泰山磅礴巍峨的气势与神奇秀丽的景色所感染，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篇。和杜甫晚年透露着愁苦与哀怨感情的诗篇不同，创作这首诗的时候，尽管诗人恰逢科举失意，但全诗不仅没有流露出哀叹之情，反而处处流露着意气风发和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魄。诗中写道，名闻天下的泰山究竟有多么雄伟呢？即便走出齐鲁大地，仍能望见它青葱的山峰。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创造出了一座山南北两侧分割清晨与黄昏的景象。层层白云抵挡胸中的烦恼，翩翩归鸟飞入眺望美景的眼眶。一定要登上泰山的顶峰，俯瞰群山，豪情满怀。泰山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是无论用怎样的言语去称赞都不过分的。后人认为，泰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灿烂的东方文化的一个缩影。号称中国五岳之首的泰山，位于山东省的中部，隶属于泰安市。整座山体绵延于泰安、济南和淄博三座城市之间，总面积大约为24200公顷。主峰玉皇顶海拔在1545米左右。关于泰山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在著名的《诗经》中就已经出现过泰山的名称。自秦始皇以后，直到清代的乾隆皇帝，2000年间，有史籍可考的历代君王在泰山进行的封禅祭祀活动就有27次。历代帝王借助泰山的神威巩固自己的统治，使泰山的神圣地位也被抬到了无以复

0: 今天的泰山显然也称得起是中国最知名的旅游胜地了。如今这里包括了六大风景区，最佳的游览时间一般是每年的5月到11月。泰山著名的四大景观分别是泰山日出、云海玉盘、晚霞夕照和黄河金带。仅从这些名称上，人们就尽可以去想象出泰山那重叠厚重的山体，周身环绕着的飘忽变化的云烟，以及山上山下苍松巨石的烘托。无怪乎历朝历代，从天子到文人墨客，甚至于寻常百姓，都对泰山的景致充满了向往。而杜甫这首诗最后两句中所说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中的“绝顶”，指的便是泰山的主峰之巅——玉皇顶。它因为峰顶有玉皇庙而得名。古代的很多帝王都曾在这里祭天。玉皇庙是泰山地势最高的建筑物，它由山门、玉皇殿、迎旭亭、望和亭和东西禅房组成，主殿供奉玉皇大帝的铜像。庙院中央有一块极顶石，极顶石上有通石碑。玉皇顶气势雄伟，拔地而起，有天下第一山峰之美誉。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7: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
1: 昨天呢，咱们分享了一代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的往事。他跟谢志柳、启功一起被称为中国书画鉴定三大家。那么今天咱们的主角呢，也是一位鉴定大师，不过他呢并不只是钟情于古书画这个门类，而是对书画、漆器、竹刻、古代家具、雕塑、建筑、音乐，甚至是烹饪、饮食等等方面都有着精深的造诣。没错，他的涉猎就是这么广。那这位大师呢，就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定家、收藏家王世襄先生。那么在他所拥有的众多头衔当中，最为被大家所津津乐道的是这么一个称呼：京城第一大玩家。
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 1914年的5月25号，王世襄出生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四合院里，门牌号是方家园15号。这个四合院呢，正是王世襄的父亲在王世襄出生的那一年购置的。王家祖籍是福建福州，属于当地望族，出过状元，世代为官。到了他祖父那辈儿上，全家从福州搬到北京，再到他父亲王继增这辈儿上，已经是受洋务思想熏陶的新派人物了。王继增啊，读过南洋公学，还当过几年法国留学生。在王世襄出生那年呢，他的父亲已经任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官至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直到20年代末才从官场退隐。王世襄说过，他家里的前辈都有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这对于他后来的生活态度和治学风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他家里的布置也是中西合璧，各屋都有卫生间，卫生间里都有上下水，饭厅是西洋建筑风格，大开间平顶房放了一套从德国洋行定制的大餐桌和皮质的餐椅。他的父亲呢，经常在家里用西餐招待客人，每天还要喝西式的下午茶。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王世襄，小时候上的是美国人开办的学校，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然而呢，他骨子里痴迷的却都是老北京的民俗。王世襄这些爱好和性情，其实受他的父亲影响啊有限，而和他母亲却有着深深的关联。王世襄的母亲名叫金章，也是大户人家出身，金家祖籍江苏南浔。这个地名呢，听过咱们这个收藏大家系列节目的朋友肯定不陌生了。金家呢，也是做蚕丝生意发的家，到了王世襄外公这一辈呢，已经是有实力兴办电灯厂和西医院的新派巨骨了。1900年，金章跟随兄长被家里送到英国留学，和王继增结婚后呢，又陪伴做外交官的丈夫去到巴黎常住。他的见识和眼界那绝非是普通人可比。王世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也主要来自母亲的家庭。金家兄妹几个都有很高的书画修养，大舅金北楼擅长花鸟山水，回国后呢，在北京创办中国国画研究院，可惜呢英年早逝。另外两个舅舅精于竹刻，而母亲金章呢也是精通书画，是女画家中的杰出者，尤其擅长画鱼藻，而且呢写过专门讲怎么画鱼的书。除了身边这些耳濡目染，王世襄受益最多的是母亲对他天性的保护和宽容。在他8岁那年，大他2岁的哥哥不幸早夭，母亲对他更是放纵溺爱。虽然说溺爱，但是还有一个原则，但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可以玩，如果有害身体的则会严加管教，绝对不允许。从小学到高中，王世襄白天在美国学校接受西式教育，放学回家之后呢，再由国学老师私授2个小时的经史诗词。但是这些功课呢，都拦不住他到市井茶肆去厮混，养鸽子、捉蛐蛐、驯鹰、捉獾，这些都是老北京人所谓的舞玩。 那就是身体不好的玩不来啊。这些在亲朋好友眼里属于不上进的乡野玩意儿，但是呢，王世襄的母亲却不干涉他。在这份开明的母爱保护之下，王世襄充分施展自己的天性，成为了京城有名的少年玩主。
3: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4: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5: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4: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1: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1934年，王世襄考进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系，这是他父亲所期望的结果。可是他自己呢，却并不高兴。对于那段经历，王世襄曾经在书中回忆道：“我对理科的东西没有一丁点兴趣，读了2年多门不及格，差点被燕京大学开除。当时燕京大学有一个规定，对于这种情况的学生可以为其转系。”转读跟现读专业跨度啊比较大的专业，如果成绩及格还可以在燕京续读。于是我就从医育系转到了国文系，协和许多大夫都曾经是我的同班，现在啊他们也都老了。我转入国文系之后呢，别的同学都没我的基础好，反倒成了尖子。这下我感觉老师教的那些内容我都会，可以不用学了，贪玩的心就更大了。有一次邓之成先生讲课，我揣着蛐蛐葫芦就进了课堂。在邓先生正讲的兴致勃勃之际，我怀里的蛐蛐响了，邓先生很不高兴，把我给赶出了课堂。揣着蛐蛐上课，这个比今天上课的时候学生手机响了更恶劣啊。当年王世襄上了大学之后并没有住进学校的宿舍，而是独自住在燕京大学东门外一个20多亩的大园子里，那是他父亲在读初中的时候就买下来的，外人呢都叫他王家花园。说是花园，其实更像是一个大菜园，里面有很多的树木花草，有几排平房，几期菜地。王世襄呢经常请来养虫和养鸽子的民

边七人住进园子里，陪他种葫芦、遛狗、捉獾、养蟋蟀，把王家花园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乐园。上大学不好好上，天天在菜园里玩，我们可都听说过那个词儿，叫什么呢？玩物丧志。那么王世襄是怎么从一个玩主改邪归正的呢？那还是因为他的母亲。1939年，王世襄从燕京大学本科毕业那年，他的母亲金章去世了。虽然母亲是因病去世，但是王世襄呢却很自责，认为是因为自己不肯上进，才导致母亲伤心早逝。于是呢，从那以后他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先是考上燕京大学国文系的研究院，开始在园子里认真读书，然后他用3年的时间完成了一篇极为优秀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今天咱们的硕士论文通常也就几万字，但是王世襄的这篇论文足有40万字，那可是博士级别的了。1943年，王世襄从燕京大学毕业，他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推荐下南下重庆，在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当了一名助理研究员。虽然他只在营造学社工作了2年，不过呢，他日后对明代家具的喜爱，他和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潜的缘分，都是在那会儿啊埋下的伏笔。2年之后，抗战胜利，王世襄呢又在马衡和梁思成的推荐下加入了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当时王世襄正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精力充沛，又对文物呢有着很浓厚的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清理文物的工作上。他代表国家追回了2000多件抗战时期被劫掠的文物，其中不乏呀国宝级珍品。1947年的3月，王世襄来到了他一直心向往之的故宫宝岛，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科长。2年，他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到美国、加拿大参观学习了1年。1949年的8月，离开国大典不到2个月的时候，王世襄回到了祖国，回到了故宫。1953年，王世襄遇到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次转折，以莫须有的原因遭到解雇。在家养病1年之后，他来到了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后来呢，又到了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谈到那一段不公正的待遇，王先生啊，曾经这么说：我只好把终生为故宫服务的志愿改为终身研究中国文化。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王世襄担任起了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直到1994年退休。2009年11月28号，王世襄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刚才呢，咱们简单回顾了王世襄先生的生平经历，其中就提到了他在研究生毕业后曾经在营造学社工作过两年。那么提起营造学社，有人就说这是一个逐渐淡去的名字，但他呢也是为中华民族传统灿烂的建筑文化立下丰功伟绩的名字。营造学社由朱启前先生创立，创办宗旨就是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对中国的古建筑啊进行整理和研究。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都曾经是营造学社的一员。抗战时期呢，营造学社被迫南迁，最终落脚在四川宜宾的李庄。王世襄呢，就是在李庄时期在营造学社工作过。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呢，营造学社搬回北京，但是经历了战争的蹂躏之后，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营造学社的资金日渐紧张。学社的创办者朱启前先生也已经

家资散尽，无力为继。那么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啊，学社只能在周先生家里办公，一直到1946年，营造学社和清华大学一起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从此结束。那么简单介绍完了营造学社的历史，咱们再说回王世襄。当年在李庄，王世襄有机会读到了朱启前发现并且刻印的两本古籍，一本呢叫《营造法式》，一本叫《清代匠作则例》。他呢因此对中国古代的传统家具产生了兴趣，也对朱启前先生十分敬仰。在王世襄心里，朱启前是有着极重分量的一个前辈，因此呢，王世襄1949年回到北京的时候，专门去拜访拜见了朱启前先生，两个人之间进行了一场非常重要的交流。在交谈之中，王世襄说起自己在海外看到了很多外国的博物馆非常重视中国古代的一种工艺，叫修漆技术，也就是制作漆器的技艺。听到这儿呢，朱启前就拿出了一本书送给王世襄。这本书可不得了，它是一本明代的古籍，叫《修饰录》。为什么说这书不得了呢？一般咱们研究某一种文物，都是通过研究实物和研究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式。可是呢，关于漆器，历史上留下来的相关文献特别的少。有多少本呢？就一本。哎，就是这本《修饰录》，它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关于漆器的文字专著，来自明代的一个叫做黄澄的漆器名匠。即便是这一本，在300-400年来也只有一部抄本，而且呢不在国内，是保存在日本。一直到1927年，才由朱启前先生进行了刊刻，国内才能看到这本书的内容。所以说，在那场交谈之中，朱启前先生就嘱咐王世襄，让他呀利用回故宫工作的条件，下功夫重新注释这本书。那么受到朱启前先生的嘱托，王世襄对这本书下足了功夫，他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写成了一本《修饰录解说》。前头咱们说了，《修饰录》是明代的一位漆器匠人所记述的漆经，书的年代啊相当的久远，而且这里头都是专门的术语名词，一般人很难读懂。为了搞懂漆饰的这样的修饰技法，王世襄是遍访北京的漆器匠师啊，其中有一位名叫多宝臣的老先生给他的帮助是最大。多宝臣18岁学艺，师从清末名匠刘永恒。刘永恒呢多年来是专门给清宫营造器物的匠人，一手高超的彩绘描金堆漆技法全都传给了多宝臣。1953年，多宝臣63岁，经过王世襄的推荐进入故宫博物院修复厂。王世襄呢还向他拜了师，差不多2-3年的时间里，王世襄基本上每个周日都会去多师傅的家里学习，看他操作示范，为他做详细的记录。那为了写这本《修饰录解说》，在这些年里呢，王世襄只要听说谁家里有传世的漆器，一定会想办法上门拜访，拍照做拓本量尺寸。王世襄的儿子回忆说，父亲写书的时候，弄得住家院里的几家人呢都快疯了，凡是谁认识跟漆有点关系的人都要给王先生提供，凡是看见什么上漆的东西，王先生都要问这你有用没用啊，他要拿走琢磨。经过这样逐条逐句的整理印证补充，到最后书稿完成的时候，注释的篇幅已经是原著篇幅的20倍。关于这本书的价值，王世襄先生曾经用相当平实的语言来进行了解释。他说，修饰录是一本很好的书，我们一般去博物馆参观漆器，品种纷呈，已经令人目不暇接。如果进而再读一读这本书，会发现一般博物馆所陈列的还只不过是传统品种的一小部分。这就更加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传统。

传统漆器丰富多彩到了何等的程度。写完《修士录》解说，王世襄后来又连续出版了两部重量级的专著，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他呢，年轻时候养鸽子抓蛐蛐练就的体力，跟奇人异士打交道的经验，全用到了收集古董家具上。他有个带大货架子的自行车，能载重一两百斤，架子上经常备着粗线绳、麻包片和大小包袱。一有时间呢，就骑着车到处看家具，买到东西捆上车就带回家。碰到主人不肯卖或者他买不起的，王世襄啊就央求人家准许他拍个照，自己带着摄影师和拍照用的幕布架子上门，或者把小件的家具给借出来，用自行车驮到王府井照相馆去请人拍。如果呀连拍照人家也不同意，他就得跟人家说好话，求人家让他量量尺寸，画个草图。1992年，上海博物馆建设新馆，家具馆里却没有家具可供陈列。当时呢，有位香港商人表示愿意出资买下王世襄的古董家具收藏，再以自己的名义赠予上海博物馆。最终，王世襄珍藏的79件明清家具全都入藏上博，而他的出让价格顶多是这些藏品价值的1/10。到这个时候，关于家具的书写完了，藏品也捐卖给博物馆了。在后来的10几年里，王世襄先生以耄耋之年又写出了《蟋蟀谱集成》《秋虫六艺》《北京歌哨》《明代歌经》《说葫芦》《冬虫篇》《大鹰篇》《欢狗篇》等等专著，可谓是门门绝学，令人叹为观止。曾经有位老友对王世襄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世之寄情完好者何止千百，能用文字表达者却罕见其人。能够把旁人眼中的玩啊玩出名堂，玩出学问，这绝不是普通的玩家，这是真正的大师。关于王世襄先生的玩，实在还有太多故事可以分享，但是今儿咱们时间有限，只能说这么多了。那我们的收藏大师系列在今天也要暂时画上一个句号了。其实啊，收藏和玩有这么一个相同点，他们最初都是从兴趣出发，从热爱出发，而不忘初心，最终才能够有所成就。风从哪里来，明天见。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你今天的继续光临。一直以为情歌是那些甜美女生的专属，但刘若英却是个例。她的声音不算甜美，也不算沧桑，歌迷喜欢称呼她叫奶茶，用这个外号来形容她的声音再合适不过了。不仅有奶一样的醇厚温润，也有茶一样的成熟干涩。这么多年来，都会时不时地听到她的这一首《后来》。

0: 刘若英唱到了极致，哪怕如今20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人可以超越。在2016年的演唱会上，46岁的刘若英一口气把《小幸运》《K 歌之王》《向前冲》《干杯》《光阴的故事》一共5首歌串烧在一起。即使唱了一晚上歌的奶茶声音已经有些干哑，但仍然能够让人在她的歌声当中体会到一幕幕故事画面。
1: 青春

0: 你不要再跟他们玩了，你们俩不要再跟他们玩了。
1: 那我只好跟着你跳了。别再见那个男人，明白吗？我是宇宙之王，
2: 调戏我的未婚妻，
3: 可你救不了我。
1: 你早晚会被他们折磨死的。这条船上就这么一点地方，你一定要找到他。
4: 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他们的美梦。怎么回事，麦刀？
5: 遇上冰山了。
6: 武剑堂进水，超重了，水就会从汤壁顶端漫过一层一间。
7: 王天霸，不能把我们关起来，船要沉了。
8: 它是不会沉，它是铁造的，是铁就会沉。
9: 这力量可救生艇不够，人太多了，有一半人都会丧命的。
10: 危机时刻，
11: 你们两个要离婚吧？
12: 他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13: 他们彼此见证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情。詹姆斯·卡梅隆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凯特·温斯莱特联袂出演，美国影片《泰坦尼克号》。
14: 4月14号是泰坦尼克号沉没109周年的纪念日。100多年前，号称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在大西洋沉没。鲜为人知的是，在这艘船上曾经有8名中国乘客，其中6人幸存。他们下落如何，又因何长期被人遗忘？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已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无论车身是璀璨的金属色，还是雅致的莫兰迪色，还是经典的黑白灰，轮胎大多都坚守着沉稳的黑色。这并非车企的审美共识，而是材料力学与工业实践共同敲定的最优解。天然橡胶原本是乳白色，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橡胶汽车轮胎便呈现白色，因此因性能短板难以适配汽车工业的发展，直到碳黑的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橡胶的力学性能，碳黑也因此成为轮胎工业不可或缺的隐形骨架。要理解碳黑对轮胎性能的提升，首先需要从微观视角洞悉其作用机理。碳黑是一种纳米级碳元素的颗粒，微观结构呈链状或葡萄状聚集体，拥有极大的比表面积和丰富的表面官能团。这种特性呢，使其能与橡胶分子形成多维作用网络。当碳黑添加到橡胶中时，会通过双重作用实现性能提升。一方面，橡胶分子链通过范德华力被物理复吸在碳黑表面，形成结合橡胶，限制分子链运动，增强材料高性。另一方面呢，碳黑表面的部分官能团在硫化等过程当中，会与橡胶分子链产生化学结合，进一步增强界面作用。这种物理作用与化学作用结合形成的牢固网络，改变了橡胶的力学特性。未添加碳黑的天然橡胶强度低，易形变，而碳黑的加入让橡胶内部应力传递更均匀，有效分散局部的受力集中，避免橡胶在拉伸挤压的过程当中发生断裂。更关键的是，碳黑集聚体之间的空隙会捕获像部分橡胶形成的包容胶，这种被物理限域的橡胶运动受限，相当于增加了碳黑的有效填充集体，进一步提升了橡胶的磨亮和抗疲劳性能。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接触的唯一部件，需同时应对磨损、载荷、高温和环境侵蚀等多重挑战。碳黑呢，从耐磨、强度、散热、抗老化四个维度，全面提升了能力。

轮胎的耐用性和安全性。首先第一呢，耐磨，耐磨性的革命性提升是碳黑最核心的贡献之一。轮胎在车辆行驶中需承受地面的剧烈摩擦，天然橡胶的磨损率极高，碳黑通过增强橡胶硬度，优化摩擦系数，同时分散磨损过程中的能量损耗，使轮胎胎面磨损率降低。第二，强度。在强度提升方面，碳黑的补强效果同样突出。高结构碳黑能使橡胶的拉伸强度提升，撕裂强度提高。这种性能升级让轮胎能抵御路面碎石的冲击、切割，以及行驶中反复拉伸与挤压。无论是车辆加速时的牵引力、制动时的制动力，还是过弯时的侧向载荷，碳黑增强后的橡胶都能够稳定承受，降低轮胎出现龟裂、掉块甚至爆胎等风险。第三点，散热。散热性能的优化则保证了轮胎的高温稳定性。轮胎高速行驶时，胎面与地面的摩擦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热量没有办法及时散发，会导致橡胶软化、性能下降，严重时引发热失控。碳黑具有良好的导热性，能快速将胎面带来的数层热量传导至轮胎外部，降低内部温度，延缓橡胶老热化。这一特性呢，对长期暴露在户外的卡客车轮胎尤为重要，可有效地减少高温导致的轮胎性能衰减。第四呢，就是抗老化。抗老化能力的强化则延长了轮胎的服役周期。户外环境中的紫外线和臭氧会加速橡胶氧化分解，导致橡胶变脆开裂。碳黑能高效地吸收紫外线，同时抑制橡胶分子的氧化反应，形成一道防护屏障，避免轮胎因日晒雨淋出现老化龟裂。黑色轮胎的普及并非否定彩色轮胎的可能性，而是工业实践中性能与成本平衡的结果。在碳黑广泛应用前，轮胎曾经历过色彩繁荣的阶段，制造商通过添加不同的颜料生产出五颜六色的轮胎，但这些色彩轮胎存在致命的短板，未添加碳黑导致其强度低、耐老性差，且制造的成本高昂。相比之下，碳黑加持的黑色轮胎不仅性能卓越，还具备极高的性价比，原料易得，加工简便，且黑色能有效地掩盖磨损痕迹，保持外观整洁。从碳黑开始规模化应用于轮胎生产至今，黑色轮胎凭借着无可替代的综合优势，成为全球汽车工业的标准选择。如今随着绿色出行理念的普及，行业正在探索生物质碳黑、废旧轮胎回收碳黑等环保替代材料，在保持性能的同时降低碳排放。但无论技术如何迭代，碳黑为轮胎赋予的力学性和核心优势始终不变。这抹沉稳的黑色不仅是工业设计的经典符号，更是行车安全的坚实保障。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要不要给孩子办理附属卡这件事情。来，我们欢迎一下来到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资深金融行业观察员赵新亮。赵总，欢迎您。
1: 哎，谢谢。
0: 嗯，赵总啊，我们亲子财商课其实开设的最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给各位有出国、有一些理财想法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帮助哈。那关于附属卡的问题，其实也有一些朋友有一些担心，会觉得把一张卡就这么交给了孩子，我真是不太放心。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附属卡的相关的知识，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通过您，包括使用的注意事项，告诉大家好不好。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附属卡，我们先定义一下吧。它既然叫附属卡，肯定是你要先有主卡咯。
1: 是的，
0: 那么它跟主卡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1: 主卡之间的区别就是说，一般我们说这个附属卡主要说的是这个信用卡。这个信用卡这个储蓄的话以前也有，但现在附属卡其实很少了。区别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负债，比如说办理，我这个作为家长办理一张信用卡，那么给孩子办这个附属卡，这个、孩子是未成年也是可以办的。但是这所有的消费都是由主卡来承担。其实还是占用这个主卡的这么一个
0: 额度
1: 的额度。
0: 所以就是信用卡是存在的主卡和附属卡两种，然后附属卡是占用主卡的这个额度的。
1: 是的
0: 啊。那么他们在使用上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我只指附属卡。
1: 是这样的，在使用上一般来说呢，就是附属卡这个刷卡呀，这个交易啊都没有跟主卡一样没有什么样的限制，但是在设置上呢会比较灵活。比如说我主卡我有50万的额度，附属卡我可以给附属卡设置5000，也可以设置10000，可以主卡有这种权利去调整这个额度。那么这么就是特比较适合这个孩子去国外留学的时候呢，给他办一张这个附属卡，就不用定期去换这个外汇了，那边去刷，比如刷美元，这边用人民币去还款啊，就会非常的这个方便。
0: 那这个受不受目前在我们国内1年5万额度的限制呢？
1: 这个因为在国外消费的话是这个是不太受这个限制的，因为这正常的一个正常的生活的消费的话，一般来说孩子在国外的话也很少会超过这个生活费超过这个5万美金，而且我们也不要给孩子设置那么大的这个额度，让他有一个合理的这个消费。所以办这个卡除了这个从财务上方便处理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培养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消费的一个
0: 意识
1: 和习惯。你看现在经常出现就是大学生就是说在学校去做贷款，没有经过父母同意，然后贷款利率很高，出现了一些像什么裸聊裸贷啊这种情况，就是说造成还有大学生这个出现了这个自杀，因为还不起啊，家里这个负担不起，这个出现了很多这种现象。我觉得就是说是需要从小去培养他这种一种自律的意识，一种这种财务控制的意识。
0: 自律意识、财务控制的消费意识，
1: 是
0: 对吧？除此而外，我觉得给孩子一张卡还可以培养他的是独立的金融意识。
1: 是的，其实这个卡呢，我也普及一下这个卡的基础知识啊。一般呢是我们说的这个卡呢两类，一个叫储蓄卡，一个叫信用卡。储蓄卡银行又把它叫借记卡，大家可能没学个财务会计搞不明白什么是借记卡、贷记卡，有点学术。就是储蓄卡存钱的，不能透支，叫储蓄卡。还有一个叫信用卡。其实储蓄卡孩子呢这个2、3岁就可以办这个卡，比如说
0: 拿着他的身份证就可以去银行办了，
1: 但是需要带着监护人的这个户口本、
0: 明白
1: 去办。但是他很多业务他做不了，比如存钱是可以的，要买基金呐、这炒股啊不能做，属于未成年人。但办的话呢，就是说孩子比如说4、5岁有这种金钱的意识的时候呢，给他办一个储蓄卡，然后呢把每年这个爷爷奶奶或家里人给他的这个压岁钱存在里头，就是他是有一个这种概念，有个存钱概念。然后比如说上小学2、3年级的时候啊，你可以让他算一下你这个存了个定期，对不对？你学过的这个小学这个数学你个利息应该多少了，就把数学和这个生活去结合起来，所以让从小就有这么一种这种财务的意识。我也见过一些这个朋友，就是说可能都40来岁了，他钱还在让爸妈帮他管着，你知道吧？就是说就是从小没有去培养，所以他没有这种财务的意识，需要用钱还得发了工资交给爸妈存着，
0: 然后要的时候再伸手跟爸妈要。
1: 对，所以我觉得从小去培养孩子这种独立的意识、财务的意识还是很重要的。
0: 这样的意识其实很多家长不是不愿意培养，而是觉得可能对于有一些卡的使用，包括有一些银行的基础的金融知识，他们自己都还没有搞明白呢，所以特别害怕一旦放手了孩子失控了。就像有很多有一些听闻了，说有些孩子开始打网游，然后就把妈妈的 卡相关联的卡就给消费了，这其实是一件挺恐怖的事情。
1: 嗯，像这种里头我就说点小技巧和知识，就很多银行那是这个现在很普遍了，在比如说2000年之前的，因为就我们通讯不发达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把父母的钱花的差不多，父母都不知道。现在不就有短信通了嘛，或者叫微信通，就是微信上就及时的消费，就能够有通知到，
0: 让你知道。
1: 如果父母的这个卡被这个子女拿到了，就很快就能够知道这个消费，这个是在哪里消费，消费多少钱。
0: 嗯，
1: 所以这个就相对来说就比较方便。
0: 但是很多父母的担心就是，我就不愿意让他花嘛。你想，你花出去了，我就捞不回来了呀。
1: 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可以就是跟孩子定期有一个叫做。财务这个规划的一个沟通，比如说等到上，因为小学的话孩子用钱的比较少的地方嘛，一般就给个一两百块钱的零花钱啊什么的啊。比如像初中之后，他会有一些社会交往了，同学了，有些可以过生日一起聚会啊，对吧？这个
0: 很自然的社交，
1: 社交这时候可以跟他规划，你觉得一个月花多少钱是比较合理的？
0: 500，
1: 对吧？合理，那就是给他一个钱，然后一个月之后再看一看这个预算，哪个地方支出的不合理，哪个地方还是需要可以调整的。慢慢的，孩子也知道，哦，我每个月应该花多少钱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我还没有工作，还在学习。尽管家里有钱，但也不能就是让孩子就是没有节制的去这种过度的消费或不正常的消费，这样对着未来就是长大之后怎么去这个。做好自己的财务规划，这家庭的财务规划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对孩子不能这个负一辈子的责任，最后还是孩子自己要独立的去生活和成长。
0: 最成功的教育嘛，就是让他如何独立的去面对这个世界。
1: 是的，
0: 更好的尽早的掌握出一些能力来。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谈到的是亲子财商课的第二集，要不要给孩子办理附属卡？附属卡使用的规则，我不知道赵总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还是就跟主卡一样也没什么限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1: 一般来说使用的话没什么太多的限制，可能个别银行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一些规定，比如说有的银行对于这个信用卡的附属卡有年龄的限制，
0: 年龄，
1: 比如说12岁、13岁你才能办，那这样可能是一个上初中的一个年龄，对吧？小学办也不是特别大，因为有上初中的话就开始可以自主的消费了嘛，那么一个是年龄的限制，还有一个就是额度的话，一般肯定是不能超过主卡的额度，那么然后这个主卡可以去调整额度，比如说我有10万的额度，我给孩子可以给1万，给5000，给1000，这都是可以的，可以随时做一个调整，
0: 根据自己家庭的财务状况，有没有可以这样的设置，比如说单笔限制他消费？
1: 这个就看各个银行的规定，其实这个都是技术上都是
0: 很容易实现
1: 的一个东西，每个银行都有自己的一个细则，可以详细的话跟自己的信用卡的这个办卡的银行客服打个电话做一个沟通，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附属卡这么一回事。那么关于信用卡，简单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基础的知识啊。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说说这关于信用卡的知识。说实话，前一段时间我自己去办了一张某银行的信用卡的时候，我已经被墙上铺满的琳琅满目的设计的各色的信用卡给乱花渐欲迷人眼了，就是我根本不太能够明白，就每一张卡它到底是干什么的，都叫信用卡。然后额度上面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有一些有小小的区别，比如说有的是5万、6万，有的是10万，然后每年的年费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里面信用卡，关于信用卡的知识，我们今天请赵总给我们来简单的普及一下。
1: 好的，那个信用卡是这样，其实信用卡我们的信用卡普及，像北京这个城市可能就2000年之后再开始慢慢发展，2005年之后才会普及比较这个广一些。我们最早的信用卡的话应该说是中国银行发的这个长城信用卡，这个是比较早一些，那么之后很多银行都开始追随，再开始发这个信用卡。信用卡的话呢，会有这个，因为涉及到我们要去出国呀，或去不同的商户啊去消费，所以会有一个组织呢去做这个 Visa 组织、万事达组织，还有日本有一个信用卡组织叫 JCB， 我们就是银联。那么 Visa 组织、万事达组织，还有日本有一个信用卡组织叫 JCB， 我们就是银联。那么还有美国的还有一个信用卡组织叫American Express， 叫我们叫运通。所以这个运通呢相对来说做的比较高端一些，现在全球最顶级的那个我们叫黑卡，这个比如说要去看明星的演唱会买不到票啊，他帮你买呀，一些这个餐馆不好预定能帮你预定啊，有给你配这个私人秘书啊，就相对比较高端一些，
0: 就服务更多一些。
1: 所以就是看大家的一个需要，所以卡的这个 这么多组织，那么银联的话发展也是非常的这个快。
0: 嗯，银联就主要是在中国境内，对吗？
1: 是的，是的，因为好多优惠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发展的是比较迅速的。就我们中国持卡的群体这几年是壮大的，这个非常的这个迅速。
0: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消息，以62开头的银联卡目前正在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活动，
1: 是的，
0: 是吧？那么在办理信用卡的过程当中，各位要注意的一些是什么呢？刚才您说到了，全球一共有5家机构在做这样的清算，
1: 嗯，比较大的机构啊，
0: 比较大的机构。那么我们怎么去选择哪一个是适合我的？比如说我想给孩子办，那么这个里面银行，比如说银联、Visa、运通，我怎么去选择呢？
1: 那就看我们，比如孩子如果要去国外念书的话，看去哪个国家啊。别人要去美国的话，就是那这个像 Visa 呀、万事达呀、这个运通都是可以的，对吧？这个会比较普遍一些。比方我要去日本留学，那就用 JCB，那 JCB 是日本的一个信用卡的一个组织。那我们在国内，主要在国内消费的话，其实办银联就可以了。所以一般呢就是我们就是有一张这个银联的信用卡，有一张 Visa 或者万事达的这个信用卡，有的想享受一下高端的服务的话，有一张这个运通的这个信用卡。一般来说我们觉得一个人有2到3张信用卡就差不多了，因为再多的话我们也不好管理还款了，这个时间呢，这个也不好操作。
0: 明白。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可能银联这个是在中国境内的基本所有银行都可以办，
1: 银行都可以办啊。
0: 那 Visa 呢？
1: Visa 也基本上都能办，基本上各个银行应该都是可以办。
0: 都有。
1: 像运通的话，那边做的走的比较高端，所以就是跟部分银行在做这种合作。为什么说就是去不同的国家也选择不同的信用卡呢？主要是因为这个信用卡刷卡的时候啊，它那个 POS 机，这种我们叫商户，就需要这个信用卡组织啊跟他也签订这个协议。所以比如说运通是虽然比较高端，但是它国内很多商户啊，他没这个 POS 机，他刷不了。
0: 明白。
1: 所以你就用起来可能就没那么方便，
0: 它的网点不多，
1: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网络不多啊。
0: 所以就是大家根据自己去的国家，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来选择不同的这个信用卡，
1: 信用卡的这个品种，
0: 信用卡的品种目前刚才就您所说的有银联、Visa，
1: 这是从它的这个结算的这个
0: 组织
1: 来说的，有 Visa 呀，有万事达，有银联呐、有日本的 JCB 啊，有这个运通啊。那么另外的话，就是银行的话，把信用卡也分了很多类。有普通的信用卡，比如去个柜台，我在这里存钱了，拿着身份证就能办，额度一般也不会给特别高，对吧？小额度金额比较小。那么还有就是说，比如我有房产啊，我能提供收入证明啊，我能提供在其他银行办的信用卡的额度啊，他给你办一个相对额度比较高一点的。这个就分。

0: 什么豪白卡呀，什么钻石卡呀，
1: 经典什么白金卡呀，
0: 白金卡、黑金卡呀，它额度高，这个但年费也收得高，像有的信用卡年费一年可能得收10000多块钱的年费，
1: 这么高呢？
0: 是的，
1: 哦，
0: 但是它也会提供一些服务，比如说给你提供这个高额的这个航空意外这个险呐、一些牙科的诊所你可以去看牙呀，然后可以去做一些这个 SPA 呀，或一些酒店能够住宿可以免费啊，他就会，但是收你这个积分之，收你这个钱之后会给你一个，有的叫积点呢，我有的叫一些服务，你可以去把它用掉，在这个额度用掉就相当于花钱，这个他给你这提供这种配套的服务。
1: 明白。那有的信用卡发卡行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帮助你增加积分的方式，来抵扣每年的这样的年费。
0: 对，一般
1: 大家都是要好好的琢磨一下的。
0: 是，一般级别越高，他这个消费的对应的积分越多。比如普通卡消费10000块钱，给你10000个积分。可能这个豪白卡或钻石卡就给你20000或3万个积分。这个积分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去对这个航空的旅程呐、等等啊，这样的话就是把这种这个增值的东西，就是也返还给客户了，希望客户能够去多去消费。
1: 我有个朋友，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震惊，也从他那里我开始对。

0: 公司有合作，他的积分可以兑换这个里程的，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个自己出差的飞行的这个里程的累积和信用卡刷卡的累积全把它这个放在这个里程积分里面，那这样它积分就比较多。
1: 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
9: 檀香下令捉我行凶，有线索。
10: 人是你死的吗？
11: 不是，我饶
10: 你。别浪费自己时间。认不认呢？
12: 金头领，别乱来！
13: 一个时辰案子破不了，他负全责。
14: 孙真远距前进。只求宰相赏赐。
8: 相信不少朋友也知道，《满江红》的剧情并非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儿，而是编剧借由南宋历史背景原创的。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真实的历史上，当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之后，南宋朝廷内外也的确发生了很多风波。那这其中又会有哪些故事呢？岳飞含冤而死，他的家人命运如何呢？为什么岳飞去世后的几十年里，世人竟不知他埋骨在哪？真的有人如同电影中的义士们一样策划刺杀过秦桧吗？听天下和您聊聊岳飞被害后的众生相。

公元1142年1月27日，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大理寺狱中被杀害，时年39岁。在电影里，主角行动的主要动机就是得到岳飞留在狱中的遗言，没错，就是《满江红》。其实关于《满江红》这首词的创作时间，今天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认为这词呢作于宋高宗绍兴二年，也就是公元1132年前后；另一种认为这词是岳飞在1134年克复襄阳六郡之后所写。当然，也有人认为这首词压根儿它就不是岳飞写的。不过呢，这个就不在咱们今天的讨论范围内了。反正说到底，《满江红》肯定不是岳飞的遗言。至于岳飞的真正遗言是什么，史籍中也有记载。这位一生以精忠报国为念，连结和硕，收复六郡，北伐中原的名将，临终前只在供状上留下了8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悲愤之情可想而知。而在一代名将韩渊离世之后，那个时代的众生相才缓缓展开在世人面前。岳飞的死讯传出后，南宋百姓闻之落泪，而在遥远的北方，金国大臣们听闻消息，自然是忍不住喝酒庆贺，觉得和南宋议和这事儿现在是稳了。而岳飞的旧部里也有不少双面人冒出头来，比如有个叫姚岳的陕西人，算起来呢，这人也是靖康之变的受害者，因为金国的入侵，他逃离关中地区，前往南方避祸，最终考上了进士。岳飞和这个姚岳偶遇之后，

一听他这个名字，嘿，巧了，岳飞之母姓姚，父亲姓岳，这人又叫姚岳，顿感蛮有缘分的。于是岳飞就留他在身边做了参谋，平日里对他也比较爱护信任。可谁知岳飞一死，这位姚岳就立刻蹦出来划清界限，甚至为了表示自己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还上书要求给岳州，也就是今天的岳阳改名，理由是岳州乃叛臣故地，还跟岳飞一样都带个岳字，和叛贼同姓。这事儿我代表岳州老百姓第一个不同意。更奇葩的是，宋高宗居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一纸诏书就把岳州改名叫纯州，驻守在岳州的岳阳军也被改名叫华容军。用咱今天的话说，这姚岳简直就是骨灰级小人呐、啊！而他的结局也颇有些黑色幽默。岳飞死之后，姚岳在官场上混了23年，混到了宋孝宗乾道元年。那年的南方发生了旱灾和蝗灾，老百姓流离失所。到了这个档口了，姚岳居然还大搞丧事喜办，上书给宋孝宗说，飞蝗从淮北飞来，一到淮南就纷纷抱着草木自己死了。随着奏章，顺带快递给了宋孝宗一包死蝗虫，称这事儿是祥瑞之兆，应该让史官写进史书。这宋孝宗一听顿时就火了，蝗灾来了，你姚岳不好好治理地方安抚百姓，跑来把朕当傻子哄，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严重侮辱的皇帝当即下令把这个溜须拍马的小人革职处理。

姚月官职不高，却因为人太过无耻被载入史册。然而他还不是岳飞旧部中最为人诟病的那个。岳飞下狱之后，他的旧部里还出现过怎样的小人呢？

岳飞手下有位前军副统制，名叫王俊。这个人在秦桧构陷岳飞时充分揣摩上意，跳出来诬陷说岳飞岳云父子曾指使自己准备谋反。其实关于岳飞这桩谋反案，当时南宋朝廷的人基本都心知肚明，这就是诬陷。但同时大家也隐隐猜到了，这次是坐在至尊宝座上的宋高宗想要岳飞的性命。真相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皇帝的态度。于是在最高权力的威压下，岳家军的将领王贵、姚正、庞荣、傅玄等人也纷纷在诬告信上签了字。当时明明是岳飞打到开封，但生生被12道金牌召回，可到了诬告者嘴里，反倒成了岳飞手握雄兵却逗留不前，有意让部将张宪据守咸阳伺机谋反。这位张宪又是谁呢？咱们前面说过，王俊呢是岳飞的前军副统制，而张宪呢便是前军的正统制。王俊构陷岳飞的同时，把张宪也一块给诬告了。张宪是岳飞非常倚重的将领，他和岳飞二人从草根时期相识，一起在抗金的战火中成长起来，交情是相当深厚。被诬陷下狱后，那些小人们对张宪是严刑拷打，企图让他承认王俊编造的谎言。然而张宪根本不吃这一套，在狱中受尽了酷刑，直到全身上下找不出一块完整的皮肤，仍然咬牙不屈。一众小人见张宪如此铁骨铮铮，居然直接上手瞎编开了，捏造张宪的口供，说他未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最终张宪被判斩首弃市，连子孙也受到拘禁。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小人们已经把事儿做绝了。可您别着急，后面还有更绝的。岳飞死后，他的妻子儿女也跟着遭了殃。岳飞生前呢有5个儿子1个女儿，长子岳云已经在狱中与父亲一同被害，此时年仅23岁。岳飞的妻子李娃与次子岳雷被发配云南，最小的2个儿子岳林和岳震则是被流放到了岭南。岭南当地的地方官也是个揣摩上意的好手，见岳飞的后代到了自己的1亩3分地，立即摆起官威，将他们安排到一个仅能容身的小院居住，严禁外出，严禁佩戴兵器。到这个份上，这个地方官还觉得对罪大恶极的谋篡叛逆分子的家人处置力度不够，唯恐上官因此不高兴，于是上书朝廷说叛逆之后不应留，起绝其急需，使尽残念。啥意思呢？就是说反贼岳飞的后人啊不应该留了，祈求大人允许我断了他们的口粮供给，把他们活活饿死。据说这本奏折传到秦桧手上，连秦桧这种道德沦丧到没有下降空间的奸臣都震惊了，感觉这也太龌龊了，怎么会有这么卑鄙的人呢？竟没有答应。而云南那边，岳飞次子岳雷遭逢家变，悲愤不已，最终含恨死在了流放地。如此结局连后人都有所不忍，于是清代人在创作小说《说岳全传》时，就给岳雷编写了一段故事，说岳飞被害后，岳雷保护母亲和弟弟逃脱，后来宋高宗驾崩，宋孝宗即位，岳飞的冤情得以平反，岳雷也奉命挂帅扫北，最终迫使金国送回大宋使节，归还土地求和，完成了父亲魏晋的事业。说岳全传中的岳雷是百姓们出于对岳飞的尊重，对岳家人的同情所产生的美好幻想。而岳飞的女儿岳安娘，史书除了记载她嫁给一个叫做高祚的读书人，并没有太多提及。在民间传说中，岳飞死时他的女儿年仅13岁，
为了给父兄伸冤，小女孩四处奔走，却处处受到阻挠打压，最终怀抱银瓶坠井而死。因此民间也称岳飞之女为银瓶娘子。小说《说岳全传》中岳银瓶这个人物便是引用了这段传说。岳飞身死之后，种种奸臣小人的嘴脸令人不齿，但在最高权力的威胁下，也仍有人愿意维护心中的义理与正气，那他们又是谁呢？岳飞被谋反下狱之后，第一个主审官叫何柱，这个人是宋徽宗政和年间进士，曾经和秦桧在一个部门做过同事。绍兴年间，何柱担任殿中侍御史，有弹劾官员的权利。结果有一回，秦桧和参知政事李光发生争论，二人吵得挺凶。这个时候，何柱一纸奏章弹劾李光狂悖失礼，把李光弄得被迫辞职。从这事上可以看出，何柱与秦桧的关系应该不错，不然秦桧也不会选他来审岳飞的案子。据《宋史》记载，审问开始之前，秦桧还嘱咐何柱上来先对岳飞严刑拷打。然而何柱这回却没听秦桧的，他先把岳飞引到庭中，询问他是否要谋反。岳飞于是脱下衣衫，露出背后的"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何柱见这四个字深入肌理，心中忍不住一阵感动，同时也确认了岳飞是冤枉的。他找到秦桧，向秦桧说明情况，然而秦桧只阴恻恻地回了何柱四个字，此上意也，这是皇上的意思，你看着办吧。然而没成想，皇帝这顶大帽子搬出来也没能让何柱低头。他对秦桧说，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岳飞这一个人，而是强敌未灭，无缘无故杀死一名大将会失去士卒的心，这不是社稷的长久之计。这下秦桧说不出话来了，得，你何柱不干，有的是人干。秦桧干脆撤换了何柱，改用另一位官员审理此案，最终酿成了岳飞的千古奇冤。此事过后，何柱便被踹出临安，贬谪到徽州做官去了。何柱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此事倒霉的官员，当时的大理寺丞李若甫、何晏游也坚信岳飞无罪，为此和后面的主审据理力争，结果惨遭罢官。宗正卿赵氏上书朝廷，愿意用自己全家百口的性命担保岳飞无罪，很快就被革职逐出临安。百姓中也有智家刘允生、范承之等人上书为岳飞鸣冤，然而宋高宗这会儿的精神状态哪听得人说这个呀。刘允生直接被下大理寺处死，智家范承之被发配，后来都死在了流放地。即便如此，仍有心怀正义的人愿意为岳飞尽自己的一份力。岳飞被处死那一天正是宋高宗绍兴十一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除夕。据说行刑的刽子手杀害岳飞后，因为急着回家过年，便将岳飞的遗体丢在了大理寺中，这些都被大理寺狱卒韦顺看在了眼里。这个在历史上毫不起眼的小人物背起了岳飞的遗体，偷偷出了城，将他埋葬在了临安城外的九曲从祠旁。作为大理寺的狱卒，韦顺心里非常清楚，昏君奸臣当道，自己埋葬岳飞的举动很可能会给全家引来杀身大祸，所以此后的一生中，他始终守口如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此事。直到生命走到尽头时，韦顺才把岳飞的葬地告诉了儿子，因为他相信岳飞终究会有沉冤得雪的一天，
必须得让后人找到忠臣的遗骨。韦顺还告诉儿子，岳飞的遗体旁有他生前佩戴的玉佩为证，另外墓前有自己种下的两棵橘子树作为继任。这是韦顺这个平凡的有些卑微的小人物在历史上留下的唯一一笔，但千古之后我们仍然会记住这个名字。公元1162年，宋孝宗即位，当时因为金兵大举入侵，南宋国内北伐派再度占据上风。宋孝宗于是下诏为岳飞平反，并悬赏寻找岳飞的遗骨。于是韦顺的儿子现身，讲出了这段尘封的往事。宋孝宗下令将岳飞的遗骨迁葬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栖霞岭，这才有了咱们今天杭州市西湖区的鄂王岳飞的墓。在宋高宗的一意孤行下，岳飞含冤而死，连尸身都是靠韦顺这样的义士才得以保全。那岳飞死后，宋高宗的日子过得如何呢？咱再说说宋高宗和秦桧这顿昏君奸臣。电影《满江红》里金国使臣携带的密信是秦桧与金国勾勾搭搭不清不楚的证据，拿到这封信就能把秦桧全家送进坟里去。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秦桧通金这事儿其实早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南宋和金国绍兴合议的内容有一条，就是南宋不得无罪换宰相，换宰相要事先通知金国，金国说同意，那南宋才能换。那说白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秦桧就是金国在南宋的利益代言人。这事儿宋高宗心里门清，但他怕金人怕得要命，也只能忍着。岳飞死后，秦桧独揽朝政，搞得满朝上下都是他的亲信党羽。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宋高宗一度混到要在靴子里藏把匕首，防止秦桧突然发难的地步。哼，这皇上做到这份上也真是没谁了。然而皇帝怕秦桧，有人不怕。绍兴20年正月，岳飞被害的8年后，一天秦桧坐着轿子上朝，走到临安城内的众安桥上时，一名男子突然窜出来，手持利刃对着秦桧的轿子就是一刀。然而这刀并没有刺中秦桧，男子一击不成，秦桧的手下纷纷反应过来，一拥而上将男子擒住。秦桧是又惊又怒，亲自提审刺客，得知他叫施权，是一名军中小官，因为看不惯秦桧与金人沆瀣一气，残害忠良，才独自一人制定了刺杀计划，准备给他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此时面对刀斧加身的威胁，施权依然没有流露出一点恐惧的意思，反而大声告诉秦桧，天下人都盼着杀死金人重整河山，就你这奸臣不肯，所以我要杀你。最终施权被当众斩首。一晃又是5年过去了，秦桧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这家伙临死前，他的党羽还跟宋高宗提要求，秦相国劳苦功高，应该让他乘坐金车并加酒席作为慰劳。这古代的加酒席啊，就是皇帝赐给某些诸侯大臣的9种礼器，象征着君王对臣子的最高礼仪，后来也成了权臣的标配。王莽和曹操都干过这事儿。秦桧的党羽提这种要求，不用说宋高宗心里肯定不痛快，不过都到这个时候了，再忍忍吧。宋高宗呢也就同意了。1155年8月，秦桧病情进一步恶化，无法开口说话，也无法写字。高宗前去探病，秦桧的养子秦熙居然就已经等不及了，在他老爹的病榻前就和高宗讨论起继任宰相人选的事儿，意思也很明显，秦桧死后他秦熙要接这个宰相之位。没成想隐忍了那么多年的高宗忽然冷冷来了一句，这不是你该参与的事儿。说完袖子一甩走了。这还了得啊，秦熙赶紧派出自己的儿子和党羽，准备进行舆论造势，让自己做宰相。
没成想高宗反应更快，离开秦家的当晚就下诏免去秦桧祖孙三人的一切职务，第二天早朝就把这事儿昭告天下了。在如此打击下，秦桧没多久便一命呜呼。他死后，宋高宗都忍不住感慨说：“终于死了，朕再也不用往靴子里藏刀了。”如今900年过去了，我们再回望岳飞身死后的种种人和事儿，有人媚上欺下，有人卑躬屈膝，也有人秉节持重，有人宁折不弯。历史就是一面镜子，贤臣奸佞，君子小人，都在时间的冲刷下被照出本来面目。现实的曲折反转之多，甚至比编剧的想象还要离奇，您说呢？

0: 聒噪、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生命。
1: 安静。
2: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3: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4: 绿色买人间，
3: 火无情人有情，
5: 森林防火要先行。
3: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

0: 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1: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2: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1: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7: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9: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8: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0: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

0: 我们专门派出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5: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6: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7: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6: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7: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发。

0: 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0: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

0: 千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0,000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1: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3: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2: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4: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2: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5: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6: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5: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7: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8: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9: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8: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0: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11: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2: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3: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2: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4: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11: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

0: 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1: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0: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0: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0: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5: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

0: 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1: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0: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3: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2: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3: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2: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
3: 华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

0: 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介绍，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为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数据显示，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占世界总量的57.3%。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占世界总量的84.9%。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世界总量的69.8%。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获悉，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质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正式开放非涉密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质资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截至目前，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质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余万号份，基因组数据超100TB，成为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当地时间5月9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伦格港县县长否认了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的有关美国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海域袭击多艘伊朗货船及渔船的消息。截至目前，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发布任何关于此类袭击事件的官方或经证实的信息及统计数据。2月28号，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当地时间5月8号，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要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晚7点半，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国乒女团将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10号凌晨2点半，半决赛国乒男团将对阵法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段时间美国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拒绝谈判就要继续进行轰炸。伊朗表示，如果美国不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开火。当前美伊双方距离达成最终的停战协议还有多远？第二个话题是，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地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邵永宁老师，欢迎您邵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邵永宁。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导弹发射。5月6号，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我们用首次、境外和进攻型导弹这三个词来描述日本的军事动向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邵老师，
1: 哎呀，我觉得这三个词儿特别好。首次就是突破嘛，从前没有，现在开始这么干了，而且有了第一次，肯定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境外，其实境外和这个进攻型导弹这是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之前呢，他在境外呢发射过那种防御性武器，包括进行一些试验，比如说像标准三呢，但是这次是进攻型导弹，因为反舰导弹嘛，那肯定是进攻型的。然后你又是在境外，是在菲律宾发射的啊，都不是说在日本周边了。这个就说明这是对日本专属防卫军事战略的一个全面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军事战略就意味着日本啊，只能是防御，不能走出国门。然后呢，你说到国外去发射导弹就更不可能了。但是这一次行为就把这所有的禁区一次性的突破了，所以联想到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就是日本前一段时间法律上的那种突破，那种开绿灯，现在已经开始变成一种实操层面了。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军给北约带来的冲击。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而北约秘书长吕特5月4号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那么张老师，吕特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北约内部的矛盾会逐渐缩小呢？
2: 吕特的表态呢，是在跨大西洋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试图呢对美欧关系、美欧这种矛盾呢进行降温，但实际上呢，双方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吕特的表态啊，实际上呢，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哎，他既有想法去讨好一下美国，但是又怕因为讨好美国而得罪一些欧洲国家。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说啊，我认为欧洲人已经听到了某种信息。那么这种表态呢，实际就是告诉美国我知道了，而并不是说向美国做出更多的承诺和保证。而且欧盟最高的外交官卡拉斯还表示说，这个美国在欧洲呢，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言外之意就是说，美国不要用这个撤军来威胁欧洲。当然了，欧洲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缓解紧张局面的具体的举动，比如说这欧洲国家呢，一些欧洲国家在落实啊美国使用它基地的一些协议。但是呢，这种落实啊，这种缓解行动意义已经不大了，毕竟美以一冲突啊已经处于暂停的一个阶段。当然了，有些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开始为欧洲在北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准备，或者说为美国和欧洲关系的进一步降温做准备。你像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就表示呢，北约中需要更强大的欧洲的元素。

0: 那么欧洲的这种焦虑呢，正在重塑它的军事规划、国防开支、采购决策以及欧盟未来的结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欧洲正在为一个美国不再是领导人的北约做准备。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北约国家土耳其的新型导弹。土耳其5月5号展出了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这款被命名为闪电可汗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约6000公里，采用液体推进系统，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最快可达25马赫。那么邵老师，从技术参数上来分析，土耳其这款导弹具备怎样的打击能力呢？
2: 咱们看这个可汗，其实中国人都知道，就是王的意思嘛，是吧？闪电可汗其实就是闪电之王，这也说明土耳其对这款导弹好像还是寄予厚望。首先要说明的，它展示的是一个模型啊，它还没有进行发射，所以你说这个导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个咱们不知道。那从这个数字上来说，6000公里。如果按照比较低的标准，可以算是洲际导弹了。什么非洲啊、欧洲啊、亚洲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在它的射程覆盖范围。可以说土耳其并不需要打这么远，但是呢，有这玩意儿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大国了，我就很牛了，对吧？其实很多国家追求的是一种国际地位，是一种大国地位的象征。土耳其是有这个大国决心的，人毕竟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嘛，祖上也是阔国的。但是呢，它使用的是液体推进系统，这个说实话就比较落后了，因为你看咱们中国导弹从大到小基本上全部是固体化了，而且它还是那种机动车载机动发射的。你想液体导弹，这导弹本身就很大，用车拉着其实是不方便的，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就是还要临时去加那个推进剂啊，那这个其实也会造成它的作战反应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这个速度呢，25马赫飞行速度，这个中规中矩吧，一般洲际导弹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土耳其呢，如果真的试射这款导弹还成功了，就说明它具备了一个比较低配版本的洲际打击能力，但是呢，和这个军事大国是没法比的，但是和一般的国家来说呢，它也可以说，哎，我现在很厉害了。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威胁对古巴开展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威胁说呢，美军将在伊朗战事返回的时候接管古巴，而古巴外长2号就说美国针对古巴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上升到了危险水平。而美国媒体8号报道说，正在与古巴谈判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没有对古巴立刻开展军事行动的打算。那张老师，美国频繁对古巴威胁要动武，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0: 首先美国方面威胁接管古巴的言论呢，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那么甚至在这个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看来呢，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按照他的说法呢，只要让美国航母靠岸，古巴呢就会投降。但实际上所谓的接管古巴呢，不可能是在这个伊朗战事啊这个结束他的航母返回时顺势完成的啊。无论说之前在这个委内瑞拉呀，还是说后来在伊朗，那美国都是提前布局，然后军事集结几个月，然后进行作战才完成的。所以呢，他即便要对古巴采取行动，也绝非轻而易举。但是这毫无疑问也是对古巴赤裸裸的威胁啊！这是美国在西半球极限施压政策的一部分。那么它一方面是军事威胁，另一方面是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制裁。你像5月1号呢，特朗普就签署了行政令，加大对古巴的制裁，他试图通过军事恐吓，再配合强化的经济制裁，迫使古巴社会呢陷入这种危机，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最终迫使古巴政权屈服。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国所谓新版的门罗主义的内核还是大棒政策。
1: 好，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都欢迎您通过央视频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随时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方面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而多方消息也显示美国与伊朗呢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与此同时，美伊再次爆发冲突，且双方是

0: 各执一词。那么当前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边打边谈的局面还会持续多久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5月7号至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发生交火，双方对互袭起因各执一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朗武装部队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美方则给出相反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由于美驱逐舰遭伊朗无端袭击，美方对与袭击相关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自卫性打击，并强调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美媒报道，美军当天空袭了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
0: 好，首先想请教邵老师啊，我们注意到呢，其实这已经是7号和8号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连续两天发生交火或者是冲突了。而我们特别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在美军对伊朗设施发动打击后，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是有效的，但是他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那在您看来，这一次美伊连续两天发生冲突，是对抗升级，还是双方一种以打促谈的策略呢？
2: 其实双方都是以打促谈。你看，虽然说发生了交火，但是这事儿好像很快的就结束了，并没有说造成一个那种升级的反应。特别是伊朗，因为我看美国是打了伊朗的，两个，相当于是两个港口，还有一个海军的检查站。他说呢，就是那个他那个小艇啊是从这个港口出来的，然后那个检查站呢类似于好像是一个指挥的一个地点，然后美国军舰就把这三个目标给打了。好像伊朗方面呢就是也没有怎么样，他嘴上是挺强硬的，但是并没有采取实际的报复行动啊。就说明现在其实双方都不想打了，就都想赶紧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呢，这个条件南辕北辙，就是说都想赢都不想输，但是呢你说大家都想赢，怎么可能一场战争双赢呢？对吧？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就是双方对于和平的条件分歧太大。伊朗呢就觉得，哎，我现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你美国呢着急要跑，所以呢我完全就是可以呢逼你给我一个更高的一个价码。那么特朗普呢确实是想跑，但是呢他如果就这么跑了，对他来说可能在政治上也是一种自杀啊。你说你旧的问题没解决，又整出一堆新问题，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中期选举他能赢吗？那对手就可以拿这个来攻击你嘛，对吧？战前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放的，现在呢反而被伊朗给控制了。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也是骑虎难下。所以双方的分歧不在于说是不是想结束战争，而是以什么样的条件结束战争。所以你就看他们呢都想给对方点颜色看看，但是呢都是点到为止，不会说无限制的把这个事儿就让它升级。
0: 从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儿。
2: 是的是的，
0: 同时又保持克制。
2: 那
0: 您觉得接下来这种边打边谈的形式会不会长期成为一种常态化呢？
2: 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肯定是会不断的要施加压力，因为现在仅仅是封锁不一定太管用，或者说可能要很久才能管用，那他肯定就要想点新招了，对吧？那么伊朗方面呢，其实现在也很难。我看他现在有消息说他已经在往那个波斯湾在可能是当然不一定是有意的，反正已经有那个原油泄漏了，就说明它的储存设施已经装满了嘛。然后它的空的油轮又进不来，被美国给拦在波斯湾之外了。所以伊朗也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激进的行为，想打破目前这种僵局。所以我觉得有限度的冲突，有限的升级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升级本身还是以升级求降级。
0: 那么这一次美伊冲突我们观察到呢， 冲突的外溢效应已经扩展到海湾地区不少国家了。比如说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国防部呢，在这个打击冲突发生之后就说，阿联酋的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而此前阿联酋的指责呢被伊朗否认了。而美国媒体说呢，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解除了此前对美军使用它的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卡塔尔方面呢，七号再次重申了卡塔尔坚定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随着美伊局势的发展，海湾地区这些国家他们的立场或者说态度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3: 我们不妨呢先看一看目前这些海湾国家的态度，或者说之前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呢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些海湾国家总体上保持这种防御态势啊，虽然说他们有能力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呢总体上没有对这个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当然有些零星的报道啊进行打击，比如说像那个有报道说阿联酋使用空中力量打击伊朗，但是呢没有得到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证实和公认。总体上这些国家呢是进行防守，因为在他们看来呢，对伊朗进行进攻性的作战进行打击呢，可以说是互相伤害，无异于解决这个问题，只会导致伊朗呢对这些国家采取更大的报复性的这个行动。相反呢，这些国家打击伊朗对自己呢这个益处不大，可能最多就是出一出气，但是呢会招致伊朗的打击，自己的损失会更多，也不利于这个冲突的结束。第二点呢，就是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基本上采取了默许这个美国的飞机飞越它的领空或者落到它的一些基地进行作战。那么之前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一些阿拉伯国家一些海湾国家曾经强调说不允许自己的领空自己的基地被用来攻击伊朗。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在后来开打之后呢，实际上这个美国还是利用了一些海湾国家的这个领空也好，基地也好，包括这个地面也好，对伊朗发动打击。你像比如说它的精确打击导弹，那射程只有500公里，那么只能在这些海湾国家上发射才能打到伊朗。包括后来你像那个伊朗对这个沙特的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包括击毁了一架美国的E-3预警机。当时那肯定是这个基地用来为那个美国的战机提供一些方便了。所以总体上呢，后来是默许，他没有过度的宣扬，没有去过度的激化这个矛盾，但是呢，他是默许美国，这个他的飞机啊飞越啊或者这个停靠他的基地的。那么第三点，态度呢，就是这些国家呢还是希望尽快的结束冲突，因为这场冲突呢可以说给海湾国家带来了无妄之灾。那美国开打之前也没有通知这些国家，所以在这个冲突初期，这些国家很多这个设施呢遭到了打击，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打击，对他们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自己的很多原油运不出去，这个对他的经济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他希望看到这个冲突尽快的结束。我觉得这三点是这些国家一个总体上的一个态度。目前来看，我觉得下一步这几个态度我觉得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除非是这个冲突又爆发，然后呢这个进一步升级，导致这个伊朗又对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打击，那迫使这些国家有可能会对伊朗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打击的措施。那在其他两点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0: 从我们也应该随时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下去，它的外溢效应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3: 是的，
0: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称双方可能下周就要达成协议来结束这场战事。邵老师，您觉得在美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要急于地向外界释放他要结束战事的信号？
2: 这是特朗普惯用的手法。我们看呢，他就是会通过这种释放所谓的利好来呢让外界产生一种乐观的预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是非常厉害的，当然就是最高的时候已经是100美元以上了，现在最近我看这两天是降到90多美元了。那么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其实跟特朗普的表态一般都是有直接关系的。特朗普一说这事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这石油价格就下来了。如果说呢一说要怎么着了，可能 哎，这石油价格又上去了。那么特朗普呢，当然是希望油价稳定了，希望油价下来，因为油价高，他面临的压力就特别大。就现在为什么

0: 伊朗能够拿捏它，其实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这油价居高不下，这全世界都受不了了，美国的盟友受不了，然后美国国内它也通货膨胀。因为虽然美国是一个石油出口大国，但问题是石油这玩意儿它是世界性的，就是你世界石油价格涨了，美国的石油价格也得涨，它不是说风景这边独好是吧，你那儿涨了我这儿不涨。其实美国呢它这个油价涨得也挺厉害的，那不就带来通货膨胀吗？而且本身石油是一个上游的原材料，它这一涨，好下游的产品，你不我们穿的衣服鞋子可能都会涨价。所以特朗普就是想通过这种制造一个虚假的利好来让油价能够下来，这是他一贯的手法，包括去年在对等关税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所以有人就说了，特朗普这可能是有意的，在操纵股市，在操纵这个国际期货市场，然后他的家族就可以牟利。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但是他确实是想通过这种乐观的表态，让外界呢对未来结束战争呢能够持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期待的这么一个心态，然后呢让整个的石油价格能够走低一点。
1: 嗯，邵老师，我们注意到呢，近期呢各方消息都表示说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有可能是一个只有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那么美伊双方呢就此呢已经进行了几个来回的交流了，美国方面每一次都很快的给出自己的答复，但是伊朗方面感觉上就是说我还在进行评估。您怎么看伊朗的这种态度？
0: 其实伊朗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现在国内呢其实温和派和强硬派之间就有点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协调了。过去我们说最高领袖这个阿里哈梅内伊他是很有权威的嘛，一锤定音，革命卫队被他控制是吧，但是现在呢革命卫队很厉害了，那革命卫队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尝到了甜头，他不会轻易的把这个东西就撒手的。然后呢温和派就是像文官啊，比如说总统啊外长，他们是希望早点结束战争，国家就重建，让这个老百姓回归正常生活。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拿不出一个对方能够接受的方案。就首先伊朗自己现在谈不拢，据说第一轮谈判的时候伊朗代表团是80个人呢，说这个巴基斯坦方面协调伊朗内部的花的时间比协调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时间还要长。然后就是经常你看总统说了一个事儿，然后革命卫队马上就站出来否认。所以我觉得伊朗现在就是他国内没有办法达成一致。你说新的最高领袖到底现在怎么样也说不清楚。他可能健康确实是有点有问题，因为他毕竟没有发声没有露面嘛。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美国是想赶紧把这事落定了吧。伊朗方面呢因为拿不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立场协议，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跟美国去真正的谈。即使说总统这边外长跟美国谈了一个协议，说实话回到国内他也没有生命力，革命卫队肯定是要推翻的。
1: 伊朗还在稳步推进这个谈判的过程。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两天以来美伊双方的冲突都是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展开的。我们看到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呢，伊朗呢是正在制定霍尔木斯海峡的相关法律草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的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呢已经向伊朗提议由法英牵头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另外就是法国的航母已经正在驶往这个红海过程当中。那张老师，您觉得美国、伊朗以及欧洲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上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现在应该说是美国和伊朗呢各自给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上了一把锁，自己都有自己的钥匙。伊朗呢首先是对霍尔木斯海峡采取了一定的管控的行动，它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一方面推高世界油价，世界油价增加了之后呢，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包括很多依赖于石油产业的一些商品的价格呢，这个增大，会增大美国国内这个通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呢，也会导致一些海湾国家呢，它的油运不出去，这样呢会促使这些国家向美国反向施加压力。那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国停火，就有消息认为呢是这个沙特阿拉伯向美国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这样呢促使美国在谈判中啊或者在其他方面向这个伊朗 做出

0: 有一定的让步，但是美国很显然也不想善罢甘休，他又上了一把锁，他的目的就是倒逼这个伊朗把他的锁打开。那么他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迫使伊朗的这个原油无法这个对外出售，包括也会切断它的一些重要战略物资的运输。像之前呢，美国允许伊朗向外出售一些原油，以平抑世界这个原油价格嘛。但是现在它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后，那么导致石油生产出来运不出去，那么现在已经可能啊，刚才这邵老师也谈了，有可能已经开始向这个海里已经排放了。那么，即便它这个有地方存，也无法出售。那么他很难获取更多的这个资金去这个发展他的军事或者经济，可以说双方都是通过自己的这把锁呢，来威胁对方先解开自己的这把锁。之前伊朗确实曾经在短时间内说表示要这个要放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一看美国没有跟进的这个意思，他又立刻就封锁了。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在这个上锁的同时都试图打开对方的那把锁。那个美国的方式呢，就是说要疏导一下，下部有可能护航，但是现在来看也不是那么容易。伊朗方面呢，可能想让他的一些船强闯美国的封锁线，但是美国现在他的办法就是对这些油船一些油轮进行打击，打击了他的有些油船的油轮的舵机，没有完全给他击沉，但是有选择性的打击。可以说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双方都在博弈。那欧洲呢，我觉得他是想自己在打造一把钥匙，自己开这两把锁，主要是还开这个伊朗的这把锁。因为他在这次冲突中没有单纯的去支持美国，那么也没有支持这个美国去打击伊朗，所以他理论上是有可能和伊朗方面谈成由他护航一些船舶呢，把这个一些原油运出来。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去实现了这个目标，那可能会导致国际原油价格降低。那么这样呢，这个伊朗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作用会大打折扣。所以呢，我觉得伊朗在这方面也不会轻易的同意欧洲的做法的。
1: 嗯，法国派出了航母到这个可能下一步就要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您觉得这艘航母能起到什么作用？
0: 如果说他和伊朗谈成了，那么他可能可以起到一定的护航，包括他的一些护航舰队啊，他舰载机啊，可以这个为一些船舶出入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护航。但是如果说伊朗就没有谈成，我估计他也不会硬闯，因为这一艘航母加上他的一些舰船，如果说直接和这个伊朗硬港硬打的话，可能也不会沾到太多的便宜，没有必要自己主动介入到这场危机中。
1: 我们一直说这一次的冲突叫美以伊冲突，那么除了美国和伊朗，还有以色列这一方不能忽视。我们注意到，尽管美国释放出同伊朗谈判前景看好的信号，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6号表示说，以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准备随时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大的大范围的军事行动。那现在美伊是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状态，邵老师，您觉得以色列在接下来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伊朗内部有温和派和强硬派。其实你看这个美以，它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个类似的一个类比，就是美国呢现在就有点像个温和派了，以色列呢那绝对是强硬派。那我是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类似于伊朗的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以色列现在它实际上是呢一直在盯着美伊谈判，但是现在没谈，表面上没谈，但我认为私底下他是会有交流的，特别是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他要防止的首先就是达成一个他认为不利的协议，就是其实以色列他不管是战争也好还是谈判也好，那么他的这个既定目标其实是不变的，就是一定要消解掉伊朗的核能力，然后呢要对伊朗的导弹这个进行限制，不允许伊朗去支持什么所谓的代理人，所以这个条件它是不变的。那么他现在就是要对美国进行这个严防死守，就害怕特朗普因为一着急，对吧，就签订了一个他认为对以色列这个不利的协议，所以这一点其实以色列盯的是很紧的。那么第二呢，我觉得以色列其实是在不断的在搞破坏，就是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行动，其实呢就是巴不得那边谈判这个失败了，或者是抓住那个特朗普，可能某一个点特朗普生气了然后暴躁了，然后这边呢以色列就很有可能对伊朗下手。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可能会不会边打边谈呢、啊？或者是通过这种，一些带有升级色彩的行动去，就是推动谈判。其实这个事儿啊，可以不由美国来做，可以由以色列来做。可以让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去，因为以色列在这方面他还是很擅长的，所以我觉得以色列呢是随时做好准备，逮住一个机会就对伊朗再次下手。而且如果他真的发现伊朗现在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特别危险的动向，我认为以色列是完全有可能不听美国的，我就自己就动手就把某一个目标给炸掉了。所以现在呢，其实对于美伊之间的这个和谈来说，伊朗方面的那个破坏性因素是革命卫队，美国这边呢就是以色列。
1: 嗯，刚才您谈到了以色列方面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消解所谓伊朗的抵抗之弧的力量，这其中就包括黎巴嫩真主党。那么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下周还要进行这个谈判。您觉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的谈判能实现他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吗？
2: 他就是想和黎巴嫩政府结成统一战线嘛，因为黎巴嫩政府说实话，他对真主党一方面呢他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家有武装嘛，背后还有大哥，他有点呢确实是有点对付不了他，而且本身他也代表了黎巴嫩的这个差不多人口三分之一的这个什叶派。但是你说一个政府他能愿意在我的这个政府之内还有这么一个武装的军阀，对吧？他有他自己的军队，那任何一个政府肯定都不愿意的嘛。那以色列现在说什么停火也好什么什么，他不跟黎巴嫩真主党谈，他去跟黎巴嫩政府谈，他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把黎巴嫩政府拉过来，然后美国呢也可以许诺给黎巴嫩政府各种支持，这样就把真主党给绕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说你把当事人给绕过去了，就是停火了他可能也不太好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呢其实没有真正的实现停火，就是说你这个协议不是跟直接当事人签的，不好使，不管用。
1: 美以冲突从2月28号到现在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本周呢注意到了一条新闻，就是美国媒体6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的分析显示呢，自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者是设备部件受损，这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要严重的多。张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分析一下，通过这次美以冲突，我们观察，对于高价值军事资产在攻防两方面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0: 这次美以冲突可以说是现代战争的另外一个范本。那么我之所以说另外一个范本呢，是和俄乌冲突是相比的。俄乌冲突现在呢，基本上是在地面焦灼，当然偶尔在空中呢也有这个无人机的打击，但是这个美以冲突呢完全不同，它基本上是隔空较量。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主要通过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包括无人机，对美国、伊朗的重要的设施啊，美国在这个中东的设施进行打击。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呢，主要靠它的空中力量对伊朗进行打击，可以说互相伤害，而且呢，确实都给双方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你像伊朗这方面，首先军政教的高层遭到了所谓的斩首式打击，然后呢，大量的军事设施、军事装备也遭到了毁伤，包括它的一些地下导弹城、核设施，那一些经过这个严密加固的一些目标遭到了打击。那么另一方面呢，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美国它的一些重要的设施也好啊，装备也好啊，根据目前报道的情况，要比之前想象的或者说报道的损失要多得多。这也体现出呢，在这个现代战争中，这个防空反导这样的一个力量的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呢，防空反导要进行这种分层的防护，既要针对对方的这个所谓的高大上的比较厉害的高超冲突导弹啊、弹道导弹进行防护，同时还要做好对一些低慢小目标的防护。那比如说这无人机，特别是你看这个美国和这个很损失了很多的高价值的资产是被对方的无人机打的，那么 从现在的科技发展来看呢，实际上对付无人机是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你像这次伊朗对美国的一些基地进行打击，很多战果呢是在冲突的初期获得的，当时呢这些阿拉伯国家这些韩国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后来这个加强了防备之后呢，这些无人机作用啊在降低，所以呢要只要是我觉得有足够的这个资源投入到去，是能够有效的防御这些无人机打击的。
1: 好，那么有关美以冲突的最新情况，我们在节目中也将持续关注。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的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呢，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单方面宣布停火。那么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邵永宁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式。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的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那么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考虑到当前俄乌局势，且今年不是逢五逢十的纪念年份，5月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将不展示军事装备，军事装备方阵将不参加阅兵。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据他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提议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当天签署的总统令，称鉴于与美方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号俄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期间，红场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稍早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他提议下，俄乌将在9号至11号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1: 那么这一次俄罗斯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能就是罕见取消了军事装备的展示。邵老师，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您觉得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2: 就是安全，你不能说这个俄罗斯拿不出阅兵的装备了。其实阅兵能用多少装备呢？这没问题，就是你再怎么损失，想阅个兵还是绰绰有余的。主要就是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有装备方队，他会时间很长。因为咱们看比如说去年的93阅兵，这个装备方队他不能说像我们开车要刷的就过去了，他很慢。徒步方队他可以比较快的走过去了，但是装备方队速度很慢。好，你这首先就是这个阅兵的时间就拉长了，对吧？而且那个装备的目标又很大，什么雅尔斯，什么伊斯坎德尔 M， 然后你再弄点什么，反正那东西都很大，什么火箭炮啊什么的，就是这些大目标，说实话就很容易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而且呢，就是你装备方队一定要进行长时间的彩排，我们都看到那个装备，你要大家走得很齐整是吧，然后呢还要什么这个什么时候那个时间又卡

0: 上一段，那当然是很不安全了。所以我觉得俄罗斯他还是挺实诚的，并没有撒谎，确确实实是不希望他的这个阅兵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给搅局。
1: 而且这些装备呢，以往阅兵上的装备很多都是从前线直接到阅兵场上的。那我们也注意到，就像您所说到的，乌克兰方面呢此前曾经威胁说要对红场阅兵发动攻击，但是此后呢泽连斯基又表态说不进行攻击了。那您觉得乌方的这种反复是美国施压的结果吗？
0: 肯定跟美国是有关系的，因为毕竟特朗普提议嘛。那特朗普这个人是非常要面子的，如果泽连斯基驳了特朗普这个面子，那特朗普很有可能会打击报复。就特朗普他是希望有一个那种人设，就是哎，我能够带来和平，然后我说话特别好使。如果说这个乌克兰不接特朗普的这个提议，那特朗普一定会特别生气。所以现在乌克兰也希望跟美国搞好关系嘛，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呢，说实话，其实去年红场阅兵呢，乌克兰也没有发动袭击，因为毕竟呢，这个袭击的话呢，它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不良后果，那还有外国领导人，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如果袭击了，如果造成外国领导人受伤了，其实对乌克兰来讲呢，可能也是一个很失分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就是泽连斯基他也未必真的想在59这一天发动无人机袭击，然后恰好特朗普又有这么一个提议，就顺水推舟呗，皆大欢喜呗，让特朗普觉得是泽连斯基给了他这个面子，也算是特朗普欠了泽连斯基一个人情嘛。
1: 好，接下来请教张老师啊。那么我们来观察今年没有重型装备的胜利日阅兵式，您觉得还有哪些亮点呢？
2: 我觉得首先呢，他因为这次没有这个重型装备展示，所以呢，他有一个，在阅兵过程中有，展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画面，通过大屏幕的方式展示了一些这个视频。当然这里呢，我再重复再回到刚才谈到的为什么没有重型装备参展这个话题上，我再补充一点点啊。这个刚才谈到了确实有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我觉得还有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说因为现在处于这个战争时期，那么战争时期的话，它进行大规模阅兵的必要性和意义在降低。你和平时期进行这个阅兵，我觉得有几个用途。第一个就是庆祝啊，像庆祝这个国庆啊，庆祝这个其他节日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纪念，像纪念这个俄罗斯的苏联的这个卫国战争胜利，这是一个意图。另外就是展示自己的实力，包括展示先进的武器装备，展示这个官兵的精神面貌，鼓舞士气。那么在和平时期呢，特别是这种展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没有战场而来展示你的这个力量。那么通过这种阅兵呢，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现在俄罗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一个虽然它没有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但实际上本质上呢，它仍然处于一个和乌克兰，这个长期的对峙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展示说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1: 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号说呢，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停火能持续下去，认为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而俄国防部8号说呢，尽管俄方宣布停火，乌军仍然继续袭击俄军阵地。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俄方在前线没有停火意愿，乌克兰将对等回应。您看邵老师，俄乌方双方一方面宣布停火了，另一方面指责对方违反停火，那么俄乌这个背后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0: 其实他们都不想停火，你看俄罗斯他提出的那个停火就是，在59那一天停火，他其实为什么呢？就是想让这个阅兵能够顺利的进行嘛。但是他并不是希望把这个停火能够向前向后延续。那乌克兰呢反手呢就抛出一个建议说，哎，从这个6号凌晨开始就是停火，而且这是对等的，就意思你停我就停，你打我就打。这乌克兰呢是想拒绝59停火，但是呢这话又不能直接说出来，所以我干脆要抛出一个你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建议。所以我们看呢，这个6号那一天，俄罗斯呢这个袭击了乌克兰，乌克兰呢也报复了俄罗斯，然后7号8号大家都继续打。所以所谓的停火其实也就像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的那样，就是在红场那个区域。

0: 红场之外其实是没有停火的，就是双方现在都觉得如果停火了是让对方占了便宜，哎，都觉得对方会利用停火获得喘息的机会，然后呢在这个卷土重来，其实就说明什么呢，谁都没有把对方打服嘛，对吧，那就是我没有打服你，那我当然就不能给你喘息的机会了。那俄罗斯看乌克兰是这样，乌克兰看俄罗斯也是这样，所以就为什么说这个和平很难啊，就大家都觉得我还有劲儿，我还可以继续的给你造成伤害，如果现在停了那对你有利对我不利，所以这就很有意思是吧，你说怎么能一件事儿对所有人都不利呢，对吧，就像一件事儿很难对所有的人都有利一样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俄乌之间想要实现停火呀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就是大家都得要打到认为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我能接受的，哎，我觉得有利于我我才会停，否则的话就要打下去。
1: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俄乌双方目前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当中都处于一个僵局，在这其中呢，我们就注意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有个表态，他说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谈判，而俄方的回应说呢，是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是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张老师，我们知道欧洲此前虽然没有坐上俄乌谈判的谈判桌，但是一直试图对谈判施加影响，那您觉得接下来欧洲会如何参与到俄乌谈判当中来呢？
2: 之前确实欧洲呢没有直接参与到美国和俄罗斯包括和这个乌克兰的谈判当中，甚至呢被嘲讽为做小孩桌啊，当然了他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呢去间接的影响这种谈判，比如说他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支援，包括外交支持啊，包括军事上的支援啊，可以说让这个乌克兰呢有一定的底气对美国对俄罗斯说不，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他更倾向于快速的让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协议，他不在意谁做得出的让步更多，在他看来呢可能向乌克兰施压反而呢这个乌克兰施压的能力差一些，所以呢对乌克兰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当时如果说欧洲不站乌克兰这边，不去力挺乌克兰啊，恐怕乌克兰就要向美国去妥协，所以当时这个欧洲呢就是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援助。那么现在来看呢，我觉得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首先呢，从美国方面，这个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有点深陷中东了，他有点在中东自顾不暇。那么去，影响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能力在下降，所以呢，他向这个美乌俄谈判下一步的谈判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迟啊。上一次谈判是在2月18号左右，那么下一步谈判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推迟。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他发现美国和欧洲目前呢正在分裂，美国已经表现出这个无意保护欧洲，那么他怎么去保护乌克兰，所以这个时候乌克兰需要更加需要欧洲，特别是他下一步呢他要加入欧盟，那肯定更加依赖于欧洲。从俄罗斯这边来看呢，他可以说逐渐的在打开这个欧洲参与谈判的大门，虽然说现在呢没有主动的去要求欧洲，但是他并不排斥欧洲的加入，所以呢现在欧洲有更多的意愿，更大的意愿去加入到这个谈判当中，特别是他非常不乐意看到最后形成一份对欧洲十分不利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欧洲领导人已经准备和俄罗斯总统直接对话，那么可能的形式呢就是由一个国家领导人那么进行对话。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精彩分析。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半决赛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场比赛中国选手孙颖莎以3-0战胜罗马尼亚的萨马拉，中国女团总比分1-0领先。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3: 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9599，
0: 北京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系列报道绿动黑土地，来看黑龙江如何让生态资源变成鲜活财富；
0: 系列报道聚焦新质生产力，看龙江科技产品如何抵御太空300摄氏度极端温差；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0: 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正式获海关总署验收批复。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9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对湖南一烟花厂爆炸事故重要批示，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五一节日祝贺慰问的重要指示，和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有效防范各类重大灾害。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各级防灾减灾委员会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把握我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发挥科教资源优势，编制实施好“15五”科技创新规划，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平台建设，建好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落实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加大各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力度，认真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做好大型活动安全保障，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引导全省广大劳动群众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全省广大青年要胸怀远大。

0: 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国家发展大局和龙江振兴全局贡献青春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林海翻涌，绿浪生金，黑土藏针，生态运营。作为生态资源大省，黑龙江持续深耕生态价值转化，全力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变现通道。系列报道绿动黑土地，今天来看黑龙江如何细算生态账，巧卖绿资产，让沉睡的生态资源焕发活力，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财富。
2: 我现在是在漠河林业局的中心苗圃，那我身旁这45万株西伯利亚红松即将运往4个客户的手中。与以往提篮叫卖不同的是，他们是通过网络平台来完成的交易，这也是大兴安岭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完成的首笔订单。
3: 以前都是东家买几百，西家买几千，零敲碎打的这么卖，现在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他会给我们做各种测量认证，苗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客户看了也放心，也敢大额的去购买。
4: 作为东北四省区首个生态产品综合平台，正在试运行的大兴安岭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提供线上挂牌、资质审核、公开竞价等一站式服务，具备交易、认证等六大功能。
5: 从企业到农户呢，人人都能入驻，从省内到省外呢，处处它都可以交易了，让大兴安岭地区8000多亿的生态产品总值更多的转化为 GDP， 更多的转换为企业和老百姓手中的真金白银。
4: 这是漠河林业局在生态价值转化探索中取得的第二项标志性成果。2025年8月，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重启后，首个完成登记的造林碳汇项目便落地于此。紧随其后，同属大兴安岭的图强林业局完成了集团首笔龙江绿碳交易，以5000吨二氧化碳当量实现收益40万元。在此带动下，去年黑龙江接连推出多项全国首创的突破性举措，全省林业碳汇交易量突破5万吨，累计交易金额超过400万元。为拓展市场空间，省林草局与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签署了双碳战略合作协议，成功打通跨省交易渠道。目前中心的首笔龙江绿碳交易正在积极推进中。
6: 两个平台之间实现了无缝的链接，标志着龙江绿碳借助海碳中心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借船出海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力争在近期实现龙江绿碳在海碳中心的首单交易，让龙江绿碳不光卖省内，还能卖全国、卖全球。
4: 底气源于厚实的生态家底，黑龙江省森林蓄积量达22亿立方米，居全国第二，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约57亿吨，约占全国1/10。摸清了家底，更要算准细账。在省生态研究所，工作人员正为不同树种树龄的树木测算身价，历经2年，他们通过海量实验积累数万数据，凝练出一套完整的标准体系。
7: 我省呢，在东北三省一区中率先开展了这个标准体系建设。制定标准呢，一是算清自己的家底儿，二是不光在国内市场进行交易，还要进入国际市场。要想得到这个市场认可呢，我们的标准必须硬。
4: 打造龙江绿碳特色品牌，建成全国首个省级林业碳汇项目管理平台，依托一张图数字化系统厘清全省碳汇资源分布，一系列创新举措让黑龙江的绿色家底变成了真金白银。未来这片拥有2000多万公顷森林的黑土地将继续以绿碳为药，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
2: 如今黑龙江的树，它们的呼吸被精确计量，它们的价值被市场认可，它们从沉默的绿色转化成了流动的资本。绿水青山不会说话，但是当我们学会了算账，搭好了平台，打通了路径，那它们就真正的变成了金山银山。
8: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 58682

0: 有酒吧，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查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5月9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来电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9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1件，牡丹江市1件，鸡西市1件，伊春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鹤岗市1件，绥化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件，生态类案件3件，噪声类案件1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
1: 春耕时节，在黑龙江田间地头有超过100万农机手通过智慧农业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支女子机车服务队，他们把北大荒精神融入血脉，用一双双磨出茧子的手，在田埂里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铁娘子农机女团。
2: 在北大荒濮阳农场的万顷稻田里，一场插秧比赛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最后的冲刺时刻，一台插秧机突然加速，率先冲线。
3: 谁说女子不如男？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2: 这个豪爽的90后姑娘叫杜春燕，甭管插秧机、收割机还是挖掘机、无人机，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她不会开的。他牵头组建的一支农机女团在附近农场闯出了响当当的名号。夺冠的喜悦还没捂热，姐妹们顾不上歇脚，转身就扎进地里调试农机。眼下正值插秧季，机器一刻也不能停。
3: 我们这个拉苗车吧，原来就是装苗太高了，然后我们就改装了一个这个滑道，平地就能上苗，就省劲儿。
2: 改造、维修、驾驶样样拿手，可这些向来被认为是男人的活，风吹日晒满身尘土，这群姑娘为何要迎难而上？
4: 就是特别不赞同，我觉得又脏又累，还都是老爷们干的活。然后他就有那个不服输的劲儿，他说凭什么非得男人干，女人我也能干。
2: 老爷是地道的北大荒人，最爱给他讲当年拓荒的故事，讲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那些话像种子一样埋进了小春燕的心里。19岁，当别的女孩忙着逛街打扮，她却一头扎进地里，学插秧机手指被夹出血，学收割机颠得一天吃不下饭。
3: 我觉得我就是生的年代不一样，我要生在那个年代，我一定我能跟着梁军奶奶，就是能干老大的事业了。咱北大荒人都不服输，我们新时代的女性一样能行。
2: 这几年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智能控制系统，心思一个接一个砸进田里，不学新技术，连种地都要掉队。杜春燕白天在地里摸机器，晚上回家啃说明书，手机里存满了维修教程。可技术学得再好，终究是一个人的本领。2022年，农场举办技能大比武，比赛结束后，大家一拍即合，铁娘子机车服务队正式成立。杜春燕被推选为队长，从此每年农忙时节，田间地头总能看到农机女团浩浩荡荡的身影。
3: 这个就是水量、药量，这个是电池。
5: 无人机是好啊，省事儿啊，
3: 对吧？主要是这科学呀，你设定好了路线，人哪块也不带给你少扬一两的。
6: 这两年一直跟着服务队学一学，我现在啥车也都会开了，种了80多场地，农机呢比杜春燕家的还多。
2: 种植户李天鹏家就他一个劳动力，眼瞅着秧苗要误了农时，铁娘子服务队得知后，二话不说派了2台插秧机直奔他家。
5: 我们服务队有个规矩，先帮邻居干，再干自己家的。
3: 说你们连那个小燕子真会开农机吗？然后我们那叔就说，哎呀妈呀，老厉害了，你们一般男的都赶不上他。
7: 干活板板正正的，心细插得好，都不用补苗。
2: 短短四年，铁娘子服务队已壮大到100多人，拥有大型机车120台。仅去年春耕，他们就为22户种植户完成坝地300多公顷，腊秧苗500多公顷。这支农机女团荣获2025年度全国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
3: 人家女孩都做美甲，我从来都不做。女孩哪有不爱美的？但是忙起来的时候也顾不上美不美了。每当看到我们服务队的姐妹在这个地里面一趟趟跑的时候，中国粮食、中国饭碗，有咱姐们一份力。说实话，我感觉她们老美老飒了。
7: 最近，一个可抵御太空中近300摄氏度温差的航天新材料项目在黑龙江落地投产。想象一下，在距离地球数百公里的太空中，一颗卫星正在经历着冰火两重天，向阳面温度高达100多摄氏度，背阳面却瞬间跌到-100多度。300摄氏度的温差之下，它如何能既不怕晒也不惧寒？答案就藏在一片比保鲜膜还薄的薄膜里。
8: 我手里的这张薄膜呢，厚度只有0.1毫米，比一张 A4 纸还要薄。但就是这样一张薄如蝉翼的薄膜，却有着极强的加热能力，可以让卫星里的各种核心部件在太空极端环境下呢，始终保持着常温状态，可以说是给卫星穿上了一件智能加热内衣。那它的名字呢，是聚氙亚胺薄膜加热器，来自这家黑龙江省恒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 我们不止做这个薄膜，还可以为那个航天器提供整套的热控节能系统，就是相当于装了个空调。虽然热控系统只占整星成本的5%到10%，但是它是小成本大明白。你想一想，温控系统一旦失灵，精密仪器要么失效要么烧毁，整个卫星就废了。
10: 这件智能加热衣要在太空中一穿就是10几年，普通加热膜在真空环境下容易鼓包分层老化，而恒之达的产品通过了航天级严苛考验，耐辐射、耐真空、耐高低温循环。他们不仅提供薄膜，更提供完整的全套服务，从航天器的前端热设计到组件定制，再到最终的热控制系统解决方案，实现一站式覆盖。这项技术国内能做到的企业屈指可数，团队已为国家重大航天项目服务多年，是国家队供应链中值得信赖的老队员。然而通往国家队的道路绝非坦途，这支团队最初只是几个人的课题小组，最难的5年几乎都在交学费，材料和工艺调整了上千次，真空测试失败了上百回，最拼的时候连续3个月吃住在实验室，只为攻克焊接热压那一道道难关。
11: 这些就是我们报废的产品，就是我们走过的弯路。虽然很心疼呢，但是航天器产品没有99分，要么100分，要么0分，所以我们对可靠性有极致要求。
10: 去年企业整体从北京回迁到创始人的家乡黑龙江肇东，这份选择既是故土难离的情怀，更是看重龙江在商业航天新材料领域的广阔发展前景。这一次企业带回的不仅是核心航天薄膜产品，更把深耕多年的尖端技术与产业资源扎进了黑土地。
12: 我们这一片薄膜的雄心远远不止在太空，甚至包括一些我们新能源汽车这些核心部件，还有一些像这个医疗装备，还有这个半导体领域，还有这个家居这一块，都是有我们这个产品的相关应用。我们也是希望把一些精密的航天级热控技术应用到更多的领域，然后通过我们的核心技术改变一些配方，那我们就会发现一片新的市场，新的蓝海。
8: 从给卫星做加热内衣，到给电池芯片做恒温管家，这一小片薄膜跨领域的覆盖，既是从航天尖端到民用蓝海的突破，也是黑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撬动未来产业的一个生动注脚。
1: 距离第10届中俄博览会开幕还有8天，目前博览会筹备工作已进入紧张冲刺阶段，各部门有序推进，全力确保展会精彩呈现。
0: 今天，中俄博览会组委会中方秘书处组织召开专项安全工作会议，强化展位搭建的安全管控举措。本届博览会坚持先审批后施工原则，在确保施工进度的同时严把安全关。5月12号，所有展商将正式入场搭建，计划5月15号前完成布展工作。
13: 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展馆设施、施工流程、消防器材等进行全方面排查， 为中外参展商和逛展群众营造一个安全、有序、放心的展会。

0: 此外，博览会其他筹备工作也在高效推进，120多名经过专业培训的志愿者已提前上岗，为展会提供语言翻译、秩序引导和应急保障等服务。
1: 我们提前参加了系统培训，内容涵盖消防安全、展会流程、礼仪规范、中俄双语沟通等多项内容，还重点学习了隐患排查的基础技能，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0: 作为中俄两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情报交流展会，本届中俄博览会设置了8大展区，将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0家的中外企业参展，500多项手台、手套、首款新品，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将集中亮相，为中俄经贸合作搭建高水平的展示交易平台。
2: 黑土广袤，山水蕴金，黑龙江多元养殖业态蓬勃生长，一条条产业链串联起乡土资源与市场商机，铺就一条稳步增收的致富新路。
3: 嘿，哎，我这一网下去捞上来的这条红鳟鱼至少有10多斤重。那我现在这里呢是钻心湖红鳟鱼养殖基地，那在我身后呢一共有120多个像这样的生态网箱，那么红鳟鱼在这里呢需要经过3年的时间就可以长到刚刚这条鱼这样的状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红鳟鱼从小鱼到成品的商品鱼的所有状态。
4: 钻心湖澄澈清冽的冷泉之中，一尾尾红鳟鱼在生态网箱里悠然游弋。这里培育的鱼苗很多是黑龙江水产研究所自主研发的水科一号与泉磁一号，适配于火山冷泉的生长环境，和此前依赖进口鱼苗的养殖模式比较，养殖成本直降1半以上。而分笼培育的标准化网箱养殖技术则让种苗抗病能力更强，成活率更高。今年基地计划培育200尾优质种苗，其中部分鱼苗供应本地市场，其余种苗将远赴山东、黄海、渤海等沿海海域。小小的冷水鱼成为带动地方增收的特色产业。
5: 海上的大规格苗种能做到1300吨到1500吨之间，这样产值呢大概在7000万到8000万，要比去年基本上要翻番吧。
4: 在黑河市司家子满族乡鸡鸣养殖繁育基地，恒温孵化器悉心孕育着鹦鹉蛋，临近破壳的雏鸟被转入出壳机，新生幼鸟在恒温保温箱内被细致照料。小巧萌趣的观赏鹦鹉凭借独特的市场价值成为当地极具潜力的特色产业。在抚远市，当地养殖户攻克热带禽类耐寒饲养难题，依托鸵鸟养殖打造产销一体化经营模式，订单源源不断，供不应求。在桦川县，孔雀养殖基地里，蓝孔雀羽色艳丽，产品销售网络不断拓展，合作社谋划升级养殖场地，扩大养殖规模。立足独特的寒地生态优势，黑龙江把地方风物打磨成特色产业，串联起了乡土生机与发展活力。
6: 近期热播剧《低智商犯罪》带火哈尔滨取景地，剧中复古街巷、冰雪景致氛围感十足，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黑龙江多次成为影视剧组的取景优选，并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游览。
7: 果然是随手一拍就是进入到影视剧中的感觉。有人说哈尔滨是一座天然的影视取景基地，这里是哈尔滨市博物馆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的楼前，最近因为影视剧的热播，这里出现在影视剧的场景而成为了新的打卡点。
8: 我们楼本身是一个100多年到这里的一个老楼了，这个中心的这座小楼在我们的院子里应该说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造型，作为一个剧组拍摄的用地，这个灯他们当时没有包装。
9: 网上看的攻略样，然后这里感觉挺漂亮的，那些建筑啊各方面都有历史，就是打卡也漂亮。
4: 从中央大街到国际饭店再到江畔的老江桥，滨城每一处景致都藏着独特韵味，适配不同题材的影视创作。最近老建筑东河厂1917也被选为即将播出的早春晴朗剧集的取景地，兼具年代感和烟火气的老院落复刻了剧情中老弄堂居家经商的生活场景。
10: 这个场景跟他们的这个 剧的里面的情节非常的贴合，整个里面的修缮还原全部都是按照咱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装修风格。
11: 哟，那横道盒子呢？
12: 是啊。
4: 时至今日，横道盒子中东铁路机车库、中东铁路博物馆依旧是来自全国各地影迷拍照打卡的圣地。而作为智取威虎山的重要取景地，威虎山影视城里的土坯房、老戏台也始终是参观体验热度不减，不少游客换装留影，沉浸其中，化身剧中人。
13: 拍出的片子质地感也非常强，我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氛围，非常的震撼。
4: 影视为媒，文旅赋能，历史建筑、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在影视镜头下定格，游客循着剧情打卡而来，让龙江故事被更多人听见看见。
14: 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打造跟着电影去旅游系列活动，把展映、主创见面会、研学体验和文旅消费融到一起，讲好龙江故事，吸引更多游客来到黑龙江打卡游玩。
0: 八号，2026年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交流活动启动，首站走进东北林业大学，东北林大精选林业科技、生物经济、医药健康等领域9个优质项目，聚焦龙江产业需求，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活动现场，来自投融资机构专家现场把脉，为大学院校科研团队答疑解惑，为创新项目赋能增效。
15: 希望能够对接这个应用场景的资源，包括一些合作的企业的资源，尽我们所能吧，去帮助老师解决他在科技成果转化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困难。
0: 接下来转化交流活动还将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8所高校。近日，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准予封关运作。 B 保中心由黑龙江省交投集团下属龙俄联国际物流公司建设运营，坐落于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1期总投资超2亿元，主要服务于国际物流与贸易需求。进入保税区的产品，出口货物可以提前退税，进口货物到保税区之后可以不用提前交税，极大节省了企业的成本。
16: 我们也提供跨境电商的这种服务，出口进口的小件儿是可以享受提前退税和一些这个跨境的这个补贴政策。我们预计呢，在我们运营之后初期就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种入住率。
0: 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顺利落地背后，是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的稳步壮大。2025年，片区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达到111.5亿元，同比增长12%。未来，片区将以 B 保中心正式运营为新起点，深化对俄经贸合作，
17: 会对哈尔滨片区、哈尔滨新区产生一个联动的效应，和这个高平台的这种物流中心啊进行契合啊，我们可以有些新的一些贸易业态啊，新的一些贸易模式，可以和企业共同来完成更好的向北开放。
0: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黑龙江省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获批，其中围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低空加与 AI 加专业成为本次调整的最热赛道。具身智能、低空技术与工程、城市更新、智慧景观营造等一批全国首设专业填补了领域空白，呈现出需求牵引、集群协同、数据驱动的鲜明特点。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见。
1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9: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9: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 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患者问我戒烟的方法，我记不准是哪个地区的了，是内蒙的还是河南的，我没记住，但是不要紧，这个节目是全国通讲的，只要我在节目里说了，全国人民早晚都听得到。现在吸烟的人真不少，吸烟的危害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我手里有2个戒烟的方子，挺好使的，有这方面想法的可以试一试，一会儿我分享给大伙儿。我常听人讲，吸烟这个习惯，吸着吸着，吸到一定量， 自然就会断。我也确实见过这样的人，吸了几十年烟，一天两三包那么抽，但是突然间就不抽了，彻底戒掉了，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的建议是，您要是真打算戒烟，别一刀切，昨天还抽两包的，今天一颗都不抽了，别这么做，身体会受不了的。好多人戒完烟之后得糖尿病了，得皮肤病、胆囊炎、内分泌紊乱，还有的人暴瘦几十斤，还有的人突然间增肥几十斤，啥样的都有，这都是戒烟不当导致的。所以戒烟的人最稳当的方法是，用戒烟方的同时，您最好喝点胡家老膏，多了不用，喝两三个月就行。胡家老膏能帮助您控制内分泌，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调节身体平衡。所以喝老膏的好处是，它能看着你在身体最脆弱的时候、最不舒服的情况下，防止身上得严重的病，然后用我告诉大家的戒烟方，把吸烟的量减下来，一点一点减，最后把吸烟这个毛病彻底戒掉。想戒烟的话，有三种草药特别重要，藿香、薄荷和甘草。这三种药在我给大家的两个戒烟方中都有。一个戒烟方是药粉直接吃的，另一个戒烟方是药汤子，得熬。这两个方子放到一块综合用，戒烟成功的概率很大。第一个药粉用藿香60克，薄荷、甘草30克，研成粉末，再点点葡萄糖粉20克，白砂糖15克，给这些粉末混均匀了，有烟瘾的时候就吃，一次吃15克，家里用的勺子2勺就差不多。什么时候吃的？最开始戒烟的时候，睡觉之前吃，睡醒之后吃，饭后吃，因为饭后和睡前睡后吸烟最不好，烟瘾也最大，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把这三个时间段的烟瘾给掐掉，剩下的时候偶尔可以吸一支到2支，但要控制好量，逐渐的减量。然后凡是戒烟的人都难受，难受了怎么办呢？就用第二个方子，中药汤。药汤里有鱼腥草30克，地龙、远志各15克，藿香、薄荷、甘草10克，人参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副药，分4到5次喝完。这个方子可以消除戒烟导致的各种不适，比如浑身没劲儿、头晕、嘴苦、口干、嗓子眼儿刺挠，它都管。两种戒烟方搭配着用，再加上胡家老膏保护身体，一定可以戒烟成功。尤其加上老膏以后，戒完烟就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后遗症，也没有任何危险。说完戒烟就想到戒酒，酒瘾比烟瘾还大，真正能喝酒的酒蒙的我也见识过，都不用吃菜啊，洋丁蘸酱油， 就着小酒能喝一天一宿，酒鬼比烟鬼更短命。我记得有人统计过，抽烟比不抽烟的人少活10年，而顿顿喝酒比不喝酒的人少活23年。所以酒不能多喝，喝过量了真短命，尤其是啤酒，年轻人愿意喝啤酒，因为岁数小，阳气旺盛，喝点也无所谓，老年人最好别喝，喝完了手麻脚麻，手脚抽筋，都是他拐的。啤酒是寒凉的，而且啤酒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麸质。麸质是老年人得老年痴呆的元凶，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对大脑非常不好。除了啤酒以外，面食里也有麸质。老年人70-80岁往上的要少吃面食，越筋道的东西越要少吃，吃柔软的食物，同时要注意千万不能喝啤酒，啤酒里头麸质含量是最高的，尤其是喝完啤酒之后再喝点白的，那是最要命的，因为白酒有活血作用，白酒把啤酒中的麸质送到全身各处，尤其送到脑子里，脑子慢慢就坏掉了，总这么喝往往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所以老年人喝酒，啤酒一定要忌，白酒爱喝的话一定少喝，少喝能活血，多喝就出血了，要是喝出脑出血、肝出血、胃出血，还得花钱治，罪也不少遭，好多人一辈子都耽误在这上边了。我有一个患者，他是吉林省吉林市人，老家在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小城镇叫华店，他家是华店市周围农村的。为啥能想起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醉三儿，爱喝酒，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当地人都管他叫做醉三儿。醉三儿是个大酒包，农闲的时候整天就琢磨着喝酒。醉三儿现在自己过，家里没别人，他喝酒是有原因的，40多岁才开始喝大酒。醉三儿原本有个女儿，10好几岁了，有一次他闺女到县里去赶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儿咋丢的谁也说不准，谁也没亲眼见到。醉三儿的老婆因为受不了打击，第2年就疯了，也不知了去向，醉三儿成了孤寡老人，孤寡了20多年，今年他60大多，不到70。老婆和孩子丢了以后，他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到处打零工，到处打听，打听了2年多，一点信儿都没有。醉三儿从打那个时候就开始酗酒，晚上那顿饭必喝酒，每喝必醉，后来干脆零工也不打了，1日3餐都在家里喝酒，整日醉醺醺的，落下了醉三儿的外号。醉三儿他家原本是村子里的富户，醉三儿手巧，会开车，会瓦匠活，醉三儿还勤劳，他靠开荒就

开了四晌多地，全是村子周围没人种的荒甸子。荒甸子一到雨季就变成了河泡，种玉米不打粮。醉三儿年轻的时候能吃辛苦，把荒甸子改成了稻田，所以醉三儿家每年都比同村人多打粮，多打粮就多卖钱。醉三儿家的条件本来挺好，可是自从女儿丢了以后，醉三儿就没有心气儿再吃辛苦了。后来媳妇又疯了，走丢了，醉三儿没人帮衬，干活更吃力，醉三儿家的稻田就一直空着，稻田成了小孩子的乐园。村子里的小桃小子们放学以后愿意到稻田里面摸泥鳅、打水仗，稻田里全是没过膝盖的淤泥，里边的泥鳅又大

的家庭妇女可比不得。我也答应他了，将来如果有机会去吉林，我一定去看看他。他家的稻田里不种稻子，老天爷帮他改造成了菜园子，泥鳅鱼、水老鳖都是酒桌上的硬菜。醉三儿没事的时候就到水里去捞泥鳅，别看他每天喝酒迷迷瞪瞪的，深一脚浅一脚在淤泥里转，可是他手掌大，抓泥鳅那是一摸一个准儿。醉三儿不是抠门的人，他不捉泥鳅的时候不介意小孩到他家田地里摸泥鳅，但是他摸泥鳅鱼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尤其是小孩子没老实气儿，他们边抓泥鳅边打闹，欢呼声尖叫声不断，甚至还打起泥水仗。醉三儿一个人住惯了，不喜欢吵闹，看见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他可能会想起他走失的闺女，就更闹心。所以他摸泥鳅的时候，总会把周围的孩子赶跑，等他走了，孩子们再回来，愿意咋摸就咋摸。村子里的大人是不允许到醉三儿家的稻田地摸泥鳅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醉三儿喜欢孩子，又不喜欢孩子们闹，可是没想到这帮闹人的孩子最后还真的救了他一命。这事儿得喝完小酒就到自家稻田里去摸泥鳅，摸了一个多小时，喝完小酒就到自家稻田里去摸泥鳅，摸了一个多小时，眼瞧着鱼篓里的泥鳅鱼快要装满了，醉三儿直起腰用胳膊擦了一把汗，但是还没等他胳膊放下来，他的脑袋就晕了。紧跟着他说他只记得自己的手脚都没劲儿了，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意识也不清醒，脑袋一沉就像一滩泥一样砸到后背的烂泥里。醉三儿跟我说他不知道自己晕了多长时间，最后还是那帮吵吵闹闹的孩子放学的时候经过他家的稻田，孩子们看见他躺在泥里且闭着眼睛，都笑话他，说醉三儿是个大酒鬼，喝酒喝多了睡在泥里了。回到家以后，孩子们跟大人学，一个大人听了没当回事儿，两个大人听完也没当回事儿，但是三个四个大人听了之后在村子里就议论开了，大家有点纳闷。醉三儿也不糊涂也不傻，睡觉怎么能睡泥里了，去地里看看吧。这一看不要紧，发现他正躺在地里怎么叫都叫不醒了，是鼻子还有活气儿，赶紧打电话把县医院的救护车叫来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脑梗，昏迷了三天都没醒，第四天才睁开眼睛。这三天时间用醉三儿的话说，他做了好长一个梦，梦里他一直都在走，就像找人似的，在那种大沙尘暴的天气里走，周围好多人但是都不认识。醉三儿

边看，多希望这些人里有自己的闺女，有自己的媳妇啊，结果还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后来走得实在累了，他走不动了，突然间他就醒了，脑梗昏迷的这三天，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剩下啥都不记得了。但是醒了以后，醉三说，我还不如做梦呢。醒了就发现自己走都走不了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右侧的胳膊腿能活动，眼皮也不沉，能轻松地睁开，但是左边就不行，左侧半身不遂，身上没劲儿，眼皮肿，不使劲睁，左眼睛睁不开，兴许是在泥里躺的时间长了的原因。醉三的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脚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摁能摁一寸多深的坑，半天都不恢复。好在他醒了以后能说话，能跟人交流，就是说话的时候喉咙里头有痰声，有鸣响，像吹哨子一样，平时喘气的时候就响，只不过说话的时候响得更明显。头几天的住院费和抢救费都是村子里沾亲带故的人凑的，醉三儿告诉大家放心，他那有10万块钱的死期存款，出院以后拿着存折，不要利息的话随时能取。邻居们听这个话心里就踏实了。醉三儿醒后的第五天就出院了，这五天时间下肢的水肿稍微有点缓解，其余没有任何变化。醉三儿牙一咬心一横，直接办了出院手续。大家的建议是让他再多住几天，因为医院里头有护工，只要花点钱就有人伺候他，他要是出院了谁能伺候他呀？他家里头就他自己。但是醉三的意思是我不用别人伺候，我还有一半身子能动，拄着拐凡事都慢一点，高低也能养活自己。就这么的，他自己下了决心，别人也不好再劝。醉三出院以后就回到了自己家，回到家以后醉三有点后悔，他知道难了，万事都难，比没得病之前难百倍千倍都不止，自己给自己穿裤子就得忙活10分钟，自己上厕所就得忙活半个小时，自己做饭一上午顶多炒一个菜，自己拄着拐走路不知道摔过多少跟斗。最让醉三儿犯愁的是他的脚肿始终没消，尤其是左脚肿得太厉害了，以前的鞋都穿不上了，新鞋也不舍得买，所以他一年四季只穿拖鞋，冬天不敢出屋，上厕所出去一趟冻得不像样子。他的脚本身就凉，又肿又凉，他做梦都寻思脚要是消肿了就能正常穿鞋了，穿上鞋加强锻炼，多活动多走，有利于脑梗的康复。所以醉三儿第一次跟我通电话时他是奔着消肿去的，他就问我，胡大伯，我的腿肿

0: 能不能消？我说消种还不容易吗？啥时候开始种的？他说那种了两年了，从开始得脑梗就种。他找我的时候已经在家待了两年了，两年肿都没消，其他的症状一直都是老样子，嗓子还是那个动静还响。我说你赶紧治脑梗吧，别考虑这个肿，肿是捎带脚的事儿，用老膏用一段时间就好了。肿是肾拐的，但是单纯补肾还不行，因为得上脑梗后脑的功能影响了肾的功能，所以这个问题得全面的治，重点把脑袋治好。醉三儿想都没敢想脑梗的事儿，他说胡大伯，我脑梗能好吗？我说你只要配合就能好。我让他把酒戒了，他这个脑梗归根结底是喝酒导致的，他酒瘾太大了，脑梗后顿顿还得喝点儿。找到我之后，我暂时不要求他滴酒不沾，但是一天不能超过一两。我问他能保证不？他说胡老，您放心，只要能好病，我一口酒都不喝了，今后都不喝了。我说不喝更好，男子汉吐个唾沫就是钉，你可跟我保证了。他说保证不喝。我说那好，那你的病好得比别人更快。他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前三个月一天喝四口膏，晚上睡觉前多用一次，三个月不到腿肿就消了，以前的鞋全能穿进去了。打电话跟我报喜的时候，我听见他嗓子也清亮了。我说你平时喘气嗓子还有动静吗？他说没动静了，喘气可顺了。我说好，从现在开始一天喝三次胡家老膏。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4: 日月星辰登顶，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

0: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很多人在这花花绿绿的世界生活，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害怕的事物。那么在感情中，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呢？这又是为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1: 我觉得如果是谈恋爱来说的话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应该是结婚以后吧，因为你毕竟是父母养你这么多年，这么不容易，对不对？然后把你交到一个男生的手上，我觉得他如果没有责任的话，就会让我感到很害怕。嗯，就会觉得很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自己。在感情中的话呢，我应该是更害怕精神背叛吧，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肉体出轨更可怕，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因为如果他这样对我的话，我肯定也会这样对他的，睚眦必报。必须把他给怼回去，因为我就是这样人啊，我只是随便发表一下我的观点而已。
2: 我觉得在感情当中害怕的东西有很多，比如说害怕欺骗，害怕失去，害怕对方不在乎自己，所以说更多时候有时候会搞得自己或对方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这其实都是源于两个人的相爱造成的。我们想要没有这种害怕，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沟通方式，我们需要更多的调和剂来维护这份感情。
0: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在感情中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为什么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子玉的网友。爱情里金山尽美的我们，却最容易在爱情的结局里犯错。如果不爱了，就早点放手，别再揪着对方，也放过自己。感情里最怕的就是拖着，你知道吗？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一直都很美好，尽管每天都在上演着分别，但那并不影响我们保持着生活的更好的信念。我们并不会因为谁的离开，谁的出现，就发生怎样巨大的改变。在一切都过去的时候，我们都会庆幸地发现，我们没有被分离的不适伤得太重，你还没有对生活绝望。还好，我终于干净磊落地结束了跟你的爱恨痴缠。总有一天，轻松的快乐会大于分离的不舍。和浩春分手的时候，我在洱海的客栈里，窗外就是蓝得透彻的洱海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花儿。依稀听得见不远处酒吧里驻唱歌手沙哑的声音。因为做足了失恋的准备，因为幻想过无数次和你分手后我的样子，所以当我们真的分手的那一刻，我也没有那么难过。安安静静地吃完晚餐，去了楼下的酒吧，听了一夜歌，沉沉地睡去。好像你没来过， 我没爱过，我们从没遇见过。爱情走到尽头的时候，就该和他挥手告别。因为你的每一次犹豫与迟疑，你的墨迹和拖延，并没有延长你们爱情的生命，只会消耗你们之间最后仅剩的那点温存。那些日积月累才有的你们之间超越爱的感情。如果回头去看，大概八个月前我和浩川的感情就已经出了问题。那时我忙着换工作，每天都忙得要死，而浩川因为工作去了外地，我们之间的联系突然变少，也没了见面的机会。每天一回家就瘫在床上的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所以我们很少联系对方。异地恋最大的问题在我们身上出现了。爱情不等人，它来得猝不及防，走得悄无声息。我们离彼此的生活越来越远，我们变得无话可说。我们的爱情里彼此相吸的磁铁已经磁性不足，也就慢慢没了继续坚持的动力与勇气。我开始意识到浩川很可能不怎么爱我的时候，是六个半月前。当他和我打电话冷言冷语时，我突然很难过。那段日子两个人无法见面，一个拥抱一个亲吻就能解决的问题，到我们这里却变成了巨大的隔阂跟难题。我们不再像恋人，却谁都迟迟不肯分手。不是因为我们之间还留有一丝爱的痕迹，只是我们都担心分开之后一个人孤独和不习惯。我们都想着拖下去或许就会出现转机，可是我们都忘了，这种拖延恰恰是给对方的更大的伤害。曾经的陪伴让你们当之无愧成为对方生命里最亲密的人，那些无法复制的岁月里的陪伴留下的不只是爱情的甜蜜，还有无可替代的默契。于是你感慨这个人怎么这么了解我。于是当你们的爱情已经消失的时候，你也久久不愿让他退出你的生命。你害怕突然离开后你会不适，你不愿面对那个无人陪伴孤单的自己，你怕你的不爱会让他受伤，于是你掩耳盗铃，依旧在那个人的生命里做着毫无意义的事情。可是感情里最怕的就是拖着，不爱了就趁早分手，谁都没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浪费。半年后的现在，我主动和浩川提了分手。既然已经没有感情，那为什么不能还彼此自由？曾经那样认真的相爱过，那不如早点退场，祝福对方早日找到一个更加值得珍惜的人。如果最后能为你做些什么，我想就让我早早离开，让你早点开始全新的生活。一路上大巴车都在颠簸的路上前进，颠出了我的眼泪。这些半年里积攒许久但又异常平静的眼泪。爱情里尽善尽美的我们，却最容易在爱情的结局里犯错。如果不爱了，就早点放手，别再揪着对方，也放过自己。感情里最怕的就是拖着，别等到两个人都被磨掉了爱的能力和勇气，才想着要放过彼此。纠缠并不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快乐。我戴上耳机，歌里面唱，不管多珍惜当初一起的景况，都交给双方海阔天空的方向。能看到你幸福，是我和你分开后最大的愿望。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很多人在这花花绿绿的世界生活，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害怕的事物。那么在感情中，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呢？这又是为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蒋同学的网友。最让人感到孤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生病了只能自己去医院检查，一个人在家叫了外卖后不敢去洗澡，出去吃饭的时候只能和别人拼桌，买了半块西瓜发现自己吃不完，都不是。你知道什么时候真的感到孤独吗？是在人群里，是一个人过马路的时候，是一个人走天桥的时候，是一个人站在拥挤人潮中的时候，身边人来人往，但没有一个人为你驻足停留。街上熙熙攘攘，别人有手牵有怀抱，你一个人只能在起风的时候裹紧外套。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才发现自己原来真的很孤独。西西过生日的时候喝得醉成一条狗，我送他回家，一路上他靠着我的肩膀小声嘀咕的名字，是那个他骂了无数次恨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却从没放下过的人。西西和阿海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没见过他那么爱过谁。他给阿海洗衣服，怕洗衣机把衣服洗坏了，每次洗他的衣服都把自己的手搓得通红，阿海却说他手洗把衣服洗变形了，没有感

谢，尽是埋怨。阿海生日的时候，他给阿海煮鸡蛋和长寿面，试验了很多次才煮好。带去给阿海的时候，阿海却说我最讨厌吃面条，并且把鸡蛋给了别人。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煮过面，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阿海喜欢去麻将馆打牌，西西成夜在家里等他。阿海凌晨回来的时候，反而责怪西西开着客厅的灯浪费电，没有感动，没有内疚，而是指责和不理解。西西告诉阿海，她闺蜜怀孕了，准备结婚。西西说，我们结婚吧，我们也要个孩子，我们以后好好的。阿海说，咱俩才多大呀，咱们不适合结婚要孩子。后来阿海打牌欠了别人一笔钱，他连招呼都没和西西打，一个人跑了。要债的人跑来西西和他住的地方，几个人守在门口，西西吓得不敢出门，一个人反锁了门，在家里哭着给阿海打电话，手机里传来的永远是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后来西西帮阿海还了赌债，给他发了条信息说，没事了，我帮你把钱都还了，别躲了，你回来吧。阿海回来的那天，西西去火车站接他，带他出去洗澡、逛街、买衣服。吃完饭，西西说，阿海，我们分手吧。从我爱你到我爱过你，再到如今的我爱不起你，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们怪不得任何人。阿海说他知道错了，他要和西西结婚。他说我们以后好好的。西西说，你浪够了想要一个家，可是我怕了。失望攒得足够多的时候，无论你怎么做，也挽回不了那颗已经被你伤得支离破碎的心。为了他，西西花光了自己的积蓄，在他身上投放了最宝贵的青春，最后发现自己爱上了最不该爱的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西西都没有再谈过恋爱。大家问他为什么不找对象的时候，西西苦笑着没说话。西西跟我说过心里话，阿海回来找他和好的时候，他没同意，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太怕了。别人都骂阿海是个混蛋，偏偏西西最爱的也是这个混蛋。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份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爱上一个人很简单，彼此相爱却很难。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比中头奖更难的事儿，就是遇见一个真心爱你的人。倘若有一天你遇到一个真心对你的人，如果你对他有好感，那就好好在一起，有感情的时候千万别浪费。如果你对他没有感觉，也请你跟对方说明白，宁愿让他一个人孤单，也别辜负他的喜欢。有一天你拍了一张很美的照片，存在手机里却不知道该发给谁分享，才突然想起这一路除了自己没人陪你看风景。后来你宁愿一个人单着，也再没谈过恋爱，你说你受够了孤独，但也不想被别人辜负，因为你真切地体会过爱上一个人以后那种爱而不得的无力感。明明一个人的时候才应该最孤独，怎么和这个人在一起以后反而变得更孤独？你说你喜欢熬夜是因为没人给你说晚安，你说你不敢爱了是因为你怕了，你说自己变成胆小鬼了是因为站在人群之中怕孤独，站在心动的人面前怕孤独。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张绵绵的网友。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婚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有人说，婚姻最该害怕的不是贫穷，而是日复一日的琐碎和无味。最重要的是和他在一起你是开心的，选对了人，街边压马路也比游轮环海要快乐。公众号收到粉丝私信问我，我遇见了世界上最好的男人，我爱他，他也很爱我，可是他很穷，感觉没有未来。选择这样的一个穷小子会不会很傻？该放弃吗？我究竟该怎么办？身边遇到这样问题的女孩不在少数。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卖个关子，讲讲我的朋友小爱的故事。第一次认识小爱的时候，她盘着腿坐在巴黎街头的长椅上，像个小孩子一样吃着东西，旁边放着奢侈品牌当季的新款。她的朋友圈不是周末在塞纳河边喝酒，就是在香榭丽舍大道购物。

物，或者点评某家餐厅的精致不如某家不知名法餐的随意。他说他喜欢一种追求完美而不被完美束缚的人生态度。小爱已经结婚了，生活在巴黎，老公是一个男模身材的法国帅哥，这样听起来他简直无疑是人生赢家。自然而然的，我把他归为白富美、富二代或者老公是富二代那一类。认识久了，我才知道原来事情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小爱出生在江苏农村，89年高考后，小爱去了上海念大学，在大二的时候遇见了现在的老公 Frank。 小爱说现在别人看见她和她老公都会觉得说她当初眼光好，或者以为她老公是富二代。可是当初她和她老公刚刚认识的时候，其实是不怎么被看好的。小爱大二的时候， Frank 已经28岁了，一个外国人独自在上海工作，一个月的工资才8000。他一个穷学生，当时也没什么钱，所以两人最常去的约会地点就是吃麻辣烫。28岁在上海月薪8000的男人，这在国内很多人看起来都是一个失败者。但其实在国外，男孩28岁才是刚毕业和旅游的年纪。 Frank 当时的心理年龄大概也和国内22、23岁的男孩一样。小爱说 Frank 让人很羡慕，他身上有一种少见的品质，跟他在一起就是轻松和开心。 Frank 可以永远像一个可爱的大男孩，让人不得不爱。 Frank 是小爱主动追的，现在结婚已经6年了。小爱说虽然当时很穷，但是 Frank 升职也会给他买小礼物，发薪水了也会带他去大吃一顿，两人穷也穷开心。以前我不信友情饮水饱，因为我的长辈告诉我，生活的全部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需要用金钱和货币解决的。但是事实上，良田千顷不过一日三餐，广厦万间只睡卧榻3尺。在解决了基础的衣食住行后，人类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快乐和心理上的满足感。百味珍馐、千尺豪宅也并不一定比得上和相爱之人一起在小区门口散散步的快乐。若二者皆可，那不失为一种幸运。若财富和爱无法两全，那么选择爱吧。因为钱，我们通过出卖体力和时间就可获得，但爱是上天赐予你的屈指可数的运气。现在看见小爱的生活，大家都会羡慕，不过这一路走来的艰辛却是我们不曾看见的。小爱大学时期靠做兼职养家和养活自己，认识老公期间也经历过债主追债，经历过帮家里还债的巨大压力。小爱说她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把 Frank 送的最新的手机变卖了给家里还债。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89年女孩，走的每一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通过自己挣钱，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变成富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相信在未来更多的普通人也可以通过自己挣得理想的生活。我们不会再害怕贫穷，相信在那时，我们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愉悦，需要纯真的爱情。当我们再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所爱之人。这样的选择会被社会普遍的价值观所认可，是聪明的选择。甚至我们根本就不会再问出这样的问题了。这样的疑问和烦恼将不复存在，因为经济问题不再会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最大的生活烦恼。其实婚姻最该害怕和反抗的不是贫穷，而是日复一日的琐碎和无味。最重要的是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开心的。是的，
不是每一段选择了穷小子的爱情。

最后的结局都是圆满，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有人圆满。那个聪明、乐观、坚强、独立的女孩，值得拥有最完美的爱情。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很多人在这花花绿绿的世界生活，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害怕的事物。那么在感情中，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呢？这又是为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子健的网友。牡丹亭唱词里有一句，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听后一怔，满目萧索。小时候看大明宫词太平初遇薛少的那一页，面具下的那张脸明媚到让他永生难忘。那一刻整个长安的夜色也不及他的眼里波光。新婚之夜，他让他等了一夜，那是一个女子最焦灼渴望的心，满了又空，空了继而沉默。后来他用所有的热情去爱她，可是他的爱已经给了惠娘，只能处处对她刻薄冷漠。再后来面对她的好，她不堪心里的挣扎，死在了他怀里。春离尺太远，触不可及。如果14岁那年他们只是遇见一下，此后烽烟万里再无交集，人生若只如初见，那该多好。他继续和惠娘长相厮守，他继续做他的太平公主，两个世界再无相亲。至于爱情，没有开始便没有结束。可是命运背后总有双翻云覆雨的手，很多事情一开始就已经注定，有的人注定是你生命中逃不掉的。这正应了某位词人的歌词，后悔有期却无爱可寄，相濡以沫空留一口气。对于他来说，他宁愿一开始遇到的还是他，哪怕爱过之后会失去，哪怕他从来没有爱过他。因为有初见时心花无涯的经验，即使后来一生心伤难耐也在所不辞。惊觉相思不露，原来只因入骨，瓶上瓶里空的。这些年来第一次在他生日这一天，花瓶里是空的，没有插花。他悚然一惊，仿佛觉得有一扇看不见的门突然被打开了，阴冷的穿堂风从另外一个世界吹进了他寂静的房间。他感觉到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百感千愁一时涌上他的心头。他隐约想起了那个看不见的女人，她漂浮不定，然而热烈奔放，犹如远方传来的一阵乐声。男人的一夜，女人的一生。中文系的课堂上，教授让我们讨论过何为至情，当时讲了牡丹亭，杜丽娘与柳梦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想来情之所至，便是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梦短梦长俱是梦，年来年去是何年。为情而死不是极致，为情而死而后活方为至情。多年后我听到一曲牡丹亭外，是任伯如在一档节目里返场时演唱的。他是北京后海酒吧的驻唱，年过40，一脸沧桑。他一开口便如泣如诉，动人心魄。黄粱一梦20年，依旧是不懂爱也不懂情。这世界有点假，可我莫名爱上他。那次他唱哭了现场的观众和台上的导师，却没能赢得一次转身。因为谁能抵过这40年呢？从古到今说来荒，不过是情而已。
你说廊桥遗梦里的人们会遗憾吗？不会，至少他们拨动过彼此的心弦，没有那个人陪伴的后半生也不会觉得凄凉悲苦。你说魂断蓝桥里的男子会遗憾吗？也不会，毕竟他在年轻时遇到如此美好的马拉，那天他在舞台上舞步轻盈，周身笼罩着光芒，他们真心爱过。留人间多少爱，应浮生千重变，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所以你问我怕什么，我想答案是怕不能遇见你。有些人光是

遇见就值得感激一生了，哪儿还有余力舍得让他伤心难过。所以那些生活中频繁吵架的人，请想想，假如这是你们最后一面，从此天各一方，山海难平，你们还会彼此冷语相加吗？不会觉得遗憾吗？毕竟比起对方带给你的痛，你们当初的遇见更让你觉得生命热闹喧哗，值得一度。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这里是今夜思雨时，祝您晚安。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迎光临故事酒吧。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最无私的，但爱与控制的界限往往是最难把控的。当以爱的名义对孩子进行控制，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0: 老板，听说你还没结婚呢？
1: 啊？是。
0: 你爸妈也不着急？
1: 这方面，他们倒是不怎么管我。毕竟婚姻大事嘛，还是要自己做主才能幸福吧。
0: 没错没错，我爸妈呀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1: 这听上去，你父母也挺开通的呀，比现在很多逼婚的家长强多了。
0: 那倒是啊，你是不知道，在我们老家呀，能像他们老俩这么开通的可真是太少了。好多人呢直到现在还要替孩子张罗婚姻大事呢。
1: 啊，还这么封建啊。
0: 哎，没办法，山村嘛，老一辈的观念还是特传统。而我爸妈之所以这么开通啊，也是因为我大姑，她的事儿啊在我们家就是一个特别惨痛的教训。我爸妈呢生怕我也变成我大姑那样，才会反复跟我说他们绝对不干涉我的感情生活。
1: 你大姑是个惨痛的教训，这话怎么说
0: 呀？哎，我大姑啊在我们老家在男女问题上名声其实挺不好的，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她。这家家户户一聊起她来吧，还都喜欢说她的八卦。
1: 她难道在男女关系上那么不检点吗？
0: 嗯，其实她本来不应该变成这样的。哎，都是因为我奶奶。我奶奶呢

0: 疼我大姑疼得有点过了。
1: 哎，我还是不明白啊，谁家父母也不会主动把女儿叫成这样吧？
0: 这话说的，当然不会了，谁一开始也没料到会这样啊。这么着，我给你讲讲啊。我奶奶呢生了六个娃，大姑是老大，下面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虽然按说在农村呢，男孩子总是更受宠一些，是不是？但是在我们家也不是，我奶呀最宠的就是我大姑。一呢是因为她是老大，而且呀长得真漂亮，又很会讨大人的欢心，所以我爷爷奶奶呢真是把她放在心尖上疼啊。那时候家里穷，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就更别提穿新衣服了。有句老话估计大家都听过啊，叫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指的就是呢一件衣服得让家里的孩子轮着穿，等穿到最小的娃那儿啊，那件衣服早就看不出原样了。但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条件，听说我奶奶坚持每年给我大姑做一套新衣服。
1: 这么宠啊？那是不是因为太娇惯了，所以
0: 啊？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大姑其实还挺懂事儿的。其实问题啊，就出在她太漂亮了。18岁的时候，她就已经是我们村有名的山凤凰了。
1: 山凤凰，真这么漂亮啊？
0: 哎，我跟你说，我可没夸张。按现在的话讲，她走到哪儿啊，都是100%的回头率。
1: 是吗？哎，那难不成？后来他被坏人惦记上了、
0: 哎、那倒没有，那倒没有。我的意思啊，是当时是个小伙子就喜欢我大姑，所有人碰着他呢都盼望着能得到他的回眸一笑，但我奶奶看得可特别紧啊，几乎都不让他一个人出门干活。
1: 这个也没什么错吧？
0: 嗯，是没错啊。我们村啊还真有姑娘没出嫁就被搞大了肚子奉子成婚的，虽然大家也都不说什么吧，但是大着肚子嫁过去的女人往往在婆家呀都不怎么受待见。我大姑呢既然是我奶奶的心头肉，自然会被我奶奶看得特别紧，一定要挑个最好的人家才行。哎，但是你说吧，这感情这种事儿哪是家长管得了的呀？
1: 那这么说你大姑有自己喜欢的人了？
0: 对啊，有一次啊，他陪我奶到集市上去办年货，后来我大姑跟我说，那天下着小雪还有点冷，但是毕竟快过年了嘛，所以市集上特热闹。当时呢是刚刚改革开放，很多人的思想啊都活泛了，所以到市场上做小买卖的人呢也很多，大家呀也都是喜气洋洋的。我大姑也很兴奋，到处转悠，然后突然就一下呢看到了一个男人正在低头写春联卖对子，长得呢斯斯文文的，跟村里的那些庄稼汉呀完全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我大姑说他竟然会写毛笔字儿。你可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我们那儿认字儿的人是很少的，更何况还写特好看。我跟你说，其实我大姑也不识字，但是她知道那些字儿多好看。
1: 因为字喜欢上一个男人，想想确实挺浪漫的。
0: 是啊，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见钟情，所以呢我大姑走上去一口气要了5副对子，一下就把那个男的给吓住了。因为当时家家都特穷，普通人家呢都只是象征性的买1副对子贴在大门上意思意思得了，所以啊他从来没见过能一口气要5副的人。结果抬头一看，
1: 他也被你大姑镇住了吧？
0: 没错，我大姑啊直勾勾地盯着他，直接就把那个男的给盯傻了，所以那5副对子他是一分钱都没收。但是我跟你说啊，我大姑呢却用买对子的钱直接买了一套好看的纸笔送给那个男的。哎，就这样啊，他们俩就开始偷偷交往了。哦，那个男的呀叫裴建新，是隔壁村的，跟我们村呢隔了半座山的距离。我大姑啊每次都是借口到山上砍柴，在山上跟他约会。其实我跟你说，我奶奶根本就舍不得我大姑干这些重活，但我大姑啊会撒娇说万一以后嫁人了什么活都不会，就会被他人看不起的。我奶奶这时候才同意。我大姑后来说呀，那是她最快乐的日子，他们一起看夕阳，一起摘杜鹃花，还一起采蘑菇。裴建新呢会讲很多大姑从来都没听说过的故事。

0: 而且还会吟诗给他听，跟他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虽然很多话他都听不懂哈，但我大姑呢也就渐渐知道，在我们那个山村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对了，裴建先还跟他说呀，在一个叫大观园的地方住着一个跟他一样好看的林妹妹，而我大姑就是裴建新的林妹妹。
1: 那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奶奶发现以后是不是强烈反对？
0: 哎，没错。其实我跟你说，在我奶奶发现之前呀，好多人就已经看见了，但是谁都不敢跟我奶奶说。大家都知道，这我奶奶知道了后果得多可怕。
1: 那你奶奶为什么那么反对啊？难道是因为对方家里很穷？
0: 何止是穷啊，我跟你说，虽然那裴建新长得不错又有文化，但是他们家祖上是地主。我跟你说，那个年代啊，最看重的就是家庭成分，就是因为这样的家庭成分，所以他们家比一般农民都要穷好多，连饭都吃不饱，所以我奶奶才坚决不同意。她还派我爸跟我叔轮流在家看着我大姑，就是为了防止她出去。而且这样还不够，她还亲自跑到裴建新家里去大骂，说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哎呦，还有好多难听的不得了的话，难听到啊，哎，即使涵养再好的读书人，这面上都挂不住。
1: 哎呀，他的苦心啊，我倒是理解。只不过，有必要做得这么狠吗？
0: 哎，在他看来呀，这不狠就没法断了我姑跟裴建新的念想啊。而且呢，他又找了个媒婆去我们那儿的孙木匠家说亲。其实半年前孙木匠就来过我们家，给他小儿子求亲。在当时啊，做木匠的地位可是挺高的。因为那是会手艺活的人，收入呢也很多。不过一开始我奶奶没同意，因为那小儿子，哎呦，长得可太磕碜了，跟矮冬瓜似的。但是让裴建新这么一闹，我奶奶立刻就想通了，毕竟长得怎么样不重要，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衣食不愁才是正道。哎，所以到最后啊，我大姑是被绑着入洞房的
1: 啊，
0: 甚至结婚一个月之后，他还一直被锁着，一直让人看着。
1: 这么强逼着结婚是会出事儿的吧？他后来没做什么傻事儿吧？
0: 啊，那倒没有。他呢，就是一直特别希望这裴建新啊可以来救他，就像他曾经讲过的白马王子拯救公主的故事一样。但是那裴建新，哎，一直都没来。
1: 那裴建新那边后来怎么样了？
0: 哎，自从让我奶那么一闹啊，人裴家也受了刺激。裴建新他爸爸呢受不了那种屈辱，就几乎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把儿子送进了县城，让他一定要在城里扎根，再也别困在这小山村里。后来呢，听说人家在城里读了大学，后来就下海经商了，日子呢过得也越来越好。哎，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1: 那你大姑她？
0: 我大姑呢后来就彻底死心了，就再也不想逃了。但是啊，哎，我大姑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性格呢彻底不一样了。
1: 变成什么样了？
0: 过去我大姑啊是个特别内向特害羞的姑娘，但是结婚之后她就特，哎，就变特开放，遇见男的呀就主动跟人搭讪，张口就是荤段子，还允许别人占她便宜
1: 啊，
0: 像什么摸肩膀啊拍屁股全部无所谓，还会对着摸他的人媚笑。
1: 他这算是报复你奶奶吗？而且他丈夫也看得下去。
0: 最奇怪的就是这儿啊，你说那个孙木匠的儿子孙大勇，就是亲眼看见我大姑跟别人调情，他都不敢上去阻止，就偷偷的喝闷酒。
1: 他是自卑，觉得自己配不上你大姑。
0: 他呀是自卑，但不是配不配得上的问题。
1: 那是
0: 后来我奶奶也觉得不对劲儿啊，就去问我大姑怎么回事啊，她怎么变化这么大呀。我大姑盯着我奶奶就看了好久，哎，然后就冷笑着跟我奶奶说，妈，你不知道吧，你中意的这个女婿啊连个男人都不是，你高兴不？
1: 什么？
0: 你不知道这句话对我奶奶的打击到底有多大。哎，他后来跟我爸说，

0: 得孙大勇这每次见我们娘家人的时候，眼神儿都是躲躲闪闪的，一副底气不足的样儿。当时我奶奶还以为孙大勇觉得自己丑，配不上我大姑，还觉得这人挺老实呢。所以打那儿啊，我奶奶总是自己偷偷的抹眼泪儿，她觉得呀，自己亲手毁了闺女一辈子。
1: 哎呀，你大姑就没想过离婚？
0: 那时代哪有离婚这种概念啊？我奶啊，连让我大姑离开孙家的勇气都没有。当时呢，只有女人因为生不出孩子而被赶回娘家的事儿，但如果是因为男人不行而跑掉的，那你听都没听说过。你想，这就是不给人男方家留面子呀。就算你跑了，人男方家里不追究，但是别人的唾沫星子也足够把你淹死了。你想再嫁，那门都没有。
1: 所以这日子就这么憋屈的过下去了，就这么一直的放纵自己。
0: 对，就一直这么放纵着过日子。他也再也没回娘家，虽然明明都跟我们住一个村儿。他呢，好吃懒做，整天就在村里闲逛，跟各种男人打情骂俏，根本不避嫌。所以啊，我们村所有女的都恨他，都在背地里骂他是贱货。只要看见他走过来，就立刻把自己家男人拉走。不过啊，这些他都不在乎。后来呢，我们发现他额头上总是有伤，他也总说起夜的时候上厕所摔着了。但是其实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呀是孙大勇打的。他呢不敢找那些花心的男的算账，就都把气撒在我大姑身上。不过对我大姑来说，这些他也不在乎。
1: 那他现在还是这样？
0: 现在稍微好点了吧。因为结婚5年之后啊，我大姑呢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就把她给收养了。虽然平时在外头她还是那个样啊，但是对那个小婴儿她一直照顾得很用心。现在呢，我这个小表妹啊已经工作了，虽然没考上大学，但是在外头打工挣的也不算少，还经常往家里寄钱。虽然呀，他现在没结婚，但我大姑从来没有问过他的婚事儿。
1: 他也是不想让自己的悲剧在女儿身上重演。
0: 是啊，哎，不过这么多年啊，我感觉我大姑已经原谅我奶奶了，因为我奶奶呀，实在是老得太快了。而且每次在村里碰见我大姑，我奶奶呢满脸都是愧疚，我大姑也应该都看在眼里了。所以有时候她也会托人给我奶奶送点吃的呀，新衣服呀什么的。我奶奶呢也会经常让家里人给我大姑送点东西过去。有一次我回老家，我奶奶呢就让我给大姑送一点城里买回来的水果。当时我就在我大姑的房门外敲了半天都没人答应，我看门没锁，我就直接进去了。结果一进去才发现，我大姑正对着电视发呆呢，根本就没听着我进来了。我一看电视，我就知道为什么我大姑会这样了。
1: 电视上在播什么呢？
0: 《红楼梦》。那场戏啊，正好是贾宝玉在跟林妹妹说：“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现在你知道我爸妈为什么不管我的感情问题了吧？他们甚至说呀，只要我自己能想清楚，哪怕是单身一辈子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要选择我自己觉得幸福的生活方式，千万别像我大姑那样就好。
1: 说得对，现在已经不像当年了，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这黑乎乎的，虽然说上面的奶油看起来还挺好看的吧，可是
0: 看起来口感不怎么样吧。它其实啊是由热咖啡

0: 啡糖和鲜奶油调成的，名字叫做暖意。
1: 暖意？
0: 嗯。
1: 哦，怪不得用的是热咖啡，摸上去倒是挺暖的，但这黑乎乎的颜色也一点不暖呀。
0: 这可能就是你奶奶给你大姑的感觉吧。
1: 嗯，这话怎么讲？
0: 你奶奶无疑是爱你大姑的，她和所有的父母一样，都希望把天底下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可殊不知，父母眼中的蜜糖，对于孩子来说，很可能就是致命的砒霜。我见过很多人打着爱的旗号，亲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而受害者恰恰就是他们最爱的人。我并不是说父母不能干涉子女的婚姻大事，或者其他人生中的重大决定。长辈的经验对于孩子来说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只不过如此粗暴的干涉只能适得其反，甚至会让子女放弃对生活的希望，以至于那些被父母精心调制的名为温暖的饮料，在子女的口中也只是苦涩的味道罢了。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张爱芝《村里人茶余饭后的不败谈资》，原作前期，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年纪也不大，但是大家的感觉就好像因为成名已久，就觉得好像这个推新的力度，新老交替的力度，比起大家的期待值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差距，还可以再提高的那种意思。我不知道顾老师在看球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球迷朋友类似的这个发言。
2: 肯定有注意到，因为毕竟现在已经退役了，然后自己在专业队有一部分声音，因为这是我以前的生活状态。那现在也有现在的生活状态，有两部分原因。其实从一分为二来看吧，我说一分为二来看，我也期待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出现，但是其实中国队乒乓球队这么多年的长盛不衰的传承，其实在教练组排阵上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是我从队伍里走出来，我是知道的。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是说现在观众的容错率比较高了啊，可以我们接受失败，但是呢有一些集体荣誉感在，所以作为教练组来说也要把这个金牌延续下去，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偏保守的，这是一定的。所以在偏保守的时候有没有年轻队员能顶起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矛盾的点了，就是你越保守你他就越没有机会去锻炼，那你如果给机会锻炼可能就丢金牌。在这个当中，那教练组侧重什么，那可能更侧重的是延续，所以说可能还是会比较偏保守一点所以这都可以理解
3: 这个就是一个双刃剑，实际上是吧。
1: 对，最好的当然是我用新人也能赢，但是这个谁也没有所谓之前就能够预测后面的事儿，对吧，你谁也不敢下这个100%的这个包票，所以这里面就是怎么去下这个判断，同时在关键时刻又能够保证这样的胜率，确实顾老师刚才也给我们一下子点到了这里面的关键之处啊。无论如何展望这个明天凌晨的比赛呢，这会是进入决赛之前最关键的一场较量，这也是必须要迈过去的这个门槛。对于这明天这场比赛梁远老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吗？
3: 我觉得就是首先刚才顾老师讲了这个你的战术如果制定的比较好，或者说你能够执行教练布置的战术比较好的话，你的心态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会平和一些。那么我们在比赛当中一个是多变，就是第一是要积极主动。昨天其实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我们有时候就是太想保或者说是这种的这个分数上的压力太大了，以后他的这种主动性就会相对来说比如说有的时候就会往后退一步，你退台一步

0: 有的时候可能你就变成了从主动就变成了被动。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战术上的变化。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啊，你可能变变正手，变变中路，然后这个旋转和速度上面采取一些变化的话，对手可能就不一定适应。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过于的机械了，你比如说包括这个今天快慢的这场球，就是搓长太多了，你接你接对方的这个发球的时候劈长太多了，要不然就出界，要不然就让对方攻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你自己是不是主动的去求一些变化，到最后啊，关键最后的一分的时候，其实是马林知道叫了一个暂停，然后跟他说这个。当然布置战术里边也有一个，就是你接着对方发球的时候要不要再劈长了，因为你已经吃了那么多的亏了。哎，有了这个战术，然后打了一个回头，这个球就赢下来了。所以我们要善于在比赛当中能够总结经验，然后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能够去发挥自己的水平。所以我觉得这几点吧，可能如果做好了的话，那么明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可能就会胜面就会更大一些。
1: 谈到这个教练的指挥啊，谈到团队的力量，还想请顾老师回答一下我们的听众互动平台大家很关心热议的一个话题，说这两天看比赛，看见马龙也去了，看见许昕也去了，听说他们都给我们的运动员开小课了，这个您掌握一些什么情况吗？这小课都是怎么开的呀？
2: 是这样，中国乒乓球队有一个特别好的传统，就是在封闭训练的时候，一般来说会有一个叫会诊。这个会诊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功勋教练，然后现在呢也到了行政岗，也有一些体育局的领导们，以前也都是运动员出身，然后我们就会汇集起来一起开教练会，就这些专家呢先给教练我们先座谈一下，然后呢有了这个分工，然后我们再去看运动员。运动员的话还是以主力为主，就这次参赛的主力，然后谈谈心态，看看技术，比如说还有一些特殊打法，之前也是看到了我们的前辈邓亚萍，他打长焦嘛，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打长焦的经验，他也自己上去打。那这次呢就是把龙哥和许昕哥也都叫过去了，然后他们也看到了南线这次可能年轻队员多一点，因为没打过肯定是不一样的，自己心里也会有点虚，所以把这个他们俩叫过去，首先心态上吃一个定心丸，就是我们中国乒乓球队虽然说大哥哥们不在了，但是大哥们来给你们支招了啊，有这么一个心态，
1: 专家飞行坐诊啊，这感觉
2: 是的，是的，这个也特别的重要。然后其次呢，他们会把一些大赛的经验啊，这个说给年轻运动员听，因为中国乒乓球队这么多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参加过这么顶级的比赛啊，毕竟还是少数的，所以他们更有发言权。尤其是打到最后，像这个八进四啊，这个半决赛、决赛应该是怎么打，什么心态打，什么节奏去准备比赛。落后了以后怎么什么时候能有一个意料暂停，然后他们当对手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如何捕捉，这些细节确实是太有技术含量了，所以离不开他们的这种有经验的分享。
1: 每一个细节也许只能涨那么0.01%获胜的可能，但所有的水流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中国乒乓球队无往不胜的这一片汪洋大海。希望中国男乒，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男团半决赛好运，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他们的表现。也谢谢顾老师今晚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您的专业点评，谢谢。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

0: 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几条体坛资讯。世界斯诺克巡回赛本赛季年终奖项昨天公布，中国选手赵欣彤被评为 WST 年度最佳球员，吴一泽获得球迷票选最佳球员奖项。欧洲足球方面，德甲第33轮多特蒙德3-2力克法兰克福，法甲第33轮朗斯1-0小胜南特，西甲第35轮莱万特3-2险胜奥萨苏纳，意甲第36轮都灵2-1战胜萨索洛。NBA 季后赛分区半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东部的纽约尼克斯108-94战胜了费城七六人，总比分3-0领先。西部圣安东尼奥马刺115-108击败明尼苏达森林狼，大比分2-1领先。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篮球。CBA 季后赛今晚进行了两场重量对决，山东男篮主场是68-96输给了上海，另外一场比赛广东男篮通过加时102-99绝杀了北京。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5: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我们先来说说广东北京这场比赛吧，确实打的是一波三折，这个北京队一度领先，但是广东队这个今天这三分像开了挂一样啊，死死的保持着这个取胜的希望，最终通过加时赛最后一个三分球绝杀了北京。先来给我们好好说说这场球吧。
5: 这比赛呢，我个人认为是今年的 CBA 季后赛开始以来最精彩的比赛，甚至呢没有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可以看一下今天的比赛中呢，最多时候北京队呢是建立过11分的领先，而广东呢最多也曾经是建立了6分的领先。但最终呢双方是打进了加时，最后呢广东队是靠着一整个赛季都饱受质疑的张浩佳命中了绝杀的三分球，102-99击败了北京，也是将双方的总比分扳成了1-1平。那应该说呢，今天广东队相比于上一场比赛有几个点呢做的是非常不错的。刚才你也介绍了，第一个就是外线的投射命中率，今天呢整场比赛三分球广东队是41中19，命中率是高达46%，而你像他们的小外援奎因今天三分球更是12中8，他和球队五号位的挡拆配合，挡拆换防奎因去攻周琦，这个点一整场比赛45分钟北京队呢解决的都不是很理想，让奎因呢是打出了整场比赛39分9篮板8助攻外加3抢断这样一个全面的表现。另外呢就是在前面这一整个赛季状态都不是特别稳定的胡明轩，今天呢也是替补出战，拿到了全队第二高的23分。小胡呢今天三分球也有9投5中的表现，并且呢有很多这种关键时刻的出手命中。而且呢在加时赛当时呢胡明轩因为5次犯规下场之后呢，当时顶替他登场的就是张浩佳。张浩佳呢在今年季后赛应该说三分线外表现并不是很理想，当然了整个常规赛张浩佳三分球呢命中率也不到30%，包括在本场比赛之前张浩佳三分线外是5中0，但是呢即便如此，今天比赛关键时刻还是张浩佳接到了徐杰的传球，因为徐杰呢今天最后时刻关键时刻

0: 是拿到了一个关键的进攻篮板，助攻张浩佳完成了三分绝杀。那相比之下呢，今天北京队虽然说是有着多人的得分上双，但最后时刻呢，他们其实也有一些决定比赛胜负的机会。只可惜呢，你像周琦在关键时刻呢，跟曾文博有一个配合出现了失误，球直接出界了，给了广东呢绝杀的机会。包括在最后时刻呢，这个北京队防广东的第一攻最后一攻还不错，但是呢，在最后时刻，里面许指导呢也是用了他这个赛季比较常用的一个三后卫的组合，杰曼、秦俊和这个赵睿三个后卫在场上，阵容呢相对矮了一些，丢掉了关键的防守篮板球，结果呢被徐杰抢到，并且是助攻张浩佳命中了绝杀。应该说这比赛呢双方都是打出了水平，而最后时刻呢，关键时刻的执行力还是广东更胜一筹，他们也是如愿的收下了胜利。
1: 嗯，都知道这个广东队这个赛季内线是一个薄弱点，对吧？所有的球队打广东的时候都说，只要我内线占优，几乎就要打爆你。今天广东用的这个办法，一是拼内线，再一个实际上是拼命的把自己的外线一点点的优势尽量把它发挥到最大。但大家也在说，今天都已经这个41中19，这是40%多的投篮命中率，这很难复制啊。下一场生死战还能有这样的稳定的外线发挥吗？这是一个。再一个，内线今天其实北京队内线优势已经几乎是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尤其加时赛刚开始的那几分钟，对吧？那个杰曼在这个三秒区里面几乎是予取予求，这种情况下后面最后一场生死战，广东队怎么去防北京的内线呢？
0: 这一点的话呢，杜峰杜指导，也就是广东的主帅，他其实也是在采访中直接承认了，说北京队呢明显是这个实力或者说人员厚度更强的一方。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系列赛呢，前面打了两场比赛，广东的轮换呢是越打越短。你像今天奎因打了39分钟，几乎就没怎么下，而他们的两个大外援大林杰还有拉克塞维奇加一块呢就打了22分钟。等于说呢，在我们说球队的内线对比实力差距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广东已经不怎么愿意上大外了，就是说我要把外线的投射开发到极致，这是我跟北京队争胜的第一个要务，就是说我篮儿一定要开。你像上一场比赛，他们在客场打北京，篮没开，结果呢就是一场大败。今天呢篮开了，所以跟北京队一直是相持到了最后，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广东一定要去迫使北京队去犯更多的错误。其实今天呢，面对广东的全场紧逼防守，北京队失误控制，基本打了加时，控制的还不错，是11个失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边。包括你像篮板球，北京队呢也是46比36，比广东呢多抢了10个篮板。包括你像最后时刻，你像杰曼啊，这个麦基在禁区里边也是连续抢到进攻篮板。整场比赛呢，北京队是抢了15个进攻篮板。但是北京队呢，今天还是犯了一些错误。你比如说，在加时赛最关键时刻，麦基的罚球，麦基呢在加时赛一个人就罚丢了4个。包括你像北京队其他球员，今天麦基罚球是10罚4中，这个罚球命中率呢，在最后时刻还是暴露了北京队一些出问题的地方。再一个，你像这个除了麦基之外，在第四节关键时刻，许指导呢，我个人感觉还是，当然这是我的个人之见啊，
1: 嗯，
0: 就是说许指导呢在一整个赛季对于杰曼的信任他都是非常的这个明确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我就是让杰曼最后时刻加时赛第四节下半段啊用杰曼登场。但今天呢，面对广东的后卫线，以杰曼呢投射的今天的状态，以及他突到篮下上篮成功率，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我个人认为啊，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选择。他可以去尝试一下，你比如说跟周琦配，那么用这个今天投篮命中率39中4中3，投篮9中7的斯佩尔曼，是不是会好一些？包括你像阿隆德斯威廉姆斯，今天呢就打了14分钟，当然了也很高效，拿了10分球，投篮6中4，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杰曼这几个赛季，可以说很多 CBA 球队对他的了解是非常的这个深刻的。广东队呢今天也是很好的限制了杰曼的发挥，尤其是三分球，杰曼三分球今天只有4中1。所以在后面的比赛中，因为北京队呢这个他人员厚度确实是更充沛一些，是不是可以用更多这种变化让这广东队呢去不太适应一些？因为今天其实北京队的这些变招都在广东队的这个意料之内，而广东对于北京的攻击，尤其是对于比如像周琦这点的攻击呢，北京队也需要在下。

0: 职业球员，因为我们知道在双方的第一场比赛，山东队呢在客场跟上海队是打到了最后一秒，最后一节最后一秒，应该说双方实力看上去呢差距没有那么大。当然了，这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山东队呢跟辽宁打了附加赛三场比赛，状态呢在一个我们说比较好的状态下，而上海队呢因为他们是联赛第一嘛，所以没有打附加赛，有12天没有比赛，所以状态呢没有那么理想，这种状态呢也比较慢。但今天呢有了前一场比赛打底，上海队呢进入比赛感觉是非常快的。他们在第一节呢其实就已经建立了17分的领先，第一节是29-12。而山东队呢今天有几个球员发挥是不太理想的，你比如说像外援珀塞尔2场比赛对上海得分是0，然后呢还有小外援琼斯2场比赛对上海得分是3分，2场比赛拿3分。另外呢克里斯上一场比赛呢表现尚可，但今天呢一上来面对这个洛夫顿，有几个回合没有打成，直接就开始场上躺平摆烂了，整场比赛投篮只有8中1，拿了3分3个篮板。这3个外援的表现呢，我个人感觉是不是觉得这个今天山东队在主场打上海没什么机会，已经准备放假了，给人一个这种感觉。因为今天山东队的一些国联球员还是挺拼的，你看陈林坚是拿了21分，然后邱高也说了，像高诗岩啊陶安林啊都是带伤坚持比赛，包括像陶安林在第四节被换下的时候，在这个替补席上也是得哭了啊，赛后也说了，说在主场这么多球迷给我加油，结果呢咱们输了30分，有点对不起主场球迷。所以经历了这样一场失利之后，怎么说呢，山东队在下个赛季我个人感觉还是要在外援选择上多去做一些我们说考量。本赛季在外援选择上山东队应该说做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而上海队呢应该说在如愿收下第二胜之后，可以去很舒服的坐山观虎斗了，因为后面呢广东北京可以想见他们的第3场比赛消耗都会是非常巨大。
1: 无论广东和北京谁能过关，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够接下来淘汰赛里面掀翻掉目前以逸待劳的上海。我们再展望一下明天的2场重量对决吧，尤其是广厦对山西这场，因为之前广厦已经输了一场了，对吧？虽然输的比分不多，但是大比分落后，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再输，卫冕冠军可就要出局了。
0: 广厦呢对这个局面应该说并不是特别陌生了，因为在上赛季季后赛，当时首轮还是5局3胜的，他们也曾经面对过1-2落后于青岛的情况，但当时呢广厦是连扳2场3-2获胜晋级。但这回呢他们是第一场比赛主场没有守下，第二场比赛他们将会去到山西主场，应该说呢可以说是命悬一线了。据我的了解呢，就是下一场比赛孙铭徽是有极大概率会完成自己复出的，因为前面呢孙铭徽是在俱乐部杯的决赛阶段，当时是这个脚踝韧带有一些撕裂，一直是休战至今。那么上一场比赛呢，山西的防守策略其实也比较明显，那就是我夹击布朗，只要布朗这个点呢得分被我限制了，其他人得分我可以接受。而在第四节的关键时刻，当时呢在山西队夹击布朗的时候呢，布朗出球第一选择是林敏胜，而林敏胜呢是错失了2次中距离投篮，而且他在接到布朗的传球之后呢没有办法去做进攻的延续，他只能自己攻一下。而如果孙铭徽在的话呢，他可以在布朗被夹击的时候担任一个更为合适的出球点，这个呢对于广厦而言非常关键。所以下一场比赛呢，孙铭徽我的消息源是他极大概率会复出，当然了他如果不复出咱们也能接受，因为俱乐部呢也可能会考虑，比如说这关键时刻即便到了，但是呢我为球员的更长职业生涯考虑去保护一下，因为一复出就是季后赛的关键对决还是生死战，确实是压力比较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胡金秋急需要找回自己 MVP 级别的状态，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应该说表现并不是特别理想，他如果能够在场上有更好发挥的话，那广厦呢我认为他们还是有机会的，毕竟呢前面他们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而你像这个布朗啊胡金秋啊也经历过上赛季很多大场面的这种回合，包括你像总决赛他们当时一上来也是0-1落后于北京，那第二场比赛呢他们是在北京客场完成了获胜，将比分追平，所以这种场面呢他们经历过。但是呢要想把比分扳平，还需要第一看孙铭徽如果复出之后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帮布朗解压，另外呢胡金秋需要在篮下或者说在进攻端包括防守端有更好的贡献才可以。
1: 无论如何山西的主场可不好打，我们看看明天这场比赛鹿死谁手吧。再来展望另外一场对决，深圳对浙江稠州金租，这边深圳现在1-0领先了，尤其这个赛季贺西宁为首的深圳队这些敢打敢拼的队员们很吸路人粉啊，就是很多原来不是深圳的球迷说这个赛季常规赛给深圳留下了非常深刻

0: 印象，这次季后赛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1: 第一场比赛呢，深圳队在主场也是108-95，相对比较轻松的击败了浙江。因为在比赛三节打完之后呢，其实双方可以说是胜负已分了。最后一节呢，深圳队当然了，深圳队最后一节打的其实也不错，他们是单节又赢了9分，最后是击败了浙江。深圳队呢，应该说这个赛季对于季后赛有着很高的期待。几个原因，一个呢，像贺新宁，像这个小外援史密斯，两个人是分别拿到了常规赛的本土学院 MVP 和 MVP， 可以说呢，两个位置在这个就是两个点在各个位置上都是联盟最好的存在。另外一个呢，为了季后赛，他们又重新更换了两名外援，一个呢叫约什·克里斯托弗，原来是火箭的后卫；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护框型的大内线叫巴吉，也是本赛季上赛季 NBA 季联赛的盖帽王。可以说呢，在内线和外线分别进行了新的补强。你像上一场比赛面对浙江的锋线群，那贺新宁呢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32分，表现也是非常出色，感觉整个人的发挥是超脱于其他球员之上，表现非常稳定。另外呢，像外援史密斯也有27分、10个篮板的贡献。那相较之下呢，浙江队这边呢只有兰道夫拿了26分，其他得分呢没有过20，所以第二场比赛，即便是浙江的主场，他们想要在主场呢赢下深圳，看上去也比较困难，因为两个队在两个赛季以前，当时呢季后赛有过一次交手，当时是5局3胜，浙江队呢靠着一个系列赛的2次绝杀3-2击败了深圳进了决赛，但进决赛之后呢他们输给辽宁，但是相比于那个时候呢，深圳队的整体人员厚度有了新的提升，而浙江队呢今年在外援选择上，包括在小外援这个位置上，相比于深圳呢，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差距的，所以下一场比赛即便是来到深圳的浙江主场，他们想赢呢可能也要去付出更多的努力才可以。
0: 嗯，讲了这么多对决啊，你正好刚才也点到了，就是这个赛季季后赛第一轮我们现在打的是这个3局2胜，我看已经有球迷留言了，说是不是还是应该打5局3胜，尤其像今天广东打北京打得这么精彩，多给他们一点机会啊。
1: 今年确实特殊情况，因为在7月3号我们就要在世界杯预选赛上主场对阵日本队了，而目前呢我们的季后赛如果是抢七，就是总决赛打抢七的话，最晚将会在6月14号结束，那么给我们说决赛球队的国手留给他们去备战对日本的比赛时间呢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咱们真的是首轮是5局3胜了，那可能呢决赛打完就6月20号了，几乎就没有时间去合练了，所以这也是咱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客观情况吧，就是联赛要频繁的为国家队让路，这个咱们其实前面也已经见过很多了。我相信呢，随着比如下赛季如果我们窗口期的话分配更合理一些的话，首轮我觉得还是应该5局3胜更有悬念一些。
0: 对，尤其是今天看完了这个打到加时的广东和北京之战，确实觉得无论是从市场、从票房、从对整个 CBA 美誉度、影响力影响的正面积极的这方面角度考虑，这样的比赛多一点，其实对于联盟来说，对整个球队来说，无论是哪一方胜利的还是失败的，其实都是一件好事。希望我们未来的这个职业化的进展过程当中，更多的职业俱乐部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也谢谢华谦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今晚关于 CBA 最新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医保局公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并对工作方案相关内容进行解读。国家医保局统筹考虑广大参保人用药保障需求、资金、基金支付能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及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等因素，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调整，促进目录结构更加合理优化，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支付更加管用高效，保障更加充分可及。同步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基本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网传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立案为不实信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8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3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网传内容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信息为准。同时希望新能源车企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保持信息透明原则，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并建立畅通高效的售后沟通渠道，积极处理锁电相关的投诉争议，用诚信经营，守护品牌口碑。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9号下午，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西顿、宾特朱拜勒、麦法敦等多地。位于黎南部的萨克萨基耶镇一栋房屋被以军战机发射的导弹摧毁。黎南部民防部门官员称，初步统计显示，以军空袭萨克萨基耶镇已致7人死亡。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当地时间9号表示，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弱驻德美军。此刻提示：近日，福建一位女子聚餐时，先吃了两大块榴莲，又喝了约200毫升白酒，随后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医务人员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核心原因是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可能是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导致乙醛在体内大量堆积，从而引发类似像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这种反应也可能导致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时可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危及生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最近的网上老有人在问一个问题，老式水果怎么就没影了呢？这个老式水果啊，说的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酸的皱眉甜的掉牙的绿皮橘子，还有那些又脆又甜的沙瓤黑皮西瓜，还有呢那种水分不多但是咬一口下去绵绵的糯糯的面苹果，现在好像都看不到它们的身影了。那么这些老式水果究竟去哪儿了呢？其实啊，这事儿呢说起来也并不复杂。以前呢物流不行，吃水果全看老天爷赏脸，夏天啃西瓜，秋天摘橘子，一年呢就盼那么一回，那叫一个仪式感。现在不一样了，冷链升级，天南海北的水果到处跑，海南西瓜冬天照样上桌，车厘子都成了春节标配了，想吃什么随时都有。可是那份等了一整年的稀罕劲儿却没有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老品种太娇气了，皮薄肉嫩一碰就坏，比如本地小樱桃，早上摘下来中午就软了，可超市要的是什么呢？放一礼拜都不烂，碰了磕了不变色，整串不掉粒。所以呢，育种的人自然就奔着抗造耐放长得好看的品种去了。那些好吃但是脆弱的老前辈就这样慢慢从货架上退了场。不过好消息是，那些老味道其实呢一直都是有人默默守护的。农科院的种质资源库就像水果界的诺亚方舟，保存着成千上万老品种的种子，不是要复活它们，而是留着未来借基因，说不定哪天我们就能吃上升级版的老味道了。2025年我国水果总产量近3.6亿吨，稳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呢，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从数量优先到质量优先的深刻转型。2026年，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的实施意见中提出，推动老旧果园改造，开展水果优质化试点。简单说呢，就是既要留住乡愁，也要让你吃得爽，买得值。从能吃到到吃得好，我们的水果盘正在悄悄升级。那些消失的老式水果不是被抛弃了，而是成为了产业进步的注脚。或许再过几年，你就会惊喜地发现，小时候的那口酸甜换了一张更坚强的脸，重新回到了你的身边。刚刚我们一直在回忆那么多消失的老式水果哈，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换个角度接着聊。其实呢，水果这事儿不光是种植、物流、超市、货架的事儿，在中国啊，水果还有另一层身份，他们是文人笔下的常客。你想啊，从屈原到李白，再到苏东坡，这些文人墨客，谁没有写过水果呢？可他们写的又哪里是水果？屈原写橘子，说他寿命不迁，生南国兮，夸的是橘子吗？夸的是自己那份不随波逐流的倔强。苏东坡在岭南写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吃的是荔枝吗？吃的是对命运释然的豁达。《诗经》里那句“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木瓜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你对我好，我要加倍还你的情谊。你看，中国文人墨客笔下的水果，哪一颗是单纯的水果啊？它们都是时间的记号，是情感的锚点，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从这些文人笔下的水果说起，一起聊一聊中国人和水果之间那点儿说不完的故事。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咱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啊，古人都爱吃哪些水果呢？水果又是怎么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密切联系到一起的？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听一听《中国食物水果史话》的作者植物学博士史君是怎么说的。
2: 这是一张宋人画国老仙踪图，图中的桃子意味着长寿，我们的祖先从新石器时期就和桃树打交道了，而桃子和长寿联系在一起的最早记载是东方朔的《神异经》，书中说，有一种桃树高50丈，叶子长8尺，结出的桃子直径3尺2寸，吃了延年益寿。从那以后，桃子就成了长寿的象征，而且还和神仙产生了联系。比如《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蟠桃会，王母娘娘那蟠桃都是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是世间凡人梦寐以求的长寿之物。直到现在，我们给长辈过生日还会送寿桃。那么桃子为何会成为长寿的标志呢？作者认为大概和2件事有关系，一是吃桃子比较安全，二是从桃子能辟邪引申出的含义。我们经常说桃养人性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而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3种果实中，桃子确实是最安分守己的。桃子没有毒素，也不会引起过敏，因为富含维生素，对人体十分有益。中国古代有以形补形的说法，桃子长得像心形，古人认为对于心脏的养护很有作用，而且有药书说桃子的医用价值很高。桃子还有一些象征性的含义，在不同的传说当中，桃子都有辟邪的功能。在明代作家冯梦龙的《3言2拍》中，很多神话故事都强调了桃树可以制成驱鬼神器，还有说桃木是仙木，可以做成桃符镇宅等等。最神奇的一种说法是桃木有强大的辟邪能力，进而也能把这种能力传递给吃桃子的人。桃子能延年益寿，还能驱邪，这暗合了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理念。不过这其中做了多少充满想象和向往的脑补和演绎，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作者说，中国人对于水果的认识，要么是要有具体含义，要么就是能满足舌尖的诉求，而桃子毫无疑问是前者的代表。咱们再来看看荔枝，提起荔枝啊，您一定会想起那句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书中写道，大唐强盛的国力之下，催生了众多唯美的故事，杨贵妃和唐明皇的千古柔情一直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爱情，而一骑红尘再来的荔枝，更显示了唐玄宗李隆基对杨贵妃的宠溺。但我想大家一定还特别关心一个问题，这荔枝怎么运来的呢？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句著名的诗句让大家猜想杨贵妃所吃的荔枝是不是从岭南来的。早在公元前1500年，岭南居民就已经开始种荔枝了，但荔枝也是世界上最娇气的水果，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4、5日外香色味尽去矣。有人曾研究，从古代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太费劲儿了，广州到西安啊，现在的高速公路距离是1000多公里，而古代没有高速公路，路程要再增加几倍，数千公里的距离，唐代用马匹运输，就算换马不换人，也需要半个月甚至是1个月以上才能到。所以如今也有一种说法，杨贵妃吃的荔枝有一种可能是从四川原产地运来的，因为当时四川的气候可以种植荔枝， 而从四川到西安的路程就比广州缩短了一大截儿。但即便荔枝产区就在四川北部，那也要翻越秦岭，还是需要长途跋涉的。如何在运输过程中保证荔枝不变质呢？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泡沫箱、冰块来包装生鲜，这些设备可以保证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果实保持新鲜。然而您想想，在没有这种条件的古代，又如何为杨贵妃送上新鲜的荔枝呢？哎，有两种方法，书中写道。有一个保鲜方法，就是用竹筒来装荔枝，把荔枝装在用刚砍下来的竹子做成的竹筒里，然后用泥或蜡密封起来进行保鲜。新鲜的竹筒含有一定的水分，可以为荔枝保湿，而竹子本身含有的天然抑菌成分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腐作用，所以这种方法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考虑到秦岭栈道的运输难度，为了进一步缩短需要保鲜的距离和时间，工匠们会把挑选好的荔枝树栽种在大木桶里，精心的呵护，等到果实即将成熟的时候，哎，这些荔枝树就会启程前往长安。到了需要翻越秦岭的时候，荔枝刚好成熟，这个时候把荔枝采摘下来封在竹筒当中，一日就可以送到长安，让杨贵妃尝到了新鲜甘甜的荔枝。您看看，这就是民间的智慧。唐明皇为了让杨贵妃吃上新鲜荔枝，真是耗费了无数工匠的心血，不过这也为远距离运输提供了方式方法。到了宋代的时候，荔枝的运输又有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深加工。不过这样会丧失荔枝原本的味道，但对那些对荔枝充满了幻想的偏远地区的人们来说，也可以聊以慰藉。当下最时令的水果啊，应该是石榴。这是南宋鲁宗贵画的《吉祥多子图》，其中的水果就有石榴。石榴的原产地是伊朗和巴尔干半岛。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把石榴带回都城长安，后来在我国南北各地都有广泛的栽培。作为一个外来品种，石榴为什么会在中国被接纳呢？其实中国人钟爱石榴是和石榴的特殊构造有关系。第一，因为石榴的果形圆圆的，较为完整，象征着兴旺和团圆。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石榴果的种子非常多，这非常符合中国子孙满堂、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其实中秋节常吃的一些水果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比如柚子，圆圆的，它象征着团圆。柚子的柚字，这发音还和保佑的佑同音，而红红的柿子就像一串串红灯笼，代表着吉祥如意的。自古以来被赋予各种美好寓意的那些水果，承载的其实是我们先辈的各种期许，它已经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民族血液。如今在我们品尝它们的滋味时，别忘了我们吃进去的其实是文化的味道，悠久绵长，富有中国特色。
1: 刚才咱们聊了古人的水果史，那么有哪些水果因为文学作品而千古留名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 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要说中国文人笔下最有性格的水果，或许非橘子莫属了。2000多年前，屈原写下《九章橘颂》，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专门写水果的诗，更是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咏物诗的先河。可以这么说，从屈原开始，文人笔下的水果就不单单只是水果了，它们成为了品格的象征。那么屈原为什么偏偏选了橘子呢？这颗橘子中到底藏着他怎样的心事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播音艺术家夏青的播讲，一起来听一听2000多年前的屈原是怎样对橘树内在精神进行热情讴歌的。
11: 2200多年前，一位面容憔悴、头发散乱的老人徘徊在如今湖南境内的汨罗江畔，他为自己的祖国奋斗毕生，却遭受陷害，被流放到荒远的乡野。现在楚国终于遭到了覆亡的命运，无限的痛苦和悲愤淹没了他。他决然投入滔滔的江水，为不幸的祖国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屈原在坎坷不平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放射着爱国主义光辉的诗篇，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的优秀传统。他的作品收集在汉代人编的《楚辞》一书中，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橘颂》是《九章》中的一篇。现在文学史的研究者多数认为，它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因为屈原的其他诗篇大都是被流放以后写的，充满了一种悲愤的情绪，而在《橘颂》中，这种激烈的感情色彩不那么突出。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还没有像后来那样临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其次，橘颂以四言句为主，在形式上和诗经比较接近，这也说明他的写作时间比较早。而屈原

其他诗篇大多以六言和七言句为主，句法参差交错，更富于变化。屈原早年曾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参与了楚国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他的理想是要通过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使国家不断强盛发展。但是在楚国统治阶层中，顽固保守的旧贵族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却用种种卑劣的手段诬陷和排斥屈原。在《橘颂》中，诗人通过对橘树形象的赞美，热情颂扬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表达了自己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坚持正义、绝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斗争精神。过去人们常常把《橘颂》看作是屈原的自我歌颂，这是不够准确的。《橘颂》所赞颂的是一种性格、一种精神，而诗中的橘树形象，作者是明确地把它作为自己的师长和榜样的，这和自我歌颂的说法显然就有矛盾。当然，诗中歌颂的精神品格和屈原的精神品格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从诗歌中可以看到诗人自己的形象。但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它所包括的内容要更广泛一些。屈原为什么要用橘树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加以讴歌赞美呢？这是因为橘树原是楚地的特产，是南方人民祖祖辈辈精心培育出来的优良作物。战国策里记载纵横家苏秦的话，列数了当时各诸侯国的名产，楚国的名产就是橘。列子一书中说，楚国产的橘子是天下人一致珍爱的，可见橘树几乎可以说是楚国的国树，楚人对于它自然有一种亲切的感情。不过屈原歌颂它还有另一个原因，橘树有一种特性，它只能在南方，就是当时楚国的土地上生长，一直到北方就不能正常开花结果了。《晏子春秋》这部书说，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子虽然相似，果实的味道却不一样，这是因为水土不同的缘故。在诗人的想象中，橘树也和他一样，深深地眷恋着祖国的山山水水，不能离去。这首诗的开头六句，从字面上看是歌颂橘树的品格，但是诗人对橘树的描写是不同寻常的。第一句，后黄家树，美好的橘树生长在后土黄天之间，一起手就是多么扩大的气象。这一句实际上还蕴含了更深的一层意思，就是说橘树的品性是天地的精华孕育而成的。诗人一落笔就清楚地向人们预示，这里所写的实在是一种可以磅礴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可以与日月并存的不朽精神。而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形象，顿时就给人们带来一种昂扬奋发、不同凡响的神采，大有先声夺人的气魄。在这一段中，作者着力刻画了橘树热爱南国、坚定不移的性格，同时也表达了诗人自己对于祖国的深切感情。我们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屈原所歌颂的那种受命不迁、志向专一的精神可以得到更深的理解。原来在战国时期，士的阶层在政治舞台上是非常活跃的，但其中许多人只是为了猎取个人的富贵，在各诸侯国之间到处游说，他们往往没有一定的政治观点，

0: 只要是立之所在，就可以朝秦暮楚，翻手云雨，甚至帮助敌国来攻击自己的故土。屈原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这种行径深恶痛绝，尤其对楚国国内那些专务私利而不惜取媚于敌国的小人，更是视若仇敌，所以举诵开宗名义，反复赞美橘树坚定的志节，既是对爱国精神的热情歌唱，也是对媚敌世外行为的激烈斥责。接着诗歌从各方面对橘树的形象进一步做了细致的描写：绿叶素容，分期可喜兮，写出橘树叶茂花盛令人喜爱的形态。但诗中的橘树不只是美丽的，更是严峻的，层枝掩棘，圆果团喜。橘树的层层枝头伸展着锐利的棘刺，显出凛然不屈的气概。可是花和刺都并不是橘树生长的目的，对人们有益的果实才是它生命的真谛。这样圆果团喜就很自然地承接了上面几句，同时又引出下面一段对橘实的着重描写。这四句诗一步一转，含义曲折而丰富，却又朴实简单，丝毫没有露出辅作的痕迹，文笔似流水涓涓不断，轻狂杂糅，文章烂兮。描绘橘子初熟的时候，青黄两色相互交错，光泽艳美。文章一词在古时本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错综华美的花纹和色彩，一是指礼乐法度、道德规范等准则。用在这里是一语双关，既写出了橘果外表花纹的名利，又暗喻了一层赞美人的道德高尚、光明正大的意思。这一段的最后两句，分韵宜修，夸而不丑兮，要从整个橘树着笔，指出它并不是一个傲慢的形象，而是通过不断的自我修正才保持了美好的品质，这样就进一步丰富了橘树的形象，使它更为完美。以上是这首诗的前半部分，诗的后半部分加重了描写人的成分，但仍然以橘树的形象贯穿到底，使人和树凝聚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典型。嗟尔又至，犹以异兮，是对于人的歌颂，但同时也照应了后黄加树一句，因为橘树的天性决定了它生长过程中的全部特征。接着从独立不迁到恒而不留兮六句，又反复地歌唱了全诗的主题，热爱祖国、坚定不移的高尚情操。这里突出了阔其无求和恒而不留的品质。阔有胸怀坦荡的意思。我们知道屈原的家族是楚王宗室，本人也在朝廷中担任重要的职务，如果只图私利，他也尽可以随波逐流，安享富贵。然而诗人关心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绝不愿为了个人的宠辱安危改变自己的节操。这一段和前半部分有些重复，但我们应当理解到诗人的周围正布满了阴谋诬害的陷阱，他眼看自己为国为民的理想将化为虚幻，心中的悲愤是难以抑制的。这种摇荡回复的情绪化成诗句，就不免有些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了。我们再看下面四句：必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诗人所处的环境和心情表露得更清楚了，约束感情， 谨慎言行，避免过错，这也许就是诗人的自我告诫嘛。作为一个爱国者，他保持着无私的品德是可以与天地相配的。愿岁并谢，与常有戏。作者的文笔有更明确地转到橘树的特点上来。橘树经历寒冬也不凋零，对于诗人真好似精神上的知己。同时诗人的孤独、高傲、坚毅种种情态也在这短短两句中透露出来了。疏篱不吟，耿其有礼兮，同时写树写人都很自然切合。耿指耿直，礼既指橘树的文理，又指人所遵循的道义。最后四句是全诗的总结：年岁虽少，人们往往以为是直接写人，但联系上下文看，还是兼及人树两个方面。诗中的橘树叶茂花盛，不正是青春的象征吗？伯夷是古人所崇敬的一个贤者，全诗本来以树比人，这里行比伯夷，又以人比树，人树合一，难分难辨，至以为象兮。清代王夫之认为这是表示要在庭园中种植橘树，以时时磨砺自己的意志。这话很有意思，可以供我们参考。
1: 刚才咱们一起认识了屈原笔下的橘子，了解了他那颗寿命不迁的心。在总台央视古韵新风的舞台上，龚琳娜重新演绎了这首《橘颂》，配乐呢不是普通的乐队啊，而是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用曾侯乙编钟的复制版演奏的，来自2000多年前的金石之音，配上2000多年前的楚辞。那一刻，屈原的诗不再只是书页上的字，他重新活了过来。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这首《橘颂》。闭上眼睛，你能听见编钟的声音，或许也能听见2000多年前那个站在橘树下的屈原。

0: 聊完了屈原笔下的橘子，咱们再来说一说另一种水果，桃。桃作为备受中国人喜爱的水果，最早出名的却不是果实，而是桃花。《诗经》里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是用桃花的美丽和繁华来夸新娘子好看。到了唐朝呢，崔护写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又有一点淡淡的伤感。但是桃的魅力可不只是开花好看，硬桃脆，软桃糯，各有各的好吃。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咱们中国人对桃的感情那可真不一般。在民间习俗中，桃木能做桃符，贴在门上驱邪避凶，把面点呢捏成桃子的形状，那是祝寿的意思。连夸父逐日的故事里，他倒下的手杖都变成了一片桃林，给后来人解渴。还有影视作品，桃在水果圈里那是妥妥的 C 位呀。有网友说，《西游记》里孙悟空取经的漫漫之路，说白了就是从偷吃蟠桃开始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偷吃蟠桃这一经典片段。
1: 蟠桃园，好一座蟠桃园。
2: 大圣，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你是何人呢？说说。
2: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2: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
1: 说，
2: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长生不老。
2: 哎，大圣，哎，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与天地同寿。
2: 不可擅动啊。
1: 老孙困倦了，你去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2: 好，小神告退啊。
1: 过来。
2: 众位仙娥，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3: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2: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去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呐。
3: 那齐天大圣呢？
2: 大圣官服在此。
3: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2: 好。
4: 大圣。
2: 大圣，
4: 没有啊？
3: 有吗？
2: 找不着啊！
3: 寻不见大圣，我们先去摘桃吧。
2: 哎呀，不行啊！
3: 误了摘桃，王母怪罪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2: 仙娥息怒，要不你们姐妹先去摘。

0: 摘桃，等大圣回，我再禀报于他。
1: 姐妹们，摘桃去吧。啊，你看，这有一个大红仙桃，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1: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3: 说完了橘和桃，咱们再来聊一聊荔枝。中国文人写水果啊，写荔枝的尤其多。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最早提到荔枝，到张九龄写《荔枝赋》，夸它扶其贵可以建宗庙，其真可以修王宫。从杜牧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到白居易专门为荔枝图写了篇序言，几乎每个朝代的大文豪似乎都给荔枝写过情书。但是要论谁是荔枝的头号粉丝，那绝对非苏东坡莫属了。苏东坡谪居惠州那年已经快60了，换别人在当时流放岭南，那简直是噩梦一般，烟瘴之地有去无回。可是他一吃荔枝，画风全变了。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不知道荔枝这种水果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魔力，竟然让东坡先生心甘情愿为了他而把他乡当作故乡。不仅如此，苏东坡还专门写了一首《4月11日初食荔枝》，把荔枝比作了穿着绛罗襦和红纱内衫的海山仙人、倾城美女，称赞她形色与品格兼具。所以有人说，读懂中国文人得先读懂他们笔下的水果，而读懂苏东坡或许恰恰绕不开一颗荔枝。接下来咱们就一起通过总台央视记者叶宇的探访，在中国苏式研究会申东城老师的讲解中，听一听苏东坡和荔枝的那些事儿。
4: 苏轼第一次品尝到荔枝这种水果是在惠州吗？
5: 对，他是在绍圣二年4月11日在我们惠州第一次吃荔枝。其实他在第一次吃荔枝之前有非常多关于荔枝的书写，我把它全集搜了一下，大约它有23题26首就写到了荔枝，其中在我们惠州的大约有11题14首。
6: 900多年前深秋的一天，时年59岁的苏东坡沿水路来到惠州，刚一登岸，他便赋诗10月2日初到惠州，欣然鸡犬食新风，表达了当地百姓对他的热情相迎。我们来到的是坐落在惠州城区东江畔的中山公园，过去曾是惠州府衙所在地，曾经苏东坡就是在这里写下传颂近千年的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5: 当时是惠州太祖张范就请他来就吃荔枝，这荔枝很红，跟那个云彩这个都相映成趣，荔枝味很美，吃很多，然后吃不完就送给就门下的官吏或者工作人员，所以他在第一首大约写着，第二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他认为这个荔枝在惠州他吃的非常味美，他就想，哎，不辞常作岭南人，我还是在这个地方买田住世，终老惠州是最好的。
6: 苏东坡对荔枝非常喜爱，他的弟弟苏辙曾写道：“荔枝色味巧留人”，感叹是岭南的荔枝留下了他的哥哥。苏东坡离开梅州故里，朋友为他种下荔枝树。多年后，苏东坡赋诗感叹：“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摘荔子待我归。”他把荔枝担心化作了鸡丝成梦，梦醒成诗的浓浓乡愁。
4: 那为什么苏轼会对荔枝这种水果这么钟情呢？
5: 我想是这样的，荔枝这个水果呢，在苏轼的笔下有一种乡愁印象体现，是他此行安处即吾乡的一种载体。 所以我想荔枝是他在岭南书写的很好。

的用处是当柴烧，因为它实在是太酸了，没办法直接吃。后来呢，就有人想了个办法，给它裹上一层晶莹的糖衣，这就成了北方最经典的甜品糖葫芦。北京人呢还爱做炒红果，剥了皮经糖水煮制而成，酸酸甜甜的好吃。当然也不乏与山楂有关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在刘冰豪的演唱中重温这首经典的歌曲《山楂树》，在歌声中去品尝一下酸酸甜甜的山楂味道吧。

接下来请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殷若金的散文作品《橘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芸香科植物的气味我都很迷恋，沐浴乳是柠檬香，洗发水是柑橘香，香水是橙花香。芸香科的果实我也很贪食，橙子、柚子、柠檬、佛手都好，其中橘子最有亲和力，酸甜易得，好剥。苹果啦、梨子啦、西瓜啦，包括和橘子有亲近关系的橙子和柚子，有的需要用刀子打皮，有的需要切，有的光剥皮就剥到你手痛。橘子就生得乖巧，皮特别容易剥不说，一半一半的果肉也帮你分好，你就只管掰着吃就好了。橘子也好看，剥开薄膜露出一丝丝半透明的果肉，像晶莹明澈的水晶花朵。剩下的橘皮可以做成小橘灯，还可以用橘子皮挤出橙色汁液，染出带有橘皮香的信笺。这都是小时候最喜欢干的趣事。橘子生南国，屈原的《橘颂》写道：“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使楚》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具体是指南方的哪里呢？文振亨在《常物志》中说，有绿橘、金橘、蜜橘、扁橘数种，皆出自洞庭，那便是指苏州洞庭了。橘子也讲究时令，霜降日后的橘子最甜美。王羲之有张著名的《凤橘帖》，写着：“凤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给朋友送橘子吃时留下的手信，赠给你三百个橘子，霜还没降，就没有多采摘。霜降莫愁食果少，客船争买洞庭湖。得了天时地利之便，时常在霜降时节去苏州东山采橘子。彼时苏州的东山西山的橘子林里，点点金黄的橘子坠在枝头，连坠一片。这时采摘的橘子比市场买来的酸甜鲜美得多，随手采来就可以剥了皮丢进嘴里，站在橘子林中吃一斤，再带走五斤，真乃酣畅淋漓之乐事。有一年与朋友去东山的鹿巷玩，见到了大片洞庭红橘，分外诱人。洞庭红橘是旧苏州的传统品种，早在唐代就被列为贡品了。红橘极美，挂在树上便是风景，颜色红艳，皮薄多汁，味道鲜美。橘子与吉谐音，寓意吉祥。
0: 好，节目到这里也快接近尾声了。再回到节目开头，那些老式水果，它们真的消失了吗？屈原的橘树，我们今天依然还能吃到它的子孙。苏轼的荔枝依然是岭南的骄傲，那颗山楂还红彤彤地挂在枝头。那些水果里蕴含的故事、文化、情感，其实一直都在。我们怀念老味道，或许怀念的也不只是味道本身，而是那些和水果绑在一起的日子和人。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欣冉演唱的歌曲《追光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

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水是文明的摇篮，更是农业的命脉。从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聚落，到稻粟并举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依水而生，伴水而兴，也一直在与水患抗争，与水源相伴。南到北溯的古老格局因水而定，王朝兴衰、社会发展与水利工程紧密相连。从远古凿井取水到田沟渠，到良渚史前水利奇迹，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到春秋已降影响国运的大型灌溉与航运工程，中国水历史就是一部先民认识水、利用水、治理水的史诗。那么远古先民如何走出临水而居的局限？最早的灌溉系统如何诞生？5000年前良渚水利为何堪称世界奇迹？南北方水利为何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王朝时代的水利又如何支撑国家运转，影响天下格局？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润华夏，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与灌溉简史。农业诞生之初，先民们最理想的居住地点就是河湖岸边的街地，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取水方便，还能捕鱼采蚌，获取制陶原料，村落依水而建，靠河相连，逐渐形成稳定的文化圈。可以说在文明起步阶段，河流就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河，支撑着早期农业与聚落发展。但河畔安居也有致命隐患，那就是无法抗拒的洪水。一旦洪水爆发，村落家园瞬间沦为泽国，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这样的惨痛记忆深深烙印在人类早期文明中，世界各地都留下了大洪水神话。两河流域、古印度里都有关于蔑视洪水与逃生的故事，而在中国最深入人心的就是大禹治水。相传尧帝时期洪水滔天，包围山陵，百姓深陷灾难，鲧用筑坝堵截的办法治水，多年没有成效。舜继位后诛杀鲧，启用他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吸取父亲教训，改堵为疏，走遍山川，疏通河道，历经13年，终于降服洪水。这场治水壮举不仅拯救万民，更让禹获得极高威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现代考古已经在中原、晋南等地发现了与传说时代对应的洪水沉积层，证明那场大洪水并非虚构。学界对成因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是黄河上游堰塞湖溃决，也有人认为是气候变迁导致黄河含沙量增高，悬河溃决。无论真相如何，都说明中华民族从文明萌芽阶段就开始了与洪水的长期博弈。在与洪水的反复较量中，先民们逐渐意识到仅仅躲避洪水远远不够，只有学会引导水流，合理利用水资源，才能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这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事业最初的起点。

无论中外，临水而居的传统都让人们无法完全规避洪水带来的风险。而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有限的河岸接地也变得愈发拥挤，新的聚落开始在远离河岸的地方建立起来。那么古人是如何解决水源匮乏问题的呢？如果只是要解决少量人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凿井无疑是性价比较高的方案。在大多数地方，不需要投入太多劳力，就能在地下找到安全可靠的水源。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西平县谢老庄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六眼水井，古井深约 5.2 米，均呈圆筒状，底部内收，井底至今仍然可以渗出井水，同时还在其中两座井中发掘出用于汲水的陶壶。谢老庄遗址在文化面貌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这些水井的使用时间距今约9000年。此后，武阳大岗、山东张山、浙江河姆渡、上海松泽等遗址都陆续发现古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水井已经遍布各地聚落，陶寺、二里头等重要遗址都出土过形制规整的深井遗存。凿井解决了生活用水，却难以满足大规模农业灌溉，尤其对南方水稻种植来说，稳定供水至关重要。水稻喜湿耐淹，人工淹水既能保证生长，又能自然除草，大大降低耕作难度，这也推动了灌溉系统的出现。在浙江余姚施坳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序列最完整的古稻田。6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出现田埂、河道、水口，后来又加装了类似水闸的控制装置，实现按需供水。江苏绰敦、苏州草鞋山等遗址也先后发现稻田、沟渠、水井、蓄水池配套的灌溉系统。这些发现清晰证明，早在6000-7000年前，长江下游先民已经掌握系统的稻田灌溉技术，开启了中国水利灌溉的先河。从简单的引水灌田，到有规划的沟渠布局，早期灌溉技术的每一点进步都推动着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也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长江下游先民对水资源的利用在良渚文化时期达到史前巅峰。良渚遗址不仅有宏伟的古城、精美的玉器，更有一套震惊世界的大型水利系统，被公认为世界最早、规模最大的史前水利工程。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两组共11条人工堤坝，分为南北两部分，坝体最高可达6米，坝体厚度可达近百米，长度在数十至数百米之间。坝体工艺极其考究，古人先用青膏泥铺垫底部，再用草果泥层层堆筑，结构紧实稳固，历经5000年依然屹立。这套水坝可以形成大型水库，仅南阻矮坝就能拦蓄近10平方公里的水域，既能拦蓄天目山洪水，又能为周边稻田提供稳定灌溉水源。良渚古城本身就建在湿地之上，先民在沼泽上开挖50多条河道，总长度超过30公里，形成4通8达的运河网，挖出的淤泥就堆筑在两旁，形成土墩。这些土墩连接在一起，便构成护卫古城的城墙和人们居住的高台。水门、码头、河道、护城河连为一体，既是供水排水系统，也是高效的水上交通网络。粮食、玉石、陶器通过河道源源不断运入城中，支撑起一座超级大都会。据测算，良渚水利与古城工程需要上万人连续劳作数十年才能完成，只有具备强大组织能力的早期国家才能实现。古城内粮仓遗存惊人，仅池中寺一处就有近40万吨被焚毁的粮食，全城存粮可能达到100万吨级别。高效水利支撑起高度繁荣的稻作农业，
让良渚巅峰时期人口达到两三万人，成为同时代东亚最壮观的城市。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曲家岭、石家河文化也发展出成熟的水利技术。城头山、石家河古城利用城墙、环壕、水坝、水库，实现防洪、灌溉、供水多重功能。北方的南左遗址等也出现大型沟渠与环壕水利设施。南北呼应证明，五千年前水利工程已经与国家文明深度绑定，治水能力就是立国能力。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水平，更强化了社会的组织与管理能力，成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长江中游地区，以曲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三苗族群，在江汉平原曾盛极一时，稻作农业在此地极为发达。与良渚所在的太湖平原不同，这里水网纵横，湖泊密布，对于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先民来说，频发的洪水乃是生存最大的威胁。城头山城墙始建于约5600年前的大西文化后期，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址。城墙外还挖有环壕。学者认为，城头山的城墙仅高1到1.5米，且坡度平缓，用于战争防御并不合适，更可能是用于在洪水来临时以土墙挡水，以环壕排水，保护城内居民的安全。到曲家岭文化时代，陶家湖、龙嘴、孝城、门板湾等遗址都发现类似的低矮城垣和壕沟。学者还指出，陶家湖遗址外围曾发现一处不符合自然流向特征的沟渠，可能为人工开挖，以便于灌溉和泄洪。在石家河文化时期，随着当地人口急速增长和聚落面积的不断膨胀，更加完备的水利系统被建立起来。石家河古城是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城址，内城加上外郭城总面积近350万平方米。古城在兼具防御作用的同时，还设计了极为复杂的水利系统。先民们曾通过挖掘壕沟和铸造堤坝的方式，将城外的河流引入护城河，再通过护城河将水流引入城中。城外还挖有数个人工水库，至今仍然发挥着存水的作用。特别是石家河古城先民曾在朱家坡修建了拦水的水坝，利用这里原本的河围地形建立一个巨大的水库。这一系列水利工程既能在雨季洪水来袭时及时泄洪，又能在旱季为城中居民提供农作和生活用水，表明与良渚文化同时代的长江中游地区先民与水打交道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与长江稻作地带相比，北方旱作农业对灌溉和防洪的要求要低得多，宿暑灌溉仰赖自然降水即可，至多像灵宝西坡遗址那样人工挖掘池塘供储水之用。因此北方地区的水利设施发展与同时代的南方地区相比发展较为滞后。不过近年来，在对甘肃庆阳南左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在这座史前北方的超级大都会中，人工挖掘的沟渠、九座巨型土台建筑周边的环壕和工程区护城河共同构成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虽然南左水利工程的真容仍待进一步发掘，但这证明即使在北方地区，强大的政权仍然会花费大量精力来经营水利，让自己的子民能够享受水利工程带来的便利。进入夏商周王朝时代，水利工程从史前聚落规模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商代郑州商城内发现长达500多米的人工沟渠，最宽处12米，深达4米，部分地段建有石墙挡水，技术成熟。这些水系不仅满足城市排涝与生活用水，还为青铜作坊提供工业用水，
是上

代规模最大的城市水利系统。安阳殷墟依环水而建，城内水井密布，还有多处巨型人工蓄水池与供水水渠，供水能力极强。西周时期，水利建设更加规范，封号遗址、周原遗址都发现大型人工水池、沟渠与河道相连，形成完整蓄水引水网络。在文字记载中，商周对水利的重视更加明确，商代祖先宁因治水而死，受到隆重祭祀。甲骨文中有商王下令修建田间沟渠的记录，周代诗经明确记载引水灌田的场景，周礼更是系统规定了犬、岁、沟、蓄、快等不同等级的田间排水灌溉系统，对蓄水、挡水、引水、均水、排水都有详细规范，标志着沟蓄灌溉制度正式成熟。到春秋时期，水利已经上升为战略资源，阙碑、邗沟等影响深远的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出现，水利正式从农业配套走向支撑国运的关键事业。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已经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转向服务国家经济、军事与政治发展，成为王朝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水利并非只有防洪、灌溉、供水等实用功能，随着王权强化，还诞生了专供王室使用、兼具景观与礼制意义的池苑水利，形成独特的水文化体系。早在陶寺二里头遗址就已经出现工程区专用的景观水池，并非日常用水，而是王室景观与消防设施。到商代，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建有工艺精美的石板水池，池壁砌筑规整，有水道专门供水，池中养鱼，岸边筑台供王室游乐。殷墟池苑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连接环河，旁有台榭建筑，是商代王室西游游猎的场所。西周时期，王室池苑进一步升级为礼制核心，形成灵囿、灵沼、辟雍三位一体的格局。灵囿是饲养珍禽异兽的原囿，灵沼是宽阔水面，辟雍则是四面环水的弧形高台建筑，形状如辟，象征王权与礼制。辟雍既是天子乘船涉猎、捕鱼祭祀的场所，也是周代最高等级的大学，承担贵族教育、诸侯朝觐、礼乐祭祀等重要功能。从实用到景观，从民生到礼制，中国水利的发展轨迹与社会文明进程完全同步。史前水利为了生存，夏商水利服务城市与农业，周代水利上升为国家制度与礼乐文明。一部水利史既写满先民抵御灾害、改造自然的智慧，也见证社会从简单到复杂，文化从分散到统一，礼制从朴素到完备的全过程。水利功能的不断拓展，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华文明的多元发展，从满足物质需求到承载精神文化与政治礼制，水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变得愈发紧密而深刻。从8000年前的素作农业与稻作农业萌芽开始，水就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北方干旱少雨，素暑耐旱，形成了以旱作农业为主的文明形态。南方温暖湿润，水稻需要稳定水源，催生了更为复杂精细的灌溉系统。这种南北差异不仅塑造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影响了社会组织结构与文明进程。南方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统一规划、集体协作，直接推动了早期国家的形成。北方虽以自然降水为主，但随着社会发展，同样需要修建沟渠、池塘、水井来保障农业与城市用水。可以说，水利的发展水平直接对应着文明的发达程度。无论是史前的良渚石家河，还是夏商周的都城王畿，凡是文明高度繁荣的区域，都必然配套着成熟完善的水利系统。水利兴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国家

0: 家安，这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基本规律。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水利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历代王朝都把兴修水利、治理水患当作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从中央到地方专门设置水利官员，负责河道疏浚、堤坝修筑、灌溉维护。大型灌溉工程、运河航运、防洪堤坝，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保障，也是国家统一、物资调配、军事行动的重要支撑。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等一系列旷世工程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正是因为它们深刻影响了国家经济、政治与军事格局，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工程。而这些伟大工程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与水相伴、与水相争的最初探索。从凿井取水到稻田灌溉，从防洪堤坝到城市水系，从民生水利到王权礼制，中国古代水利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辉煌的道路。它不仅是一部技术史、工程史，更是一部文明史、国家史、社会史。每一口古井、每一段沟渠、每一座堤坝、每一条河道，都蕴藏着先民的生存智慧、组织能力与创造精神。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徐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红牡丹》开拍，影片讲述了旧社会马戏明星红牡丹坎坷的人生命运。导演找到词作家乔宇为电影创作一首插曲，乔宇按照剧情一个晚上就写出了《牡丹之歌》的歌词，并提议将这首歌曲放置在主人公从少女成长为马戏明星的一段。
1: 他指定的那个地方我都觉得不能写歌，我就给他找了这么地方，这是小牡丹变成大牡丹，就是在这之前呢是个受气的小孩，后来他成名以后他打旋子旋，他停下来他就变成大牡丹，这个时候唱一个就叫牡丹之歌了。
0: 当年作曲家唐珂和吕远为了使歌曲更贴近电影的主人公，经常去上海观看马戏团演出，了解民间艺人的各种生活细节。歌曲肆意起稿，最终出炉，吕远特地邀请了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从北京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录制歌曲。
2: 可以说是因为牡丹之歌我才家喻户晓，瞧了我发现他的歌词很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往往他写歌词的角度和别人不一样，他把牡丹呢，我把它比喻成一个人格化，像一个写一个人。乔老这首歌写的真是很绝很绝了。
3: 说你娇美，娇美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
0: 牡丹之歌的歌词独辟蹊径，用拟人化的手法，从牡丹历经贫寒却把美丽带给人间着笔，简洁明快却尽得风流。
1: 歌词最容易写是由于它简短，歌词最不容易写好也是由于它简短，有时候不足百字，但是你必须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头应该有声有色，一唱三叹，它又是非常容易懂又是非常艺术的东西，这就难了。
0: 在给电影录制完成后，长影厂所在地的长春广播电台率先播放了蒋大为演唱的这首《牡丹之歌》，歌曲迅速风靡全国。

甚至比电影还受欢迎。多少年以后，电影《红牡丹》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牡丹之歌》却经久不衰，传唱至今。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这个西藏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感觉啊，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0: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天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1: 等到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原，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3: 又上去了，
1: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了。
0: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心。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编剧崔波、崔心怡，导演朱娜，配音导演孙悦，声音架构总监王松，执行导演王宏伟，总制片李艳芬，总策划何静，总监制石林。第三集，为护国宝，镖师会众人步步涉险，命悬一线。一边是拒不出面便会暴露密室，让宝藏再度流失的绝境；一边是前往驿馆便可能羊入虎口，百口莫辩的死局。千钧一发之际，秦淮沙、梁瑞女与陈良深陷两难，究竟该如何破此困局，化解危机？
1: 我早有准备，你们看，这毒针浸过沙洲野山椒与毒芹之液，只需刺破皮肤，半个时辰内便会毒发。刘其明若敢发难，我这毒针便叫他知难而退，断不敢轻举妄动。
2: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1: 秦淮沙，此等关头断不可优柔寡断。其一，狸猫换太子计划如若失败，敦煌宝藏必遭浩劫，再难挽回。其二，我一介女子反倒不易遭他们设防，就让我前往破了刘其明这诡计，你选哪一个？
2: 好，你去吧，千万当心，我带镖师会的弟兄们守在驿馆外围，稍有异动便立刻冲进去接应你。
1: 淮沙、陈师傅，你们尽管放心，瑞女去了。
0: 沙洲驿馆客房内烛火摇曳，暗影张牙舞爪，窗棂紧闭却阴风阵阵，竹心噼啪作响，更添诡异。马老板俱坐主位，眯起眼睛贪婪毕露，两位轻功鉴定师分列两侧，面色沉凝，目光锐利如针。梁瑞女一进门，安静地稳步走向席位。
3: 梁瑞女，你怎么来了？
0: 平静地稳步走向席位。
3: 梁瑞女，你怎么来了？秦淮沙呢？
1: 马老板久等了，镖师会会长秦淮沙事务繁忙，特命我来行使鉴宝之事。
3: 哦，久闻梁瑞女书画精湛，魔帖无人能辨真伪，
1: 所以大凡有经卷刻版的赝品，我一眼便可看穿。
3: 哦，把经卷呈上，请二位鉴定师长眼，这一卷《法华经》是否为真品？
4: 此纸纤维细密，色泽浅米黄，有几分唐代麻纸质感，但仅凭外观不能定论，需查墨迹。
5: 墨迹含松岩成分，气息古朴，符合唐代制墨工艺，可总少了些岁月沉淀的厚重感。
6: 不对，这卷尾印章颜色太过鲜亮，真品藏于莫高窟已近千年，印泥朱砂早该淡化，此印却色泽如新，像是印上去不久，当为赝品无疑。
3: 啊，金卷被调换了。
1: 想必这位张老鉴定师老眼昏花了吧，恐不知印泥的特性。
6: 黄毛丫头，你知道什么？我可是当年皇宫资深书画鉴定师。
1: 此卷当初放置

0: 自然深远。若不信，可将经卷放置阳光之下，三日之后阳油会自然深远。若不信，可将经卷放置阳光之下，三日之后阳油挥发，印章颜色自会浅淡。
1: 殊不知隔墙有耳，坐在屏风后面的刘其明听到鉴定师说当为赝品无疑时，已经坐不住了。听到梁瑞女的辩解，更是怒火冲天，她狂怒暴躁，猛地推翻屏风跑了出来。
2: 梁瑞女，你不要再用三寸不烂之舌狡辩了，明明就是镖师会截获了我的货物，然后连夜造假来了个偷梁换柱，给我拿下。
0: 慢，这才刚刚开封，印泥真假明明需要三日之后才能见分晓，你着什么急啊？
2: 我跟你明说了吧，你把我的货物做了手脚，有人亲眼看到，我有证人，别跟我废话。来人，把梁瑞女给我绑起来。
0: 你看你又着急了，既然有证人，那就当面锣对面鼓出来作证，也让我心服口服。
2: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那好，我就让你见见棺材。来人，去告诉徐放，让他亲自带着跟班时辰立马过来。
3: 报，
4: 刘烨，防卫队长徐放派人送来一纸公文。
2: 他还够忙的。行吧，书面证明也是证据，给我念。
4: 这
2: 混蛋，让你念你就念。
4: 是刘其明台谏，经查跟班时辰所言，见梁瑞女和陈良之事纯为谎言，因其曾偷盗梁瑞女之父梁如松药铺贵重药材，被宋官府惩处，怀恨在心，故而造谣报复，特此禀告徐放敬上。
2: 徐放你个狗东西。好，我他娘的不管你什么证据不证据，我就是证据，把梁瑞女抓起来。
5: 是，
0: 我看哪个敢动我。刘其明，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
4: 啊，大漠毒针，
0: 来呀，看看是你的刀快还是我的针快。这针钉在你的脖子上，七步之内七窍流血而死，试试看。
4: 你别冲动，有话好好说。我
0: 让你的人都退下吧。
4: 都给我出去。
0: 烦劳您亲自护送我出门，本姑娘要回镖师会交差。
2: 你请。
6: 刘烨，这生意做不成了。
2: 做你个头，能捡条命算你幸运。
7: 刘烨，那印泥还要三日后方可辨真假。
2: 滚，一群蠢货，快滚。
8: 听瑞女这么一说，我跟怀沙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鉴定师也不是浪得虚名，真的看出了破绽。幸亏瑞女反应机敏，应对快速，用阳油藏卷的说辞掩饰过去了。危急时刻能亮出毒针吓退刘其明，正是方校长所赞的女中豪杰啊。
0: 陈师傅，您就别夸我了，对付心术不正之徒，本就该以恶制恶，以狠破局。刘其明那点心思我早看透了，他既然疑心货物被动了手脚，往后少不了要兴风作浪。
8: 还得感谢徐放这个时候敢出面否认刘其明所谓的证据，也是幡然醒悟了，
0: 算他还有点良心。
9: 镖师会的弟兄们，
10: 在
9: 刘其明的矛头已直指镖师会，这是要断我们的根基。从今日起，镖师会戒备全线升级，每日巡逻增至三轮，昼夜无休，进出会所者必验身份，细查行囊，半分疏漏不得。后院禁地更是重中之重，需设三重岗哨，普征口令，宁可错拦千人，绝不可让半个可疑之人靠近。镖师会护宝的秘密一旦泄露，我们便是万劫不复。各位听到了吗？
11: 誓死保卫镖师会。

0: 其名寄于敦煌经卷，贼心不死，暗潜爪牙，四下打探镖师会成员行踪。镖师会使秃子奉命外出采买，遭刘其名伏兵围堵，被擒。刘其名得知使秃子参与过狸猫密室营造，连夜将其押至隐秘地牢，烙铁烹油，竹签穿指，酷刑轮番上阵。使秃子终是熬不过酷刑折磨，吐出模糊线索，狸猫密室藏于开元寺地下。刘其名如获至宝，浩浩荡荡包围开元寺，在外墙下疯狂开挖，眼看慢慢接近狸猫密室竖井。
1: 哎，浪
2: 瑞女，你怎么来了？快回去！
1: 坚持住，我已派人去县衙报官。刘其名，你死期到了。
3: 哈哈，河西走廊，千佛山下，我刘其名威震四方，谁敢动我一根毫毛？
4: 毛贼，拿命来！
5: 刘其名，准备受死！
4: 杀！
6: 沙州防卫队队长徐凤，奉县长之命，前来捉拿逆贼刘其名。兄弟们，一个都别让他们跑了！
7: 刘爷。他们人多势众，还带着钢枪，咱们根本抵挡不住。
3: 慌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带几个人悄悄摸过去，把梁瑞女给我绑来。
7: 是。徐放兄弟，你来得真及时，怀沙谢过了。
4: 怀沙兄，戮力同心，捉拿刘其名。
7: 刘其名被包围了，要想活命，束手就擒吧。
3: 请怀沙，你睁开大眼看看，这是谁？
1: 刘其名，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盗匪，快放开我！
7: 梁瑞女，刘其名，你真卑鄙，对付手无寸铁的弱女子，放开瑞女，有种的冲我来，
3: 冲你来！秦怀沙，你以为你是谁？现在给我放下武器，交出我的经卷珍品，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他！
1: 怀沙，不要管我，冲过来杀了他！
6: 刘其名，你敢动他一根手指头，我让你千疮百孔！你那一边之仇，今天咱们一起清算。
7: 仇？在这地盘上，我刘其名种下的仇还少吗？可又有谁报得了？秦怀沙，我数三个数，再不退下，我就杀了他！
3: 一、二。
0: 梁瑞女悄悄从袖中摸出早已准备好的剪刀，剪断了绳索，趁刘其名喊话的功夫，她突然握紧剪刀，狠狠扎在刘其名的大腿上。
3: 啊！贱人，我杀了你！
1: 怀沙，快动手！
7: 刘其名，拿命来！
6: 哪里跑？
0: 徐放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刘其名一闪身，子弹打在他的肩上。
3: 快撤！
4: 梁小姐，你可安好？
1: 我没事，多谢了。
4: 上次冒昧闯入镖师会，徐放有愧呀。刘其名向来嚣张跋扈，无恶不作，在这沙州地界横行霸道，目中无人。县长大人对他早已深恶痛绝，只是一直未能抓到实据。今日本可将他打个落花流水，只可惜没能将他生擒，终究还是留了后患。
7: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刘其名，下次再遇，必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1: 世缘法师，怎么样了？
7: 法师。
0: 世缘法师以肉身抵挡烈火，然背部灼伤严重，归寺调理终难回天，不日作化圆寂。是日，开元寺内香烟凝滞，经幡垂泪，众僧身披衢衣，围立禅房内外，诵念声低沉哽咽，

0: 山峰穿廊，四喊悲泣，满寺肃举，尽是不舍与敬仰。秦淮沙执礼弃告，不负法师舍身之仁心。
1: 瑞女，又在磨血，你还发着烧啊？头烫得吓人。来来来，我扶你进屋歇会儿，别硬撑了。我看着

0: 是镖师会不嫌我孤苦无依，给了我一口热饭，一个遮风挡雨的家，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清啊。我自小
1: 学顾问叶舟，艺术顾问王燕，民俗顾问牛乐，文学统筹江燕，统筹蒙丽丽，配音统筹周玉彤，监制陈海、马永忠，制片杨德林，总导演李大鹏，剧中人解说由于方演播，秦淮沙由雷成坤演播，梁瑞女由陈怡竹演播，方之威由张乐明演播，刘其明由刘宁演播，世元由王明刚演播，赵山子由张亮演播，徐放由平公鹏演播，陈良由安东演播，黑虎由欧阳成毅演播，胡麻子由王海龙演播，秦母由孙悦演播，柱子由薛文君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省广电传媒集团、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杭州瑞铎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单位：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吃，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我们来听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只要我们下决心搞，我们经过一番努力是有可能完成。
4: 徐建中，1940年3月出生，今年86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专家，深耕叶轮机械内部流动研究，在航空发动机和风能利用等领域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他创新提出发展新原理发动机，被评价为能够写上中国人名字的航空发动机。他立足我国风资源特点，前瞻布局海上风电，开拓风能热利用新赛道，为国家能源安全与航空自强架桥铺路。
1: 飞向蓝天是许多人儿时的梦想，徐建中的追求是风驰电掣，造出中国人的高超音速飞机。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航空发动机模型，外壳被拨开，内部两个转动齿轮反向旋转，产生对转效应。徐建中来回摆弄，反复端详，眼神如孩子般痴迷，这是他毕生求索的心血之作。
3: 这是有信心的对转中央发动机，它对我们这个发动机能够有很大的推进，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东西。
5: 它主要可以用在哪些机型上面？
3: 那各种各样的战斗机、飞机。
1: 当飞机巡航速度超过5马赫，意味着什么？从北京飞到上海只要大约10分钟，普通民航客机的巡航速度不到1马赫，超过5马赫被称为

0: 高超音速飞机。徐建中认定这是未来兵家必争之地。
1: 他这个关系可不是一个直线的关系，是一个曲线的关系，就是能够把导弹送到超音速轨道，那也是非常难的。
0: 梦想的飞机何时起航？1995年或许是一个重要节点。那年他5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别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却是他离经叛道的开始。干了30多年理论研究，徐建中不愿再让真知停留在纸面，他开创性提出建设新原理发动机，直指高超音速飞机的核心难题。一位领导曾问他，美国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徐建中反问，美国不做我们就不能做吗？
1: 美国人还没有实现，说明他们还有一些问题。他们有问题，不一定我们有问题啊。我们应该走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来走我们自己的路。这高超音速到实现以后，这个在武器的应用方面那是不得了的。
0: 不循规蹈矩，这份叛逆在少年时便初见端倪。1955年10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消息轰动全国，15岁的徐建中深受震动，立志做一名科技工作者。1958年秋，徐建中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力学系首届学生。令他惊喜的是，系主任正是他提出发展超前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开启了风能热利用新赛道。
1: 先要把别人做过的我自己得会的，然后呢才能在别人的基础上面我们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要一步一步的前进，这才是我觉得是正确的道路。
0: 徐建中曾说，科学研究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这条路上他因出国还是留守而困顿过，因方向不对而失败过，因立项屡遭驳回而受挫过，唯独没有放弃过。这位敢为他人之不可为的科学家，是将崎岖走成通途。如今新原理发动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需时日。徐建中从不纠结梦想兑现的远近，他更笃信功成不必在我，功利必不唐捐。
1: 因为有些东西呢，他一下子显现不出结果来，他隔多少年以后才能有结果，所以搞科研工作要耐得住性，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以后的事。我们现在是要做研究，把这事情弄透，使得人们呢能够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朱敏。86岁的徐建中先生生活简单至极，吃穿住行都很随意。他常提着破旧的公文包，穿着褶皱的衣服走在上班的路上，不修边幅的形象引来路旁的清洁工关切询问。工作之余，他喜欢唱歌，作为院士合唱团的一员，唱到了人民大会堂。采访结束时，徐院士抱着一本旧相册，静静地看了很久。身边人叫他吃午饭，他摆摆手说，你们去吃，我还要看。那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他求学、做实验、出国交流的经历。我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浮想联翩。此时他脑中浮现的画面，或许是挑灯苦读的夜晚，或许是攻克难关的瞬间，又或许是在异国他乡做报告的场景。最后他抬起头缓缓说道，中国变化太大了，中国会越来越好。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发射在即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0: 继天舟10号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之后，发射任务全区合练目前呢也顺利完成。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这一次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 6.3 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23号和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的物品。这其中包括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还有一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这次送货完成后，中国空间站的舱外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
0: 新的太空送货之旅呢即将启程，被大家称作快递小哥的他状态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发自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报道。
2: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3: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10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2: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9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说，通过这次全区合练，火箭系统各方面工作得到进一步验证。
4: 现在全区合练完成，各个系统状态良好，人员也都准备好了，我们的各种接口也是匹配的。
2: 王伟晨说，飞船系统各方面工作顺利推进，
3: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10号发射任务。
5: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消费者在互联网投诉平台反映，自己网购消费时在支付环节被一些小额优惠吸引，点开链接后却莫名其妙被开通了小额贷款服务，有的甚至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贷款了。
0: 是，也就是说扣款支付变成了借贷消费，平台是如何套路用户的？看起来方便的背后，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对此进行了调查，我们来听报道。
6: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7: 就是卖一分钱会员嘛，然后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的钱，然后才知道的。
8: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以为是就是一分钱就能开通会员，没有后续的扣款是吗？您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7: 对啊，以为是一分钱开了之后就一个月嘛，不知道有后续的扣款。
8: 它这相当于是一个小额贷，就您当时如果您知道这是个小额贷的话，您还会开吗？
7: 那肯定不会开了。
6: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反映，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毕，并扣费67.44元，但他记不起来去年五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9: 这个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扣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的5月3号，今年他在过3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的款吗？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扣，我看我。

0: 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那种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1: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2: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都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就刷一下脸啊，点了两个确认，他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3: 针对这类乱象，监管已经出手，央行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今年9月30号正式实施。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
4: 这意味着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为信贷产品导流的做法即将被叫停，未来付款界面当中，银行卡或余额将与花呗、白条之类的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了。那么目前各平台的跟进整改情况具体如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在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三种选项仍并列显示，但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更改为花呗。对此，支付宝客服回应称，
5: 根据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是这样哈，哈罗出行免密支付呢，他们这边是有优先设定，就是他们商家这边的优先支付方式，所以相当于您的这两个哈罗单车骑行结束之后，他们根据商家这边的一个限定优先支付方式花呗去进行支付的。
1: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支付场景下，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都是付款而非借贷，而商家通过种种手段混淆了支付与借贷的边界。
6: 因为消费者本意是要支付，但现在在很多场景下，在很多页面上，他就悄悄地把这种支付的行为变成借贷的行为。借贷他是要还的，然后呢，他可能有费用、有利息，你如果逾期没有还，你还有违约的责任，这是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就是简单的说，你原来是想付钱，然后呢，因为这些平台、这些页面含糊不清，或者是故意混淆，你就变成了借钱，这个是性质比较严重的一种事情。
1: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也就是说，平台依然可以提供借贷产品，但在支付界面要在支付与借贷之间画一条红线。
6: 也就是说，你在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上，它是不能将这一些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作为支付工具。同时呢，在这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啊这些网约车平台等等，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信贷产品作为选项，但是呢，要区分开来显示，要明白告诉你，你这种是借钱的行为，然后你借不借由你来决定。但如果在支付工具里边，它是不允许作为选项的。
1: 长期以来，电商、出行、外卖等场景中的信贷产品，凭借顺手一点的场景，获得了大量用户。未来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实施，商家应及时调整，把选择权真正交给消费者。董希淼，
6: 这些平台想通过借贷行为获得更高的收入，然后呢，就通过这种五花八门的手段来推介他的金融产品，但是呢，要有依法合规的手段。那么他现在就通过这些含糊不清的这些提醒，然后打了很多所谓的优惠手段来诱导甚至是欺骗金融消费者，这是 这个

0: 办法要约束的，要监管的。不管是九月三十号之前还是九月三十号之后，所以金融消费者都要擦亮眼睛，一定要区分你是付钱还是借钱。对于平台来说，要加快整改，不能以含糊不清的这些小的文字说明来欺骗消费者，来诱导误导消费者，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再来关注资本市场最新的一轮监管风暴，证监会集中通报了两起性质恶劣的财务造假案。清越科技、元道通信这两家公司因为长期系统性造假，涉嫌欺诈发行，正式被按下了退市的加速键，同时被顶格罚款共计超过4亿元。
2: 那么曾经登陆 A 股的两家上市公司为何一夜之间走到了退市的边缘？这场监管重拳背后释放了怎样的市场信号？持有这些公司股票的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科学处置挽回损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5月8号晚间，证监会通报一经发布，资本市场瞬间被这记监管重拳震醒，绷紧神经。清越科技、元道通信这两家看似经营稳健的上市公司被查实长期暗箱操作财务造假，涉嫌欺诈发行，已触碰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高压线，上交所、深交所同步启动退市程序，依法依规不留缓冲。权威数据显示，清越科技2021年至2023年上半年三年半内，通过虚增利润、虚构销售合同等隐蔽手段持续造假；元道通信2019年至2022年连续四年虚增收入超6亿元，属有组织有预谋的系统性造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职业律师田立辉表示，
4: 这两起案件是资本市场上的典型样本。清越科技连续三年半虚增利润，元道通讯四年虚增收入，手段是隐蔽的，周期是漫长的，可以说是系统性的造假，性质呢非常恶劣，二者都涉嫌了欺诈发行，这直接冲击着 IPO 市场的诚信根基。
3: 所谓欺诈发行，即公司上市时就戴着假面具，靠编造虚假财务数据骗取上市资格，既是对投资者的欺骗，也污染了资本市场活水。田立辉进一步观察，
4: 更值得警惕的是，中介机构在核查当中啊，有可能存在重大的疏漏，如果是查实，那么会面临着严厉的追责，证监会采取了顶格的处罚，尤其是清越科技超1.7亿的罚款，元道通讯近2.4亿的罚款，这是零容忍的态度，这是造假必重罚、违规必严惩的强烈信号，这为市场啊敲响了警钟。
3: 监管部门已亮出顶格罚单，同时对相关责任人，清越科技四名核心责任人合计罚款3300万元，4至8年市场禁入；元道通信相关责任人罚款1800万元，5年市场禁入。同时，两家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涉嫌犯罪线索将按规定移送公安机关。中介机构核查正在推进中。田立辉介绍，接下来强制退市是环环相扣的监管组合拳。
4: 第一步，证监会将会完成行政处罚，听证处罚决定将依法落地。第二步呢，交易所将会启动退市程序，股票很有可能被实施风险警示、暂停交易，甚至直接摘牌。这意味着投资者要面对流动性枯竭的风险。第三步呢，刑事追责与民事追偿同步进行，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公安，中介机构倘若失职，那么会面临着投资者的索赔，这些程序环环相扣，形成了行政监管、司法打击、民事赔偿这三者立体化的惩治体系，这啊有助于净化市场生态，也会为投资者挽回损失提供法治的保障。
3: 退市过程流程中一般分为风险警示阶段，股票简称改为新 ST， 20-15个交易日的退市整理期，首日不设涨跌幅，后续限制 20%， 被称场内最后逃生窗口。三是摘牌转入老三板，场外退市股票交易板块。退市不等于免责，相关责任人的赔偿责任不会因公司摘牌消失。 进入2026年，监管对财务造假打击持续加码。除上述两家公司，新 ST 长药、新 ST 立方同样因造假锁定退市，短短数月至少4家企业被强制清退。证监会四月已部署专项打假行动，高压态势成为常态。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将坚持零容忍，构建财务造假综合惩罚体系，强化行政、刑事、民事协同，守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对于中小投资者，退市无疑是晴天霹雳，股票价值归零，风险陡增。田立辉介绍，具体有3条维权路径。
4: 一个呢，清越科技案当中啊，投资者可以抓住先行赔付的黄金窗口，通过投付中心快速申报，这是最便捷的赔偿通道。第二呢，倘若对这个赔偿有争议的呢，可以去找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申请免费调解。第三，如果是调解没有结果，可以向法院提起虚假。
2: 江小晨的报道。
5: 在网购场景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其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6: 我做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嘛，然后我也会买很多衣服，发现了用 AI 模特做出来衣服就是一眼假。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当时买的是冬装，可能100以内几十块钱，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5: 盲盒并没有开到让罗女士满意的衣服。他告诉中国之声， AI 图的真实程度就连从业者都可能被骗，更何况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6: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生，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都给我靠上去这个，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5: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7: AI 的模特多，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儿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嘛。
1: AI 买家秀呢，或许能够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哈，但是放眼长远，虚假宣传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了，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投诉商家，甚至传播负面口碑，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7: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嘛，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嘛，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5: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 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

0: 程制作。
1: 我们先来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1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细业主图，发买家秀都行。
0: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商家在压低成本的情况下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作出明确权责划分。
2: 用 AI 模特啊，那么确实可能存在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些互不对版的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啊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经营者他自己在评论区刷好评的这种情况，其他经营者可以按照反不当竞争法去举报。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的经营者他拿 AI 在别人的下面刷虚假的差评，这种情况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0: 黄尹旭建议，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2: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相应这些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当然确实有些环节确实也真伪不明，可能它是通过一些技术去掉了一些水印啊。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7天无理由退货呀，你最后发出来的货你货不对版，同样还可以用7天无理由，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湖北武汉。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游客们将各自的行李箱整齐摆放在站厅墙边之后呢，会轻装出游。这面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箱组成的墙，虽然没有人看管，却井然有序。相关的视频呢，在社交网络传播，赢得了无数网友的点赞。
5: 那为什么大家如此放心地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呢？这份信任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6: 5月3号凌晨6:29，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迎来4名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乘客。他们进站后走向行李寄存柜，发现寄存柜已经存满，便将随身的4个大行李箱靠墙整齐摆放，随后离开。上午8点左右，又有一批拖着行李箱的乘客进站，看见墙边已有行李箱，他们也跟着摆放在旁边。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值班站长高磊介绍，到中午时，站厅这面墙边已整齐摆放着40多个五颜六色的行李箱。
7: 高峰期可能出现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5点左右。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当日的寄存数量有200多件了。当天一整天下来，就是没有乘客反映，有行李丢失的情况。然后我们也会有站厅的工作人员跟车站的警务人员会定期的进行巡视，或者跟他们简单整理一下。
6: 梨园地铁站毗邻武汉东湖风景区，距离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也不远，往来游客众多。 因此不少当天要赶车返程的游客会选择将行李暂存在地铁站。来自河南的大学生小韩表示，把行李箱靠墙摆放后，方便他返程前再打卡一个景区。
8: 中午两点多放在这里，然后就是因为一会儿要赶车了，然后要去那个去东湖溜达一圈，然后骑自行车感受一下春光。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于一种安全感吧，然后也是非常相信那个武汉的一些

0: 就是安全措施的，然后就把东西就是非常按顺序的摆在这里，给人一种就是比较温暖的感觉吧。
1: 除了地铁八号线梨园站、五号线四门口黄鹤楼站、四号线武昌火车站等车站里，也有不少乘客自觉地将行李整齐摆放在站厅。为了不影响进出站乘客正常通行，地铁工作人员把散落在周边的行李箱集中到寄存柜旁边统一保管。大学生王佳慧说，地铁站里的行李箱墙是武汉这座城市给异乡人最踏实的安全感。
2: 其实是看到旁边就是有行李箱在那儿的，但是没人在，出于这份信任，然后真的我们就跟着别人一起把行李就放在那里了，就很放心的就出去玩了。回过头来其实就是看着这个行李比我们当时放的时候多了，然后就觉得大家好像都好松弛，非常的信任这些。
1: 地铁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引发了海内外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说行李箱墙的背后是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市民游客文明素养的双向奔赴。不少国外网友也纷纷通过社交平台表达羡慕之情，评论说很喜欢中国社会这种安全有保障的氛围。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表示，假期出行高峰期间，游客行李寄存难是不少景点景区交通枢纽面临的普遍问题。这面行李箱墙不因安全而牺牲便利，无人看守仍然整齐有序，正是社会治理的进步。
3: 游客自觉摆放不当通道，管理者选择柔性引导，相信游客的文明行为。当然呢，还有数字化治理的全覆盖，天眼不是盯着你，而是温柔地托住这份信任，让放心有了安全底线。从拖着行李奔波到轻轻松松游玩，是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游客共建共治共享的先后写照。城市公共治理这样的微创新，成本不高，复制不难，却让城市有温度，游客有归属。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接下来我们法眼看剧。末位淘汰制是竞技比赛当中常用的赛制，每个阶段结束之后，排名最后的选手或队伍被淘汰出局，直至决出最终的冠军。在社会生活当中呢，一些用人单位也采用末位淘汰制对员工进行考核，有的甚至会与排名末位的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那么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6: 电视剧《年少有为》中，在天火公司工作了十多年的员工老魏，经常加班到凌晨五点，担心早上打卡迟到，就在办公室席地而眠。即使这样，他还是被约谈了。
7: 看看这个季度的末位淘汰考核，就你表现最差，工作效率不如别人，迟到率最高，日报周报没有思考，字数还比别人少。这样下去，你的价值点在哪？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跟其他员工相比，你的价值是极其单薄的。
6: 剧中老魏在天火公司创立之初就入职程序员工作，一直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仅因月度末位淘汰考核排在最后一名就要被辞退，他非常委屈。用人单位可以末位淘汰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吗？
8: 剧中天火公司为了加强对员工的管理，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末位淘汰，用以激励员工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价值点。程序员老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十多年，仅因月度考核成绩排在最后一名就要被辞退，天火公司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前不久披露过一起与剧中情形一样的劳动争议纠纷，法院裁判强调末位不等同于不胜任。主审法官张玉贤分析，
9: 在排名机制中，末位是必然存在的客观结果，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劳动者存在不胜任工作的情况下，用人单位简单机械地 将排名靠后认定为不胜任工作，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虽然员工管理办法实行的是等级强制比例分布，并设置排名靠后的最低比例，但用人单位若仅因劳动者连续两次排名靠后，就解除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定。
8: 北京二中院

0: 法官助理王英奇提示，评价劳动者是否具备胜任工作的能力时，不能将考核排名作为唯一评判理由。
1: 除了考核排名这一点之外，单位还需要根据劳动者的工作态度、工作表现、能否完成单位交代的各项任务，以及工作成果或工作成绩等等多重因素综合的整体的考量。
0: 剧中，天火公司制定的考核制度非常严苛，而员工为了不失去工作都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也不敢申辩。北京二中院民武庭法官刘艳表示，
2: 制定绩效考核制度不仅应当严格执行民主公示程序，保障考核办法的公示公开，切实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异议权和申诉权的实现，而且考核办法的内容更应该合法合理。
0: 实践中，不少用人单位采用末位淘汰的考核制度，如何预防纠纷呢？张玉贤说，
3: 对于绩效考核排名靠后的劳动者，应优先采取合理调岗、针对性培训等改进措施，而非直接解除劳动合同，且相关措施需尊重劳动者人格尊严，避免具有针对性、侮辱性。
4: 那要是这种情况，我还有 N 加一吗？
5: 这个情况应该是没有。
6: 故意劝退员工，避免支付赔偿金，这属于严重违反劳动合同。
7: 剧中，老魏眼看自己被公司以末位淘汰为由辞退已成定局，想争取法律规定的 N 加一补偿，这种补偿方式适用于哪些情形？出现劳动争议，劳动者该如何依法维权？
0: 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包括劳动者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徇私舞弊，严重失职，对公司造成严重损害，还包括劳动者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对本职工作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以及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就属于无过失性辞退，要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刘艳说，
2: 法律主要规定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第二种情况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或者调岗仍然不能胜任的。第三种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出现这些情况，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0: 具体来说， N 加一中 N 代表的是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加一是指用人单位没有提前30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额外支付给劳动者的一个月工资，也称为待通知金。张玉贤提示，劳动者遇到显示公平的考核结果，应及时与用人单位沟通核实。
3: 劳动者如果与单位沟通无果，或双方之间存在较大分歧难以协商解决，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或者起诉至人民法院，通过合法途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
7: 本期法眼提示，任何评比最后一名是客观存在，不能仅凭此判断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制定激励机制、规章制度要合法合规，也要合理，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客将分批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 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八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九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据了解，乘客共计来自23个国家，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里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他表示，当天就会调配好航班，安排这些乘客登机启程。西班牙应急部门负责人巴克内斯表示，
0: 整个撤离流程将灵活、高效、快速推进。乘客与船员需等到各自回国航班准备就绪后方可下船，之后他们将统一经由陆路转运，车程约10分钟。接驳交通工具由邮轮公司提供，全程由西班牙政府实施监管与安保管控。
1: 据悉，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传染病学专家正在船上进行评估。邮轮本周末抵达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乘客将再次接受健康评估。目前，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正在紧急追踪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这次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感染者当中，其中两人确诊感染的是目前已知唯一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那么我国境内有无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呢？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副所长王世文表示，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
2: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我国呢也尚未发现汉坦病毒肺综合症的病例和与相关病例接触的这种人员的报告。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3: 当地时间八号，鉴于当前的汉坦病毒疫情，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4: 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说，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他说，我们在追踪所有人，我们正在查看飞机和轮船的座位表，甚至可能进一步追踪某个人的行踪，看看他们去过哪里，或者可能与哪些人有过密切接触。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约30年，全球每年约有2000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他说，
5: 我需要反复强调，即使是那些曾共处于同一舱室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被感染，因此传染风险仍然极低。
6: 晚高峰观军情，
0: 晚高峰观军情。一周来，美国对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俄乌双方近期围绕胜利日先后宣布单方面停火。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抛出所谓新版印太战略，引发关注。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斌。
7: 近日，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6号多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同意，就将实施轰炸。对于美伊谈判的前景，

0: 副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1: 事实上，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而伊朗呢，长时间阻断霍尔木兹海峡，还要强收买陆钱，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负面评价，他也必须调整策略。过去一周，无论是美军虎头蛇尾的海峡护航表演，还是伊朗扬言要战斗到底，其实都是一种火力试探，双方都无法打破战场僵局，也都不愿意让战争升级，真正的谈判契机已经不远了。
0: 当地时间5月4号，俄罗斯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乌克兰随后表示，将于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梁永春认为，停战和谈已经成为俄乌双方当下现实的选择。
1: 胜利日是为纪念苏联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胜利而设立的。当年乌克兰还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动员了250万兵力，组建了4个方面军，与俄罗斯并肩作战，共同打败了纳粹侵略者。而今俄乌两国却兄弟阋墙，这真是相煎何太急啊。俄乌战场目前也已经陷入僵局，乌克兰失去美国援助之后，已经很难夺回战场主动权，长期战争对国家伤害很大，而俄罗斯也打不动了，战线迟迟不能推进，谈判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并将进一步扩大撤军范围。一直以来，德国在美国的欧洲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相关撤军行动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德国？对此，梁永春分析，
1: 美国是不会真的放弃德国的。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地带，有多个美军重要基地，战略价值极大。更何况德国的综合国力是欧洲第一，当前他又立志要重建欧洲最强军队。德国人自己倒是真想把美军赶紧打发走，不然自己怎么发展呢？但是美国要想控制欧洲，就必先压制德国，没有驻军又何谈压制呢？所以说撤军只是局部调动，虚晃一枪而已。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梁永春认为，这份印太战略是日本政府画饼充饥之举，暴露出其严重的战略焦虑。
1: 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核心其实就是请美国做老大，自己担任印太二当家，共同对抗中国。现在他看美国忙于美洲和中东事务，暂时顾不上印太，所以就扬言日本要发挥所谓更积极的作用。高市早苗每到访一国必谈防务合作，已经急不可耐的要当军事大国了。今年日本要给12个印太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但总额只有180亿日元，平均每个国家还分不到1000万美元。以日本的政治经济资源，想重走军事大国之路，必然是头重脚轻，磕磕绊绊。
0: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表声明称，已经与 SpaceX、OpenAI、谷歌等7家 AI 公司达成协议，目的是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对此，梁永春观察，
1: 美国多次指责中国科技企业有军事业务，所以呢，就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部这次签约证明，他们的指责是多么的虚伪。OpenAI、谷歌、微软这些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巨头，不仅能帮我们生成文件做 PPT， 还要帮美军打造更多的杀人利器。当然我们也不必草木皆兵，还要继续和这些美国科技巨头积极开展技术与产业合作。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人工智能正在彻底改变战争形态。对世界大国来说，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不亚于当年的核技术。这个领域一旦落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是致命的。
2: 追梦离家的孩童，
3: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啦。
4: 陪伴大家的还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赵初南、婉莹，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落在

0: 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如今人们越来越多的使用的这种 AI 大模型哈。有多少朋友使用这个 AI 模型的时候是付费使用的呢？最近豆包打算推出付费订阅服务的消息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根据声明呢，说这个豆包付费订阅服务设置了三档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的费用呢是每个月68块钱，加强版呢是每个月200块钱，专业版是每个月500块钱。哎，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吗？虽然豆包官方回应说啊，始终会提供免费服务，是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之上，豆包在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老用户抱怨说，哎呀，这个豆包也不怎么聪明嘛，他还收费。而从行业层面有评论指出，这是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转向价值变现的一个信号。那么如何理解大模型的算力开销和成本结构？订阅 AI 是不是会像订阅网盘还有音乐视频服务一样成为了我们又一项日常订阅的开销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个豆包 AI 收费啊，刚才说了反弹不少，
1: 是是是是是，
0: 看不少评论说，哎，你不是收费吗？你收费我就不用了，对吧？我就用别家了。这个是不少朋友的评论和想法哈。
1: 嗯，
0: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豆包 AI 收费这个事儿呢？
1: 我觉得现在呢，还下结论为时过早。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呢，如果一个基础服务的运营商啊，在向大家同时提供免费服务和付费服务的时候呢，这里面肯定是要有质量上的差异，对吧？
0: 是是，
1: 因为严格一般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付费的功能更强啊，它有差异化，这样的话付费的用户才觉得物有所值嘛，这是第一点啊。但是还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原来免费的功能就不弱啊，为了体现出差异化，他把这个付费的功能保持原有的免费功能的强度
0: 啊，
1: 同时降低了免费服务的质量。
0: 嗯，
1: 这也是啊，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嘛，相当于是，对吧？
0: 嗯，
1: 总归这个不能吃亏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等这个豆包正式的付费版上线，我会测一测啊。如果它上线之后，免费版确实质量有明显的下降，无论是响应的速度、信息的吞吐的速度，还有说它的幻觉率的高低啊，我会客观的、主观的评测一下，就是根据我本人的需要评测一下。如果确实满足不了我的需要的话，我现在还说不准，但是超过50%的概率呢，我可能会同时再试用一下别的免费的基础模型的对话 chatbot 对话机器人功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国内啊，基于大模型的 chatbot 的对话的机器人对话的功能，这个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0: 没错，是的。
1: 你看，我如果豆包不让我免费用的话，或者免费让我用质量不够的话，还有什么 Kimi 啊，是吧？还有这个所谓的
0: 千问
1: 啊，是吧？千问啊，好多好多的平替品。当然，如果市场上大家不约而同全都收费了，那么我会比较一下这个收费的价格的高低，对吧？这个精打细算一下啊，
0: 没错，
1: 相对来说选一个性价比最好的产品。
0: 首先呢，我们明确哈，这个收费跟不收费肯定你得有差异，而且我相信到时候这个豆包会把这个差异会写得比较的清晰嘛，这样
1: 是的，
0: 哎，人家才知道我付了费之后，哎，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增值服务，对吧？这个一定会写得很清楚，这个差异化。
1: 没错，你得让大家明明白白嘛，
0: 哎，对。另外呢，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价格，最便宜的刚才说到68块钱。然后最贵的一个月500块钱，而且还是你连续包月的这个情况之下，要说起来这个价格其实。

0: 不便宜。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所用的这些付费订阅的服务嘛，基本上都是你比如说像网盘呀、音视频的这种订阅呀、一年差不多，比如说什么168，对吧？几十块钱，或者顶天了200多块钱，哎呦，这到头了。他这个一个月就68块钱，就是首先是这个价钱，我们怎么看啊？搁一般的这个订阅服务来看，这肯定是一个偏高的一个价格。还有呢，就是它这个价格跨度其实挺大的，从68到500，哎，同样的一个模型底座，怎么能够区分出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别？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呢？
1: 实话实说，我也很好奇啊，我有点看懵了啊，我有点看懵了。因为咱们客观的先给朋友们介绍一下，目前全世界的啊，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付费账号的基本的一个设计的逻辑啊。一般来说，最基础的 chatbot 就是对话聊天的功能啊，也加上部分的 RAG， 就是增强搜索的功能。这个呢，大部分的基础模型厂商都是免费的啊，
0: 对，
1: 都是免费的。这个从海外的到国内都是免费的。那么在这块呢，我个人认为呢，应该免费版以后免费和付费共存时期的免费版豆包，应该不敢在这方面降太多的质量。如果你这方面质量下降的话，它会影响到你的用户基数啊。
0: 对，
1: 我们说这个迄今为止，豆包确实是日活全国第一啊，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啊，3.7亿的日活啊。而且这些日活里面有大量的非技术专业的用户，以及需求不刚需的用户。很多用户可能就是说，可能家里有很多的老人，现在也都使用上豆包了。
0: 哎，对，
1: 那就是聊天解个闷儿，是吧？然后有什么问题呢？直接语音问答一下，生活小百科、百科小助手，对吧？
0: 是的，
1: 这种功能呢，你要说给大家收费或者是不收费，但是质量下降很快的话，那么这些用户的忠诚度不高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很简单就转移到别的，对吧？
0: 那就是换用别家就可以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呀，这个换个 app 嘛，就像那下载 app， 大家都非常熟悉嘛，对不对？
0: 是的，
1: 这是第一点啊。那么，但是呢，我们说，同时呢，在全球的大模型基础大模型叫基座大模型的提供商呢，他们往往是将高阶的功能高级的功能一定是设置成必须付费的，比如说coding 就是编码功能，就是编写程序功能，
0: 编程的，
1: 对吧？这个代表就是 Anthropic 的 Cloud，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 Opus 4.5 4.6 现在好像最近到 4.7 了啊。然后这个那确实是全球编程第一，这个毫无疑问了，是吧？这个包括还有这个谷歌旗下的 Gemini， 是吧？
0: 对对 对
1: 当然 Gemini 呢，应该说目前来说它也有好几个特长啊，比如说 Gemini 的这个 Banana， 它的这个生成图像确实是很聪明啊，同时呢它的 coding 编程能力也不错啊，这方面你要想用到它的高阶功能的话，可能就是要付费了，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还有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像这个啊，元老现在感觉都像上个世纪的 OpenAI，这个真的发展
0: 都是老人了，是吧？
1: 其实没几年的功夫嘛，对吧？
0: 没错，没错。
1: 这个 GPT 呢也有多个版本，
0: 对，
1: 而且 GPT 现在版本呢也是这个复杂的很啊，这个5O 啊。虎绕啊，什么各种各样的，
0: 对对，免费现在叫 instant， 哎呦，
1: 对，很复杂啊，很复杂。反正 OpenAI 主打一个，我不需要你搞清楚我的产品体系，你上来就能用啊，然后免费就能用呢，我在后面到底用什么模型，用什么版本的模型给你提供的服务呢，你没必要知道，是吧？
0: 是，
1: 你只要用的好就可以了。
0: 是是是。
1: 但是呢 ，OpenAI 在有一点上分得很清楚，就是它非常克制。在基础功能上收费这一点，基础功能面向广大的非专业和非刚需用户来说，它其实还是蛮廉价的，应该说免费的服务应该是能满足很多用户的需求，对吧？它也不敢贸然的去收费，但是对于高阶功能它收费是不手软的啊，它的定价应该是像这个 cloud 看齐的，是吧？
0: 对，
1: 这两家是最贵的。
0: 是的，是的，
1: 说实话，我记得傅哥你好像也订购了他们的付费，
0: 这个他们基本上是国外的算的话是20美元，对吧？
1: 是。
0: 那这么比的话，这个豆包呢算是便宜点，但是话要这么说呀，就是你按照国外的海外产品的这个参考来定价的话，这个你明显肯定会偏高一些。
1: 没错，没错。
0: 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像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的这个付费习惯来进行比较？毕竟豆包 AI 是第一个去定价的人，他其实多少有一点点这个价格锚定的这个效应在嘛，对吧？
1: 锚点
0: 怎么
1: 是锚点？
0: 哎，怎么想的是68这个价格呢？
1: 嗨，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它的数字比较吉利， 在中文的语境中，六和八都比较吉利，对吧？
0: 是
1: 啊，然后你像游戏充值，基本上如果在苹果客户端的话，六四八嘛，是吧？
0: 那倒也
1: 是，这
0: 是
1: 个基本的一个。
0: 对对。
1: 所以说这个大概就延续一个行业的默认值啊。
0: 嗯嗯。
1: 另外呢，我觉得他也做过测算，首先他会测算他的3.7亿的目前的免费日活。里面大概有可能多少比例的用户会转化为付费用户，
0: 是
1: 转化为付费用户中又有多少比例会选择最低档，会选择第二档，会选择最高档啊，那么我想他们内部一定有精算的，这个精算对应的要平衡的成本就是豆包在源源不断投入的大量的算力的提供，应该说他今天获取了3.7亿日活，这不是没有代价的，说实话在这点上来说呢，很多由从移动互联网发家致富、成立伟建立伟业的公司，已经陷入了创新者的窘境。
0: 是，
1: 也就是说，路径依赖和思想僵化了。
0: 没错，
1: 你看啊，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有一个非常大家取得共识的经济学的底层的原理，叫做长尾效应。边际成本为零，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 对对对。
1: 当你的用户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收入已经能够摊平你的带宽、服务器和研发的分期分摊的成本的时候，那么每新增一个用户，实际上它的成本接近于零。
0: 是，
1: 我不能说完全是零啊，接近于零。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可以零边际成本的扩张嘛，对不对？长尾效应。
0: 对。
1: 那么，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把这个共识潜移默化的带成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共识。
0: 人工智能不是这样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在节目中也聊到过，没事别跟人工智能客气
0: 啊
1: 谢谢
0: 你好在吗？
1: 啊，好啊，好的，
0: 谢谢啊。
1: 别说，你每跟他说一句话，人工智能的背后都是又去跑推理去了，对吧？
0: 是的，
1: 跑推理既浪费能源又浪费算力，是吧？这个后面就是燃烧的 token 嘛，
0: 是的，是的，
1: 燃烧的磁源嘛，磁源在燃烧，是吧？这个费经费也在燃烧啊，所以说，你每带来一个新的用户，或者同一个用户每增加一段新的对话，对于后面的推理，它的推理模型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浪费啊。
0: 是的，
1: 而且是成本的增加，这是刚性的啊，这没有办法啊，
0: 是的，
1: 因为这是受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的技术基因的限制，因为它就是需要你给它输入提示词，然后它用这个提示词去对撞它的训练好的语料库的向量库的概率，通过这个概率再得出哪些输出的内容是可以和你输入内容相匹配的，然后它就被你突出，对吧？基本原理就是这么个原理嘛，是吧？
0: 是。
1: 所以说呢，这个原理的话，你不可避免的就是你但凡给它打个感叹号，它都要动脑子，它都要开始去后台运算，对吧？
0: 是的。
1: 去撞库去了，
0: 对，
1: 去撞概率去了。
0: 对。
1: 那么这种的这个成本的叠加，如果你是免费用户的话。因为免费的用户他是没有成本节约意识的，反正是免费的，闲着没事睡不着觉，我也和豆包聊
0: 聊会儿天呗，
1: 对
0: 吧？是的，是的。
1: 但是对于豆包来说，对于这个豆包的母公司来说，字节来说，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成本支出，所以说在这种，更何况现在还有大量的类似于 Open Cloud 啊、Commerce 啊这些自动化的 agent 工具的出现，使得后面跑 token， 当然那个领域还好，因为那个是走的商用的 API 调用，
0: 对
1: ，API 调用一直是有成本定价的，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对。但是 API 调用呢，毕竟呢，我们看到，咱举个例子啊，真正有刚需的人依然是很少一部分人。春节前后火热的不得了的 Open Cloud 啊，龙虾，现在实话实说，还有多少朋友依然在
0: 多少朋友都已经养死了
1: 龙虾呢？
0: 你知道，就是那会儿咱们还讨论这个问题，说这个Open Cloud 就龙虾的那个机器，当时炒火了这个苹果的那个 Mac Mini。好多朋友，哎呦，这个价格涨了溢价去买这个机器啊！
1: 是。
0: 然后当时我就想，
1: 有点冲动。
0: 哎，当时我想的就是，哎，你们什么时候这波热潮过去了，我去收你们的二手。
1: 也可以，这是个好生意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说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对于 token 的磁源的需求具有刚需的人，第一是少比例，
0: 是
1: 吧？
0: 是。
1: 他是把它用于自己的工作啊，或者是研究啊。第二，这些小比例的人大部分花的都是公款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现在硅谷，美国硅谷
0: 真是给报销啊，人家
1: 在谈一个新的工程师入职的时候，那黄仁勋说了，假如是50万美元年薪的工程师的话，我要给他配25万美元的 token 报销费用，对吧？而且你就如果用不完这25万美元，说明你不合格，是吧？
0: 你没好好工作，
1: 积极的使用 AI。
0: 是
1: 对，所以说你看， 买的不用，用的不买啊。然后呢，免费的你想把它转成付费的，这里面的转化率恐怕不是像互联网时代那么简单。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豆包走向付费，我觉得是个开始。
0: 嗯，
1: 我相信其他的大模型，咱实话实说啊，豆包的母公司是很有钱的。
0: 是的，是的，
1: 四
0: 姐，
1: 这很有钱的。
0: 嗯，
1: 他每天呢，这简直是很多现金牛的业务嘛，是吧？
0: 嗯，
1: 抖音也好啊，这些TikTok也好啊，
0: 嗯，
1: 这个包括其他的广告业务也好，
0: 是
1: 吧？
0: 嗯，对，所以
1: 好多的其他的中小型的大模型、基座大模型的训练商。啊，推理商，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自己的加持和加成嘛，那么这时候他们怎么办？恐怕也得追随上豆包，因为他们的体量不够大。
0: 嗯，
1: 如果率先当出头鸟的话，很可能就当先烈了嘛，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如果豆包站出来了，其实友商们心里是窃喜的。
0: 对，
1: 我跟你说实在话，真的是窃喜的啊，终于有人站出来了，是吧？这个带头大哥总要当个表率嘛，
0: 是
1: 吧？
0: 毕竟排名第一嘛。
1: 哎，既然豆包你都开始有付费版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我们的定价比你低10%或者15%，也有竞争力啊，对吧？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呢，我倒觉得这个现在确实说不好啊，但是呢，走向免费和付费共存呢是大势所趋，但这里面还必须说第三点，Chatbot 层面的付费解决不了根本的成本平衡问题，这点也有先例啊，我们说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OpenAI， 因为 OpenAI 一开始让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天下人所知的就是 ChatGPT，
0: 对
1: ，Chat 就是 ChatGPT。就是一款产品，就是基于 GPT 模型的 Chatbot 的产品，对吧？
0: 聊天嘛，
1: 所以说它的非专业用户也是一个庞大的基数。
0: 是的。
1: 那么它运行到今天了，实际上还是亏损的，对吧？这个，那么有一个反例，为什么 Anthropic 就是盈利了？因为人家开始就不是做对话机器人的，人家做的就是编程机器人，编程代理，对吧？人家做的就是编程，而编程的程序员和公司是愿意为这个付费的，这叫生产成本的投入。所以说你看，走面向 C 端的用户付费以及转化，和面向 B 端生产端的编程的 API 调用，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啊。
0: 没错。
1: 所以说从 OpenAI 的迄今为止的尝试来看，你要想依靠客户端的收费来平衡掉那么天价的成本，恐怕不现实啊，恐怕不现实。
0: 您刚才其实提到两个点，我觉得还挺有启发的。一个是边际成本这个问题，就过去我们思考问题，比如说我们会想，大家都是互联网的产品嘛，比如说我们说微信也好，微博也好，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人在用，没为他花过钱啊，对不对？它都是免费的这种软件。其实像这些产品有一点点，举个例子，就像是电影一样，我们可能花了很多的钱拍一部电影，但是每增加一个人来看，或者是我拍了一个视频放到这个视频播放平台上面去看，
1: 你多买一个拷贝，
0: 每多一个人看，对我来说这个边际成本增加是极其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呢，
1: 对对对，
0: 像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事情不太一样，
1: 多说一句话都是钱。
0: 对，
1: 都是钱。
0: 今天还看到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像这种 AI 背后它的本质啊，其实是重工业，这个我们可能都想象不到，对吧？
1: 对对对，
0: 非常庞大，这种芯片呀、储能啊、散热呀，
1: 对，
0: 算力集群啊，背后其实是重工业，
1: 重工业，绝对的重工业。
0: 我们每说的，
1: 重工业加重资产，
0: 没错，是
1: 对
0: 我们每说的一句你好，对吧？它背后都且在那算呢。而且如果我们稍微理解一下 AI 现在运行的一个底层逻辑，我们给它发你好两个字儿，其实在它接收的这个角度来看，不是就这两个字儿本身，它还有其他。
1: 他不理解这个语义，
0: 他
1: 只是把它拆分成词源，对吧？
0: 没错。
1: 然后去撞那个训练好的向量库啊，
0: 是
1: 这么一个原理。对，
0: 而且他还会有巨量的上下文，就是他可能会考虑，之前我跟这个用户聊的天是什么了？对啊，就这些东西全都会这个堆到这个你好这两个字的前面去一块儿去处理。所以呢，这个就注定了它现在的这个对于 AI 来讲，它的使用量不是像我们其他的那种编辑成本可以被递减的，不是的。你每发的一句，每新增一个用户都是一份新的用量，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的使用习惯跟过去其实不太一样了。说实话，就是说不光是这个专业用户，我觉得作为普通大众来讲，使用习惯也不一样。你想 AI 刚出来那会儿，我们问的 AI 是什么问题？ 哎，那个可能就是你好，对吧？今天天气怎么样，对吧？现在就算是普通用户也会什么，比如说，哎，我新做了个体检，咔，我发了个照片过去，你给我分析分析。

0: 我这个身体的这个生化指标怎么样？
1: 对，
0: 但凡接触一点办公用途的人，可能会就几百页的这个 PDF 文件就给发过去了，对吧？然后就让他去搜研究报告去了。
1: 多大的输入量啊！
0: 是，就每个人的这个使用习惯跟想当年也不一样了，所以这给 AI 可能也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对不对？
1: 没错，所以这点来说我也理解。
0: 嗯，
1: 在这个当口，豆包如果再不及时的将自己的产品在定价角度分层的话，
0: 嗯，
1: 那么它的包袱会越来越大。
0: 是的，
1: 就像你说的一样，
0: 嗯，
1: 当所有的用户都已经习惯于海一个巨大无比的 PDF 还扔给 AI 去看看，给我总结一下，
0: 给我总结一下，对，
1: 当它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的时候，完蛋了。
0: 嗯，
1: 那任何一个基座模型的运营商都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上下文的推理，
0: 是的，
1: 对于 token 的消耗啊。
0: 然后
1: 在这个角度讲呢，我觉得豆包做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对产业负责的、对行业负责的事情。
0: 嗯，
1: 当然我刚才漏说了一点，还有一条路呢。
0: 嗯，
1: 外国企业也在尝试，我想可能豆包也好，包括这个千问也好，也都在观察观望。
0: 嗯 嗯，
1: 那就是插入广告啊。
0: 对对对，
1: 从 OpenAI 到谷歌的 Gemini 都开始在尝试插入广告啊。
0: 但这个事儿在国外其实反弹挺大的。对吧，
1: 是，
0: 就是不太接受说你在免费产品里面，就是我很认真的问你一个问题，虽然我可能没有付费，我是免费用户，但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很真诚的，你给我插了个，
1: 你插入广告之后大量的付费的商业的虚假的东西会覆盖原来的，
0: 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是广告，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是这话。
0: 所以怎么把这个广告落地，这也是个问题啊，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在当年的搜索引擎领域啊，其实也很可怕，说白了。
0: 嗯，
1: 因为搜索引擎领域这个，你想由于过度的商业化，咱不点名了啊，
0: 是
1: 导致了很多的歪曲事实的信息被呈现，
0: 没错，
1: 搜索结果被呈现，最后甚至导致了人命关天的事情，对吧？
0: 没错，
1: 所以说某些搜索引擎也自此一蹶不振，对吧？这都是血淋淋的现实啊。
0: 嗯，
1: 所以说那么因为你很难免会遇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有了广告，那么付费的广告主他一定有自己的商业诉求。
0: 是的，
1: 这个商业诉求对于客观性公众性的表达，
0: 嗯，
1: 它一定是有影响的，没影响就怪了，说白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吧？嗯，
0: 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可以理解。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当付费版推出之后，免费版的质量是不是会因此下滑？
1: 嗯，
0: 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商业的这个角度考量来看，我们站在豆包公司的内部，
1: 嗯，
0: 他们内部一定会有这种拉新的这个需求，对吧？会有付费转化率的这个需求，
1: 有这个压力。
0: 哎，
1: 有
0: 会有这个 KPI 的啊。那是不是很有可能，对吧？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比如说在高峰使用期的时候优先保障付费用户的这个权益，对吧？那你这个大家比如说以前是公平的排队，那现在呢免费的用户可能就排到这个队尾去了，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现实。哎，也成为这个转化用户付费的这么一个动力和一个推手嘛，对不对？
1: 我们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其实同样出自于这个叫做字节的这个黑档子，对吧？
0: 嗯，
1: 这个其实也大家也遭遇了一定的烦恼。
0: 嗯，
1: 就是说是开始免费，但是你老排队呀，你等不出来呀，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其实也是企业也很无奈，企业得降本呢，对吧？
0: 嗯，
1: 是吧？企业不降本不行啊。
0: 嗯，
1: 但是你要老是降本的话，说白了你还是有这个问题吧。
0: 嗯，
1: 所以说这里面确实是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商业模式到底在哪里？
0: 没错，
1: 这个依然是一个值得探索和必须正面的课题。
0: 没错，
1: 这个课题曾经在今年春节前后的小龙虾 Open Cloud 的盛行之中呢，貌似得出了乐观的结论，就是大家都用这个自动化的智能体 Agent 来跑，
0: 对，
1: 或者叫 Agentic AI 代理化的 AI 来跑，它就自动会消耗 Token。
0: 是的，
1: 但是后来发现呢，大多数人对这种的有代价的工具其实没有刚需啊，所以说它注定是昙花一现啊，不能成为一个有规模的事业或者是产品，对吧？它既然不能成为一个有规模的事业或产品的话，那么我说实在话啊，我说句实在话，它其实还是很难的，到底它的商业模式怎么办？
0: 没错，没错，
1: 啊，你广告的话，大家就不信任你，丢失了底层的信用背书，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这个叫做 你如果是这个什么的话呢，
0: 嗯，
1: 这个

0: 通用 agent 呢，刚需用户又不足，不上规模，对吧？
1: 嗯。
0: 你如果是 chatbot 开始收费的话呢，又担心大量的基础盘、用户群丧失丢失。
1: 嗯。
0: 所以说，这真的是蛮难的。多难的一个问题啊，挺难的，我觉得我没想好，
1: 是
0: 它到底有什么好的商业模式？
1: 而且还有一个疑惑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付费订阅了之后，你给我提供的这个水准能不能符合我的预期？这个其实也是大家会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0: 是的，因为免费用户他可能说，哎，凑合着得了。
1: 对，反正我免费用嘛，那你回答的这个质量如果不符合预期的话，那就算了呗，或者我再问一遍，对吧？我用别
0: 的
1: 模型我再试一试。但现在我花了钱了，对吧？而且这个 AI 订阅跟其他的订阅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说像网盘订阅吧，你这个权益非常的清晰，对吧？你承诺我的这个下载速率是怎样的？你承诺我这个网盘的
0: 容量是多少？
1: 是
0: 你是说什么呢？是这个你这个你的产品可能不够成熟、不够完善，那就要严重的低于微软的定价，这样的话你才行，对吧？
1: 是，我们看其实豆包的这个底层模型啊，其实坦率讲，它的模型水平在国内不算是顶尖的，但之所以它能够这么受用户的喜欢，其实是因为它那个 AI 的那个 APP 的产品体验。哎，大家还算是比较喜欢的，所以这个产品体验能够在 AI 这个方面提供这么大的一个加分项吗？就一个，让大家比较能接受的、比较喜欢的 AI app， 您觉得应该具备哪几个方面的因素呢？
0: 嗯，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准确率，也就是降低幻觉率啊，降低幻觉率，这一点非常关键啊，因为你如果不降低幻觉率的话呢，你这个产品不可用，对吧？因为随着 AI 介入到越来越多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大家真的是把你吐出来的内容作为一种可信的信源来采纳。那你如果说幻觉太高的话，你这个不可信，那你这个产品就不可用，对吧？相当于是，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你的效率和速度啊，你不能说我让你帮我处理一张图片、处理一段视频，你让我等三天是吧？这个不夸张啊，真的是排队，有的排了七到八个小时还没排到呢。
1: 是，
0: 对于这个文生视频的很多的热门应用来说，对吧？
1: 没错，
0: 这个那你必须要给我有效率。我既然付了费了，那你就是必须要在我可容忍的时间范围之内，
1: 对，
0: 你给我提交出可交付的成果，是吧？
1: 哎哎，
0: 这是第二点，
1: 对，
0: 就是效率。
1: 是的。
0: 然后第三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清楚的查阅我的具体的消费账单，对吧？也就是你得让用户花钱花得明明白白嘛，是吧？
1: 从用户心理的这个角度啊，可能大家也会有个想法，就免费用户就是如果就是豆包一旦提供了这种付费服务之外，免费用户是不是会觉得天然会觉得哪怕这个服务的水平没有降低，在心理上也会觉得这个服务的水平变差了。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在豆包锚定了价格之后，其他的这个 AI 模型的厂商可能也会就此去进行定价也好，然后推出付费的策略也好。未来后进的这个低定价的 AI， 比如说比68块钱低哈，这个会不会在用户看来反而是某种可能信心不足啊，或者是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这个定价心理其实挺有意思的，会不会比如说反而高收费的 AI 能够在用户心里面抢占一个高价心智的这么一个位置呢？
0: 我觉得有点难啊，有点难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迄今为止啊，免费的交付和供给啊，已经把大量的中国用户的胃口养大了，尾巴养刁了，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用户真的是很幸福的啊，你看，如果在美国的用户的话，你如果想用高阶的 GPT 或者是 Cloud 或者是 Gemini 的，
1: 必须付费，是，
0: 你就得付钱，对吧？但是现在可不是啊，现在是属于这个叫做，这个中国的用户在免费的情况下，真的就能想，你比如说。啊，去年有 Sora， 今年有 CDance，
1: 对，
0: 那么 CDance 的质量比 Sora 还要好，
1: 这个绝对是国际旗舰水准，对吧？
0: 对，当时开始的时候就是免费啊，大家免费用啊，
1: 是
0: 吧？相当于是，然后你再比如说像现在的千问，实际上千问的模型你也知道，我的有一个技术团队的小伙伴，也在开发多功能智能体的情报分析系统，
1: 对，
0: 我们也试了，千问的大模型基础模型，在效率、幻觉率、可保障的幻觉率和这个可信任度方面， 不比这个什么 cloud 或者 Gemini
1: 国外的这些模型
0: 有质的差别。

0: 可能有些许差别，但是没有达到质的差别。
1: 没错，
0: 应该说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1: 没错，
0: 就我们国内的用户可以用极为低廉甚至免费的价格，享受到国际级的先进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水准。
1: 嗯，
0: 这个长久以往的话，实话咱们在商言商啊，
1: 嗯，
0: 用户的嘴巴绝对养掉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让我掏了钱了，那你得拿出多么强的这个性能来满足我的新的需求啊，对吧？
1: 嗯，好，那我们也谢谢包润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哎，
1: 谢谢您。
0: 好的，哎，谢谢，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是否想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体验有些不一样的人生呢？现在机会来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据了解，志愿者将随机被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的分组，卧床的总时长大约是15天或者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会适当的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卧床啊，在我们的理解可能就是躺着。那躺着就能够为航天医学研究做出贡献吗？通过卧床实验到底能够了解哪些信息呢？
4: 卧床实验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曾开展过15天、60天、90天卧床实验。据了解，此次地星三号实验的卧床期间，志愿者将全程在头低位6度或头高位卧床状态下完成用餐、洗漱、睡眠、排尿便等日常活动以及相关测试。其中锻炼组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深圳理工大学未来医学中心执行主任、临床医学院院长徐志明表示，这不是简单的让人躺着，而是在地面上用一种可控、安全、可重复的方式模拟太空微重力对人体的影响。
5: 最主要的是骨质的流失，它长期得不到训练，所以骨质跟肌肉的这个流失是一个体液的重新分布。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我们这个空间站绕地球一次是90分钟，我们在地面一天啊，它在上面是绕了16次，所以它整个对人的这个昼夜的这个剧烈啊，跟地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会引起呢这个睡眠啊、这个内分泌啊、这个紊乱，还会出现因为在密闭空间里嘛，所以它这个有噪声啊、耳毒的，或者是心理的，就可能会出现这个烦躁、焦虑，或者会出现这个莫名其妙的这种一种恐惧心理吧。还有一块呢，是从结构层面上讲的，因为他脑部的充血比较多了，多了以后呢，其实对这个人的脑部的这种脑核啊、这种核团啊，跟地面的又不一样，所以它也会引起一些心理的一种波动。
4: 而卧床实验就是把这些变化在地面上放大观察，看人体会怎么适应，也测试锻炼、营养、康复等防护措施有没有效果。
5: 因为人在这个上太空以后呢，在失重情况底下，这个血液的分布情况也好，或者这个肌肉骨骼的这个流失情况也好，也不同的。他有的时候脸会出现变圆啊、鼻塞啊，或者腿部变细啊。那么他在地面呢，利用这个15天、30天、60天呢，就模拟这样的环境吧。那么我们卧床用的这个负6的头低位呢，就是来模拟这样的趋势。当然不完全是跟上面一样的。它呢也不能算这个真正的在太空当中的失重，但是呢它就模拟相当于投地以后呢，它的血液分布就基本上流向头部，那么这个下身的那个骨头也好、肌肉也好，不承受这样的这个压力。负6度呢，它是长期就是航天医学研究中比较成熟的那种标准角度，既能产生明显的体液的向头部的这个转移，又相对安全，可以长期相当于执行。那么头高位呢，这可以用于就头低位的一个对比的比较。
4: 头低位卧床是通过保持卧位姿势来模拟航天失重生理效应，人体的体液会向头和胸部转移，并且腿部骨骼肌肉相应减少了活动和刺激， 这与航天员因失重出现的身体变化很接近，因此通过卧床实验可以研究太空失重对心血管功能失调、骨密度下降和肌肉萎缩等航天医学问题，获得长期失重环境对人体影响的数据。而不同的实验时长则能观察解决不同方面的问题。
5: 这个短期的就是早期的，就是看看是不是可以适应一开始的时候体液的这个转移啊、心血管的调节啊、睡眠啊、代谢啊。中长期的因为时间长了嘛，可能实验更多的是你们会出现那种肌肉的萎缩啊、骨质密度的变化啊。那90天呢，这个实验呢更加接近于长期的助疗的任务，可以观察到这各种稳定性啊，更加深层次的这种适应或者损伤的这种情况，所以它每个时间段想试验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4: 此外，卧床实验不光要躺着，在卧床后的阶段，志愿者将再次进行体检测试以及身体恢复。
5: 要循序渐进的进行那个抗阻的这个训练，有氧训练啊、平衡训练啊、拉伸啊、营养支持啊、睡眠激烈的这种恢复，整个可能需要有一个这个过程。但是至于多少时间呢？每个人都不同，有的人可能30天，有的人可能恢复的时间会更长一点，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实验跟测试的一个数据。
4: 除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会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影响，徐志明还表示，此类卧床实验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地球上的健康问题，比如长期卧床病人、老年人肌少症、骨质疏松、心血管功能下降、康复医学都可以从卧床实验中获得启发，对养老、康复和慢病管理都有价值。
6: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太空回收，来关注一个可能会被我们忽略的地球上的健康问题。大批进口榴莲近日运抵我国，市场上榴莲的价格有所下降，让爱吃榴莲的朋友距离榴莲自由又更近了一步。不过在享用榴莲的同时，需要注意点搭配。近日福建一女子在聚餐的时候食用了2大块榴莲，此外呢还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结果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以及意识模糊等严重不适症状。医生诊断这是双硫仑样反应引发的呼吸衰竭。哎，这个词儿呢可能听起来挺陌生的，但是说到头孢救酒大家就熟悉了。所谓头孢救酒说走就走，服用了头孢之所以不能够饮酒，否则会引发危险，就是因为引发了双硫仑样反应。可是吃榴莲也不能喝酒吗？榴莲配酒的危险程度是否堪比头孢呢？一旦出现了双硫仑样反应应该紧急处理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主管药师祝小雨的解读。
7: 头孢救酒为何可能说走就走？
8: 吃了头孢再喝酒之后呢很危险。那其实就是咱们身体里解酒呢靠一种关键酶，那先把酒精变成乙醛，再分解成无害的东西排出去。但是头孢呢会直接把这个酶堵住，那乙醛分解不了，全堆在身体里就会中毒。那轻呢就会脸通红、头疼、心慌、恶心、想吐，那重的话就会出现胸闷、血压掉下来，甚至会出现休克、危及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双硫仑反应。
7: 榴莲配酒的危险程度堪比头孢救酒吗？
8: 榴莲救酒呢其实也会不舒服的，但确实是没有头孢配酒那么致命。那榴莲里呢也是有含硫化合物，确实可能会引发类似的不适症状。那机理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抑制了解酒酶导致乙醛堆积，但危险程度呢完全不同啊。那头孢对酶的抑制作用很强，反应重，致死风险很高。那榴莲呢只是轻微抑制，大多是轻症不适，很少致命。不过如果像我们体质敏感的人或者大量吃榴莲又喝酒依然会有风险，那建议还是尽量不要一起吃。
7: 两者要间隔多久才相对安全？
8: 我们一般呢正常的话安全间隔时间我们大概率是双向的7天，那这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标准。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停用头孢之后至少7天内不喝酒啊，不能吃任何含酒精的食物。那第二个呢是在我们喝酒之后至少间隔7天才能使用头孢，因为药物都代谢完解酒酶恢复活性至少需要7天，所以少于7天都比较有风险。
7: 哪些常见药品或食品可能会引起类似反应？
8: 其实除了头孢，咱们还有很多就是种药品呀和食物呢都会引起这种反应，比如像抗生素类的甲硝唑呀、 T 硝唑呀、二硝唑呀、绿霉素、酮抗唑、磺胺类的抗生素等等，还有一部分的降糖药，比如说我们的格列齐特、格列美脲，还有其他的比如华法林、烟景等等。那还有一些食物呢，我们也要注意，所有酒类的，比如说酒心巧克力呀、醉虾醉蟹呀、腐乳呀，还有塑料酒的菜呀，药里的那个藿香正气水也含有酒精，还有其他含酒精的药剂，然后甚至我们大面积如果擦消毒酒精敏感的人群也会诱发相应的反应。那还有比如食物的话，像我们榴莲呀、荔枝呀、龙眼呀，和酒一起服用的话风险也会比较高。
7: 如果出现了双硫仑样反应，要如何处理？
8: 首先呢，我们要立刻停止喝酒、吃东西，那让患者平躺呀，保暖，保持呼吸通畅。如果发现只是轻微的脸红、心慌呢，可以多喝水促进代谢，但是要密切观察。那一旦出现了像我们说的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心慌、意识模糊，甚至是出冷汗、血压下降了、手脚冰凉，立刻拨打120，赶紧去医院。那我们到医院呢，也一定要明确的告诉医生，那什么时候吃了头孢、甲硝唑等药物，什么时间喝的酒，然后方便我们医生快速的进行抢救方案的一个制定。
1: 雪糕因为很甜，所以呢会有一些热量，那我们吃的时候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负担。那么如果雪糕的温度能够低一点再低一点，它从我们身上吸收的热量能不能抵消我们吃掉它所摄入的热量呢？现在我们还经常说别去爬不卖烤肠的山，那仔细观察烤肠它身上的裂口为什么总是纵向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9: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7: 吃多低温度的雪糕能够抵消雪糕里的能量呢？
9: 这个问题大家大概率要收获一个绝对让人心寒的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不可能靠把雪糕做得更冷来把它的热量完全抵消，即使把雪糕冷到液氮温度也只能抵消一小部分热量。我们可以用能量守恒算一算，吃下一份质量为 M 的雪糕时，人体要把它从初始温度加热到人体体温37摄氏度，并把其中冰的部分融化。以100克雪糕约200大卡为例，它的热量是8.36×10^5方焦耳。近似把雪糕当作半固体来处理，带入相关公式计算，当雪糕的初始温度是-18摄氏度的时候，也就是常见保鲜箱温度的时候，它所需要吸收的热量相当于其热量的4.1%。把雪糕的初始温度再降低一些，达到-78摄氏度后，也只可以抵消其热量的6%。即便雪糕初始温度低到液氮温度-196摄氏度的时候，也才能抵消约9.8%的热量，完全不够抵消怕长肉人士吃雪糕所产生的负罪感。若要完全抵消，根据相关公式带入经典值，会得到极端的负温，相当于要求材料冷到绝对零度以下，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算能把雪糕变得更冷，也不能把它的卡路里完全靠吸热来抵消。当然稍微让人欣慰一些的是，在常见冷冻温度下能有一个大约4%的抵消比例，聊胜于无。
7: 为什么热水结冰有时反而比冷水更快？
9: 在特定条件下，热水确实有可能比冷水更快结冰，这在物理上被称为姆潘巴效应，但它并不是一条普世定律，而是多种物理机制在特定环境中碰巧叠加出来的结果。为什么起跑慢的热水能追上进度甚至逆袭呢？首先是蒸发带来的微小减重，热水在降温初期表面水蒸发的速率略快于冷水，虽然实际损失的水量很少，但这意味着热水最终需要凝固的总质量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完成结冰所需散发的热量也随之降低。其次是对流与降温路径的差异，热水降温时内部温差大，会形成持续的自然对流，就像有一把无形的勺子在缓慢搅动，将内部热量稳步送到表面。相比之下，冷水降温到40度附近时密度达到最大，冷水下沉容易造成水层分离，这相当于给内部水体盖了一层薄薄的流体毯，反而让冷水的整体散热效率略微放缓。 此外，还有一些常常被忽略的现实变量，热水经过加热后，水中溶解的微量气体会析出溢出，进而从微观层面改变冰晶的成盒条件，影响成盒过程。再比如，如果把杯子直接放在结霜的冷冻室里，热杯底会融化周围的冰霜，让容器与冷源接触得更严实，导致局部热效率随之增高。正是因为蒸发、对流、容器量以及接触面积导热等众多微小变量的共同干预，热水才在某些特定测试中实现了反超，换个杯子或改变一下冰箱风向，这个现象就可能不复存在了。
7: 为什么刚煮好的热汤表面几乎不冒热气，但一吹开表面那层油膜，立刻就会有大量蒸汽冒出来？
9: 这是因为低密度高沸点的油在热汤表面形成了一层罩子，阻挡了水分子的蒸发。常见的食用油既不和水互溶，也不会与水反应，密度还比水低，因此会浮在煮好的汤表面，形成一层油膜。刚煮好的热汤温度接近100摄氏度，也就是常压下水的沸点，其内部水分子的动能极大，极易发生蒸发。而食用油的烟点，也就是油开始分解并冒烟的温度，一般在200摄氏度左右，区区100摄氏度的低温根本无法让食用油分解或蒸发。这里有个关于蒸发的小知识，蒸发只是在液体表面进行，因此覆盖在热汤表面的油膜让热汤中的水分子无法顺利溢散到空气中，阻断了蒸发过程。而一旦失去油膜的阻挡，大量高动能的水分子瞬间从表面挣脱束缚，发生剧烈蒸发，变成高温水蒸气溢散出来。不过水蒸气本身是不可见的，当大量涌出的高温水蒸气遇到外界温度较低的空气时，会在冷空气中迅速

0: 器，容器壁受到的机械应力可以由巴罗公式算出。在压强相同的情况下，肠衣受到的环向应力是轴向应力的两倍，肠衣在各个方向上的强度是相同的，因此当香肠内部压力增加时，肠衣在横向上的受力会率先达到一个临界值，砰的一下形成一条纵向裂口，将蛋白质和脂肪的香气释放到空气中。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段时间美国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拒绝谈判就要继续进行轰炸。伊朗表示，如果美国不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开火。当前美伊双方距离达成最终的停战协议还有多远？第二个话题是，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地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邵永宁老师，欢迎您邵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邵永宁。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导弹发射。5月6号，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我们用首次、境外和进攻型导弹这三个词来描述日本的军事动向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邵老师，
1: 哎呀，我觉得这三个词儿特别好。首次就是突破嘛，从前没有，现在开始这么干了，而且有了第一次，肯定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境外，其实境外和这个进攻型导弹这是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之前呢，他在境外呢发射过那种防御型武器，包括进行一些试验，比如说像标准3呢。但是这次是进攻型导弹，因为反舰导弹嘛，那肯定是进攻型的。然后你又是在境外，是在菲律宾发射的啊，都不是说在日本周边了。这个就说明这是对日本专属防卫军事战略的一个全面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军事战略就意味着日本啊，只能是防御，不能走出国门。然后呢，你说到国外去发射导弹就更不可能了。但是这一次行为就把这所有的禁区一次性的突破了，所以联想到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就是日本前一段时间法律上的那种突破，那种开绿灯，现在已经开始变成一种实操层面了。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军给北约带来的冲击。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而北约秘书长吕特5月4号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那么张老师，吕特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北约内部的矛盾会逐渐缩小呢？
2: 吕特的表态呢，是在跨大西洋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试图呢对美欧关系、美欧这种矛盾呢进行降温，但实际上呢，双方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吕特的表态啊，实际上呢，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哎，他既有想法去讨好一下美国，但是又怕因为讨好美国而得罪一些欧洲国家。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说啊，我认为欧洲人已经听到了某种信息。那么这种表态呢，实际上就是告诉美国我知道了，而并不是说向美国做出更多的承诺和保证。而且欧盟最高的外交官卡拉斯还表示说，这个美国在欧洲呢，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言外之意就是说，美国不要用这个撤军来威胁欧洲。当然了，欧洲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缓解紧张局面的具体的举动，比如说这欧洲国家呢，一些欧洲国家在落实啊美国使用它基地的一些协议。但是呢，这种落实啊，这种缓解行动意义已经不大了，毕竟美以一冲突啊已经处于暂停的一个阶段。当然了，有些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开始为欧洲在北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准备，或者说为美国和欧洲关系的进一步降温做准备。你像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就表示呢，北约中需要更强大的欧洲的元素。那么欧洲的这种焦虑呢，正在重塑它的军事规划、国防开支、采购决策以及欧盟未来的结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欧洲正在为一个美国不再是领导人的北约做准备。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北约国家土耳其的新型导弹。土耳其5月5号展出了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这款被命名为闪电可汗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约6000公里，采用液体推进系统，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最快可达25马赫。那么邵老师，从技术参数上来分析，土耳其这款导弹具备怎样的打击能力呢？
1: 咱们看这个可汗，可汗其实中国人都知道，就是王的意思嘛，是吧？闪电可汗其实就是闪电之王，这也说明土耳其对这款导弹好像还是寄予厚望。首先要说明的，它展示的是一个模型啊，它还没有进行发射，所以你说这个导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个咱们不知道。那从这个数字上来说，6000公里，如果按照比较低的标准，可以算是洲际导弹了。什么非洲啊、欧洲啊、亚洲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在它的射程覆盖范围。可以说土耳其并不需要打这么远，但是呢，有这玩意儿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大国了，我就很牛了，对吧？其实很多国家追求的是一种国际地位，是一种大国地位的象征。土耳其是有这个大国决心的，人毕竟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嘛，祖上也是阔国的。但是呢，它使用的是液体推进系统，这个说实话就比较落后了，因为你看咱们中国导弹从大到小基本上全部是固体化了，而且它还是那种机动车载机动发射的。你想液体导弹，这导弹本身就很大，用车拉着其实是不方便的，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就是还要临时去加那个推进剂啊，那这个其实也会造成它的作战反应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这个速度呢，25马赫飞行速度，这个中规中矩吧，一般洲际导弹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土耳其呢，如果真的试射这款导弹还成功了，就说明它具备了一个比较低配版本的洲际打击能力，但是呢和这个军事大国是没法比的，但是和一般的国家来说呢，它也可以说，哎，我现在很厉害了。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威胁对古巴开展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威胁说呢，美军将在伊朗战事返回的时候接管古巴，而古巴外长2号就说美国针对古巴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上升到了危险水平。而美国媒体8号报道说，正在与古巴谈判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没有对古巴立刻开展军事行动的打算。那张老师，美国频繁对古巴威胁要动武，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2: 首先美国方面威胁接管古巴的言论呢，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那么甚至在这个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看来呢，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按照他的说法呢，只要让美国航母靠岸，古巴呢就会投降。但实际上所谓的接管古巴呢，不可能是在这个伊朗战事啊这个结束他的航母返回时顺势完成的啊。无论说之前在这个委内瑞拉呀，还是说后来在伊朗，那美国都是提前布局，然后军事集结几个月，然后进行作战才完成的。所以呢，他即便要对古巴采取行动，也绝非轻而易举。但是这毫无疑问也是对古巴赤裸裸的威胁啊！这是美国在西半球极限施压政策的一部分。那么它一方面是军事威胁，另一方面是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制裁。你像5月1号呢，特朗普就签署了行政令，加大对古巴的制裁，他试图通过军事恐吓，再配合强化的经济制裁，迫使古巴社会呢陷入这种危机，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最终啊迫使古巴政权屈服。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国所谓新版的门罗主义的内核还是大棒政策。
3: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 本周，美国方面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而多方消息也显示，美国与伊朗呢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与此同时，美伊再次爆发冲突，且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当前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边打边谈的局面还会持续多久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当地时间5月7号至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发生交火，双方对互袭起因各执一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朗武装部队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贫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美方则给出相反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由于美驱逐舰遭伊朗无端袭击，美方对与袭击相关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自卫性打击，并强调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美媒报道，美军当天空袭了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
0: 好，首先想请教邵老师啊，我们注意到呢，其实这已经是7号和8号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连续两天发生交火或者是冲突了。而我们特别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在美军对伊朗设施发动打击后，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是有效的，但是他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那在您看来，这一次美伊连续两天发生冲突，是对抗升级，还是双方一种以打促谈的策略呢？
1: 其实双方都是以打促谈。你看，虽然说发生了交火，但是这事儿好像很快的就结束了，并没有说造成一个那种升级的反应。特别是伊朗，因为我看美国是打了伊朗的，两个，相当于是两个港口，还有一个海军的检查站。他说呢，就是那个他那个小艇啊是从这个港口出来的，然后那个检查站呢类似于好像是一个指挥的一个地点，然后美国军舰就把这三个目标给打了。好像伊朗方面呢就是也没有怎么样，他嘴上是挺强硬的，但是并没有采取实际的报复行动啊。就说明现在其实双方都不想打了，就都想赶紧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呢这个条件南辕北辙，就是说都想赢都不想输，但是呢你说大家都想赢，怎么可能一场战争双赢呢，对吧？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就是双方对于和平的条件分歧太大。伊朗呢就觉得，哎，我现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你美国呢着急要跑，所以呢我完全就是可以呢逼你给我一个更高的一个价码。那么特朗普呢确实是想跑，但是呢他如果就这么跑了，对他来说可能在政治上也是一种自杀啊。你说你旧的问题没解决，又整出一堆新问题，

0: 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中期选举他能赢吗？那对手就可以拿这个来攻击你嘛，对吧？战前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放的，现在呢反而被伊朗给控制了，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也是骑虎难下。所以双方的分歧不在于说是不是想结束战争，而是以什么样的条件结束战争。所以你就看他们呢都想给对方点颜色看看，但是呢都是点到为止，不会说无限制的把这个事儿就让它升级。
1: 嗯，从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儿。
0: 是的是的，
1: 同时又保持克制。
0: 嗯嗯，
1: 那您觉得接下来这种边打边谈的形式会不会长期成为一种常态化呢？
0: 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肯定是会不断的要施加压力，因为现在仅仅是封锁不一定太管用，或者说可能要很久才能管用，那他肯定就要想点新招了，对吧？那么伊朗方面呢，其实现在也很难。我看他现在有消息说他已经在往那个波斯湾在可能是当然不一定是有意的，反正已经有那个原油泄漏了，就说明他的储存设施已经装满了嘛。然后他的空的油轮又进不来，被美国给拦在波斯湾之外了，所以伊朗也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激进的行为，想打破目前这种僵局。所以我觉得有限度的冲突，有限的升级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升级本身还是以升级求降级。
1: 嗯，那么这一次美伊冲突我们观察到呢，冲突的外溢效应已经扩展到海湾地区不少国家了。比如说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国防部呢在这个打击冲突发生之后就说，阿联酋的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而此前阿联酋的指责呢被伊朗否认了。而美国媒体说呢，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解除了此前对美军使用它的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卡塔尔方面呢七号再次重申了卡塔尔坚定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随着美伊局势的发展，海湾地区这些国家他们的立场或者说态度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2: 我们不妨呢先看一看目前这些海湾国家的态度，或者说之前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呢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些海湾国家总体上保持这种防御态势啊，虽然说他们有能力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呢总体上没有对这个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当然有些零星的报道啊进行打击，比如说像那个有报道说阿联酋使用空中力量打击伊朗，但是呢没有得到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证实和公认。总体上这些国家呢是进行防守，因为在他们看来呢对伊朗进行进攻性的作战进行打击呢可以说是互相伤害，无异于解决这个问题，只会导致伊朗呢对这些国家采取更大的报复性的这个行动。相反呢，这些国家打击伊朗对自己呢这个益处不大，可能最多就是出一出气，但是呢会招致伊朗的打击，自己的损失会更多，也不利于这个冲突的结束。第二点呢就是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基本上采取了默许这个美国的飞机飞越它的领空或者落到它的一些基地进行作战。那么之前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一些阿拉伯国家一些海湾国家曾经强调说不允许自己的领空自己的基地被用来攻击伊朗，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在后来开打之后呢实际上这个美国还是利用了一些海湾国家的这个领空也好基地也好包括这个地面也好对伊朗发动打击。你像比如说它的精确打击导弹那射程只有500公里，那么只能在这些海湾国家上发射才能打到伊朗。包括后来你像这个伊朗对这个沙特的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包括击毁了一架美国的E-3预警机，当时那肯定是这个基地用来为那个美国的战机提供一些方便了。所以总体上呢后来是默许，他没有过度的宣扬，没有去过度的激化这个矛盾，但是呢他是默许美国这个他的飞机啊飞越啊或者这个停靠他的基地的。那么第三点态度呢就是这些国家呢还是希望尽快的结束冲突，因为这场冲突呢可以说给海湾国家带来了无妄之灾。那美国开打之前也没有通知这些国家，所以在这个冲突初期这些国家很多这个设施呢遭到了打击，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打击，对他们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自己的很多原油运不出去，这个对他的经济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他希望看到这个冲突尽快的结束。我觉得这三点是这些国家一个总体上的一个态度。目前来看 我觉得下一步，这几个态度我觉得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除非是这个冲突又爆发，然后呢这个进一步升级，导致这个伊朗又对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打击，那迫使这些国家有可能会对伊朗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打击的措施。那在其他两点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所以我们也应该随时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下去，它的外溢效应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2: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称双方可能下周就要达成协议来结束这场战事。邵老师，您觉得在美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要急于地向外界释放他要结束战事的信号？
0: 这是特朗普惯用的手法。我们看呢，他就是会通过这种释放所谓的利好来呢，让外界产生一种乐观的预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是非常厉害的，当然就是最高的时候已经是100美元以上了，现在最近我看这两天是降到90多美元了。那么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其实跟特朗普的表态一般都是有直接关系的。特朗普一说，哎，这事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这石油价格就下来了。如果说呢一说要怎么着了，可能哎这石油价格又上去了。那么特朗普呢当然是希望油价稳定了，希望油价下来，因为油价高他面临的压力就特别大。就现在为什么伊朗能够拿捏他，其实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这油价居高不下，这全世界都受不了了，美国的盟友受不了，然后美国国内它也通货膨胀。因为虽然美国是一个石油出口大国，但问题是石油这玩意儿它是世界性的，就是你世界石油价格涨了，美国的石油价格也得涨，它不是说风景这边独好是吧，你那儿涨了我这儿不涨。其实美国呢它这个油价涨得也挺厉害的，那不就带来通货膨胀吗？而且本身石油是一个上游的原材料，它这一涨，好下游的产品，你不我们穿的衣服鞋子可能都会涨价。所以特朗普就是想通过这种制造一个虚假的利好来让油价能够下来，这是他一贯的手法，包括去年在对等关税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所以有人就说了，特朗普这可能是有意的，在操纵股市，在操纵这个国际期货市场，然后他的家族就可以牟利。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但是他确实是想通过这种乐观的表态，让外界呢对未来结束战争呢能够持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期待的这么一个心态，然后呢让整个的石油价格能够走低一点。
1: 邵老师，我们注意到呢，近期呢各方消息都表示说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有可能是一个只有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那么美伊双方呢就此呢已经进行了几个来回的交流了，美国方面每一次都很快的给出自己的答复，但是伊朗方面感觉上就是说我还在进行评估。您怎么看伊朗的这种态度？
0: 其实伊朗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现在国内呢其实温和派和强硬派之间就有点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协调了。过去我们说最高领袖这个阿里哈梅内伊他是很有权威的嘛，一锤定音，革命卫队被他控制是吧。但是现在呢革命卫队很厉害了，那革命卫队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尝到了甜头，他不会轻易的把这个东西就撒手的。然后呢温和派就是像文官啊，比如说总统啊外长，他们是希望早点结束战争，国家就重建，让这个老百姓回归正常生活。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拿不出一个对方能够接受的方案。就首先伊朗自己现在谈不拢，据说第一轮谈判的时候伊朗代表团是80个人，80个人呢说这个巴基斯坦方面协调伊朗内部的花的时间比协调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时间还要长。然后就是经常你看总统说了一个事儿，然后革命卫队马上就站出来否认。所以我觉得伊朗现在就是他国内没有办法达成一致，你说新的最高领袖到底现在怎么样也说不清楚。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美国是想赶紧把这事儿落定了吧，伊朗方面呢因为拿不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立场协议，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跟美国去真正的谈。即使说总统这边外长跟美国谈了一个协议，说实话回到国内他也没有生命力，革命卫队肯定是要推翻的。
1: 伊朗还在稳步推进这个谈判的过程。我们也注意到呢，

0: 这两天以来，美伊双方的冲突都是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展开的。我们看到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呢，伊朗呢是正在制定霍尔木斯海峡的相关法律草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的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呢，已经向伊朗提议由法英牵头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另外就是法国的航母已经正在驶往这个红海过程当中。那张老师，您觉得美国、伊朗以及欧洲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上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1: 现在应该说是美国和伊朗呢各自给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上了一把锁，自己都有自己的钥匙。伊朗呢首先是对霍尔木斯海峡采取了一定的管控的行动，它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一方面推高世界油价，世界油价增加了之后呢，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包括很多依赖于石油产业的一些商品的价格呢，这个增大，会增大美国国内这个通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呢，也会导致一些海湾国家呢，它的油运不出去，这样呢会促使这些国家向美国反向施加压力。那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国停火，就有消息认为呢是这个沙特阿拉伯向美国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这样呢促使美国在谈判中啊或者在其他方面向这个伊朗做出一定的让步。但是美国很显然也不想善罢甘休，他又上了一把锁，他的目的就是倒逼这个伊朗把他的锁打开。那么他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之后呢，迫使伊朗的这个原油无法这个对外出售，包括也会切断它的一些重要战略物资的运输。像之前呢，美国允许伊朗向外出售一些原油，以平抑世界这个原油价格嘛。但是现在它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之后，那么导致石油生产出来运不出去，那么现在已经可能啊，刚才这邵老师也谈了，有可能已经开始向这个海里已经排放了。那么，即便它这个有地方存，也无法出售。那么他很难获取更多的这个资金去这个发展他的军事或者经济，可以说双方都是通过自己的这把锁呢，来威胁对方先解开自己的这把锁。之前伊朗确实曾经在短时间内说表示要要放开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但是一看美国没有跟进的这个意思，他又立刻就封锁了。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在这个上锁的同时都试图打开对方的那把锁。那个美国的方式呢，就是说要疏导一下，下步有可能护航，但是现在来看也不是那么容易。伊朗方面呢，可能想让他的一些船强闯美国的封锁线，但是美国现在他的办法就是对这些油船也是油轮进行打击，打击了他的有些油船的油轮的舵机，没有完全给他击沉，但是有选择性的打击。可以说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方面双方都在博弈。那欧洲呢，我觉得他是想自己在打造一把钥匙，自己开这两把锁，主要是还开这个伊朗的这把锁。因为他在这次冲突中没有单纯的去支持美国，那么也没有支持这个美国去打击伊朗，所以他理论上是有可能和伊朗方面谈成由他护航一些船舶呢，把这个一些原油运出来。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去实现了这个目标，那可能会导致国际原油价格降低。那么这样呢，这个伊朗它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作用会大打折扣。所以呢，我觉得伊朗在这方面也不会轻易的同意欧洲的做法的。
0: 嗯，法国派出了航母到这个可能下一步就要到霍尔木斯海峡附近。
1: 嗯，
0: 您觉得这艘航母能起到什么作用？
1: 如果说他和伊朗谈成了，那么他可能可以起到一定的护航，包括他的一些护航舰队啊，他舰载机啊，可以这个为一些船舶出入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护航。但是如果说伊朗就没有谈成，我估计他也不会硬闯，因为这一艘航母加上他的一些舰船，如果说直接和这个伊朗硬港硬打的话，可能也不会沾到太多的便宜，没有必要自己主动介入到这场危机中。
0: 嗯，我们一直说这一次的冲突叫美以伊冲突，那么除了美国和伊朗，还有以色列这一方不能忽视。我们注意到，尽管美国释放出同伊朗谈判前景看好的信号，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6号表示说，以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准备随时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大的大范围的军事行动。那现在美伊是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状态，沙老师，您觉得以色列在接下来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伊朗内部有温和派和强硬派。其实你看这个美以，你也可以把它

0: 做一个类似的一个类比，就是美国呢现在就有点像个温和派了，以色列呢那绝对是强硬派，那我是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类似于伊朗的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以色列现在它实际上是呢一直在盯着美伊谈判，但是现在没谈，表面上没谈，但我认为私底下它是会有交流的，特别是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他要防止的首先就是达成一个他认为不利的协议，就是其实以色列他不管是战争也好还是谈判也好，那么他的这个既定目标其实是不变的，就是一定要消解掉伊朗的核能力，然后呢要对伊朗的导弹这个进行限制，不允许伊朗去支持什么所谓的代理人，所以这个条件他是不变的。那么他现在就是要对美国进行这个严防死守，就害怕特朗普因为一着急，对吧，就签订了一个他认为对以色列这个不利的协议，所以这一点其实以色列盯的是很紧的。那么第二呢，我觉得以色列其实是在不断的在搞破坏，就是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行动，其实呢就是巴不得那边谈判这个失败了，或者是抓住那个特朗普，可能某一个点特朗普生气了然后暴躁了，然后这边呢以色列就很有可能对伊朗下手。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可能会不会边打边谈呢，或者是通过这种一些带有升级色彩的行动去就是推动谈判，其实这个事儿啊可以不由美国来做，可以由以色列来做，可以让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去，因为以色列在这方面他还是很擅长的。所以我觉得以色列呢是随时做好准备，逮住一个机会就对伊朗再次下手，而且如果他真的发现伊朗现在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特别危险的动向，我认为以色列是完全有可能不听美国的，我就自己就动手就把某一个目标给炸掉了。所以现在呢其实对于美伊之间的这个和谈来说，伊朗方面的那个破坏性因素是革命卫队，美国这边呢就是以色列。
1: 刚才您谈到了以色列方面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消解所谓伊朗的抵抗之弧的力量，这其中就包括黎巴嫩珍珠党。那么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下周还要进行这个谈判，您觉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的谈判能实现他解决黎巴嫩珍珠党的问题吗？
0: 他就是想和黎巴嫩政府结成统一战线嘛，因为黎巴嫩政府说实话他对珍珠党一方面呢他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家有武装嘛，背后还有大哥，他有点呢确实是有点对付不了他，而且本身他也代表了黎巴嫩的这个差不多人口三分之一的这个什叶派。但是你说一个政府他能愿意在我的这个政府之内还有这么一个武装的军阀，对吧，他有他自己的军队，那任何一个政府肯定都不愿意的嘛。那以色列现在说什么停火也好什么什么，他不跟黎巴嫩珍珠党谈，他去跟黎巴嫩政府谈，他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把黎巴嫩政府拉过来，然后美国呢也可以许诺给黎巴嫩政府各种支持，这样就把珍珠党给绕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说你把当事人给绕过去了，就是停火了他可能也不太好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呢其实没有真正的实现停火，就是说你这个协议不是跟直接当事人签的，不好使不管用。
1: 美伊冲突从2月28号到现在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本周呢注意到了一条新闻，就是美国媒体6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的分析显示呢，自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者是设备部件受损，这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要严重的多。张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分析一下，通过这次美以伊冲突，我们观察，对于高价值军事资产在攻防两方面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2: 这次美以伊冲突可以说是现代战争的另外一个范本。那么我之所以说另外一个范本呢，是和俄乌冲突是相比的。俄乌冲突现在呢，基本上是在地面焦灼，当然偶尔在空中呢也有这个无人机的打击。但是这个美以伊冲突呢，完全不同，它基本上是隔空较量。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主要通过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包括无人机，对美国、伊朗的重要的设施啊，美国在这个中东的设施进行打击。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呢？

0: 主要靠它的空中力量对伊朗进行打击，可以说互相伤害，而且呢确实都给双方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你像伊朗这方面，首先军政教的高层遭到了所谓的斩首式打击，然后呢大量的军事设施、军事装备也遭到了毁伤，包括它的一些地下导弹城、核设施，那一些经过这个严密加固的一些目标遭到了打击。那么另一方面呢，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美国它的一些重要的设施也好啊，装备也好啊，根据目前报道的情况，要比之前想象的或者说报道的损失要多得多。这也体现出呢，在这个现代战争中，这个防空反导，这样的一个力量的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呢，防空反导要进行这种分层的防护，既要针对对方的这个所谓的高大上的比较厉害的高超冲突导弹啊、弹道导弹进行防护，同时还要做好对一些低慢小目标的防护。那比如说这个无人机，特别是你看这个美国和这个很损失了很多高价值的资产是被对方的无人机打的，那么从现在的科技发展来看呢，实际上对付无人机是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你像这次伊朗对美国的一些基地进行打击，很多战果呢是在冲突的初期获得的，当时呢这些阿拉伯国家、这些韩国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后来这个加强了防备之后呢，这些无人机作用啊在降低，所以呢要只要是我觉得有足够的这个资源投入到去，是能够有效的防御这些无人机打击的。
1: 好，那么有关梅伊冲突的最新情况我们在节目中也将持续关注。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的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呢，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单方面宣布停火。那么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邵永宁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式。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的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那么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考虑到当前俄乌局势，且今年不是逢五逢十的纪念年份，5月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将不展示军事装备，军事装备方阵将不参加阅兵。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据他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提议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当天签署的总统令，称鉴于与美方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号俄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期间，红场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稍早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他提议下，俄乌将在9号至11号停

0: 三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1: 那么这一次俄罗斯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能就是罕见取消了军事装备的展示。沙老师，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您觉得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2: 就是安全，你不能说这个俄罗斯拿不出阅兵的装备了。其实阅兵能用多少装备呢？这没问题，就是你再怎么损失，想阅个兵还是绰绰有余的，主要就是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有装备方队，他会时间很长，因为咱们看比如说去年的93阅兵，这个装备方队他不能说像我们开车要刷的就过去了，他很慢，徒步方队他可以比较快的走过去了，但是装备方队速度很慢。好，你这首先就是这个阅兵的时间就拉长了，对吧？而且那个装备的目标又很大，什么雅尔斯，什么伊斯坎德尔 M，然后你再弄点什么，反正那东西都很大，什么火箭炮啊什么的，就是这些大目标，说实话就很容易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而且呢，就是你装备方队一定要进行长时间的彩排，我们都看到那个装备你要大家走得很齐整，是吧？然后呢还要什么这个什么时候是那个时间又卡得很严，所以装备方队他要练他，因为俄罗斯那个徒步方队说实话也就那样，他也不会太认真的练，但装备方队肯定要练的。那你练的过程当中大量的装备集结在一起，这不也容易遭致打击吗？那你看最近几天乌克兰是常态化的向莫斯科发射无人机，我看这个8号的那个无人机袭击导致莫斯科三大机场都关闭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把这么多的装备，这么大的这个目标集中在一起，而且时间还得拖上一段，那当然是很不安全了。所以我觉得俄罗斯他还是挺实诚的，并没有撒谎，确确实实是不希望他的这个阅兵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给搅局。
1: 而且这些装备呢，以往阅兵上的装备很多都是从前线直接到阅兵场上的。那我们也注意到，就像您所说到的，乌克兰方面呢此前曾经威胁说要对红场阅兵发动攻击，但是此后呢泽连斯基又表态说不进行攻击了。那您觉得乌方的这种反复是美国施压的结果吗？
2: 肯定跟美国是有关系的，因为毕竟特朗普提议嘛。那特朗普这个人是非常要面子的，如果泽连斯基驳了特朗普这个面子，那特朗普很有可能会打击报复。就特朗普他是希望有一个那种人设，就是哎，我能够带来和平，然后我说话特别好使。如果说这个乌克兰不接特朗普的这个提议，那特朗普一定会特别生气。所以现在乌克兰也希望跟美国搞好关系嘛，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呢，说实话，其实去年红场阅兵呢，乌克兰也没有发动袭击，因为毕竟呢，这个袭击的话呢，它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不良后果，那还有外国领导人，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如果袭击了，如果造成外国领导人受伤了，其实对乌克兰来讲呢，可能也是一个很失分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就是泽连斯基他也未必真的想在59这一天发动无人机袭击，然后恰好特朗普又有这么一个提议，就顺水推舟呗，皆大欢喜呗，让特朗普觉得是泽连斯基给了他这个面子，也算是特朗普欠了泽连斯基一个人情嘛。
1: 嗯，好，接下来请教张老师啊。那么我们来观察今年没有重型装备的胜利日阅兵式，您觉得还有哪些亮点呢？
3: 我觉得首先呢，他因为这次没有这个重型装备展示，所以呢，他有一个，在阅兵过程中有，展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画面，通过大屏幕的方式展示了一些这个视频。当然这里呢，我再重复再回到刚才谈到的为什么没有重型装备参展这个话题上，我再补充一点点啊。这个刚才谈到了确实有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我觉得还有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说因为现在处于这个战争时期，那么战争时期的话，它进行大规模阅兵的必要性和意义在降低。你和平时期进行这个阅兵，我觉得有几个用途。第一个就是庆祝 啊，像庆祝这个国庆啊，庆祝这个其他节日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纪念，像纪念这个俄罗斯的苏联的这个卫国战争胜利，这是一个意图。另外就是展示自己的实力，包括展示先进的武器装备，展示这个官兵的精神面貌，鼓舞士气。那么在和平时期呢，特别是这种展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没有战场，来展示你的这个力量。那么通过这种阅兵呢，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现在俄罗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虽然它没有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但实际上本质上呢，它仍然处于一个和乌克兰，这个长期的对峙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展示它实力的最佳的地方是战场，而不是红场。所以我们看到从23年开始呢，红场阅兵它的重型装备的展示在减少。像23年呢，履带式的重型装备只有T-34，包括24年也是只有T-34。那其他的主要是一些轮式装备。当然了，25年进行了非常大规模的这个阅兵，是因为是庆祝今年卫乌战争是80周年，是个整年，所以它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一次阅兵。那么今年呢是81周年，所以它又回归到了一个常规的一个状态。现在既然今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重型装备的展示，它就通过其他这个方式来展示一下现在这个俄军的战果呀，或俄军的这个实力。那么这种展示就是通过它的这个视频的方式进行展示。那比如说展示了前线官兵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状态，一个实战的状态，穿插播放了像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的工作场景，包括各个兵种的军种的战斗值班，像他的战略火箭兵啊，还包括空间军的指挥所都进行了展示。而且呢，在所有的画面中，我觉得有一类画面是比较多的，就是他的无人机作战的画面。其中呢，既有对对方的这个进行侦察的无人机，也有用来打击的，或者说叫巡飞弹，比如说他的柳叶刀系列的巡飞弹，还有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所以对这个无人机作战的这个画面展现的还是比较多的。除了他公开的释放这个一些视频之外呢，我觉得最后他有一个通场的两个表演队合成了一个9级编队，既有勇士表演队的430SM，还有这个雨燕飞行表演队的米格29，组成了一个9级编队。这个编队还是有一定看点的。
1: 我们也记得无人系统部队呢，这几年呢，尤其是去年是首次这个大规模的成建制的来展示。那么从去年阅兵以后，您分析俄罗斯在装备发展方面它的重点方向有哪些？
3: 我觉得这个一年的时间，如果说对于冲突来说，对于战争来说，可能是比较长啊，可能就像美国进行了2次作战了。但是对于发展武器装备来说，可能一年这个时间是偏短的。如果某一型比较先进的大型的武器装备，一年是很难完全去发展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俄军的一个重点，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各种无人装备，包括这次在他的视频中展现的他的无人作战部队的各种无人装备，特别是无人机，包括还有一些地面的无人作战车辆。我觉得这是俄军一个重点发展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重点发展的就是去反无人系统啊，这个比如说拦截型的无人机，像这一两年来，俄军包括实际上也包括这个乌克兰方面都大量发展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目前呢，双方都在使用自杀式的无人机或者叫巡飞弹对对方进行攻击。那么这些巡飞弹、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机呢，成本又比较低，一次使用就是几百架，这个数百架的使用。如果说完全使用传统的这个防空导弹，那个价格非常贵。所以呢，像现在这个包括俄罗斯也都在发展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基本上是在之前的FPV 无人机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之后发展的。那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一架几千美元，这样呢用来拦截一些几万美元的无人机，那么可以说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1: 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号说呢，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停火能持续下去，认为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而俄国防部8号说呢，尽管俄方宣布停火，乌军仍然继续袭击俄军阵地。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俄方在前线没有停火意愿，乌克兰将对等回应。您看，邵老师，俄乌方双方一方面宣布停火了，另一方面指责对方违反停火，那么俄乌这个背后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其实他们都不想停火。你看俄罗斯他提出的那个停火就是在五九那一天停火，他其实为什么呢，就是想让这个阅兵能够顺利的进行嘛。但是他并不是希望把这个停火能够向前向后延续。那乌克兰呢反手呢就抛出一个建议说，哎，从这个六号凌晨开始就是停火，而且这是对等的，就意思你停我就停，你打我就打。这乌克兰呢是想拒绝五九停火，但是呢这话又不能直接说出来，所以我干脆要抛出一个你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建议。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六号那一天，俄罗斯呢这个袭击了乌克兰，乌克兰呢也报复了俄罗斯，然后七号八号大家都继续打。所以所谓的停火其实也就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的那样，就是在红场那个区域，红场之外其实是没有停火的。就是双方现在都觉得如果停火了是让对方占了便宜，哎，都觉得对方会利用停火获得喘息的机会，然后呢在这个卷土重来。其实就说明什么呢，谁都没有把对方打服嘛，对吧？那就是我没有打服你，那我当然就不能给你喘息的机会了。那俄罗斯看乌克兰是这样，乌克兰看俄罗斯也是这样，

0: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俄乌双方目前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当中都处于一个僵局。在这其中呢，我们就注意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有个表态，他说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谈判，而俄方的回应说呢，是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是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张老师，我们知道欧洲此前虽然没有坐上俄乌谈判的谈判桌，但是一直试图对谈判施加影响。那您觉得接下来欧洲会如何参与到俄乌谈判当中来呢？
1: 之前确实欧洲呢没有直接参与到美国和俄罗斯包括和这个乌克兰的谈判当中，甚至呢被嘲讽为坐小孩桌。当然了，他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呢去间接的影响这种谈判，比如说他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支援，包括外交支持啊，包括军事上的支援啊，可以说让这个乌克兰呢有一定的底气对美国对俄罗斯说不。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他更倾向于快速的让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协议，他不在意谁做得出的让步更多。在他看来呢，可能向乌克兰施压反而呢这个乌克兰施压的能力差一些，所以呢对乌克兰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当时如果说欧洲不站乌克兰这边，不去力挺乌克兰啊，恐怕乌克兰就要向美国去妥协。所以当时这个欧洲呢就是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援助。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首先呢，从美国方面，这个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有点深陷中东了，他有点在中东自顾不暇。那么去，影响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能力在下降，所以呢，他向这个美乌俄谈判下一步的谈判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迟啊。上一次谈判是在2月18号左右，那么下一步谈判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推迟。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他发现美国和欧洲目前呢正在分裂，美国已经表现出这个无意保护欧洲，那么他怎么去保护乌克兰？所以这个时候乌克兰需要更加需要欧洲，特别是他下一步呢他要加入欧盟，那肯定更加依赖于欧洲。从俄罗斯这边来看呢，他可以说逐渐的在打开这个欧洲参与谈判的大门。虽然说现在呢没有主动的去要求欧洲，但是他并不排斥欧洲的加入，所以呢现在欧洲有更多的意愿，更大的意愿去加入到这个谈判当中。特别是他非常不乐意看到最后形成一份对欧洲十分不利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欧洲领导人已经准备和俄罗斯总统直接对话，那么可能的形式呢就是由一个国家领导人那么进行对话。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精彩分析。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什么呢？
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清新去吹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1: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4点整。
1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最近的网上老有人在问一个问题，老式水果怎么就没影了呢？这个老式水果啊，说的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酸的皱眉、甜的掉牙的绿皮橘子，还有那些又脆又甜的沙瓤黑皮西瓜，还有呢那种水分不多但是咬一口下去绵绵的糯糯的面苹果，现在好像都看不到。

0: 他们的身影了。那么这些老式水果究竟去哪儿了呢？其实啊，这事儿呢说起来也并不复杂。以前呢物流不行，吃水果全看老天爷赏脸，夏天啃西瓜，秋天摘橘子，一年呢就盼那么一回，那叫一个仪式感。现在不一样了，冷链升级，天南海北的水果到处跑，海南西瓜冬天照样上桌，车厘子都成了春节标配了，想吃什么随时都有。可是那份等了一整年的稀罕劲儿却没有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老品种太娇气了，皮薄肉嫩，一碰就坏。比如本地小樱桃，早上摘下来中午就软了，可超市要的是什么呢？放一礼拜都不烂，碰了磕了不变色，整串不掉粒。所以呢，育种的人自然就奔着抗造耐放长得好看的品种去了。那些好吃但是脆弱的老前辈就这样慢慢从货架上退了场。不过好消息是，那些老味道其实呢一直都是有人默默守护的。农科院的种质资源库就像水果界的诺亚方舟，保存着成千上万老品种的种子，不是要复活它们，而是留着未来借基因，说不定哪天我们就能吃上升级版的老味道了。2025年，我国水果总产量近3.6亿吨，稳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呢，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从数量优先到质量优先的深刻转型。2026年，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的实施意见中提出，推动老旧果园改造，开展水果优质化试点。简单说呢，就是既要留住乡愁，也要让你吃得爽，买得值。从能吃到到吃得好，我们的水果盘正在悄悄升级。那些消失的老式水果不是被抛弃了，而是成为了产业进步的注脚。或许再过几年，你就会惊喜地发现，小时候的那口酸甜换了一张更坚强的脸，重新回到了你的身边。刚刚我们一直在回忆那么多消失的老式水果哈，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换个角度接着聊。其实呢，水果这事儿不光是种植、物流、超市、货架的事儿，在中国啊，水果还有另一层身份，他们是文人笔下的常客。你想啊，从屈原到李白，再到苏东坡，这些文人墨客，谁没有写过水果呢？可他们写的又哪里是水果？屈原写橘子，说他寿命不迁，生南国兮，夸的是橘子吗？夸的是自己那份不随波逐流的倔强。苏东坡在岭南写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吃的是荔枝吗？吃的是对命运释然的豁达。《诗经》里那句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木瓜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你对我好，我要加倍还你的情谊。你看中国文人墨客笔下的水果，哪一颗是单纯的水果啊？他们都是时间的记号，是情感的锚点，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从这些文人笔下的水果说起，一起聊一聊中国人和水果之间那点儿说不完的故事。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咱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啊，古人都爱吃哪些水果呢？水果又是怎么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密切联系到一起的？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听一听《中国食物水果史话》的作者植物学博士史君是怎么说的。
1: 这是一张宋人画国老仙踪图，图中的桃子意味着长寿，我们的祖先从新石器时期就和桃树打交道了，而桃子和长寿联系在一起的最早记载是东方朔的《神异经》，书中说

有一种桃树高50丈，叶子长80，结出的桃子直径3尺2寸，吃了延年益寿。从那以后，桃子就成了长寿的象征，而且还和神仙产生了联系。比如《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蟠桃会，王母娘娘那蟠桃都是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使世间凡人梦寐以求的长寿之物。直到现在，我们给长辈过生日还会送寿桃。那么桃子为何会成为长寿的标志呢？作者认为大概和两件事儿有关系，一是吃桃子比较安全，二是从桃子能辟邪引申出的含义。我们经常说桃养人性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而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3种果实中，桃子确实是最安分守己的。桃子没有毒素，也不会引起过敏，因为富含维生素，对人体十分有益。中国古代有以形补形的说法，桃子长得像心形，古人认为对于心脏的养护很有作用，而且有药书说桃子的医用价值很高。桃子还有一些象征性的含义，在不同的传说当中，桃子都有辟邪的功能。在明代作家冯梦龙的《3言2拍》中，很多神话故事都强调了桃树可以制成驱鬼神器，还有说桃木是仙木，可以做成桃符镇宅等等。最神奇的一种说法是桃木有强大的辟邪能力，进而也能把这种能力传递给吃桃子的人。桃子能延年益寿，还能驱邪，这暗合了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理念。不过这其中做了多少充满想象和向往的脑补和演绎，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作者说，中国人对于水果的认识，要么是要有具体含义，要么就是能满足舌尖的诉求，而桃子毫无疑问是前者的代表。咱们再来看看荔枝。提起荔枝啊，您一定会想起那句诗，一袭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书中写道，大唐强盛的国力之下，催生了众多唯美的故事。杨贵妃和唐明皇的千古柔情一直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爱情，而一袭红尘再来的荔枝，更显示了唐玄宗李隆基对杨贵妃的宠溺。但我想大家一定还特别关心一个问题，这荔枝怎么运来的呢？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句著名的诗句让大家猜想杨贵妃所吃的荔枝是不是从岭南来的。早在公元前1500年，岭南居民就已经开始种荔枝了，但荔枝也是世界上最娇气的水果，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香色味儿尽去矣。有人曾研究，从古代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太费劲儿了，广州到西安啊，现在的高速公路距离是1000多公里，而古代没有高速公路，路程要再增加几倍，数千公里的距离，唐代用马匹运输，就算换马不换人，也需要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以上才能到。所以如今也有一种说法，杨贵妃吃的荔枝有一种可能是从四川原产地运来的，因为当时四川的气候可以种植荔枝，而从四川到西安的路程就比广州缩短了一大截儿。但即便荔枝产区就在四川北部，那也要翻越秦岭，还是需要长途跋涉的，如何在运输过程中保证荔枝不变质呢？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泡沫箱、冰块来包装生鲜，这些设备可以保证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果实保持新鲜。然而您想想，在没有这种条件的古代，又如何为杨贵妃送上新鲜的荔枝呢？哎，有2种方法，书中写道，有一个保鲜方法就是用竹筒来装荔枝，把荔枝装在用刚砍下来的竹子做成的竹筒里，然后用泥或蜡密封起来进行保鲜。新鲜的竹筒含有一定的水分，可以为荔枝保湿，而竹子本

0: 身含有的天然抑菌成分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腐作用，所以这种方法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考虑到秦岭栈道的运输难度，为了进一步缩短需要保鲜的距离和时间，工匠们会把挑选好的荔枝树栽种在大木桶里，精心的呵护，等到果实即将成熟的时候，哎，这些荔枝树就会启程前往长安。到了需要翻越秦岭的时候，荔枝刚好成熟，这个时候把荔枝采摘下来封在竹筒当中，一日就可以送到长安，让杨贵妃尝到了新鲜甘甜的荔枝。您看看，这就是民间的智慧。唐明皇为了让杨贵妃吃上新鲜荔枝，真是耗费了无数工匠的心血，不过这也为远距离运输提供了方式方法。到了宋代的时候，荔枝的运输又有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深加工，不过这样会丧失荔枝原本的味道，但对那些对荔枝充满了幻想的偏远地区的人们来说也可以聊以慰藉。当下最时令的水果啊，应该是石榴，这是南宋鲁宗贵画的吉祥多子图，其中的水果就有石榴。石榴的原产地是伊朗和巴尔干半岛，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把石榴带回都城长安，后来在我国南北各地都有广泛的栽培。作为一个外来品种，石榴为什么会在中国被接纳呢？其实中国人钟爱石榴是和石榴的特殊构造有关系。第一，因为石榴的果形圆圆的，较为完整，象征着兴旺和团圆。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石榴果的种子非常多，这非常符合中国子孙满堂、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其实中秋节常吃的一些水果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比如柚子，圆圆的，它象征着团圆。柚子的柚字，这发音还和保佑的佑同音，而红红的柿子就像一串串红灯笼，代表着吉祥如意的。自古以来被赋予各种美好寓意的那些水果，承载的其实是我们先辈的各种期许，它已经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民族血液。如今在我们品尝它们的滋味时，别忘了我们吃进去的其实是文化的味道，悠久绵长，富有中国特色。
1: 刚才咱们聊了古人的水果史，那么有哪些水果因为文学作品而千古留名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要说中国文人笔下最有性格的水果，或许非橘子莫属了。2000多年前，屈原写下《九章橘颂》，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专门写水果的诗，更是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

0: 永无时的先河。可以这么说，从屈原开始，文人笔下的水果就不单单只是水果了，它们成为了品格的象征。那么屈原为什么偏偏选了橘子呢？这颗橘子中到底藏着他怎样的心事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播音艺术家夏青的播讲，一起来听一听2000多年前的屈原是怎样对橘树内在精神进行热情讴歌的。
1: 2200多年前，一位面容憔悴、头发散乱的老人徘徊在如今湖南境内的汨罗江畔，他为自己的祖国奋斗毕生，却遭受陷害，被流放到荒远的乡野。现在楚国终于遭到了覆亡的命运，无限的痛苦和悲愤淹没了他。他决然投入滔滔的江水，为不幸的祖国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屈原在坎坷不平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放射着爱国主义光辉的诗篇，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的优秀传统。他的作品收集在汉代人编的《楚辞》一书中，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橘颂》是《九章》中的一篇。现在文学史的研究者多数认为它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因为屈原的其他诗篇大都是被流放以后写的，充满了一种悲愤的情绪，而在《橘颂》中这种激烈的感情色彩不那么突出，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还没有像后来那样临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其次，《橘颂》以四言句为主，在形式上和《诗经》比较接近，这也说明他的写作时间比较早。而屈原的其他诗篇大多以六言和七言句为主，句法参差交错，更富于变化。屈原早年曾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参与了楚国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他的理想是要通过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使国家不断强盛发展。但是在楚国统治阶层中，顽固保守的旧贵族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却用种种卑劣的手段诬陷和排斥屈原。在《橘颂》中，诗人通过对橘树形象的赞美，热情颂扬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表达了自己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坚持正义、绝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斗争精神。过去人们常常把《橘颂》看作是屈原的自我歌颂，这是不够准确的。《橘颂》所赞颂的是一种性格、一种精神，而诗中的橘树形象，作者是明确地把它作为自己的师长和榜样的，这和自我歌颂的说法显然就有矛盾。当然，诗中歌颂的精神品格和屈原的精神品格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从诗歌中可以看到诗人自己的形象。但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它所包括的内容要更广泛一些。屈原为什么要用橘树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加以讴歌赞美呢？这是因为橘树原是楚地的特产，是南方人民祖祖辈辈精心培育出来的优良作物。战国策里记载纵横家苏秦的话，列数了当时各诸侯国的名产，楚国的名产就是橘。列子一书中说，楚国产的橘子是天下人一致珍爱的，可见橘树几乎可以说是楚国的国树，楚人对于它自然有一种亲切的感情。不过屈原歌颂它还有另一个原因，橘树有一种特

个性，它只能在南方，就是当时楚国的土地上生长，一直到北方就不能正常开花结果了。《晏子春秋》这部书说，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子虽然相似，果实的味道却不一样，这是因为水土不同的缘故。在诗人的想象中，橘树也和他一样，深深地眷恋着祖国的山山水水，不能离去。这首诗的开头六句，从字面上看是歌颂橘树的品格，但是诗人对橘树的描写是不同寻常的。第一句，后黄家树，美好的橘树生长在后土黄天之间，一起手就是多么扩大的气象。这一句实际上还蕴含了更深的一层意思，就是说橘树的品性是天地的精华孕育而成的。诗人一落笔就清楚地向人们预示，这里所写的实在是一种可以磅礴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可以与日月并存的不朽精神。而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形象，顿时就给人们带来一种昂扬奋发、不同凡响的神采，大有先声夺人的气魄。在这一段中，作者着力刻画了橘树热爱南国、坚定不移的性格，同时也表达了诗人自己对于祖国的深切感情。我们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屈原所歌颂的那种受命不迁、志向专一的精神可以得到更深的理解。原来在战国时期，士的阶层在政治舞台上是非常活跃的，但其中许多人只是为了猎取个人的富贵，在各诸侯国之间到处游说，他们往往没有一定的政治观点，只要是利之所在，就可以朝秦暮楚、翻手云雨，甚至帮助敌国来攻击自己的故土。屈原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这种行径深恶痛绝，尤其对楚国国内那些专务私利而不惜取媚于敌国的小人，更是视若仇敌。所以橘颂开宗明义反复赞美橘树坚定的志节，既是对爱国精神的热情歌唱，也是对媚敌世外行为的激烈斥责。接着诗歌从各方面对橘树的形象进一步做了细致的描写，绿叶素容，分期可喜兮，写出橘树叶茂花盛、令人喜爱的形态。但诗中的橘树不只是美丽的，更是严峻的，层枝掩棘，圆果团喜。橘树的层层枝头伸展着锐利的棘刺，显出凛然不屈的气概。可是花和刺都并不是橘树生长的目的，对人们有益的果实才是它生命的真谛。这样圆果团喜就很自然地承接了上面几句，同时又引出下面一段对橘实的着重描写。这四句诗一步一转，含义曲折而丰富，却又朴实简单，丝毫没有露出辅作的痕迹，文笔似流水涓涓不断，轻狂杂糅，文章烂兮。描绘橘子初熟的时候，青黄两色相互交错，光泽艳美。文章一词在古时本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错综华美的花纹和色彩，一是指礼乐法度、道德规范等准则。用在这里是一语双关，既写出了橘果外表花纹的名利，又暗喻了一层赞美人的道德高尚、光明正大的意思。这一段的最后两句，分韵宜修，

0: 夸而不丑兮，要从整个局数着笔，指出他并不是一个傲慢的形象，而是通过不断的自我修正才保持了美好的品质，这样就进一步丰富了局数的形象，使它更为完美。以上是这首诗的前半部分，诗的后半部分加重了描写人的成分，但仍然以橘树的形象贯穿到底，使人和树凝聚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典型。嗟尔又至，犹以异兮，是对于人的歌颂，但同时也照应了后黄加树一句，因为橘树的天性决定了它生长过程中的全部特征。接着从独立不迁到恒而不留兮六句，又反复地歌唱了全诗的主题，热爱祖国坚定不移的高尚情操。这里突出了阔其无求和恒而不留的品质。阔有胸怀坦荡的意思。我们知道屈原的家族是楚王宗室，本人也在朝廷中担任重要的职务，如果只图私利，他也尽可以随波逐流，安享富贵。然而诗人关心的是国家和人民。
1: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编钟的声音，或许也能听见2000多年前那个站在橘树下的屈原。

聊完了屈原笔下的橘子，咱们再来说一说另一种水果，桃。桃作为备受中国人喜爱的水果，最

0: 早出名的却不是果实，而是桃花。诗经里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是用桃花的美丽和繁华来夸新娘子好看。到了唐朝呢，崔护写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又有一点淡淡的伤感。但是桃的魅力可不只是开花好看，硬桃脆，软桃糯，各有各的好吃。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咱们中国人对桃的感情那可真不一般。在民间习俗中，桃木能做桃符，贴在门上驱邪避凶，把面点呢捏成桃子的形状，那是祝寿的意思。连夸父逐日的故事里，他倒下的手杖都变成了一片桃林，给后来人解渴。还有影视作品，桃在水果圈里那是妥妥的 C 位呀。有网友说，西游记里孙悟空取经的漫漫之路，说白了就是从偷吃蟠桃开始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偷吃蟠桃这一经典片段。
1: 蟠桃园，好一座蟠桃园。
2: 大圣，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你是何人呢？说说。
2: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2: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
1: 说，
2: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哦，长生不老。
2: 哎，大圣，哎，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与天地同寿。
2: 不可擅动啊。
1: 老孙困倦了，你去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2: 好，小神告退了。
1: 过来。
2: 众位仙娥，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3: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2: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去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呐。
3: 那齐天大圣呢？
2: 大圣官服在此。
3: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2: 好。
4: 大圣。
2: 大圣，
4: 没有啊？
3: 有吗？
2: 找不着啊！
3: 寻不见大圣，我们先去摘桃吧。
2: 哎呀，不行啊！
4: 误了摘桃，王母怪罪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2: 仙娥息怒，要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3: 姐妹们，摘桃去吧。你看，这有一个大红仙桃，我来。
1: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3: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0: 说完了菊和桃，咱们再来聊一聊荔枝。中国文人写水果啊，写荔枝的尤其多。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最早提到荔枝，到张九龄写《荔枝赋》，夸他。

0: 如其贵可以建宗庙，其真可以修王宫。从杜牧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到白居易专门为《荔枝图》写了篇序言，几乎每个朝代的大文豪似乎都给荔枝写过情书。但是要论谁是荔枝的头号粉丝，那绝对非苏东坡莫属了。苏东坡谪居惠州那年已经快60了，换别人在当时流放岭南，那简直是噩梦一般，烟瘴之地有去无回。可是他一吃荔枝，画风全变了。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不知道荔枝这种水果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魔力，竟然让东坡先生心甘情愿为了他而把他乡当作故乡。不仅如此，苏东坡还专门写了一首《4月11日初食荔枝》，把荔枝比作了穿着绛罗襦和红纱内衫的海山仙人、倾城美女，称赞他形色与品格兼具。所以有人说，读懂中国文人得先读懂他们笔下的水果，而读懂苏东坡或许恰恰绕不开一颗荔枝。接下来咱们就一起通过总台央视记者叶宇的探访，在中国苏轼研究会申东城老师的讲解中，听一听苏东坡和荔枝的那些事儿。
1: 苏轼第一次品尝到荔枝这种水果是在惠州吗？
2: 对，他是在绍兴2年4月11号向我们全集搜了一下，大约他有23题26首就写到了荔枝，其中全集搜了一下，大约他有23题26首就写到了荔枝，其中在我们惠州的大约有11题14首。
3: 900多年前深秋的一天，时年59岁的苏东坡沿水路来到惠州，刚一登岸，他便赋诗10月2日初到惠州，欣然鸡犬食新风，表达了当地百姓对他的热情相迎。我们来到的是坐落在惠州城区东江畔的中山公园，过去曾是惠州府衙所在地，曾经苏东坡就是在这里写下传颂近千年的《罗浮山下40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2: 当时是惠州太祖张盼就请他来就吃荔枝，这荔枝很红，跟那个云彩就是都相映成趣，荔枝味很美，吃很多，然后吃不完就送给就门下的官吏或者工作人员，所以他在第一首大约写着，第二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他认为这个荔枝在惠州他吃的非常味美，他就想，哎，不辞常作岭南人，我还是在这个地方买田筑室，终老惠州是最好的。
3: 苏东坡对荔枝非常喜爱，他的弟弟苏辙曾写道：“荔枝色味巧留人”，感叹是岭南的荔枝留下了他的哥哥。苏东坡离开梅州故里，朋友为他种下荔枝树。多年后，苏东坡赋诗感叹：“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摘荔子待我归。”他把荔枝担心化作了鸡丝成梦，梦醒成诗的浓浓乡愁。
1: 那为什么苏轼会对荔枝这种水果这么钟情呢？
2: 我想是这样的，荔枝这个水果呢，在苏轼的笔下有一种乡愁印象体现，是他此行安处寄吾乡的一种载体，所以我想荔枝是他在岭南书写的很好的一个载体。自己又这么就喜欢吃荔枝，所以说我南来万里争良途，我到惠州来是不虚此行，这还是一个很好的一次旅游，
1: 也是一种很豁达的人生态度。
2: 没错没错。
0: 说完了荔枝，咱们再来聊一种水果，这就是山楂。哎，这种水果呢跟前面几位比啊，卖相似乎差了点儿。那它是靠什么成功引起人们的关注的呢？没错，就是那个字，酸。山楂又名山里红，听着就野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它最大的用处是当柴烧，因为它实在是太酸了，没办法直

别吃。后来呢，就有人想了个办法，给它裹上一层晶莹的糖衣，这就成了北方最经典的甜品糖葫芦。北京人呢，还爱做炒红果，剥了皮，经糖水煮制而成，酸酸甜甜的，好吃。当然也不乏与山楂有关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在刘冰豪的演唱中重温这首经典的歌曲《山楂树》，在歌声中去品尝一下酸酸甜甜的山楂味道吧。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殷若金的散文作品《橘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芸香科植物的气味我都很迷恋，沐浴乳是柠檬香，洗发水是柑橘香，香水是橙花香。芸香科的果实我也很贪食，橙子、柚子、柠檬、佛手都好，其中橘子最有亲和力，酸甜易得，好剥。苹果啦、梨子啦、西瓜啦，包括和橘子有亲近关系的橙子和柚子，有的需要用刀子打皮，有的需要切，有的光剥皮就剥到你手痛。橘子就生得乖巧，皮特别容易剥不说，一半一半的果肉也帮你分好，你就只管掰着吃就好了。橘子也好看，剥开薄膜，露出一丝丝半透明的果肉，像晶莹明澈的水晶花朵。剩下的橘皮可以做成小橘灯，还可以用橘子皮挤出橙色汁液，染出带有橘皮香的信笺。

0: 体是指南方的哪里呢？文振亨在《常务志》中说，有绿菊、金菊、蜜菊、扁菊数种，皆出自洞庭，那便是指苏州洞庭了。橘子也讲究时令，霜降日后的橘子最甜美。王羲之有张著名的《凤菊帖》，写着：“凤菊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给朋友送橘子吃时留下的手信，赠给你三百个橘子，霜还没降，就没有多采摘。霜降莫愁石果少，客船争买洞庭湖。得了天时地利之便，时常在霜降时节去苏州东山采橘子。彼时苏州的东山西山的橘子林里，点点金黄的橘子坠在枝头，连坠一片。这时采摘的橘子比市场买来的酸甜鲜美的多，随手采来就可以剥了皮丢进嘴里，站在橘子林中吃一斤，再带走五斤，真乃酣畅淋漓之乐事。有一年与朋友去东山的鹿巷玩，见到了大片洞庭红菊，分外诱人。洞庭红菊是旧苏州的传统品种，早在唐代就被列为贡品了。红菊极美，挂在树上便是风景，颜色红艳，皮薄多汁，味道鲜美。橘子与吉谐音，寓意吉祥。
1: 好，节目到这里也快接近尾声了，再回到节目开头，那些老式水果它们真的消失了吗？屈原的橘树，我们今天依然还能吃到它的子孙。苏轼的荔枝依然是岭南的骄傲，那颗山楂还红彤彤地挂在枝头。那些水果里蕴含的故事、文化、情感，其实一直都在。我们怀念老味道，或许怀念的也不只是味道本身，而是那些和水果绑在一起的日子和人。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欣冉演唱的歌曲《追光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6: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7: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8: 第33集。这件事儿，学生们并没有完，他们还找到训练班的万主任，要求必须让楚家河给易清娥当面道歉。

0: 求火馆和宋四爷出面，要求万主任让楚家和给易清娥道歉。结果楚家和他妈为了这事儿，还专门来找了一趟黄主任和他老婆，说楚家和回家后一直哭闹着不学戏了，要学也行，但是坚决不给那个烧火做饭的叫什么青娥的道歉。楚家和他妈也希望团上能够给他娃留点面子，说要不然家和死活都不来了，他还没办法。楚家和已经是团上的重点培养对象，黄主任不止一次地公开讲过，说这娃条件好，将来必定是要朝台中间站的。黄主任的老婆也在米兰走后经常叫楚家和去家里拉话吃偏晚饭，万主任被夹在了中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就讨黄主任的示下。最后黄主任终于发话了，哎呀，年轻人嘛，好激动啊，做点自己控制不住的事也是正常的，哎，当面道歉就不必要了吧，这个让楚家和给班上交份检讨，你们几个老师看着就行了嘛，这个娃将来是要做主角的，还是要给娃留些面子，不是说年轻人犯错误，我上帝都是应该原谅的吗？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也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宁州剧团又发生了一件大的不得了的事情。黄主任黄正大突然被调走了。黄正大是被评调到县食品公司当经理去了，还是正股级。县食品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常年给地区公司和省公司调生猪调鸡蛋，省城人吃猪肉和鸡蛋都是从基层一条条一颗颗地调上去的。黄正大一到任，胡三元在那儿立马就没车可装卸，也没有鸡蛋可挑选可倒腾了，尤其是价格很便宜的破鸡蛋臭鸡蛋更是立马就吃不成了。黄正大被调走的事，易清娥最先是听苟存忠老师说的，苟老师虽然娇细，可是也还是看着大门，大门越来越烂，谁出出进进的都管不住，可是看门人毕竟是得有一个的。好多事人们都爱坐在门房里说，黄正大的工作调动也是从这里传开的。最早吐露信息的是朱继如副主任，那天朱副主任突然提个菜篮篮要出门，苟存忠老师就缠住他说，看啥时候能把杨排风的排练纳到团上的议事日程呢。朱继如就神秘兮兮地说，快了。苟存忠不相信，你老说是快了快了，可是到头来还是慢的跟老母牛拽犁一样，哎，啥时候是个头嘛。哎呀，老狗，这回真的快了，多则一礼拜，少则两三天。啊，这么快点，咋个快法嘛？朱继如朝四下看了看，悄声对着苟存忠的耳朵说，黄主任调走了，哎，你先不要对外声张，组织上一宣布你自然就知道了，哎，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说完朱副主任就提着菜篮篮走了。朱继如可是从来不买菜的，苟存忠发现老朱这天起得特别早，是出去割了七八两猪肉回来准备包饺子的。苟存忠立刻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古存孝，古存孝直拍大腿，
1: 哎呀，爸他爹，咱中午也弄一顿饺子叠一下嘛。
0: 苟存忠说，我去给老求人。 赊，让大灶上给包。哎呀，这阵子了，大灶上还能来得及包饺子？嘿，老狗啊，咱自己弄哦，放到周存仁那儿整，那儿嘞没闲杂人。
2: 四团，
0: 你给咱割肉去，哎，减肥瘦相间的，割个一斤，哎，再买些韭菜回来哦。哎呀，老谷，割就割个一斤二三两，让那个一清鹅也来吃哦。妈，这回可真的是要熬出头了。苟存忠从古存孝那里出来，又去敲开了通往剧场的小便门，他悄悄对着周存仁的耳朵说：“哎，老周，中午到你这儿包饺子吃。哎，四团都去割肉去了，你知道不？黄正大调走了。”
2: 你说啥？
0: 周存仁好像没听清楚。黄正大调走了。这下周存仁听明白了。
2: 真的？美的很嘛，我这儿还有酒嘞。
0: 说完就把便门关上了。苟存忠没有闲住，又去给裘存义说，他一边走一边还哼哼起了三滴血里小蛋的戏。苟存忠把消息给裘存义吐露完，又转身去了灶门口。他觉得这个时候最应该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就是易清娥了。当苟老师推门进到灶门口，只见易清娥正在用碘酒白药涂抹着他踢枪的伤口。苟老师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
2: 哎呀，妈呀，你咋把腿都踢成这了吗？你咋也不跟老师喊叫一声嘞？
0: 易清娥咧开嘴，那表情是疼，也是想张开一副对老师到来的欢迎笑脸，可一下子弄得苟老师还特别难过起来。苟存忠平时对易清娥说话总是不留余地的硬邦邦的，要么埋怨他功夫没下到位，要么就批评他说他甘吃人下苦的勇气和毅力还不够啊。可是今天苟老师突然稀稀溜溜地哭了起来。
2: 在这个世界上啊，能吃下我娃这般苦的人我看已经没了。不过啊，娃呀，这苦莫白吃，你总算是熬到头了。娃呀，你这浑身的伤啊痛啊，就算是伤的痛的直脸。
0: 易清娥让苟老师哭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苟老师就把黄正大调走的事儿神秘地告诉了他。易清娥虽然那时还不满17岁，但是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对她意味着什么了。她本来打算要马上去告诉她舅的，可是烧火做饭的时间到了，加上苟老师说中午把饭做好后要他不要在大灶上吃，说他们在前边周老师那里包了肉饺子都会等着他。那天中午大灶上还是吃捞面，易清娥把火烧得特别旺，鸡蛋臊子炒得特别香，水烧得快，面也熟得快。宋子一个劲儿地从墙洞里发话过来表扬他，李青娥的心情就跟火蛇一样呼呼呼地在满锅底大笑着。他也听到外边有人在议论这件事儿了，但他没有走出灶门口。这些年了，他已经习惯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藏在心底，是连一丝都不能让人从脸上看到的。大灶吃完了饭，易清娥收拾锅灶时，宋子也给他说了这消息，说好像黄主任要调走了。易清娥傻傻地听着，也没表示惊讶，也没表示高兴，

把案板清洗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干净许多。宋四说，妈呀，这下你可以专门去学唱戏了。廖耀辉也在一旁笑眯眯的，可易清娥始终没有正眼看他一下。

0: 秋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会说话，他们一定会放声传唱共产党人在烽火中保护文物古迹、延续中华文明的歌谣。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张已经褪色的布告，布告上发布的时间显示为中华民国1947年3月及1948年3月。这就是由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和中共西北中央局联合发出的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就有对古物和革命遗迹的保管办法，全民族抗战就有对古物和革命遗迹的保管办法。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一边领导八路军与劫掠盗窃我国文物的日寇展开夺宝战斗，一边颁布通告训令，防止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破坏文物古迹。1948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战役，转入外线作战。随着解放区没收地主财产，农民开荒翻地，破除迷信等土地改革措施的执行，文物保护问题日益突出。陕甘宁边区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开篇即强调，西北为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历代文物古迹甚多，为保护历史文物，布告明确规定，凡我党政军民人等对于一切有关民族文物的古迹名胜，均应切实保护，不许有任何破坏。除责成各级党政军首长加强对人员的教育外，布告还要求根据文物古迹所地类别的不同，执行灵活的保护办法。对于已分配给群众或为当地人民私自取得者，可由当地党政机关设法接收，必要时得予以适当代价。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解放区纷纷制定了文物征集保护的政策法令。之后，各地文保单位陆续收到古籍、字画、瓷器、甲骨等文物多达数万件。在解放古城或有名胜古迹的地区时，战士们会领到标注了学校、医院、古迹、工厂位置的地图，最大程度避免误会。有时甚至严禁在古迹周围使用重武器，并在战斗结束后派专人保护古迹，安抚看守人员。在烽烟弥漫、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从对中华民族历史负责的强烈责任感出发，让数以万计的国宝历经战火而安然无恙，避免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为保护传承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立下了不朽功勋。

0: 低等重重危险，在没有气象资料、没有地面标识、没有指挥引导的情况下，他们义无反顾从近5000米的高空一跃而下。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馆二层集中陈列着15封请战书，这些请战书纸张不同，笔迹各异，却写于同一天，2008年5月13日。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地震震源浅，波及面大，距离汶川40公里的茂县通讯中断，与外界连通道路被毁，地面救援队伍无法进入茂县，时间延迟1分钟，茂县百姓就多一分危险。此时空降成为进入茂县的唯一办法。汶川茂县位于岷江河谷之中，两岸群山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因此飞机的空投高度必须在5000米左右。这意味着空降兵在落地前要漂移10公里左右，加之复杂的地形、恶劣的天气，危险性极大。5月13日上午，空降兵首次尝试空降茂县，未能成功，被迫返航。火向军党匪请战，担负先遣小分队队长，有能力、有决心，带领小分队完成高空翼伞空降，深入地震核心地区，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救灾任务，誓死保护群众生命安全。这是当时已经48岁的李振波大校在被迫返航后写下的请战书。经过认真研究，李振波建议成立翼行伞侦察小分队。消息传出，战士们纷纷递交请战书，最终包括李振波在内的15人组成了第一批侦察小分队。5月14日10点20分，雨势渐弱，侦察小分队随即出发。
1: 同志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0: 11点37分，云层撕开了一个口子，茂县露了出来。李振波果断下达了空降命令。10分钟后，飞机舱门打开，李振波第一个跳出机舱。随后，其他14名战士一个接一个，从4999米的高空一跃而下。15位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全部成功落地。之后的7个昼夜里，他们展开阵情侦查，报告重要灾情30多批次，开辟临时机降场6个，引导机降空投20多架次，打通了重灾区茂县、汶川与外界的生命通道，给附近近10万受灾群众带去了生的希望。这一封封请战书，书写的是中国军魂，更是英雄赞歌。他们将黑夜变成白昼，给满目疮痍点亮生机。

铁棒道：“八戒莫愁，我叫他搭个桥，你看。”那怪物弓起腰来，就是一道路东红。八戒道：“虽是向红，只是没人敢走。”行者道：“我再叫他变做个船儿，你看。”在肚里将铁棒撑着肚皮，那妖怪肚皮贴地，翘起头来，就是一只干宝船。八戒道：“虽是像船，只是没有围棚，不好使风。”行者道：“你让开路，我叫他使个风，你看。”又在里面进

着力把铁棒从脊背一射将出去，约有五七丈长，就似一根桅杆。阿斯忍疼正命往前一窜，比史峰更快窜回旧路，下了山有二十余里，却才倒在尘埃，动荡不得，呜呼哀哉。在英雄传奇中去表现喜剧的英雄，本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英雄呢，他历来多产生于悲剧之中，而修记却能够自始至终地将英雄性格与喜剧精神结合起来，创造出孙悟空这样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英雄形象。悲剧当然也可以是乐观的，但是呢，那或者是一种信念，是主人公虽死犹存的精神力量。而孙悟空的乐观精神实质上是喜剧性的，因为他是胜利者，即使被困在五行山下，他仍然不服气，说是如来哄了他，并且渴望着重新挣得机会，这就是他精神性格中乐观开朗的喜剧性。中国古代的戏曲呢，调笑滑稽的角色虽然处处可见，却很少能够同时创造出这样一个英雄的性格。市民喜剧中的大团圆结局不过是由情节外在赋予的廉价的乐观主义，因此啊，孙悟空的调笑诙谐虽然得自于市民的喜剧角色，但在精神上又显然超出了市民的喜剧啊。它的真正的来源呢，也只能是通过修记当中所具有的童话性来解释，而这也正是代表着孙悟空性格当中更深刻的精神内涵。童话当中的英雄人物从来是胜利者，在我们所熟知的英雄取宝一类的故事当中，无论是英雄经历多少危难与考验，最终总能如愿以偿，功德圆满。而在更多的其他的童话故事类型当中，则充满了自由天真的游戏氛围和情调啊，展现为童年的欢快乐园。正像林更先生所说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希望的开始，是面向无限可能的世界发展着的，因而也正代表着一种新生的和成长的原始的生命的活力。童话当中的乐观情调便是这人生初始阶段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生动写照，因为童年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悲哀，陶醉在不断成长的欢乐当中，为面向无限的发展所鼓舞，这是个体生命史上不断飞跃的时期。而在真正进入社会之前，童年的世界又往往是自由的、未定型的，显示着无限发展的潜力与可能性，这里正有无尽的快乐。所以真正的童话从来都是和悲观主义无缘的，正是这种童话精神赋予了修记以一种昂扬乐观、充满希望、健康向上的情调。当年吴祖湘先生在和他的同事谈到修记的价值的时候，他说呀，中国文化的生长性要素西游记无不具备，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对这种情调的敏锐的感知。作者为什么赋予孙悟空这样一种昂扬乐观的态度呢？是因为这一点对于战胜困难确实特别重要。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呀，盖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居十三四，而顺逆两境又常相见以叠成，无论世之大小，必有数次乃至十数次之阻力，其阻力虽或大或小，而要之必无可逃避者也啊。在奋斗的路程上，挫折困难是一种常态，而在这种恒久长期的挑战当中，真正能不能把一个事情坚持下来，你对这个事情所持有的态度是乐观还是悲观，是有决定意义的。现代心理学呢，更是在科学的角度上证明了乐观精神的必要性。人呢，是存在着一种心理学上叫做自证预言的效应的。什么叫自证预言呢？就是人并非被动地认从环境的影响，而是主动地根据人的期望做出相对性的思想及行动反应。

是愿望得以实现。印度诗人泰戈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有时爱情不是因为看见才相信，而是因为相信才看见。其实不仅仅是爱情了，这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我们甚至可以根据这个对待看见与相信之间的因果关联的这个态度，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相信了才看见，另一种人是看见了才相信。而乐观的人就是那种因为相信所以看见的人，相信未来，对未来有一个更好的期待，你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而成功呢，又会反过来刺激我们的自信，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更加乐观。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请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5: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 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就是抗氧化。嗯，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与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一份牵挂，一份感恩。这个母亲节，记得给妈妈送贴心关爱。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国防部举行5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9: 新闻聚焦，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将于近日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国际维和任务。
8: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兵某部在南海某海域开展石头鱼雷训练，检验部队的反潜作战能力。
9: 环球军情，俄罗斯5月9号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8: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的出租车司机徐涛，退伍后立足本职岗位，大力弘扬雷锋精神，19年如一日亲情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动人故事。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5月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8: 近日，习主席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全军引起热烈反响。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了部队学习贯彻有关情况。
10: 全军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纪律精神，以多种形式开展团日活动，通过主题团课、故事分享、典型报告等教育引导青年官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聚焦青春报国、奋斗强军开展主题宣传，弘扬铁心向党、奋力攻坚的事迹精神，反映人民军队革命性锻造焕发的新风正气，激励青年官兵以崭新政治面貌勇担时代重任，用青春热血扛起如山使命。在习主席寄予鼓舞下，广大青年官兵干事创业建功岗位的劲头更加高涨，从雪域高原到远海大洋，从任务一线到演训现场，从作战部队到科研院所，官兵们厚植家国情怀，苦练打赢本领，在保家卫国的战位整戈待旦，在矢志强军的征途奋勇争先，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展现青春风采。
8: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随着多型新式战机列装，人民海军成功配齐隐身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固定翼电子战机和反潜直升机等航母五舰套，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10: 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舰套，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进入新时代，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步伐愈发坚实有力，从空中到水下，从近海到远洋，各型武器平台种类功能不断完善，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性突破，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我们愿与各国海军一道，同舟共济、精诚合作，为维护海洋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8: 五月中下旬，中泰突击2026陆军联合训练将在泰国举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此次联训以山地丛林联合反恐为课题，双方混合编组进行战场救护、无人装备操作、实弹射击等科目训练。这是两国陆军第八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双方友谊合作，提升联合反恐行动能力。另有记者提问，近日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回应表示，
10: 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步，中巴两军将持续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8: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回应指出，
1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8: 有记者提问，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
10: 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8: 同时，针对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近期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涉及中方的有关错误言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严正指出，
10: 日菲某些政客在涉海问题上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有关方面无视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不顾本国民众反对，为谋取私利加强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9: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志康、杨彪报道。近日，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出征誓师大会在中部战区陆军某部营区举行。在出征仪式现场，维和快反分队的全体官兵军容严整，精神抖擞，他们将于近日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国际维和任务。这次誓师大会还特别邀请维和官兵家属亲临现场，共同见证官兵们为国出征的荣耀时刻，共享这份属于军人与家庭的荣光与自豪。据了解，为精准适配任务区实际需求，维和快反分队前期紧扣任务实际，扎实开展全要素高强度实战化专项训练，重点锤炼遂行应急处突、武装巡逻、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能力，做好了各类突发情况处置预案等准备工作。
8: 本台消息，近日由海军士官学校承训的首届全军军事报道员培训圆满结束。此次培训坚持把政治能力建设摆在首位，通过专题授课引导学员准确把握军事新闻工作的政治方向与舆论导向。培训采取理论学习、授课辅导、经验交流、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设置文字写作、新闻摄影、稿件编辑、图像处理、新媒体应用等实操课程，确保学用衔接紧密，有效提升军事报道员队伍新闻素养和实操能力。
9: 本台消息，近日，东北地区首家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冠名的荣誉学院正式落地。5月8号，哈尔滨工程大学隆重举行钱学森学院成立大会， 学院将下设原子能技术、海空动力、跨域航行器、水下制控、深海水生、极地技术等六个前学森班，每班每年招生30人，实行本博融通。

0: 培养。在师资团队方面，由学校高层次人才担任班主任，兼聘中传集团、中和集团、中广核集团等单位具有丰富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科学家构成企业导师组，实行校企双导师制，构建产教协同育人共同体，推动校内培养与行业需求、科研任务、工程实践深度衔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在南海某海域开展石头鱼雷训练，检验部队的反潜作战能力。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特战分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演练，检验单兵技能水平和协同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3: 某机场，海军航空兵某部一架挂载鱼雷的固定翼反潜巡逻机急速升空，奔赴任务海空域，抵达目标潜艇所在区域，战机立即与水面舰艇组网建链，共同构筑海空一体的反潜体系。搜索潜艇过程中，指挥所临机导调潜艇目标信号丢失、搜潜系统故障等特勤，官兵们见招拆招，灵活调整战术，在复杂作战环境下重新锁定目标潜艇。海军航空兵某部赵彦新：
4: 此次训练，我们在水面舰艇情报支援下，我们不断切换战术，共享信息，顺利完成训练，有效检验了舰机协同攻潜的作战能力。
5: 三、两、幺，投。
3: 完成潜艇搜索训练任务后，机组官兵立即转入石头鱼雷训练。机组官兵密切配合，顺利锁定模拟潜艇的水下靶标后，果断投放鱼雷，精准命中目标。海军航空兵某部宋俊成介绍，这次训练锤炼了机组官兵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应急处置、战术协同和临机决断本领，有效提升了部队搜攻潜质效。
6: 这片海域并不太平，每一次巡逻反潜离不开协同反潜作战的体系支撑，这种多兵种攥指成拳的合力，让我们在未来面对真实挑战时更有底气和胜算。
3: 特约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
0: 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特战分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演练，检验单兵技能水平和协同打击能力。
7: 演练以模拟暴恐分子实施袭击破坏后逃窜至某文化产业园为背景，接到情况通报后，武警山西总队特战分队迅速出动，展开清剿捕歼行动。在清除对方无人机干扰后，特战队员利用地形特点快速完成抵近侦搜，随后迅猛出击，成功进行要点夺控，并利用夜视设备完成目标识别。武警山西总队某部邓勇：
8: 此次训练最大的特点就是真难言实，所有的科目都结合真实场景，按实战标准设置，目的就是让队员在极限压力下做出正确的判断。
7: 经过激烈交火，多名模拟暴恐分子被特战队员击中，其余残敌向河谷深处逃窜。特战队员判明情况后，采取快速奔袭的方式展开追击。追击途中，导调组在多个隐蔽位置设置模拟暴恐目标，特战分队交替掩护，使用多枪种协同战术对目标实施打击。武警山西总队某部史志云介绍说，这次演练有效检验了特战分队的单兵技能水平和协同打击能力。
9: 此次训练，我们把练指挥与练谋略，练战术与练技术，练体能与练生存，练协同与练保障结合起来，真正在陌生地域摔打锤炼的部队，切实提升了部队随行任务能力。
7: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王超晨报道。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郝威报道。当地时间5月9号10时，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今年阅兵式取消了军事装备方队，这是自2008年俄罗斯恢复红场阅兵装备展示以来，近20年来首次取消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展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2026年胜利日阅兵式将缩减规模，原因包括在乌克兰军事威胁下尽可能降低风险， 以及今年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并非特殊年份。当地时间5月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都确认了这一消息。
0: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5月9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贺电说，朝鲜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地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地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贺电说，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5月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维凯·阿德拉伊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并称以方无意伤害平民。当日，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过去一天，以军对黎南部超过85个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并袭击了位于贝卡谷地的一处地下武器设施，该设施被指用于黎真主党的武器生产。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里·赫兹里安5月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视为军事行为，而军事行为就要接受军事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

0: 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 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7: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9: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8: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9: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0: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0: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

0: 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 新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0: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3: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4: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6: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5: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7: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8: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9: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4: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4: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0: 球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

0: 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奇、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跌宕起伏，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团决赛。国乒如何拼出胜利？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的支撑点是什么？进入二季度，我国外贸表现如何？
0: 造船业一季度数据发布，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我国为何能包揽全球超80%新船订单？今年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
1: 风险瞭望，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交付巴基斯坦，为什么说这头麒麟的超强肺活量将成为制胜关键？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洪德源寻根牡丹不改国色，讲述植物分类学家洪德源走遍世界悬崖峭壁，为中国牡丹书写丹心家谱的故事。
1: 问真相，菜市场禁包蚕豆热传，包蚕豆会引发蚕豆病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国乒男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稍早结束的女团

0: 半决赛中，国乒女队3-0战胜罗马尼亚队，同样晋级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将进行本届赛事的决赛，国乒男队、女队将分别与日本队争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地官员称，初步统计显示，以军空袭已致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官员9号晚称，西班牙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该邮轮预计将在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10号5: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30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乘客将于早上8点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左右开始下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此外，普京还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称，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一架从丹佛国际机场飞往洛杉矶的载有231人的空客 A321neo 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行人，造成该行人死亡，机上12人受伤。美国交通部长表示，这名非法闯入者是突破安保、翻越围栏后跑上跑道的。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同日宣告成立，地萨党副主席当选国会主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乒男团3-1击败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决赛。
3: 这个比赛呀，看的真是，比赛过程是一波三折，看的人是荡气回肠。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4: 第一盘，王楚钦对阵法国队的18岁小将科顿。本场比赛，科顿采取搏杀的姿态来拼王楚钦，他的前三板很凶，拧拉非常有特点。倾向于采取一些冒险的处理球方式去冲击王楚钦，加上两人此前没有交手记录，科顿还是给王楚钦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前三局王楚钦1-2落后，局分都非常接近。第四局王楚钦找到了一些控制对手的方法，判断对手的球路，把回合拉长到对自己有利的多板环节。在几个关键分限制住科顿之后，王楚钦第四局11-4取胜，将局分扳平。决胜局科顿反手的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王楚钦也没有手软，积极进行反制，比赛再度进入了缠斗的局面，3-5、7-5、7-7、8-8逐渐白热化。关键时刻王楚钦展现了自己的韧性，处理球更加冷静，而年轻的科顿心态上出现起伏，也送出了失误，王楚钦连取3分，为中国队先拔头筹。第二盘，林诗栋对阵法国队的一丹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盘对于林诗栋来说

0: 是下风球，尤其是在对手的发球回合，菲利克斯的发球有不少的变化以及更高的得分率。尽管林诗栋也打出了高水准，尤其在中远台的多拍相持中多次拿下士气球，咬得也很紧，但仍然难以击败对手，9-11 9-11 10-12，林诗栋告负，中国队与法国队战成1-1。第三盘比赛非常具有戏剧性，由梁靖昆对阵艾里克斯勒布伦。前两局梁靖昆完全不在状态，3-11 1-11，大比分丢掉了前两局。这样不利的局面下，梁靖昆只有放手一搏。第三局他及时找到了比赛状态，在与艾利克斯的角力中表现得非常顽强，挽救了两个盘点，15-13扳回一局。这一分也让梁靖昆找回了信心。第四局梁靖昆很快取得了10-3的领先，这个时候艾利克斯也放下了包袱，连取七分追到10平。不过梁靖昆还是顶住了压力，没有再给对手机会，凭借对旋转的控制，12-10再追一局，两人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但大起大落之下，势头已经来到了梁靖昆这一边，这一次失去节奏的变成了艾利克斯。11-2，梁靖昆第五局速胜，打出了绝地反击的一盘，为中国队取得了关键的第二分。
1: 绝地逢生，战胜了艾利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
2: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0: 第四盘两队的一单直接对话，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对上世界排名第四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紧张的形势让两名运动员打得都比较谨慎。开局阶段王楚钦稍稍占据优势，但菲利克斯很快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菲利克斯出现了失误，并体现在了他的肢体语言上，可见上一盘带来的压力蔓延到了整支法国队的身上。王楚钦表现则依旧稳健，13-11拿下第一局。第二局王楚钦趁势取得2-0的领先，菲利克斯马上叫出暂停调整，也取得了效果，没有让自己的情绪进一步放大，回到了比赛的轨道中来。随后两人比分犬牙交错，这一局的关键分上菲利克斯稍稍占据上风，王楚钦9-11告负。第三局两位选手各自引领一波比赛的节奏，王楚钦在2-4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一波五分的小高潮，菲利克斯也很快做出了回应，7-7 8-8 9-9，两人都有意外的运气球，也有质量球，比赛可以说是扣人心弦。关键时刻王楚钦凭借对旋转的控制和一次精妙的发球连取两分，11-9取胜。第四局王楚钦作为更有底气的一方，处理球更加严密，菲利克斯在压力之下逐渐乱了阵脚，王楚钦打出强势的7-0。尽管菲利克斯还是在努力应对每一回合，但王楚钦已然主导了比赛。11-4，王楚钦击败菲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进而3-1战胜法国队，闯进男团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冠。乒乓球前国手评论员严安。
2: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两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地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
0: 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国队3-0击败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各自对手。北京时间今晚，中国女团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队，向队史第24个世乒赛团体冠军发起冲击。这是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中相遇，此前的5次对话中中国队均取得了胜利。展望决赛，孙颖莎表示，
3: 那当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其实我们已经在备战当中，其实包括之前的封线当中已经准备好了这场比赛的准备，我觉得还是看于临场的一些发挥，或者说一些比赛当中的应变吧。但其实我相信，我觉得我们还是为了这场比赛也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也相信我们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4: 祝贺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再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晚6点将进行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国乒女队迎战日本队。今晚11点将进行男团决赛，国乒男队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请您到时关注为中国乒乓球队

0: 加油。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16.23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9%。
0: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这份外贸成绩单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14.9%，这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交出的成绩单。从总量上看，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更难得的是，四月当月增速为14.2%，虽然比一季度增速略有回落，但仍稳稳站在两位数的高位区间。这说明我国外贸的油门没有松，依然在快车道上稳健行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7: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透过总量看结构，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这份出口成绩单里，最显著的变化仍然是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吕大良表示，中间品贸易和绿色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正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缩影。
7: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6: 中间品简单来说，就是用来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比如芯片、零件、原材料等。前四个月，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说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越发突出。其他国家要搞生产，离不开中国的中间品供给。而绿色低碳产品出口的高增速，则说明中国制造正在贴上新的标签，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那么，谁是出口增长的主力军呢？答案是机电产品。根据海关数据，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60%。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诗旺告诉记者，集成电路、汽车、计算机等受益于 AI 需求与绿色发展的高附加值品类，贡献了主要增量。
8: AI 与算力驱动的集成电路出口呈现量增价涨的高景气度，出口额保持连续13个月的20%以上增幅，四月增幅更是达到92%，前四个月累计出口量增长10.6%，出口额大幅增长78.3%。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四月93.9万辆的出口量是历史的第二高位，前四个月累计出口325万辆和39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50.6%和49.5%。
6: 其实，机电出口的高增长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外需回暖的助力，在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 ，AI 投资热潮持续升温，带动芯片、算力设备等产品需求井喷，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开辟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在成本控制、市场响应速度等方面优势越发突出。即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这种确定性优势也进一步彰显。可以说 AI 算力爆发与绿色低碳两大主线的拉动，推动我国机电产品不断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0: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的鲜明底。

0: 色。当然，不止出口表现格外亮眼，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点纷呈。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口增速20%，比出口增速高出了近9%。这一显著的差距，清晰地反映出国内需求正在稳步回暖，企业生产步伐加快，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对各类进口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海关数据进一步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高世望表示，国内企业正开足马力搞生产、搞升级，这也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生动体现。
2: 机电进口的增长主要是来自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半导体器件等中间品，显示了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这些高技术品类有较强的进口需求。同时，出口订单增加带动的零部件进口增长，构成的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说明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还在持续巩固。
1: 除了机电产品，进口数据中还有不少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亮点。比如前四个月，我国农产品进口4757.3亿元，增长10.3%。这说明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国际化，车厘子、牛肉、海鲜从全球各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五月以来，非洲当季农食产品加快进口，中国的消费者也可以同步品尝到非洲大地的丰收果实。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总体来看，前四个月的外贸走势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那就是开局势头好，中途接力稳。这份二季度第一个月的成绩单也为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全年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造船业丈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0: 今年前三个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包揽全球超80%新船订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请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在江苏启东，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像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是这里的明星产品，目前已累计建造出70多艘世界第一和国内首艘，2025年更是实现规上工业产值480亿元的新纪录。启东中原海运海工项目管理部建造经理朱毅：
7: 目前我们企业有12个项目同时在线，主要以高端绿色海工装备为主，现在的建造效率和水平都有了大幅的提高。以 FPSO 为例，我们的第一艘 FPSO 2019年建造，国产化率为60%，现在已达到了90%。另外，我们周边的产业链、供应链越来越成熟，建造周期普遍的缩短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6: 汇生清洁能源启东基地常务副总经理王伟介绍，
8: 据初步统计，超过93%的材料类别以及27%的核心设备都来自于江苏省内及周边地区，也充分体现了作为制造业强省，在高端海工领域从设计制造到配套的全链条生态优势。
6: 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与2025年一季度的1074万载重吨的造船完工量相比大幅提升。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文波表示，这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高，
9: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

0: 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的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1: 2026年1至3月，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指出，
2: 1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3: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甲醇、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批量下线，绿色技术全面突破，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今年我国还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开拓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一季度，我国自研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天山号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交付，采用最新一代双燃料系统，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创新19轮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交付，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0%，硫氧化物几乎实现零排放。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2: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不仅绿色船舶取得好成绩，今年我国也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上持续发力，扩大市场。李延庆介绍。
2: 我们11月份要期待中国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我们要交付，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节点。第二个，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除此以外，在邮轮、散货船、集装箱船上，中国造船工业都会全线发力。
4: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5: 蒋斌大校表示，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3: 麒麟级潜艇究竟有怎样的本领，让巴基斯坦翘首以待，如此高规格的迎接？它将为巴基斯坦人民和军队做出怎样的贡献，又对地区和平和稳定

0: 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今天的风线瞭望，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采制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
1: 麒麟，中国神话中的瑞兽，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通过麒麟级这个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中方对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寄予的厚望。而巴基斯坦方面给这次交付的这艘麒麟级首艇命名为汉古尔号。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当时这个名字的主人巴基斯坦海军达夫尼级潜艇汉古尔号击沉了印度海军库克里号护卫舰，成为二战后首艘成功击沉军舰的潜艇。可以说，如今巴基斯坦再次把这个名字赋予麒麟级首艇，也是对他传承和发扬巴基斯坦海军的荣耀极具信心。军事专家张军社介绍，以麒麟级的实力，想必不会让巴方失望。
2: 从它的性能方面来看呢，首先一个就是它动力系统，它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 AIP， 也就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这个系统它可以使潜艇在水下静音连续潜航超过14天，这中间呢不必频繁的上浮充电，潜艇的隐蔽性大幅度提升，可以有效降低被敌方反潜力量探测到的危险风险。意味着它可以全程保持静默状态，那么可以像幽灵一样在印度洋深处游弋，那么随时可以对敌方目标发动致命打击，所以说这个是它与普通的潜艇相比最大的优势所在。
1: 这就是麒麟的超强肺活量。我们知道柴油机是需要大量空气的，电动机的续航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对以柴油机加电动机为动力的常规潜艇来说，可以说谁能比对手在水下憋气时间更长，谁就赢了一大半。而 AIP 也就是不依赖空气推进技术，尤其是麒麟的热机型 AIP 技术，可以通过发动机气缸内的氢气或氦气等介质，以冷却、压缩、吸热膨胀为一个周期来循环输出动力，而这些膨胀压缩动作都在气缸内完成，不需要像柴油机等内燃机那样与大气交换气体，可以让潜艇长达十几天都不必上浮。难怪有人把 AIP 潜艇称作准核潜艇。在中国的民间传说里，麒麟平时仁厚慈祥，发怒时却异常凶猛，能吐火，声音如雷。麒麟级潜艇也是一样，一旦需要，它的尖牙利爪也绝对不容小觑。
2: 它有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这是重型鱼雷发射管，它可以混装鱼雷、潜射反舰导弹和对路打击导弹。它还可以发射巴基斯坦自己研发的巴布尔3潜射巡航导弹，这个导弹的射程达到700公里，所以它具备了这个核常兼备的这个打击能力，那么它的战略威慑力大幅度的提升。应该说这个麒麟级常规潜艇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常规潜艇，可以说现在它是南亚地区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现代化的 AIP 潜艇，它的性能也超过了印度海军现役所有的常规潜艇。
1: 张军社认为，随着日后全部8艘麒麟级潜艇交付巴基斯坦海军，拥有尖牙利爪的麒麟将成为守护巴基斯坦乃至地区和平的瑞兽。
2: 按照公开报道，中国巴基斯坦签署的合同呢，一共是巴基斯坦订购8艘麒麟级潜艇，其中前4艘的在中国建造，后4艘在巴基斯坦造船厂联合建造，全部8艘将于2030年前交付服役，这样的话也会对南亚战略格局产生这个深远的影响。
1: 张军社认为，此次麒麟级潜艇的交付不仅是中巴友谊的见证，更是中国军工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巩固中巴两军战略互信，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2: 进一步巩固了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中巴这种军贸合作关系是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军贸关系，那么我们出售这些武器装备呢，其实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这体现了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加深，也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军工技术在国际军贸市场上的竞争力，我想为两国在防务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

0: 无痕。今天请听洪德源寻根牡丹不改国色，采制总台记者朱敏、朱心怡。
1: 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树啊也搞得清清楚楚。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希望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我有报国之心。
2: 洪德源，1937年生，今年89岁，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概念走向实践，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为拓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让两枚国际奖，其中一枚为金奖，首次花落美西方以外的国家。
3: 早晨8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比人先到的是一串脚步声，洪德源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来到办公室。
1: 我就在这工作，你看。
4: 我们是规定8点半上班了，我每天都早来。
3: 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声响，那是洪德源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不像一位老人该有的节奏。
1: 我身体很好啊，我还是篮球的3级运动员，89。我看出来，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儿来，我们住也住在动物园附近，就我不坐班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在路上啊没人追我的，我是最快的。你们再猜猜看，从动物园出发骑自行车骑到这儿多少时间？
5: 1个小时。
1: 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骑得非常快，就非常好动。
3: 洪德源生在安徽绩溪的一个山村，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1: 在我的家的背后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呢，我就是喜欢山，这个从小就是上山摘野果啊，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3: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源8岁才读1年级，那时候村里只有一所4、5初级小学，
1: 没有校址，没有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请到老师就来教，没有教老师，那么就像我这样去山上砍柴去了，这个放牛啊，这干这个事。所以我在小学里就换了8个校址。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啊，13、14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将来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们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3: 读书写字对于山野间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久旱后的甘霖。1957年，洪德源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1: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那我就考复旦大学，当时高中我就很用功了，我就说我相信我能考上，结果这样就是第一志愿就进了复旦。
3: 复旦5年是洪德源一生的学术根基。
1: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又带我们去这个认植物，还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让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也没有我。
3: 1962年，洪德源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卜求教授带领洪德源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
1: 他教我的思想。

0: 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那个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的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哈、啊、让他来给我看那个修改。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1: 洪德元研究生毕业的1966年，他被下放劳动改造。困难的日子里，洪德元也没有停止学习。
0: 我那个30多岁了，我什么贡献也没有，还没有给大家做贡献。后来我想了有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但后来我就是开始读英文了，大概一天啊读个2-3个小时，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1: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1979年前往瑞典做访问学者，每天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或者做实验。2年里，洪德元发表8篇论文，出版1部专著。
0: 那个这个经费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美元。当时我们已经很满足，200美元要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时候多穷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很满足很满足，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需要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带回家为国家效力。所以我就说我一天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1: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3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0: 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就汽车啊就这样子
2: 贴着那个，
0: 哎，有5-6个车子啊下去以后就互相扰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没鸣笛，一转过来两个就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像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空了，哎呦，那个司机想呢，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差零点零一秒的就完了嘛。
1: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的第1部专著。1991年。洪德元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他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他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0: 唯有牡丹真故事，开花世界动京城，牡丹太吸引人了，对吧？其实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后代。
2: 但这个论种要论野生的，
0: 这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个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芍药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就芍药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芍药也搞得清清楚楚。
1: 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日本展开野外考察。
0: 牡丹呢是9个种，我从西北转过来，大花黄牡丹、滇牡丹、四川牡丹。

0: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有了科学的抵触。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
1: 为什么说牡丹只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82岁呢，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都没出国，也所以就很高兴的话，人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我没出去。对，
0: 一山登罢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1: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世界上的这个植物、动物，你有多少，你搞不清楚，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啊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0: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6年举办一次，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洪德元就是要让这个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落地中国。
1: 因为我已经在国际上有一点名声了嘛，请了6个外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写信到了国际植物学的会上去，让他们支持我们申办。然后呢，也请国内的2个人，一个是请科学院院长，一个是请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呢都实现了。
0: 为了这场大会，他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的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
2: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科学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会议。走过了117年的盛会，今年第一次来到发展中国家，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0: 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
1: 那就是他们这个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外国的专家们就讲。都没有一句抱怨这个会议，或者说这个会议有着哪些缺点缺点都没有，对发展的国家有什么改观，就是以后开这种大会啊，这个不愿意开了，就是可以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
0: 大会上，洪德元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元把2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科院植物所。
1: 从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过2个国际的奖，捐就给手里了。哎，
0: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西南北的山村顽童，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他走了太长的路。
1: 一个是膝盖，特别是这个膝盖，还有腰，腰，腿啊，是走路走得太多了，爬山爬得太多了。
0: 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他和妻子仍然每天坚持来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卜求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沙参属植物的研究。
1: 你看我那个我老伴在跟我做做什么？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是沙参属，沙参知道吧？也是一种药。我1962年从复旦考到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老是完全不能干活了。
0: 暮春时节，国家植物园的牡丹盛放，步行3里之外的植物研究所银杏楼里，那个为中国牡丹撰写丹心家谱的老人还在快步前行。
3: 记者手记。

0: 我是记者朱欣怡。采访洪德源先生，除了那独特的脚步声，最让我难忘的是他的掌声。讲到编写学术著作受阻时，先生一掌拍在桌上，震得茶杯盖子叮当乱跳，手掌的痛大约是很锐利的，但却不及他心中的痛更真切。谈到中国终于办成那场史无前例不可复制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他又大笑着连连拍手，那掌声清脆响亮。先生说，牡丹最爱国，只在华夏的土里生长，那这双手又何尝不是？这位像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他的悲喜慨叹都带着雷霆般的声响，那不是屋檐下的细雨呢喃，而是胸怀山河的赤肝忠胆，是拳拳出心的热血滚烫。
1: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眼下正值初夏蚕豆大量上市的时节，关于蚕豆病的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起因呢是江苏苏州一家农贸市场摆放了禁止包蚕豆的立式提示牌，不少网友呢将其与一种名为蚕豆病的疾病关联了起来，认为菜市场此举是为了防范蚕豆病带来的风险。
5: 尽管市场澄清了张贴告示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蚕豆壳散落导致行人滑倒，但它仍然引起了大众对于蚕豆病的广泛关注。究竟什么是蚕豆病？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播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昨天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7: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之前的话我们比较笼统，导致他们以为是蚕豆病。
6: 该名工作人员表示，引发关注后，市场方面就进行了说明。
7: 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更清晰了，更规范了。
6: 尽管这只是一场基于安全考量的管理提醒，但网络上却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蚕豆病的科普讨论。评论区中，很多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疾病。在浙江生活的胡女士说自己患有蚕豆病，日常生活中感觉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还不够。
8: 大概是在我2-3岁的时候吧，我妈妈说当时我就吃了一点点新上市的那种蚕豆泥，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发烧呕吐了。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其实还不太多的，偶尔聊天的时候大家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有蚕豆病这个病。
6: 春季是蚕豆上市的高峰，也是蚕豆病接诊高峰。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说，因误食蚕豆而紧急送医的患儿数量已经开始显现。
9: 5月份以来已经有3例小朋友住院了，最小的一例是一个2岁左右的小朋友，吃了之后就出现一个面色苍白、发热啊这种溶血的表现。我们前面还有一例5岁的小朋友急性的发作这个溶血啊，还是非常重。可以看看他这个血红蛋白，他只有57，也就是说他的血红蛋白只有他的正常的一半，达到一个重度贫血的一个标准。那这个网状红细胞它是一个也是升高了啊，溶血的一个表现，一个就是脸色苍白，第二个呢就是

0: 上称之为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因为患者体内缺少一种能够保护红细胞的一个关键酶，患病人群他的红细胞就天生比较脆弱，当他接触到一些例如蚕豆呀这种特殊的氧化物质之后呢，它这个红细胞就会出现快速的破裂溶解，甚至会出现急性溶血性贫血。
1: 从临床发病数据来看，蚕豆病呈现出极其鲜明的群体特征，它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居多。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
2: 它是一个基因缺陷，而这个基因呢是位于这个 X 染色体上，男孩子呢他有XY 两个性染色体，那我们女孩子呢她有两个 X， 那如果男孩这个基因出现问题了，她就是属于一个蚕豆病的体质。但是对女孩子来说，她即使有一个基因出现有问题的话，那另外一个还是正常的话，她有一个完全可以就是提供一个正常的一个酶的活性，就是说吃了蚕豆也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它不会出现溶血的。
1: 而在地域分布上，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是蚕豆病的高发区。秦伟伟说，
0: 蚕豆病的话，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地域聚集性和遗传倾向，比如说我国的这个华南呀、西南啊地区就高发，比如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海南这些南方地区，它的发病率是要远高于北方的。
1: 武汉儿童医院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表示，目前新生儿筛查是及早发现蚕豆病最关键的一道关口。
3: 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采足跟血的时候就是做了新生儿的初步筛查，但是初步筛查里面他就会给孩子确定他是不是有 G6PD 这个酶的缺乏，如果有的话那个新生儿筛查报告里面就会写。
1: 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自查，则可前往医院抽血检查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的活性。对于患者来说，防范蚕豆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远离诱发因素，除新鲜蚕豆，各类以蚕豆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以外，还需要注意一些日常用品及药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近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办好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时间为今天起到16号，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预计今天起至15号，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今天15时起，厦门将市民防空警报。1938年5月10号，日军开始进攻厦门。从2001年开始，厦门将每年的5月10号作为防空警报示明日。今年将主要开展防空警报示明、人民防空行动演练、人员紧急疏散演练、国防动员、人防宣传教育进基层等4项活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当地时间10号进入决赛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男团半决赛中，中国男团3-1击败法国队晋级决赛。而在昨天结束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女团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将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进行，国乒男团女团将分别与日本队争冠。CBA 季后赛1/4决赛今天继续进行，晚间7:352场比赛同时开场，浙江队对阵深圳队，山西队迎战广厦队。国际方面，根据邮轮运营方的声明，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在当地时间10号5:30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接收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此次撤离行动涉及23个国家，西班牙正在与国际卫生机构协调，以确保行动在最高保障下进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表示，议会将

0: 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北京时间8: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6: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5: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6: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5: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7: 说到酒啊，也是咱们饭桌上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助兴的一种饮料。说起酒呢，其实我们中国呢有着很悠久的酒文化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就和您讲这么一个关于酒的故事啊，说的就是杜康造酒的事儿。说在上古时代啊，那个时候呢，人们喝的东西是极为简单的啊，所以呢，杜康啊，他就有心呢要制造出一种佳酿，哎，让人喝了会感到很舒服，能够忘记疲劳。杜康呢为这事儿啊也真挺上心的啊，没日没夜的去研究，冥思苦想啊。可是呢，哎，就是不得要领啊，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就他的这种真诚，这个执着劲儿，就感动了神仙。说这天晚上，这杜康呢做了个梦啊，在梦中啊，有一位白发银须的仙翁飘然而至。哎呦，杜康看见神仙了，赶紧过去施礼：“您仙乡何处啊？缘何而来呀？为啥到这儿来呀？”仙翁回答了，说：“吾乃天宫中掌管造酒的，您想造一种人间的佳酿，吾来帮你成全此事。要想造出这人间的佳酿，除了好水、好料、好火候外，还有酿造的最高境界。要将人的性情蕴含于内，需要人身上的三滴血。没有这人体的三滴血，哪来这坛内的十里香啊？”杜康听了这几句话，感到十分的惊奇，慌忙向前又一施礼，说：“老人家，请您指点，吾到何处，从何人身上取这三滴血呀？”仙翁手捻虚髯，微闭双目，口中念念有词。鸡叫三遍后，你到城东十里外路边的一棵歪脖子树下等候，从过往的行人中找三个人，取他们三滴血，倒入这酿好的原汁中即可。切记，一定要在酉时之前取到，不然可就不灵验了。仙翁说完，身子一晃，化作了一股清风，飘然而去。杜康打了个冷战，醒过来了，哦，这才知道是大梦一场啊。可仔细再去回想，梦中仙翁点化这个情景，那可真事儿没啥两样啊。这到底是梦还是真呢？杜康也弄不明白了。这下辗转反侧，再也睡不着了。等到击剑三遍的时候，不敢怠慢，急匆匆的就去了城东。这叫宁可信其有啊。杜康来到歪脖子树前，这时候已经是天光大亮，极目四望，就看旷野郊外是一片的凄凉，连鸟都看不见，哪来的人呢？哎呀，杜康心说，看来真的是个梦啊。